0: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咱们聊聊交响乐要怎么欣赏。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将和您分享垂钓之旅系列的第二集，山水与文化。咱们看看能去哪些地方钓，除了钓，咱们还能赏美景，吃美食。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2: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1: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2: 打开生活新维度。
1: 生活新视点，今天来说交响乐。

在200多年前的今天，1824年5月7号，维也纳凯伦特纳托尔剧院里，一位双耳几乎完全失聪的音乐巨人，背对着狂热欢呼的观众，直到女歌唱家轻轻扶着他的肩膀让他转身，他才感受到了掌声和泪水。这场演出便是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的世界首演。两个世纪过去了，欢乐颂的旋律早已超越音乐厅，成为人类对自由、团结和欢乐的共同向往。而交响乐这门古老的艺术也从未停止和时代的对话。今天就让我们在纪念这一伟大里程碑的同时，一起打开一扇轻松入门古典音乐世界的大门。1824年的维也纳，意大利歌剧风头正盛，而贝多芬已阔别舞台多年。然而当第九交响曲即将首演的消息传出，音乐厅依旧人头攒动。这部作品是贝多芬创作生涯的巅峰和总结，他最具革命性的创举在于在纯器乐交响曲的终章首次引入了人声合唱，以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发出了亿万人民拥抱起来的呼喊。

这打破了交响乐的固有形式，被后世誉为音乐史上的一大转折点。首演由迈克尔·乌姆劳夫执棒，贝多芬本人则在台上监督。由于耳聋，他给出的节拍比实际演奏慢了几小节。演出结束的时候，他还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是年轻的女歌唱家引领他转身，他才目睹了成功的盛况。尽管首演之后评价不一，但时间证明了他的价值。如今，他的手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并被众多指挥家奉为史上最伟大的交响乐之一。它不仅是欧洲联盟的会歌，更是在无数重大历史时刻响起，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

很多人听到交响乐，脑海里就会出现高深莫测、欣赏不来这样的字眼。其实古典音乐的殿堂并非高不可攀，事实上交响乐和流行音乐的跨界融合早已成为连接大众和古典的一座坚实桥梁。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拼贴，而是在保留各自艺术特质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深度对话。在国际上，希腊音乐家雅尼是标志性人物，他在全球地标性建筑前举办音乐会，将交响乐队和电子键盘、电贝斯等现代乐器完美融合，创造出既宏伟又时尚的新世纪音乐的风格。

国摇滚诗人史汀也曾经和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将自己的经典摇滚作品以交响乐形式重新演绎，让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的底蕴。

而在中国，这样的探索同样生机勃勃。著名作曲家李海英曾尝试用交响乐演绎《我不想说》等流行金曲。他认为，流行交响乐首先要够流行，面向大众，其次要够交响，展现乐团魅力。近些年来，从电影配乐，比如说007系列，到大型的主题音乐会，交响乐和流行文化的结合日益紧密。2025年，歌手张碧晨携手北京交响乐团举办《爱的史诗》交响音乐会，以交响加流行的模式，让经典曲目在磅礴的管弦乐中焕发新生，吸引了大量非

对于初次接触的您，不要畏惧严肃和深奥，入门的关键在于选择旋律性强、形象鲜明、易于产生共鸣的作品。人民音乐出版社等权威机构建议，可以从描绘性、风俗性的管弦乐小品或组曲入手。接下来我们也为您推荐一些入门曲目清单。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开篇《命运动机》堪称是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主题，整部作品充满着从斗争到胜利的戏剧性力量，结构紧凑，故事性强。

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组曲》或《胡桃夹子组曲》，旋律优美动人，富有童话色彩和舞蹈节奏，画面感极强，轻松带着您就可以进入音乐情境。

理财他们去取，节奏热烈明快，充满着西班牙风情，一听就可以感受到音乐的活力和动感。建议大家在初期不用特别的执着于理解复杂的结构和思想，您可以带着家人像欣赏一幅画或是一部电影那样，调动想象，感受音乐带来的情绪、画面或者是故事。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4: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格。

0: 景。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1: 他是谁？来自何处？
0: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1: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是一个独自在湾流里一条小船上打鱼的老人。如今已经84天了，一条鱼也没捕到。我身上的一切都老了，只有那双眼睛像大海一样蓝，愉快不肯认输。在海上不必说多余的话，可我现在常常把心里的话大声说出来，别人听见会以为我疯了，可我没疯，我不在乎。每一天都是新的日子，我宁愿做到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我才有所准备。鱼啊，我跟你奉陪到死。我不知道你有多大，可我从没见过这么伟大、这么美丽、这么沉静又这么高贵的对手。你是我的朋友，可我必须要杀死你。疼痛对于一条汉子来说算得了什么？保持头脑清醒，弄得像个男子汉一样承受痛苦，别去想缺少什么，该想想凭现有的东西你能做什么。绝望是一种罪过，我必须要有信心，对得起那些永不放弃的人，哪怕手被雕塑累得血肉模糊，哪怕累到视线模糊，我也不能垮。他咬掉了约莫40磅肉，他把我的鱼叉也带走了。我不忍心再看那条鱼，他被咬得残缺不全，就像我自己受了伤一样。但愿这是一场梦，我根本没有钓到过这条鱼，独自躺在床上的旧报纸上就好。可是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我走得太远了，可我没有败给大海，没有败给大鱼，没有败给鲨鱼，更没有败给我自己。

0: 这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经典中篇小说，也是海明威获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的重要文学代表作，讲述一位老渔夫在海上与大鱼搏斗、与鲨鱼抗争的故事。您知道这段独白出自哪部作品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0: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0: 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龚杰演绎的独白来自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年出版，是海明威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也是他赢得1953年普利策奖与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作品。这段独白高度浓缩了老渔夫圣地亚哥在海上三天两夜的内心挣扎与精神坚守，其中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是全书的灵魂金句，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硬汉宣言。老人连续84天空手而归，却依然坚持出海，与远超小船的巨大马林鱼僵持数日，双手被勒得血肉模糊，体力濒临极限，仍死不松劲。返航途中遭遇鲨鱼群轮番袭击，鱼叉、刀子、桨柄接连损毁，他仍用一切能拿到的武器拼死搏斗。最终，他只带回了一副巨大的鱼骨架。从世俗的结果看，他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可是，在精神层面，他从未被命运、被困境、被自身的衰老打败。这段话的经典与力量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价值标尺，真正的强大不是永不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站着，真正的胜利不是占有多少成果，而是无论遭遇何种绝境都守得住自己的尊严、底线与意志。在海明威笔下，毁灭是肉体与物质的消亡，打败是精神与信念的崩塌，只要精神不屈，即便一无所有也依然是胜利者。在今天，这段独白依然能给每一个在困境里咬牙坚持、在孤独中负重前行的人注入力量。生活可以磨去我们的锐气，可以夺走我们的所得，可以让我们遍体鳞伤，但永远夺不走我们不肯低头、不肯认输的心。他提醒着我们，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出身、财富与外表，而是身处低谷依然挺直的脊梁，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无论结果如何都忠于自己、永不言败的内心风骨。这份硬汉精神跨越时代与地域，至今仍在照亮每一个不甘平庸、不愿妥协的灵魂。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证据。
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文艺之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歌手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稍后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昨天的垂钓之旅。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在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排队打卡，向往一场真正能够安放身心、充满未知惊喜的深度旅行，有没有想过，一根看起来简单的钓竿就可以成为您探索世界的奇妙引线呢？当您以为垂钓只是中年人的闲事消遣，我想说，它其实正在引爆年轻人的社交圈，成为连接着自然文化和风味的最潮方式。歌曲过后，我们一起踏上今天的旅程。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我们聊了垂钓的文化，在等待鱼儿咬钩的那片寂静里，时光变得缓慢深邃。垂钓者打捞的从来不只是水下的鱿鱼，他们打捞的是被日常琐碎沉默的自我，是千百年来无数先贤曾经在同样的静谧中感悟过的那份与天地共生息的自在和从容。如果说昨天是思想之旅，那今天我们要付诸行动了，一起用脚步去丈量这垂钓的魅力。钓鱼不仅是一次心灵的放逐，更是一段深度融入一方水土的文化旅行。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循着钓线的轨迹，从山涧溪流走向浩瀚海洋，开启一场融合自然野趣、地域风情和舌尖美味的垂钓文化之旅。我们先来说说陆地垂钓，特别是溪流和江河之钓，这往往和最本真的山水田园风光紧密相连。他追求的不仅是渔获，更是那份钓罢归来不系船的悠然心境。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无数溪河湖泊正在成为垂钓旅行者的心仪目的地。如果您想要体验最原始狂野的垂钓乐趣，云南大理南涧彝族自治县的澜沧江孔雀渡是不可错过的地方。这里地处澜沧江自然风光最美地段之一，与小湾电站库区连为一体，水域面积近28万亩，水体容量达到150亿立方米，是国内鱼类资源最丰富的河流之一。它不仅是钓鱼爱好者的野钓基地，更是连续举办多届全国野钓公开赛的赛场。在这里你可以挑战澜沧江特有的优质原生态鱼种，比如说力道十足的青鱼、鲈鱼，以及广受钓友追捧的独特鱼种蓝鳍螺。更吸引人的就是很多钓棚就建在水边，您钓起的鱼可以就地烹饪，第一时间品尝到江水滋养的极致鲜美。山水之间执竿而坐，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磅礴和馈赠。与澜沧江的野性不同，浙江新昌的门溪水库展现的是另一种水旅融合的精致图景。新昌以国际垂钓中心为重点，串联起荷塘、同外等 A 级景区村，铺设骑行道，着力打造垂钓小镇特色品牌。在这里，垂钓不再是孤立的项目，你可以上午在碧波荡漾的门溪水库尽享鱼趣，下午和家人走进休闲农场，采摘当季的西瓜茭白，体验农事之乐。而到了傍晚，还可以漫步在治理一新的新昌江生态步道上，感受天然河道加生态步道加技术性组合式鱼道所带来的清水乐趣。这是一种把垂钓、休闲农业和生态旅游完美结合的现代田园生活方式。当然，垂钓旅行也可以点燃乡村激情。在浙江金华浦江县，吴元江下游经过综合治理，重现碧波，形成了罗家园15分钟清水圈。这里举办的中国浦江农商杯溪钓周系列活动，不仅吸引了全国垂钓爱好者竞技角逐，更在赛事期间带动了超过15000人次的游客流量，让周边的民宿、农家乐和特色农产品销售火爆。 垂钓赛事成为了激活乡村亲水经济的引擎。游客在享受垂钓乐趣的同时，也可以探访国家级非遗一根面的制作技艺，参与龙舟赛、农民丰收节等活动，深度体验文化加旅游加体育融合的乡村面貌。而在西北的甘肃张掖，垂钓则描绘出一幅别样的塞上江南画卷。鸭卵镇百花溪田园景区内，九眼泉水系碧波荡漾，成为周边钓友的消暑圣地。源自天然九眼泉的活水，四季不动，水质清澈，富含矿物质，滋养出的鱼儿肉质紧实，活力十足。钓友们在此不仅可以享受泉水垂钓的过瘾手感，还可以沉浸在沿岸的翠绿田垄、古朴水车与错落睡莲共同勾勒的灵动田园景致里。这充分证明了垂钓的魅力可以跨越地域，在任何一片秀水边生根发芽，成为乡村旅游里熠熠生辉的名片。对于竞技型的钓友，追随专业赛事也是一条精彩的旅游线路。湖北竹溪县新洲镇的南木湖，坐拥自然美景，远离喧嚣，这是放松身心、享受垂钓之乐的绝佳去处，也是2025年中华垂钓大赛南木湖杯湖北竹溪选拔赛的举办地。而在福建邵武的金坑乡，金溪河畔的郊野河钓邀请赛也呈现出另一番体育加文旅加农味融合的热闹图景。赛事期间，不仅选手在青山绿水间竞技，场外的金坑好物展销区也人气火爆，红菇、毫米、笋干等山野特产备受青睐，周边的精品民宿更是一房难求，形成了一人参赛全家旅游的消费热潮。在中国有很多的钓鱼圣地，隐藏着神秘未知的水域，那里或者是大鱼丛生，或者是掠食性鱼类密集，也可能是珍稀鱼种出没。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纪录片《我为钓鱼狂》，去感受东北特色的钓鱼文化。
3: 延边、白山市北区有中鱼，这地方有大鱼；长春自平地区东部，还有辽源地区的北部；吉林通化地区有小雨。
4: 现在你看还下雨，这一场秋雨一场凉，这在我们东北那就更明显了。这一场雨下来，即使晴天啊，也许那明天那个鱼都不开口。
5: 驱车1200公里，刚刚到达大安。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为这两位钓鱼狂人的大安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
4: 在东北，把这个鱼用当地老百姓的土话啊给分了类，叫三花五罗十八子72杂鱼，就包括了东北所有的这个特色鱼种。所以我们这次来呢，是很希望能看到几个鱼种的，比如说这个计划奥华，还有这个牛尾巴子，这现在已经都很少很少了嘛。面对这种鱼的时候呢，我们都不奢望说能钓到了，只要我们能见到就行。
5: 对于已经游钓了10年的崔炳亮来说，每到一个地方能钓上几条地方特色鱼种，要比收获大鱼更能让他感受到快乐。而令两位钓手感到惊喜的是，汽车开进大安之时，雨停了。
6: 多大呀？草根子还是鲤鱼啊？哦，青鱼啊。哦，尾巴都出来了。喂，我来吧。
4: 来，老头来，老头来。树枝。哎，好。
6: 好嘛。
4: 是的。
5: 天下钓友是一家。花少兴和崔炳亮途经一条河流时，看到一位钓友正在遛鱼，随即下车帮忙。诱人的大鱼激发了二人钓鱼的兴致，临时改变赶路的计划，趁着夜色来临之前赶紧准备钓具，开始做钓。
4: 这是
7: 鳄鱼
4: 啊，我没想到啊。 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特别激动啊！因为现在这澳花特别稀有了，就是说桂鱼在东北这个，对，在这个野生的水域啊，在惊喜这是，很意外的。快点放了，没有牙，哎呀，这牙扎手。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7: 爷爷，快点！
8: 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9: 日暮人之远遥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垂钓和旅行。当钓竿从宁静的淡水转向波澜壮阔的咸水，垂钓就从一种静观冥想的艺术升华为一场充满着未知和挑战的探险。海钓被称作是海上高尔夫，是勇敢者的游戏，它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对海洋的认知、对天气的把握以及和大鱼搏斗的勇气与耐力。一说到海钓，很多人都会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国海钓世界冠军队队长申伟表示，自己的海钓梦也正是源于此书。
12: 我是一个不崇拜明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的，但是我确实我有一个偶像，就是海明威
13: 啊，《老人与海》啊。
12: 对，我是因为《老人与海》我才爱上海钓。然后当我第一次去海明威的故居，我离他大概还有一两公里，那个时候就是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叫近乡情怯，就是我觉得啊，我终于可以看到我人生的偶像，人生的导师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实际上是忐忑的，
13: 诚惶诚恐。
12: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达到他的要求，或者说他的小说，他通过文字去创作的营造的主人公，他主人公叫圣地亚哥嘛。
13: 对，
12: 圣地亚哥他经历过失败，然后失望，然后也没有了食物的时候，他在相当于在最后的时间节点，他中了一条大鱼，然后他一直在跟那个大鱼搏斗，他把大鱼捕获以后，然后他在回到他岸边的过程中，他捕获那条马林鱼，一条很大，大概有印象中应该是有1300磅左右吧。那条马林鱼，它被鲨鱼已经啃干净了。到了岸边的时候，实际上可能是海明威他要传达的这种精神。其实这部小说，它捕鱼的过程是跌宕起伏，但它要真正要创作的，其实就是一种精神。
13: 不服输，不认输，坚持到底。
1: 对于追求世界级挑战的海钓者而言，西太平洋的岛国帕劳是一个传说中的殿堂。这里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人类尚未完全驯服的岛屿，以其无比丰富的海洋资源和顶级的深海猎场闻名于世。帕劳海域栖息着包括大型游鱼，比如说金枪鱼、鲨鱼、旗鱼等等各种鱼类，是许多世界级海钓赛事的举办地。在4月到11月天气平静的季节，这里更是海钓的黄金时段。
12: 我在帕劳，我第一次去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我觉得帕劳变化很大。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惊叹 帕劳的美。
13: 嗯，
12: 它的海，我们都经常说说大海有七种颜色。
13: 嗯，
12: 我觉得不止，有很多很多种色彩，绿、蓝，最起码得有七八种。我也是在那儿第一次看到空中的彩虹桥，就是它能有三个彩虹连在一起
13: 的，就连在一起了。
12: 对，因为它不同的地方下了雨，它就会有一个彩虹，然后另外地方又下雨，然后它就连起来了。
13: 嗯，
12: 还有看到一些在那边一些生物是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的。
13: 嗯，比如有什么呢？
12: 比如说就是大群的浮分
13: 啊，
12: 然后它
13: 魔鬼鱼。
12: 对，魔鬼鱼。就是我在别的地方见过魔鬼鱼，其实像我们国家南海也有，
13: 对对对，
12: 啊，
13: 有的，
12: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群的，而且没有想到过浮分会飞，在空中飞，
13: 哦，是从水就海面上直接飞起来了。
12: 对，它不是海面上，它是从水底，
13: 啊，
12: 它一定要从水底
13: 冲出来，
12: 它才有那种冲劲，然后突破了那个海绵线，
13: 啊，
12: 然后它在空中，它还有的还会360度转圈啊。特别特别美，很壮观。
13: 我就说它那个翅膀不是白长的。
12: 当然当然，所有鱼的翅膀全部是白长的，
13: 嗯，
12: 包括飞鱼。
1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7: 京剧。
1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1: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今天我们来说垂钓和旅行。一次完整的垂钓旅行，高潮往往不在收竿的那一刻，而是在炊烟四起、鲜香四溢的餐桌旁。各地的渔获结合当地独特的烹饪技艺和饮食文化，演变成了一道道承载着风土人情的地道美味。品尝这些美食是垂钓旅行的完美收官，也是读懂一方水土的味觉密码。在山东半岛，特别是青岛等地，春季送鲅鱼、吃鲅鱼，这是一项延续了数千年的重要民俗。鲅鱼从鲜明的口粮鱼也演变成了表达孝心的信物。鲅鱼跳丈人笑的俗语深入人心。每年春天，女婿会给岳父母送上一尾新鲜的春鲅鱼，这是胶东地区重要的礼仪。而地处西江和新兴江交汇处的广东肇庆高耀江口渔村，保留着独特的疍家水上文化。这里的美食哲学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清晨捕捞的鲜活河鲜，像是西江河蟹、河虾、和顺鱼等被送上了餐桌。西江河蟹煲鸡，让鸡肉吸饱了蟹鲜，蟹肉浸润着鸡香。蒜蓉蒸高贵虾，则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河虾的清甜本味。油盐蒸西江和顺鱼，更是把清淡鲜醇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烹饪风格源于疍家人在船上生活的智慧，如今已经列入市级非遗，成为了体验西江水上文化的味觉入口。而在东北，品尝开江鱼，这是迎接春天最重要的仪式之一。经过一冬的蛰伏，冰层下的鱼儿肉质紧致，不肥不腻，被誉为不可多得的美味。在哈尔滨等地，江水炖江鱼是最原始的渔家吃法，用新打的江水炖煮刚刚捕捞出来的大鲤鱼，鲜香扑鼻。而赫哲族全鱼宴则展现了少数民族的烹饪智慧，其中沙生鱼、塔拉哈尔生鱼片等等生食技法，以及炒鱼毛、烟熏铜锣鱼等保存工艺，形成了风味独特的民族盛宴，并已形成市级非遗涪城后江鱼宴。从简单的酱焖油炸到精致的非遗宴席，开江鱼的百般吃法解锁的是北国春天最鲜活、最豪迈的仪式感。接下来我们也要跟随 B 站 UP 主长安老五去体验一把赫哲族的美食塔拉哈尔。
1: 一说生鱼片，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是广东美食？其实东北人有自己的生鱼片，名字很特别，叫塔拉哈尔。
2: 到了鱼馆，
3: 咱这边三花五螺十八籽，就是这些带花的，就是三花之一。
2: 对对，鲍嘛。
3: 这川丁子就是
2: 十八籽
3: 里的。
2: 对，
4: 鳌花跟桂鱼是不是一个东西啊？
2: 不是，
3: 岛子长得很像那个白鱼。哦，这是黄辣丁嘛？到这儿进了十八籽，改了名儿。
2: 对，
3: 这个是要做塔拉哈尔是吧？
5: 过去火烤，现在油锅里煎一下。
3: 啊？为啥放冰箱了？
6: 炖一下子。
7: 冰箱里大概冰了5分钟，然后拿出来切。他说这样皮会更脆。
3: 这就是赫哲族的生鱼片，
8: 一勺辣椒蘸料蘸着吃。
3: 这啥？白糖、
7: 辣椒油来点。这是手动磨碎，然后拌匀。

0: 生鱼片，
1: 它不全生，煎了一下，应该就是个易成熟。
0: 嗯，好吃的，微酸，然后特别清新，还有辣椒油的香气，肉特别嫩，然后咬到皮的部分就还带点韧劲，它跟广东那种煎的很薄很薄很薄的口感不一样，它大概有3到5毫米这么厚，有点像三文鱼的口感，但是比三文鱼的肉要带劲儿。
1: 到底是渔猎民族，吃东西也是很猛。
0: 嗯，甚至有点冰冰凉凉，像冰激凌啊。生鱼这个看起来就东北大拌菜，
1: 因为这里面的鱼比较少，它就更像一个爽口的小凉菜。
0: 塔拉哈的鱼还煎了一下皮儿，杀生鱼是把鱼皮直接去掉了，
1: 这个是纯生肉。敢这样吃鱼的地方一定得水好鱼好，
0: 酸酸的非常清爽，然后有一点点的回甜和辣椒油的味儿，
1: 神奇啊。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看祖国最南边和最东北隔这么远，哎，都在吃鱼生。
1: 冷落的了它，有点凉了呢。
0: 差不多的鱼到了全国各地，那做法真的是不一样。陕西汉中就是做麻辣鱼，湖南哇烩在一锅辣椒里，到了东北你看烧出来，这个肉质更紧实。就黄辣丁真的怎么做都好吃，宝贝儿，嘎牙子，三花五罗十八子之一，可见三江里面的鱼特别丰富啊。嗯，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从澜沧江的激烈到帕劳的深海，从新昌的精致小镇到山东的热闹渔港，一根钓竿仿佛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大门。垂钓旅行钓的或许从来不只是水里的鱼，更是心里的闲事、眼中的风景和当地人共情的故事，以及那口融化在舌尖上的最地道的人间烟火。感谢收听垂钓系列的第二集《山水和文化》，明天我们将继续出发，从科技与装备的角度聊聊现代垂钓旅行当中那些有趣的新变化。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

0: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6: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5: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6: 报仇？
5: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7: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9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

0: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常常有人怀古。怀古不单是想体验当时某个特点的场景，感受当时的文化氛围，比如历代以来众人神往的兰亭雅集。还有一种怀古是对于古人与生命价值那种高尚纯粹的追求，比如就交朋友这件事来说，古人那是相当讲究的。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面我们一起来走进古人的朋友圈，听听古人都是以什么方式和标准来交朋友的。
5: 一页日历，
6: 一缕书香，
5: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7: 周中读元九诗，唐·白居易。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4: 这首诗是白居易读到好朋友元稹的诗之后有感而发，为他们肺腑之交的高尚友谊提笔写下的感慨。古人给这种交情起了非常好听的名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几种关于交情的典故。先来说文景之交，指的是那种可以托付性命的兄弟。两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可以相互砍脖子都不在乎。这当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互相砍脖子，而是说为了对方连死都不怕。文景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咱们熟悉的《负荆请罪》里的两位，廉颇和蔺相如。不过很多人读完《负荆请罪》就觉得故事结束了，廉颇认错，两人和好。但《史记》里紧跟着还有一句话，很多人忽略了：“足相与欢，为文景之交。”意思是两人最终成了彼此欢喜，可以托付性命的文景之交。那咱们就来听听这个文景之交的故事。蔺相如原本是赵国宦者令，妙贤门下的舍人，出身很低。但他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件，完璧归赵。秦王想用十五座城换赵国的和氏璧，蔺相如带着璧去秦国，发现秦王根本没有诚意交换，就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把璧完好无损地带回了赵国。第二件，渑池之会。秦王约赵王在渑池见面，宴会上秦王让赵王谈色，赵王不敢不听，但蔺相如立刻站出来拿了个瓦盆，那个瓦盆叫否，逼秦王敲， 为赵国挽回了面子。这两件事之后，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官位比名将廉颇还高。廉颇是谁？那可是赵国最能打仗的人，他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为赵国打了多少硬仗。结果一个耍嘴皮子的蔺相如官位反倒在自个儿之上，廉颇气坏了，放出狠话，我遇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说之后，开始主动躲着廉颇，每次出门远远看见廉颇的车架，就让自己的车绕道走。他的门客都觉得丢人，说您怎么这么胆小。蔺相如说了一段话，成了千古名言。他说，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斥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为廉将军在。故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什么意思呢？秦王那么厉害，我都敢当面呵斥他，我虽然没什么本事，难道会怕廉将军吗？我只是想，强大的秦国为什么不敢打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如果我们俩斗起来，两虎相争，必然两败俱伤。我之所以躲着他，是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面，把个人的私仇放在后面。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廉颇大受震撼，他脱掉上衣，背上金条，到蔺相如门前跪着请罪，说必见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从此以后，两人成了生死之交，这就是文景之交的来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朋友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能把个人恩怨放下。廉颇能认错，蔺相如能宽容，这比为对方去死更难。因为去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而放下傲慢，承认错误，需要一辈子的修养。有人可能问，历史上还有别的文景之交吗？有，秦末汉初，有一位大臣叫张耳，另一位叫陈馀，两人年轻时就是文景之交，好到可以托付性命。后来因为利益冲突，反目成仇，互相残杀。班固在《汉书》里感叹：“势利之交，古人修之。”意思是靠利益维持的友谊，一旦利益没了，友谊也就没了。所以“文景之交”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说的，它是一种承诺，一种担当。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0: 好，说完了以命相托的文景之交，我们接着说古人朋友圈的第二种生死之交。这个词跟一顿饭有关系，但这不是一顿普通的饭。这个词叫鸡黍之交，鸡就是鸡肉，黍是一种黄米，古代北方的主食，类似今天的小米。鸡黍两个字合在一起，指的就是一顿家常便饭。杀只鸡，煮锅黄米饭，这是古代农村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虽然不贵，但全是心意。那么一顿饭怎么就成了交情深厚的代名词了呢？这个故事记载在《后汉书·独行列传》里，后来被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进了《寓世名言》，题为《范陈卿鸡黍死生交》。故事的主角是东汉时期的两位读书人，范氏字巨卿，张绍字元伯。范氏是山阳郡金乡县人，今天的山东济宁金乡一带。张绍是汝南郡人，今天的河南驻马店汝南一带。两个人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里读书，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年，两个人学业结束，要各自回家了。分别那天，范氏拉着张绍的手说：元伯，两年后我一定回来，去你家拜见你的父母，看看你的孩子。张绍问：那你怎么知道具体是哪一天来呢？范氏想了想说：这样吧，两年后的今天我去你家。两年后约定的日子快要到了，张绍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请母亲准备酒菜迎接客人。他母亲有点怀疑说：分别两年了，隔着千里之远，你怎么能这么相信他呢？万一人家只是随口说说的。张绍很坚定地回答：母亲，巨卿是个讲信用的人，一定不会违背诺言。母亲看儿子这么坚定，就说：好吧，那我就为你们杀鸡煮黍，准备酒饭。果然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范氏准时到了，两个人相见，非常高兴，开怀畅饮，尽欢而散。故事到这里已经很美了，但接下来的情节才真正震撼人心。又过了几年，张绍生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前，他拉着妻子和好友的手说：我死后，不要找别人替我送葬，我还有一个朋友，范巨卿，一定要等他来了，再把我下葬。说完这句话，张绍就闭上了眼睛。而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范氏忽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张绍戴着玄冕，垂着帽带，拖着鞋子，大声呼唤道：巨卿，我将在某日死去，届时下葬，永归黄泉，你没忘记我，能赶得上吗？范氏猛然惊醒，大哭一场。他穿上丧服，借了辆马车，日夜兼程往张绍家赶去。等他赶到的时候，张绍的棺材已经停放在灵堂里，准备下葬了。但奇怪的是，棺材不肯前进。张绍的母亲抚摸着棺材说：元伯，你难道还有期待吗？于是停柩等待。范氏的马车到了，他径直走入灵堂，抚摸着棺材放声大哭：元伯，我来了，我来送你了。说完，范氏拉着绳索牵引棺材，棺材这才前进。范氏留在坟旁为张绍修坟种树，然后才离去。后汉书记下了范氏的一句话：行以元伯，死生路易，永从此辞。意思是永别了元伯，从此以后生死一路，再不能相见了。会葬的人有1000多，都为他俩的故事流下了眼泪。后人把这段故事称为鸡黍之交，也叫范张鸡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诚信这两个字，不只是说话算话那么简单。范氏和张绍之间的诚信超越了距离，超越了时间，甚至超越了生死。 古人说一诺千金，范氏虽然没有给张绍千金，但那句两年后我去看你比千金还重。后来的文人常用鸡黍指代朋友间的诚挚邀请。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有一首名诗《过故人庄》，开头两句就是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老朋友准备好了鸡和黄米饭，邀请我到他的农家做客，多么朴素，多么温暖。在交通不便、书信难通的古代，一次约定可能就是一辈子的承诺。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古人朋友圈的交友方式和那些经典的历史故事。如果说两个人特别好，好到像胶水和油漆一样分都分不开，该怎么说呢？没错，这就叫胶漆之交。胶就是粘东西用的胶水，漆就是油漆涂料。在古代，胶和漆都是粘性极强的东西，如胶似漆这个成语大家一定不陌生，用来形容两个人感情好，就像胶水和油漆粘在一起一样，谁也分不开。胶漆之交的故事记载在《后汉书·独行列传》里，主角是两位东汉学者陈仲和雷毅。陈仲字景公，豫章宜春人，雷毅字仲公，豫章鄱阳人。两个人是同郡的好友，从小一起读书，一起长大。他们之间的友谊好到什么程度呢？《后汉书》里用了这样一句话，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未坚，不如雷与陈。意思是同乡的人编了一句顺口溜，胶和漆已经够牢固了，但都比不上雷毅和陈仲之间的情谊。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这两个人。有一年，雷毅被举荐为茂才，他想把名额让给陈仲，刺史不肯答应。雷毅干脆装疯，披头散发地在街上跑，就是不肯接受这个举荐。此前太守举荐陈仲为孝廉，陈仲也曾多次让给雷毅，太守都没有答应。还有一件事，陈仲和雷毅一起做官的时候，有个同僚犯了事被免了官，陈仲知道这个人家里很穷，就偷偷地给这个人送去了粮食和钱财。后来这事儿被人发现了，传出去之后，所有人都以为是雷毅做的，雷毅也不解释，默默地替陈仲扛了这个名声。直到很久以后，大家才弄清楚真相，感慨不已。陈仲和雷毅两个人互相推让荣誉，互相承担过失，他们的友情不像廉颇蔺相如那样波澜壮阔，不像范氏张绍那样悲壮苍凉，而是像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无声。你分不清哪里是陈仲，哪里是雷毅，他们已经融为一体了，这就是胶漆之交。后来这两个人的故事被写进了《三字经》，胶漆易，雷与陈。《三字经》是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胶漆之交的故事在中国文化里有多大的影响力。胶漆之交告诉我们什么呢？最好的朋友不是锦上添花的那一个，而是能为你扛事儿、替你分忧的那一个。你风光的时候，他不抢你的功劳；你落难的时候，他不撇清关系。他和你像胶和漆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朋友一生有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

说完了如胶似漆的娇妻之交，我们再来说那种推心置腹的交情，肺腑之交。肺就是呼吸的那个肺，腑指的是胃、胆、大肠、小肠等消化器官。肺腑两个字合在一起，指的是人的内脏器官。古人认为，人的心、肝、肺腑等脏器是一个人最内在、最私密、最真实的部分。所以肺腑之言就是发自内心，没有半点虚假的话。肺腑之交指的就是可以掏心窝子说话的朋友。这个词的来历仍然跟唐代一位大诗人有关，白居易。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写过《长恨歌》《琵琶行》，大家都很熟悉。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白居易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元稹，元稹字微之，两个人同年考中进士，从此成了一生的挚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30多年。白居易在《寄微之文》里亲口说，今时娇妻未足为喻，今时和娇妻都不足以比喻我们的交情。又说，两人小通则以诗相借，小穷则以诗相勉。得意的时候互相写诗告诫，失意的时候互相写诗勉励。而且他们之间的书信和诗歌唱和从未断过。白居易曾说，歌诗唱和者900章。两个人一生都经历了大起大落，贬官、流放、丧母、丧女、丧子。有一段时间，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元稹被贬到通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达州。两个人一个在长江头，一个在长江尾，相隔千里。有一天，白居易在舟中读到元稹的诗卷，感慨万千，写下了《舟中读元稹诗》，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始听到的那首诗。大半夜的读着你的诗，灯油都烧干了，天还没亮，眼睛疼得受不了，灭了灯又坐起来，听着外面逆风吹浪拍打船身的声音。什么叫肺腑之交？就是即使远隔千里，读到你的一首诗，我依然能为你热泪盈眶。后来元稹先于白居易而去世了。元稹去世的时候，白居易哭得非常伤心，写了一篇祭文，祭微之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疲亡而毛存者乎？你不在了，我很快也会去找你。哪里有形体消失了，影子还在，皮没有了，而毛还能存在的道理呢？白居易还写过一首诗，题目叫《最终见微之旧卷有感》，里面有两句特别感人：“今朝何事一沾巾，捡得君诗最后吟。”为什么哭湿了衣襟？因为翻出了你的诗，在最后一遍又一遍地吟诵。这就是肺腑之交，不需要说话，甚至不需要见面，光是读到你的一首诗就能让我哭上一整天。后来人们把白居易和元稹之间的友谊称作肺腑之交，它是一种毫无保留坦诚相见的交情。在这种朋友面前，你不用装，不用藏，不用顾虑那么多，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朋友吧，他可能不在你的朋友圈里点赞，但当你出了事，他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问你还好吗的人。你们可能半年不见面，但一见面还是可以聊到半夜。是的，古人对友谊的理解为什么能这样透彻？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高铁的，见一面可能要翻山越岭走几个月，说一句话可能要等上半年才能收到回信。正因为如此，每一面都珍贵，每一面都郑重。他们愿意给每一种友谊命名，因为他们知道
能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一个知心人是天大的缘分。好了，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古人的朋友圈。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广告之后更多精彩等你回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古人交朋友都有哪些好玩的说法吗？有人说文景之交那是过命的兄弟，有人说莫逆之交那是心意相通的知己，但今天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的不是那些听起来就很重的称呼，而是四种特别有意思的物件之交。什么叫物件之交呢？就是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冲米的杵臼，遮阳的斗笠，骑完的竹马，头上的发髻，来比喻朋友之间的情谊。您可能要问了，这些东西跟交朋友有什么关系？让我们继续往下听。下面要讲的四个词分别是杵臼之交、车笠之交、竹马之交和总角之交。每一个词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都藏着古人对于朋友二字最朴素最真诚的理解。第一个词跟一堆粮食、一个石臼有关，这就是杵臼之交，也就是朋友贫富有差别，但是能平起平坐。什么是杵臼呢？杵是冲米的木棒，臼是石头做的大碗状的器具，把稻谷放进石臼里，用杵一下一下地捣，就能把米壳去掉，得到白米。这个过程叫冲米。在今天，城市里的朋友可能没见过这个，但在古代，这是家家户户都要干的力气活，也是最普通的平民劳动。那么，杵臼之交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故事记载在《后汉书·吴佑传》里。故事的主人公有两个，一个叫吴佑，一个叫公沙木。吴佑是什么人呢？他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官员，父亲吴辉当过南海太守，家境殷实。公沙木，公沙是父姓，名木。公沙木又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穷书生，穷到什么程度呢？《后汉书》里记载，公沙木从小就好学，一心想去京城洛阳的太学读书，可他家太穷了，连维持生计都困难，更别说学费了。换作一般人可能就放弃了，但公沙木没有，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换了身粗布衣裳，跑到吴佑家应聘，当了一名冲米的雇工。您没听错，一个立志要进太学读书的读书人，为了攒学费去给大户人家冲米。有一天，吴佑路过冲米的作坊，听到有人在说话，他停下脚步仔细一听，发现这个冲米的雇工谈吐不凡，说的话引经据典，根本不像一个干粗活的人。吴佑很好奇，就走过去和他攀谈。这一谈不要紧，吴佑大吃一惊，这个满身米糠灰的小工居然是个饱读诗书的大学问家。吴佑没有因为他穿得破、干着粗活而轻视他，反而肃然起敬。他当场对公沙木说，您这样的学问怎么能在这里冲米呢？请和我做朋友吧。于是两人就在杵臼之间，在那个堆满粮食和工具的简陋作坊里正式结为了朋友。后汉书原文记载了这件事，核心的一句话就是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间，就是这句话诞生了杵臼之交这个词。后来公沙木在吴佑的资助下进入了太学，最终成为了一代名儒，而他们的友谊也被后人传为佳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朋友不看你的身份， 不看你的地位，不看你有多少钱。处旧之交的核心就是一个词，平等。在友谊面前，处和旧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冲你，我冲你，我们就是平等的。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成仙》里也用过这个词，他写道：文登周生与成生少共笔砚，遂定为处旧交。周生和成生从小就一起读书，家境虽然不同，但结成了不计贫富的友谊。我们生活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可能没你收入高，没你职位高，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会想这些。你们谈的是理想，是兴趣，是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种朋友就是你的处旧之交。

0: 听完了贫贱不移的处旧之交，我们接着来听关于古人交朋友的词语。下面这个词很浪漫，它用一个誓言定格了一段跨越贫富的友谊，它就是车笠之交。车就是马车、牛车，笠就是斗笠，用竹篾编的帽子，遮阳挡雨用的。一个乘车，一个戴斗笠，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但偏偏就有一个成语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了一起，用来形容最牢固的友谊。这个词的来历比楚旧之交还要古老，它出自近代周楚写的《封土记》。周楚就是大家熟悉的楚三害的那位。《封土记》里记载了南方越地的一种风俗，越地的人性格淳朴直率，他们交朋友有一套特别的仪式，两个人要结拜为友的时候会筑一个土坛，杀鸡杀狗来祭祀，然后他们要说一段誓词。这段誓词是这样说的：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衣，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意思是你虽然坐着马车，我虽然戴着斗笠，将来我们再相逢，你要下车向我作揖行礼。我虽然步行走路，你虽然骑着高头大马，将来我们路上再相逢，你要下马来和我相见。在乐府诗集里还有一个版本流传得更广：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衣，君提灯我跨马，他日相逢君当下。您听出来了吗？这段誓词的核心是什么？是不变。不管将来你发达了我落魄了，还是我发达了你落魄了，我们在彼此面前还是当年的那个朋友。你不能因为坐了车就不认我这个戴斗笠的，我也不能因为骑了马就看不起你这个提伞的。地位可以变，财富可以变，但我们的交情永远不变。这不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誓言。正因为这个誓言太动人，车笠之交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不以贵贱而异的代名词。古人写诗经常用到这个典故。南宋大诗人陆游在新年书感里写过一句：朋旧何劳寄车笠，子孙幸不废资奢。老朋友之间何必计较谁富贵谁贫贱呢？清代史学家黄宗羲在祭奠朋友的文章《祭冯伟清文》里也写道：生辰虽异，车笠无忘。咱们的境遇虽然不一样了，但当年的交情永远不会忘。说到车笠之交的故事，光有传说还不够，咱们再来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清朝的两位大名人蒲松龄和王士珍。蒲松龄大家都很熟悉，写《聊斋志异》的那位。他一辈子科举不顺，穷困潦倒，在乡下当私塾先生。王士珍是谁？他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大官，还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号渔阳山人，名气大得很。这两个人，一个是穷教书先生，一个是朝廷大员，地位差着十万八千里。但王士珍读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后大为赞赏，不但写诗夸奖，还主动给《聊斋志异》作序评点。蒲松龄非常感动，两个人虽然地位悬殊，但诗文往来彼此欣赏，后二人常以二人之交为车笠之交的典范。一个当大官的没有看不起一个穷书生，一个穷书生也没有去攀附当大官的，他们凭的是对文学的共同热爱，是对彼此的真心尊重。什么是车笠之交？这就是无论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房，我们相见的那一刻，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卑不亢，不忘初心。我们可能没有过命的交情，但这份不变心的交情同样珍贵。
1: 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古人朋友圈那些交友的专用词，还有词语背后的典故故事。说完了大人的友谊，咱们来说说孩子的友谊。下面的两个词都和孩子有关，他们会让我们想起那些最纯真的时光，这就是竹马之交。竹马不是竹子做的马，而是古代小孩玩的一种游戏。找一根竹竿跨在胯下，手里再拿根树枝当马鞭，驾驾驾地跑来跑去，假装自己在骑马。您小时候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儿？骑个扫帚当飞天扫帚，拿根棍子当宝剑。其实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想象力就是最好的玩具。竹马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名诗《长干行》。长干是地名，在今天的南京。这首诗写的是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女孩子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长干行》其一，唐·李白。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赋，羞颜未尝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盏梅，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岳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依依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0: 小男孩骑着竹马跑过来，小女孩在院子里绕着井栏。那个床指的是井栏，不是睡觉的床。玩青梅，两个人从小住在一起，天真无邪，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猜忌和隔阂。后来从这里衍生出了两个成语，一个是青梅竹马，一个是两小无猜。而竹马之交说的就是这种从小就建立的最纯粹的友谊。为什么这种友谊特别珍贵？因为它不掺杂任何功利的东西。小孩子交朋友不会看你有钱没钱，学习好不好，你爸是干什么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们在一起玩得开心就是朋友。这种纯粹的情感在人长大以后就越来越难得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两个竹马之交吧。那个时候天很蓝，日子过得很慢，夏天有知了叫，冬天有雪人堆。那个和你一起闯祸、一起挨骂、一起分享半块糖的小伙伴，现在还联系吗？如果有机会，给他打个电话吧。

聊完了童年的竹马，我们再听一个和童年有关的词儿。让我们把时间往前再推一点，回到我们刚梳起小辫子的年纪。这个词叫总角之交。什么是总角呢？古代的小孩还没到成年的年纪，头发是不全扎起来的，他们会在头顶把头发分成左右两半，各扎成一个发髻，竖在头顶上，就像两只羊角一样。您想象一下，头顶上顶着两个小揪揪，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是不是特别可爱？《诗经·卫风·蒙》里有一句非常美的诗：“总角之燕，言笑晏晏。”一个女子回忆起小时候，和自己心爱的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扎着总角，一起玩耍，一起欢笑的美好时光。那时候笑得多么灿烂，多么无忧无虑。言笑晏晏四个字把童年最快乐的画面定格了，所以总角之交指的就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结交的朋友。它和竹马之交很像，但不完全一样。竹马之交偏向于写具体的游戏场景，总角之交更侧重于写那个时间阶段，就是头顶上还扎着两个小揪揪的年纪。总角之交这个说法在史书里就有记载，《晋书·何绍传》里写道：“绍字敬祖，绍与武帝有总角之好。”何绍这个人从小和晋武帝司马炎就是总角之交的好朋友。还有更著名的例子，《三国志》里记载，孙策和周瑜这两位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从小就是好朋友。孙策后来成为江东霸主，周瑜则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赤壁之战，一把火烧出了三分天下，但无论地位怎么变，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从来没有变过。史书记载二人独相友善，情同骨肉。这就是总角之交的分量，那是从人生最开始就一起走过来的伙伴。您想想，人的一生中能有多少朋友是从你扎着小辫子的时候就认识的？这种朋友知道你最天真的样子，见过你最狼狈的时刻。当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标签、任何头衔的时候，他就是你的朋友了。这份情谊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古人表达友谊的时候不太喜欢用抽象的大词儿，他们很少空谈忠诚、信任、义气这些概念，而是用一个具体的物件、一个生动的场景，就把一种深刻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杵臼、车辚、竹马、总角，这些东西都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但正是这些普通的东西承载了中国人对友谊最深刻的理解。友谊不在于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而在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这个礼有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的。它不写在教条里，不挂在嘴上，而是藏在一个成语、一个故事、一个物件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

0: 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多彩贵州，去认识一个以钱命名的剧种——钱剧。说起钱剧啊，朋友们可能还不大熟悉，但是您知道吗？它的原名啊叫做文琴戏，是由贵州扬琴这一说唱艺术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是贵州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了。贵州扬琴在清代的康熙年间就已经流行，距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在2008年，钱剧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钱剧《打瓜园》作为开幕演出剧目精彩亮相，让全国观众领略了钱剧的独特魅力。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钱剧的另一部钢鼎之作《奢香夫人名角册》。首先有请贵州省钱剧院副院长、一级演奏员窦环带大家认识一下钱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2: 非常荣幸这次贵州省钱剧院的经典折子戏《打瓜园》能够入选第二届中国稀有剧种的优秀剧目展演，跟全国的同仁们一起同台交流，共话传承。钱剧是我们贵州的地方戏曲代表剧种，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贵州说唱曲种贵州扬琴的基础上，吸收了贵州梆子、贵州弹词等一些姊妹艺术的养分而发展起来的地方戏曲剧种，那么至今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贵州省钱剧院呢，是全国唯一一家专业从事钱剧艺术的研究、保护、传承、创作、表演的国有院团，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天下第一团。这次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全国的平台上去展示我们贵州地方戏曲的独有魅力，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贵州钱剧呢，扎根于贵州这片多民族的文化土壤，充分地吸收了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创作演出了像《秦娘美》《奢香夫人》《大学生村官》《天曲》《腊梅迎香》等一批饱含地域文化特色和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经典剧目。这次展演我们带来的是钱剧折子戏《打瓜园》。这出剧武打利落，唱作并重，既兼具了传统戏曲的城市美感，又融入了贵州方言、贵州梆子等一些钱剧特色，是我们钱剧传统折子戏当中的经典之作。这次展演呢，由我们院里的优秀青年演员杨颖、周胡文、侯明瑞担任主演。那么为了确保演出的高水准的呈现，我们也邀请了一些钱剧的名家，对参演的这些青年演员进行了细心的指导，力求让每一个舞台细节都能够完美呈现。作为钱剧传承的核心力量，青年演员呢肩负着守正创新、根据文脉的一个重要使命。通过这次展演呢，实战历练既夯实了青年演员的专业功底，又提升了他们的舞台表现力，更能够筑牢文化自信，扛起传承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推动贵州钱剧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是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的一次生动实践，为全国的稀有剧种搭建了一个交流互鉴的高端平台。能够有幸成功入选这次展演，对贵州戏曲传承、文化传播以及院团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对贵州钱剧艺术水准的充分肯定，也是贵州传统戏剧走出大山、亮相全国高端戏曲平台的关键契机，进一步提升了贵州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让全国的观众领略到贵州钱剧的独特韵味，拓宽了贵州文化的传播半径。通过展演呢，各家院团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在艺术创作、剧目打磨、人才培养、市场运营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取长补短，让传统戏剧稀有剧种从活下来到活起来，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为戏曲艺术的整体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打瓜园》呢，可以说也是钱剧的一部代表剧目。 当中武打利落，唱作并重，既兼具传统戏曲的城市美感，又融入贵州方言的独特幽默，讲的是青年男女因打瓜结缘的故事。可以说整个戏呢非常的诙谐幽默风趣。那么此次的展演当中啊，是由贵州省黔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们担纲主演的。他们的表演啊，既继承了黔剧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当代青年的朝气与活力。正像当时的专家评价说的那样，打瓜缘让观众们看到了黔剧文武兼备的艺术实力。

乃享有独自光。看这骄阳似火，口干舌燥，俺不免歇歇歇歇再走。

大安早睡解渴。好大的西瓜！大安，如愿摘瓜。

0: 风沙上的
1: 无风刮藤之动，莫非有人？哎呀，黑不了秋衣大哥还吃起来了嘞。黑汉子，我家的瓜好吃不好吃啊？
0: 好吃得很，又香又甜，你来尝尝。
1: 我啊，没得你这么馋。
0: 你不吃啊，我吃。
1: 拿来。
0: 哪样？
1: 瓜钱呢？
0: 吃个西瓜还要钱啊？
1: 你说的倒是轻巧哦，
2: 吃个西瓜还要钱呢？
1: 那你买香油要不要钱呢？
0: 要钱给钱吧，多少？
1: 一文钱，官报。
0: 一文钱，拿给你就是。丫头，今天卖油没得开张，用油换瓜好不好啊？
1: 没得钱呐。嗯。好嘛，你要是答应我一件事啊，做瓜钱呐，我就不要了。
0: 哪样事？
1: 领导跟你说嘛，姑娘我学几天的钱，想拿人来告哈子手脚。你要是站到不动，让我打几桶，做瓜钱呐，我就不要了。
0: 哎，男子汉大丈夫，哪能站起不动？拿给你打？不行不行，
1: 你这个人真的是要钱吗？你又不得，俺娘还打吗？你又不干，你呀、啊，你。你不要吃了
0: 啊！为何将俺西瓜踢掉？
1: 这都还是客气的了。
0: 要是不客气呢？

0: 四斤克的西瓜籽籽，把吐出来。
1: 吐呀吐！三番两次讲打，若不奉陪，反而说黑老子怕你。来来来，黑老子陪你玩几圈。
0: 真的呀？好嘛好嘛，做瓜钱呢，我就不要了。

我还是揭瓜盖口

0: 山卖柚子吃，天气炎热，这瓜该渴。这个丫头问俺要钱，俺无腾带钱，用又还瓜，她又不干，还要讲打。你说闹是不闹？
1: 看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给我家姑娘赔个礼，要不然呢？我家姑娘的坨坨可是重得很啊！
0: 按朕之命，自出娘胎从未怕过旁人，只是从不与女流之辈交手。你家姑娘经不住黑老子委托，还是喊她回家把娃娃去算喽。
2: 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贵州省黔剧团的刘玉珍、吴嘉林等为您带来的黔剧《秦娘梅》选段。

0: 道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1: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0: 好吧好吧，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1: 走着。
2: 不日园林怎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前剧的另一部镇团之宝《奢香夫人名绝策》。这出戏的来头啊，可不得了哈！创排在上世纪的60年代，是前剧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了。故事取材于明代贵州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的真实历史。话说在明代洪武年间，贵州的都指挥使有意激反彝族，奢香的族人义愤填膺，准备举兵复仇。千钧一发之际，奢香夫人表现了超越时代的冷静与智慧，她忍辱负重，力排众议，阻止了这场可能导致生灵涂炭的战争，最终亲赴南京面见朱元璋，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前剧的二黄腔在这里高亢激昂，把奢香在忍辱与劝说之间的复杂心情表现得入木三分。奢香一边克制自己心中的屈辱，安抚众族人激烈的反抗情绪，一边用戏曲的小碎步原唱加唱的形式，一个一个人的劝说，最后撩斗篷的转身亮相干净利落，展现了奢香作为政治家的英雄气概。全剧最核心的名角色唱段，这段戏在全剧中的位置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既是奢香夫人个人英雄气概的展现，也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主题的升华。有评论家评论说，奢香夫人的扮演

者在唱念做等方面都很见功力，表演细腻，一招一式都讲究分寸。他的演唱声情并茂，十分投入，准确地把握了人物，演出受到了很好的。奢香夫人的艺术成就不仅仅在于她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她完美融合了前剧的多种艺术元素，洋调腔的婉转，二黄腔的高亢，二板腔的明快，在这出戏里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1979年，这出戏也赴北京参加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获文化部戏曲创作演出一等奖。2021年，前剧《奢香夫人》入选文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并于同年复排上演。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出经典剧目当中的精彩选段。

官大，不似阳关道。啊，姑妈，姑妈，姑妈回来，自己未尽饮食，不要坏了身体。马念王如此

0: 亭老春宴，五金收入不堂前，再不发兵写此言，我罗素不住多丢脸，多丢脸。
1: 发兵
0: 再不反命，烧我祖先位哟！
2: 莫亏此言差了，多亏之母三谋眼前，十二年来眼灯不见，国不和睦，怎说不为孙息朝服？
0: 应撤离！想你不过是百国在一个小小头目，你家有几个娃子？几匹好马？激情牛羊，破格提升，浮亏要子，不思进退，竟敢顶撞老臣！
3: 哼，浮亏分明胆量太小，不敢大战。想我虽细，这三大领域地势险要，人人三战，家家有刀，怕他这身。
2: 这。
4: 浮亏究竟何意？快快说明才是。
2: 我想今日之事，乃马爷一人所为，并非朝廷之意。
0: 笑话！想那马爷身为都师，又是皇亲贵戚，他不算朝廷，又算什么？
3: 再说今年欠收，交不出皇粮，不正是来催马都师有病？这又是何意？
2: 这，
0: 哼哼，这就是你当县役时的好处，以我随时带来一副分，快快发兵报仇！

0: 心计四分可疑，口口声声要见师母，才肯毕业。
1: 呀，上来！
2: 呀，上来！

0: 奸细，混进水西，图谋不轨，官部从实招来。
1: 将，
2: 我来明朝官员，为系纷争前来。
1: 明朝官员，此事还敢前来？难道你就不怕死不？
0: 杀！
2: 请问宣御史，口口声声明朝官员，难道你就不是明朝官员？
0: 呸！朝廷背信弃义，屈辱之辱，宦官花言巧语，你存的那样心肠？
2: 出入宣议乃马月一人所为，正说朝廷背信弃义。罗素不出有句古话，不能那座山林树木又弯又直，不能那处地方人也又好又坏，朝廷官员不是个个一样？这水西头目也有两种心。
0: 大胆进行，同下击杀！
1: 且慢，请问朝廷恩义未变，有何为证？
2: 向着南疆，年年用兵，耕种四时，又逢天灾，为使百姓安养生息，水西激烈昌盛，今朝廷已将水西新旧千夫
1: 怎样
2: 一概免去。两位宣御史任职以来，复耕前职，忠义朝廷。万岁命下官前来传召加冕。
0: 一派敷衍，
2: 圣旨在此，两位宣御史请看。
1: 带我看。

0: 然钦差下到，真是水席之福，千国圣旨，快快送吧，大人请坐。
1: 何处得来的阿城宝剑？像我罗素勇士人非战士，剑不离身，佩剑之人定是比他还是走，其中必定有诈。

0: 你不提起我倒忘了，当初佩戴此剑之人只有玄宇寺明白。
1: 运气仙剑是不是王玄宇杨幂将军杨幂？

0: 当年运钢送你回家，你还是一个小姑娘。十八年不前，你是长得如此威武英俊，老夫的两鬓都斑白了啊！
1: 恩公。

最近几年啊，贵州省黔剧院也保持着平均每两年推出一部黔剧大戏的节奏，像《腊梅迎香》《无字丰碑》等精品剧目接连问世。那么在人才培养上，黔剧院在中国戏剧学院附中开办了黔剧班，30多名学员经过6年学习后顺利毕业，成为了黔剧艺术的生力军，还有18名演员考入中国戏剧学院就读本科。从田间地头的文琴作唱到全国展演舞台的开幕大戏，黔剧走出了一条发黔音、演黔事、唱黔景的独特道路。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戏友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

0: 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2: 第85集，秦喵喵。
13: 业务部通知越有威领受新任务，拍卖37辆豪车。豪车是真豪，最便宜的也值好几十万，上千万的超级跑车超过半数。这批豪车是法院不良资产的一部分，另外还有海内外的房产上百套，将进行线上拍卖。剩下的实物，比如古代字画、当代书画、瓷器和古玩杂项、名表和珠宝首饰等，都是线下现场拍卖。贝斯特一众拍卖师都有主锤任务。拍卖会被冠以用之于民的主题，拍卖款将用于改善公共设施，对高铁站、过街天桥和机场的楼梯进行改造，统一配备上下行电梯，方便负重的市民出行。 还将在全省范围内打造方便残障人士的便捷通道，都是民心所向的举措。岳有威负责的那37辆豪车原本属于蔡小雨的独子蔡哲。蔡哲在云州是个挺出名的纨绔子弟，因撞上高速公路护栏和市中心隔离带上过几次新闻。华彩窑炉是家族企业，当家人蔡小雨被查，被冻结扣押了个人全部财产，还将面临漫长的监禁。雪上加霜的是，集团对赌失败，上市失利，需回购投资方的股权，加上投资款和利息，共计8亿人民币。蔡小雨被扣押，投资方把蔡家母子和亲属都告上了仲裁庭。蔡家母子既要为蔡小雨的官司奔走，还得履行股东责任。但他们无力支付巨款，被迫出让股份还不够，蔡哲的37辆豪车也保不住了。大案里连着大案，钱里套着钱，云州全城都在期待用之于民系列拍卖会。公司的鉴定师也开了眼界，按以往的经验，大多贪官收藏的古玩字画多为赝品，有的还假得很离谱，相当于美院新生在景区里现场作画30块钱一幅的水平。但于伯清等人雇了几个高人帮着长眼，好东西颇不少。司法拍卖主力拍卖师石庆生本是豪车拍卖会第一人选，但赵志远说想让儿子也练练手，石庆生改而主锤名表专场。洪经理喊赵杰签字认领豪车拍卖会，赵杰回绝了。
14: 我对车没兴趣，连驾照都懒得考，你也是知道的吧。
13: 慈善拍卖晚会和天岩大厦拍卖两场拍卖会让人看到岳有威的潜质。他情感充沛，感染力也强，理应给予更多锻炼机会。但豪车拍卖会是大场合，愈小实战经验丰富，发挥更稳定一些。洪经理难以抉择，吴小云问，有位做哪场？洪经理说，
14: 女人们的奢侈品多，首饰、衣服、鞋子、包要做好几场，我想让他负责两场。
13: 吴小云说，让有威做豪车。
12: 豪车拍卖会定在飞云湖公园广场露天举行，37辆豪车依次排开，面对所有老百姓现场拍卖，场面必然是人山人海。洪经理对岳有威推心置腹，老板钦点他主锤最有牌面的一场，可以说是隆恩，万望他真心。拍卖师们纷纷道贺，这说明岳有威被吴小云视为公司拍卖师里的牌面了。岳有威个人认为，从综合实力来看，玉晓比他强，气质温婉大方，样貌也更出色些。吴小云却没选他，岳有威很怀疑，跟天岩大厦那场拍卖会有关。秦望截住秦山，被吴小云助理看出了问题，吴小云因此产生不太妙的联想，想再观测一回。网上司法拍卖的豪车评估价经常比市场价低，甚至是贱卖，然而问题也多，不可能真有大便宜给你占。省高院和贝斯特双方综合考量，为这批豪车举办传统型的现场拍卖会，之前有为期一周的预展时间，竞买人可现场测评车辆。岳有威带着团队成员去看车，蔡小雨为儿子买了个停车场，如今停车场被查封，蔡哲的车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落灰。众同事拍着照片，岳有威突然想，秦山不和父亲相认也好，巨额财富总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如果支配金钱的能力不够，可能会被反噬。为豪车做评估的公司在省高院有备案，工作很实事求是，连某辆车内饰破损不堪，主驾驶位座椅真皮开裂程度严重，都如实公告。程鹏飞对照着公示表查看汽车，最便宜的那辆是5年前的款， 但公告显示已跑了18万公里。黄婷说，
8: 怪不得便宜的吓死人。
12: 各方都很严谨，摆足了诚意。岳有威约了江天，他在豪车领域是专家。37辆豪车里，贵的那些江天大多开过，从性能到特点到心得说得洋洋洒洒，没开过的他找朋友问一声，也都收到了真知灼见。岳有威对汽车了解并不多，把江天和他朋友的话都录了音。江天还提了个建议，这车呀，不开也会有问题，官方评估报告是去年年底出具的，有大半年了，你得找个行家再盘查一遍。岳有威想请江天吃顿晚餐，方瑶来了，一见到他就怒吼，
8: 他是我男朋友。
12: 岳有威说，
8: 不是前男友吗？
12: 方瑶冲过来就要甩他耳光，
8: 是什么都不关你的事。
12: 岳有威灵巧闪过，没有回击。大部分人分手都分得拖泥带水的，没准这俩人又能好得如胶似漆，他得给江天面子。方瑶不甘休，又是一耳光扇来，被江天拿住手腕推倒在沙发上就亲。岳有威拎包就走，唐沙阴险躲在暗处。方瑶多少是个坦荡人，想要什么都明着要，他表示欣赏。江天含住方瑶的唇，方瑶呜呜两声，投入地和他亲吻。显而易见，江天还是他的，他赢了。岳有威轻轻带上了门，江天下一秒就把方瑶推开了。他已看到方瑶锁骨边的吻痕，黑着脸问，是谁？
8: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几天也找过别人。
12: 我问你，他是谁？方瑶不说话。江天说，钟泽康。方瑶没否认，也没回答。江天起身往外走，被方瑶从背后抱住。
8: 对不起，我错了，你别去找岳有威。
12: 我不找他。
8: 你去找钟泽康。
12: 你走吧。
8: 你也找过别人。
12: 江天手一指，把方瑶轰了出去。你现在就走，马上。
13: 方瑶在走廊上站了片刻，确定岳有威走远后，按了下楼键。江天因为钟泽康对他发火，说明江天内心是在乎他的，他另找时间再来便是。现在他要去搞清楚江天是怎么知道钟泽康的。他对天发誓，他和钟泽康只是喝多了，有过一次。岳有威找洪经理汇报情况，申请再对37辆豪车做个检测，很快得到法院的反馈。
12: 啊，我们会配合你们的。
13: 随后，岳有威去江天介绍的一家车行，跟两个行家谈定合同。车不比其他拍卖物，好几万块起拍，还直接关系到人身安全，他得对从自己手上拍出去的东西负责。工薪小百姓既想图点便宜，又想有点享受，竞拍豪车很正常。但万一出了意想不到的状况，打起官司既费钱又受折磨。还有的人可能惧于和国家单位对峙，迁怒于拍卖师。张帆、张山对岳有威的报复让他心有余悸，小心行得万年船，永远是真理。岳有威带上众同事以及两个行家泡在车库里，细到驾驶位车门下方一道从前到尾的深度划痕，约12厘米长，都贴。

0: N 家进公室里。行家们盘查出了新问题，岳有威把资料汇总提交到业务部，业务部一一做出整改。被老鼠咬坏线路的那辆车被拖到修车厂，维修费花了3万多块，加进底价。银耳羹在定时炖锅里炖了一下午，正好盛出来给岳有威吃，自己啃着黄瓜，幸灾乐祸地聊起方瑶。公司的人都在传他和钟泽康睡了，有鼻子有眼的，听说还传到江天那里了。江天拒绝跟方瑶复合，已找上了新欢。岳有威分析，传闻是钟泽康自己散布的，想断了方瑶的后路。古往今来都有男人设局套牢富家小姐，但方瑶不是善茬。据和云团传出的最新消息，方瑶在逼钟泽康道歉，承认他是捏造的，不然就让他辞职滚蛋，还扬言
1: 我让你在云州也待不下去。
0: 岳有威泡在车友论坛了解最贵的那辆车的知识点，正好起夜，岳有威还没睡，正好很无奈，这人从小就有一种很单纯的价值观，只要成绩够好就能横着走。这种观念促使他在一条道上勇往直前，对待学习和工作都有自己的方法论。
1: 你的地位由你的业绩带来，你就是自己的金字招牌。
0: 正好认为岳有威是对的，方瑶敢威胁钟泽康，但不敢对岳有威放狠话。云州这么大，不归方家说了算。
2: 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第一场拉开帷幕，秦山和江之行艺术馆的项目经理等人回国了。抵达云州是清晨，秦山在酒店办理入住，一回头看到岳有威走进大堂。江天受秦山所托，在云州为他物色了岩土工程师团队。江家林地理位置特殊，需要有专业人员负责地勘等相关工作，包括布地勘点、整理管理地勘报告等。等秦山完成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机电师等人也要跟进。秦山本计划先跟岩土工程师团队见个面，下午再和岳有威相聚，但岳有威提前来了，他喜出望外。岳有威还没吃早餐，秦山带他去酒店边上的面包房吃东西，迫不及待地捧出送他的礼物，是几对耳环，长的、大的，造型夸张的。岳有威掏出小化妆镜，放在耳边照着。
1: 都好看，你挺会买的嘛，给别人买过？
2: 伊娃和你有几分像，我看他挑过类似的。岳有威眉一抬，秦山接着说，哦，她是江天交往的最久的一任女朋友。伊娃是时尚买手，热爱收罗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秦山去她常去的设计师品牌店买到这些耳环。岳有威挑出一副，用酒精棉片消毒戴上了。
1: 醉酒是多久啊？
2: 那年春假到暑假，他们一直在一起。岳有威笑了起来，
1: 还真够久的。
2: 江天准备了接风宴，让岳有威安排夜生活。岳有威听说项目经理是西班牙籍华裔，
1: 那就在 UH 酒吧有弗拉明戈舞。
2: 早餐后，岳有威去看同门邹家让主锤的瓷器和古玩杂项拍卖，上座率很高，凌云和玉晓也都到现场观摩学习。他俩是岳有威竞争司法拍卖主力位置的主要对手。邹家让这场平淡收场，成交率一般，多是收藏家和投资客买单，平常百姓纯粹是来看热闹的。柳成章对岳有威耳语，这是必然的，很多人家在用不锈钢盘子或搪瓷碗盛菜，瓷器有多美他们不感兴趣。
0: 下午，岳有威和同门师姐乔兰结伴观摩公司司法拍卖第一人石庆生主锤的名表专场，场面算是火爆。 腕表是能带出去的东西，同等价格，普通人大多会选择它，而不是一只花瓶。乔兰是叶之南的徒弟，比岳有威年长几岁，入行前在汽车网站工作过。岳有威请教到傍晚，请他吃晚餐，放了江天的鸽子。
1: 我们直接在酒吧见吧。
0: 江天透露一条消息，早上岳有威一走，秦山就不见了。中午没和大部队吃饭，下午和岩土工程师团队见面时他才回来。问他去了哪里，他只笑不说话。晚上吃完饭，秦山把碗筷一扔，又跑了。江天和岳有威约在 UH 酒吧碰头。
2: 秦一整天都神神秘秘的，你把他喊来，我要审他。
0: 江天一行先进去，岳有威在门口等了一刻钟，秦山到了。他换了一身新衣服，白 T 恤配浅蓝色牛仔裤，像新雨洗过的春衫。等他走到近前，岳有威嗅嗅，发现此人不光是打扮了一番，他还喷了香水。看来秦山把今晚当成正式约会了。岳有威好笑道，江天教你的呀？
2: 这不是挺好闻的吗？竹叶香。
0: 你喜欢就好。岳有威手插裙兜，轻快地走进酒吧。竹叶香是好闻，不过秦山不用香水更好闻，清新朗然，如萧萧风起。秦山懂了，岳有威不喜欢他用香水，岳有威自己也不用，但他马上发觉今晚是来看弗拉明哥表演的，而不是像上次在纽约台下的人也跟着乱跳。他失望得很。岳有威说晚上要去酒吧，秦山一大早就跑去找舞蹈培训机构，跟着老师学跳弗拉明哥。太难了，难于上青天呢。他想起那天岳有威和正好跳的舞，比划给老师看，老师跳给他看，猜了一圈，
2: 是爵士舞，还有些踢踏舞的动作。
0: 秦山勤学苦练，终于等到岳有威召唤，撇下老师就跑。老师说慢着，从包里抓出香水就喷，还祝他今晚一举得手。秦山双脚踢踏踢踏，岳有威看明白了，他是学跳舞去了。岳有威说，
1: 我们换一家能跳舞的。
0: 秦山高兴坏了，换到附近的迪吧，他跳得像模像样。岳有威和他相对跳了一阵，几个年轻女孩过来迅速和他打成一片。江天看呆了，
2: 天哪天哪，以前教你你还说比格斗难。
0: 他转头对岳有威说，
2: 把自己绊倒两次再也不学了。
0: 秦山说，
2: 是难，想着唐玄宗的马都会跳舞，我一定要学会。
0: 岳有威笑得快从椅子上翻下去了，看来这家伙送给外公的那只仿鎏金五马衔杯银壶没白买。江天眨巴眼睛，
2: 唐玄宗的马？你俩怎么有这么多暗号啊？
0: 秦山和岳有威笑成一团，岳有威在他头上比划兔耳朵。
1: 哪用专门去学啊，跳个兔子舞就好。
0: 秦山喝了半杯威士忌就开始说胡话，沮丧地说，
2: 不是猫了吗？
0: 岳有威打开手机通讯录，秦山看到自己的照片上有两只猫耳朵正傻笑。岳有威把他的名字改成秦妙妙。秦山抓抓头发，岳有威嘴角笑痕更深，删掉妙妙重新打字，
1: 妙妙是你的猫，不能重名。
2: 岳有威真好看，还总是坏坏的笑。秦喵喵，好吧，那就秦喵喵吧。尤其酒吧此时的音乐里，女声如娇吟，销魂蚀骨。秦山盼着岳有威像上次在纽约那样挨个亲过众人的脸，但今晚正好他们都不在，秦山的期待落了空，悻悻然去叫酒，扭头就看到江天和其中一个女孩吻到了一起。 女孩小脸大眼尖下巴，月有微问，
1: 真和方耀分手了？
2: 秦山摇着头子很气恼，但凡他睡个能看得有品的，我都能回收几天。他倒好，什么脏东西都往床上带，侮辱谁呢？钟泽康风评极差，相貌也一般，月有微晃着手掌试探道，
1: 那下次该删他，我照删不误哦。
2: 删吧删吧，天下名气多的是。众人离开酒吧，江天和女孩搂搂抱抱，秦山得倒时差，月有微不让他送，但他坚持喊出租车送月有微回家。街对面一辆黑色汽车悄无声息地开走，几任跟踪者都说，秦家大公子眼里只看得见月有微，月有微但凡有点头脑就会死死抓住他。叶之南想从秦公子手里抢人恐怕没希望，而且他看起来也没有要抢的意思。唐沙今夜亲眼看清楚了他们此言不虚，他得飞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和那个叫陈香的女人交交手。贝斯特的员工说，叶之南和陈香不知何故分手，之后陈香回到童年时生活的维多利亚小城，入了教会，穿黑衣，再无欢颜。夜机上唐莎的感受难以自明。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八十六集，他对你有点不同了。
4: 江天一觉睡醒，昨晚在酒吧跟他一拍即合的女孩在梳妆打扮，他得回家换衣服再去上班，不能穿昨天那套，否则全部门的同事都将知道他夜不归宿。江天搂住他，
3: 上午请假，先去吃早餐，等商场开门我陪你去选。
4: 酒店就餐区，秦山对江天说，
3: 那边的橙汁很好喝。
4: 江天张口就来，
5: 谢谢爸爸。
4: 秦山第一次向岳有威表白那天，江天说，
3: 他要是同意我喊你爸爸。
4: 秦山傻乐，
3: 小薇不是我女朋友。
4: 江天说，
5: 还不是而已。
4: 女孩去帮江天取餐，江天抓起秦山盘子里的烤面包吃。
3: 据我观察，你很有希望。
4: 秦山的眼睛刷一下亮了。
3: 啊，观察到什么了？
4: 江天说不出一二三四，但岳有威昨天跟秦山说话，脸上泛着柔光，眼睛不自觉地弯起，声音也软软的，很甜腻。女人在她感兴趣的人面前都这样。江天说，
3: 他对你有点不同了，你没发现？
4: 秦山看不出岳有威态度有变，从一开始岳有威就对他很好，并且能够宽谅他的无知和幼稚。女孩端来橙汁，江天拿起来就喝。
3: 具体也说不上来，反正你优势很明显，坚持住啊。
4: 秦山问，
3: 我有优势？
4: 江天点头，
3: 多得很，脸皮厚，人也钝，熬得住。
4: 秦山哦了一声，这叫优势。女孩接口道，
6: 我听懂了。

0: 水滴石穿，是不是？江天语重心长。
1: 对，我女人是明眼人吧？哎，但有一条啊，你得严防死守，别让她和她那位师兄经常见面，否则你这江山打不下来。
0: 叶之南和岳有威不可能永远不见面。秦山喝了一大口苦咖啡，仇人。江天指指自己，
1: 你看看我就知道了，情场上唯一的败绩就是被叶打败了。你自求多福吧。
0: 伊娃才是他的败绩吧。那个夏天，江天把头埋在膝盖里，泪如雨下。秦山瞧着江天，女孩问他，
2: 你们在说谁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秦山。
2: 啊，我叫费文静，女字旁加一个青。但他不知道，秦山记不住江天大多数女朋友的名字。江天说过，只要他把最贵的酒点上一打，女孩就会自动贴上来。很久没见到江嘉玲的孩子们了，秦山上午和团队开完例会，去买零食和玩具，再找岳有威。
1: 中午我们去吃广东菜吧。
0: 昨晚两人就约好了吃午饭，但岳有威说夏至刚才联系他了，
2: 他要来找我，要不你先来我办公室喝茶。
0: 秦山也想见夏至，打车去贝斯特。赵志远和赵杰并肩走出大楼，秦山从出租车上下来。
1: 哎，赵先生，您好。
0: 赵杰笑问：“
1: 哎呀，回国啦，来找有威啊？”
0: 秦山点头，往大楼里走。赵志远转头看他：“
1: 有威男朋友？”
0: 赵杰谨慎地回答：“
1: 好像还不是。”
0: 赵志远问：“
1: 哦，富二代吧？”
0: 赵杰本想说秦山可能是秦旺的大儿子，把话吞回肚子里。吴小云另外几项生意父亲也入了股，两人以利益结盟，走动得频繁。既然岳有威没声张秦山和秦旺的关系，他就不给岳有威找事。作为同事，岳有威对他无可挑剔。
1: 话说回来，这对父子关系瞒不了太长时间，秦旺硕大家业，总得找个继承人。吴小云的儿子吴征还在读高中，但秦山子承父业，秦旺不培养他，还能培养谁？赵杰近来对父亲很有点意见，父亲明知自己对司法拍卖没兴趣，上次强行让他主锤那套法拍房，这次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古代书画本可以和当代合并一场，文房用品也能和古玩杂项合并，但赵志远和业务部协商，将其拆分开来，让儿子主锤当代书画及相关物件。赵杰想不通，你干嘛非让我去做司法拍卖啊？赵志远不悦，哼，豪车你不坐，你说你对汽车没兴趣，当代书画又怎么你了？犯罪分子的古代书画尚有好东西，但当代书画几乎是名流的敷衍之作，社交场上相互交换和吹捧所用，多半还写有某某雅正、某某孝存、某某清鉴等敬词，怎么拍卖？赵志远说，你那场文房用品居多，他们又没写名字，还多是好货。赵杰似有所悟，父亲也许是想请李东明到场，如果李东明对哪件物事有偏爱，下次父亲就能按图索骥送去了。李东明收不收是一回事，父亲送不送是另一回事。赵杰很气闷，晚上不回家吃饭了，我和娜娜去苏州吃面。娜娜说剧组很累，今天下了戏就瘫了，最近都半个月没约会了。赵杰喊来司机小贾，油门一踩，奔向位于临市的影视基地。
0: 秦山一进门就又看到墙上的美林大事有静气，岳有威给他倒茶。
2: 袁婶说严奶奶早就修复好了瑞鹤图，你下次捎来啊。
0: 夏至在欧美拜会了很多客户，岳有威和他交换礼物，
2: 是他在美国做完伽马刀治疗就买好的日本香，香气纯正，长条香盒上是娟秀的楷书云锦。夏至送出的是一件汉代瓦当，装在四方盒里，它保存得很完整，称得上是全品，上面刻有长乐未央四个字。瓦当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构件，它是接近屋檐的铜瓦的瓦头，形状有半圆或圆形，表面多装饰有花纹或文字，它既能保护房屋船子免受风雨侵蚀，又有装饰功能，秦山对它不陌生。夏至这件长乐未央是在伦敦一个拍卖会上拍得的，不贵，但寓意好。岳有威喜滋滋地摆上办公桌，把沙漏靠在他背后当支撑物，连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别人送礼物这么有创意，自己却只送了司空见惯的耳环，秦山心里不是滋味儿。夏至是岳有威的同袍，自己都被比下去了。叶之南是岳有威的心上人，怎么办呢？夏至近来周游列国，收获颇丰。三人在贝斯特旁边的餐厅吃午餐，夏至讲到专业时，岳有威时不时对秦山做补充说明。秦山很懊恼，夏至在台上讲得好，在台下也能自如表达。他想自己还得继续练习和别人沟通，不能把外事都交给项目经理。慈善拍卖晚会过后，岳有威和夏至各忙各的，一直没见上面。吃完饭，三人换到二楼的咖啡座接着聊。业务部门为夏至的秋拍筹集了不少好东西，但是也有遗憾。一位老客户出让吴道子、李公麟和赵伯驹等人画作，夏至寄予厚望。赵志远带着人欣喜地扑去，但经过鉴定发现，仅有赵伯驹一件是真迹。另一名藏家收藏的无名画作是汴京水系争标场面，有《清明上河图》的局部魅力，全图千余人，微小如蚁，但神情生动，姿态各异。图画左侧的粉墙上有楷书“张择端成进”五字款。赵志远率领的鉴定团队内部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张择端早期作品，也有人认为是南宋人的摹本，但公认此等精细熟练的工笔画出自高手。赵志远请来鉴定大家一同鉴别，采纳了南宋摹本的结论。画作被命名为《汴京水系图》，作者佚名，立刻下去了好几个价位。赵志远叹息：
3: 哎呀，没办法呀，总得为买家把好这道关啊。
2: 聊到半途，美术指导常伟亮来了，赵常嬉皮笑脸的，管岳有威叫妹妹，还拍秦山的肩。
3: 大建筑师，嘿嘿，好久不见呐。
1: 常伟亮刚和一部武侠电影签约，是清朝背景，有关血滴子的故事，电影换了7波编剧，在做第16版剧本，如此没头没脑的折腾人注定是烂片。常伟亮不急，但他去年接的历史证据正式立项了，他要忙起来了。电视剧主线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戎马一生，常伟亮想多了解朝代服饰、朝堂和府邸的制式以及当时的习俗等。岳有威昨天就跟夏至通了气，夏至说让他来找我。宋代古画史料价值高，还时有精巧的建筑和家具可看，岳有威拉上秦山一同去夏至办公室。秦山明天才回江嘉林，乐得和岳有威多待一阵子，但他很容易就发现岳有威和夏至之间非常亲厚，也非常默契。夏至为常伟亮讲述古话，岳有威端茶倒水拿点心，夏至没往那边看就能精准地接过茶杯。他说到某幅作品，岳有威立刻能从自己的资料库里把对应的图片翻出来，秦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岳有威说他是自己人， 但夏至是月有为自己人里最要好的那个。他观察到月有为和正好之间虽然很亲昵，但他面对夏至眼中无时不刻不带着笑意，是很喜欢很欣赏一个人才会有的目光。月有为每次谈到齐冉和杨成时，眼中也会有这种光彩。秦山忽然觉得正好是月有为的亲人，但夏至、齐冉和杨成等人才是月有为主动喜欢主动选择的朋友。他甚至有一种感觉，月有为一定喜欢过凌云，凌云那样恶劣地对待他，但他依然体恤凌云。慈善拍卖晚会现场，夏至统共只和秦山说了几句话，秦山误以为他也不能说，油然生出亲近感。当晚他查看夏至主锤的拍卖会，才明白人家口才很好，只不过在拍卖台下，他只愿跟看得上眼的人说话。这次见面，秦山意识到在夏至心中，月有为也是他极其重要的朋友。他为常伟亮讲解一下午，只因受月有为之托。当他讲完，常伟亮请他吃晚饭，他恢复冷淡。不用了。夏至对月有为说声我走了，就离开了办公室。月有为一句都没留。秦山更低落了，特别好的朋友才不用事事客气。月有为对秦山可没这样。自己上次给月有为买回国的机票，月有为说下次一起旅行，费用归他，还强调了好几遍。常伟亮招呼月有为，哎，妹妹，我们去吃饭。哎，大建筑师，你也一起啊。大建筑师双眼无神，呆滞的像是快睡着了。月有为记得秦山很不喜欢常伟亮，推辞说，
2: 我晚上还有事儿呢，下次带您去库房看具体细节，我们再约饭吧。
1: 送走常伟亮，大建筑师想出能为月有为做什么了。小薇，今年秋拍你那场预展陈列台我来做。月有为笑着拍掌，
2: 那我们今晚去吃海鲜粥，还是要你团队的人一起。
1: 江爷爷赠送腰刀时，托付月有为出面带团队和郭立川接洽，但月底就是豪车拍卖会，这些时日月有为必然很忙碌，秦山不让他随行。饭后，月有为和团队成员聊到夜深，秦山在一旁补充。
0: 第二天一早，秦山和团队成员回江嘉陵，下午一起去见郭立川书记，月有为全程连线，随时策应双方的沟通。晚上回到善思堂，放下行李，秦山跑去摆坛湖，看望他种在湖畔的那只蔷薇。出国前，他嘱托小五代为浇水，小五一定偷了懒，但他活得不错，枝条齐发，形成了伞骨架般的株形。蔷薇不是娇气的花。秦山修了枝条，除了草，坐在湖边沉思。他刚来江嘉陵时，是江家在本地的远房亲戚为他跑前跑后的张罗，工人队伍都是对方找来的。一晃快两年了，他并没有多大长进，还得依赖岳有威辅助，所以他必须坚持训练口头表达能力，早点和团队的人相处无碍。他很想当个让岳有威欣赏的朋友，能像夏至那样和他交流。
1: 赵杰负责主锤的拍卖会在即，赵志远登门去请李东明。这次文房用品质量很高，笔墨纸砚不用说，单单是田黄石就有几十块，大块，漂亮极了，质量之高没得挑。李东明说没空，赵志远一走，他给岳有威发信息，杂项不归你主锤吗？李东明已经是几次主动问话，岳有威再搪塞就不合适了，但想到要去见李东明，岳有威心怀抵触，散步去飞云湖公园踩点。工作人员在广场上搭建拍卖台，岳有为默念拍卖词，杨成约他见面。 上次天颜大厦拍卖会正赶上杨成去北京和男朋友罗向辉医生

0: 具，还特地订了花篮。岳有为赶去阳城上班的云豪酒店，跟罗向辉的一位患者家属见了面。对方对其中一辆车很感兴趣，但比市场价便宜太多，他担心有隐患，想问问内部信息。岳有为详详细细地为对方做了介绍，他的心安定了，支付了竞拍保证金。杨成忙完工作，来咖啡座找岳有为时，对方已离开。岳有为发着呆，杨成问：
1: 有心事？
0: 岳有为和杨成称得上是清盖如故，照直说了。杨成在原单位没少见李东明那种人，一听就明白。建议约在公共场合见面，面子给到了，大庭广众之下，李东明不可能不顾脸面。
2: 每周六下午，李东明都会去少年宫给小学员辅导书法。当天中午，岳有为赶去少年宫，就近找了一家路边小馆吃小菜。同样是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岳有为主锤的是最好的那场。方瑶愤愤不平，江天不肯和他复合，岳有为绝对添油加醋挑拨过。可岳有为凭什么事业感情双丰收？方瑶找上岳有为团队的实习生，轻易问到岳有为的动向，为之一喜。上次区区慈善拍卖晚会，李东明都到场了，还欣然上台。这一次拍卖会阵仗大，赵杰却请不来李东明，岳有为跟那老头必然有情况啊。慈善拍卖晚会善款监管工作组人员都有秦山的联系方式，方瑶拨打过去，对秦山说：
3: 你追的千辛万苦的女人，再对糟老头投怀送抱哦。
0: 明天下午就是豪车拍卖会了，岳有为把记事簿上已落实的工作一件件划掉，在小饭馆消磨到下午两点，夺去少年宫。小学员们都想拿到本月的优胜证书，全力认真书写。岳有为不请自来，李东明很意外，喊上一名男老师。
4: 啊，单老师对古玩也很有兴趣，一起聊聊吧。
0: 少年宫是老楼，院子很大，三人在凉亭里闲谈。单老师对古玩一点都不感兴趣，但知道李东明是在避嫌。一个两袖清风的退休官员，被打扮得朴素但还是很漂亮的年轻女人找过来，能不注意点吗？单老师自认是李东明的知心人，无论岳有为说什么，他都会接上两句，被旁人瞧见，只当岳有为是他的学生。岳有为送出给李世云的礼物，是几只手工发箍，花色都很好看，是他当小女孩时喜欢的小玩意儿。正待告辞，李东明说他今天得给孩子们评赏，颁发奖状。
4: 崔老师请了病假，你帮着打打下手吧。
0: 岳有为却之不恭，随着李东明去辅导员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一名男性工作人员，跟两人打过招呼，就知趣地背过身，专心看书。岳有为帮李东明选出软笔和硬笔书法若干幅，李东明看了他一眼：
4: 哎呀，站着多累啊，坐吧。
0: 岳有为坐下，李东明从鼓励奖写起，写到三等奖，他的胳膊和腿就贴过来了。正当岳有为决意不忍时，秦山忽然跑进门。
2: 办公桌是四角立柱，桌面底下无遮无掩，秦山一眼看到两人并排而坐，岳有为的裙子被撩到膝盖上，李东明的裤管亲密地蹭着他的腿，面上却一派祥和。李东明写字盖章，岳有为把证书放在旁边晾一晾。岳有为来不及想秦山怎么提前一天来云州了，如释重负地站起身。秦山冲过来拽着他的手就走，岳有为抓过搁在桌上的包，回避了李东明的眼神。看书的工作人员没说话，身后的李东明也没说话。岳有为被秦山拽到门外，他想挣脱秦山，秦山不放手，两人较着劲，一路走到院子里。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6: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记，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眼下一场重磅文化盛宴正在北京持续绽放，
0: 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 自2025年3月第一季启幕， 同年11月开启第二季， 展期一直延续至2026年11月，
1: 创下展期最久、展品最丰富、复制洞窟数量最多等多项纪录，刚刚过去的4月份，展览更是迎来了重磅文物上新，吸引了很多观众奔赴这场跨越千年的敦煌之约。当敦煌壁画的瑰丽色彩与丝路文明的厚重气息扑面而来，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联想到童年里那只从莫高窟壁画中走来、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形象——动画片《九色鹿》。
0: 它源自敦煌壁画故事，是几代人心中温暖而深刻的文艺记忆。今天的时光漫游记，我们便循着敦煌大展的足迹，走进这部家喻户晓的经典，结合创作者的珍贵分享，带我们重温熟悉的情节，走进故事的内核，探寻经典背后的匠心与温度。
1: 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跟随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一同走进莫高窟，在壁画与彩塑的相遇中，感受敦煌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永恒魅力。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各位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并在节目页面留言。
0: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关于动画片《九色鹿》，你印象最深的一幕是什么？ 思路绵延，经典回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走进壁画与光影里的九色鹿，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 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敦煌，祖国沙漠中的绿洲，古代文物的宝库。莫高窟无疑是宝库中的明珠，它保存着无数古代不知姓氏艺术家的手绘珍品。这里所叙述的是其中一个古老而优美的故事画赞。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欢迎来到文艺回响，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走进动画片《九色鹿》，循着熟悉的声音，重温一段跨越千年的善意与坚守，感受敦煌文化与动画艺术碰撞的动人力量。
1: 绘制于第257窟西壁上的鹿王本生图是敦煌壁画里一件很重要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连环画。壁画中北魏风格的古朴造型、灵动线条和绚丽色彩，无不展现了敦煌艺术的最高成就，可谓瑰宝中的瑰宝。从敦煌第257窟到电视荧屏， 动画片《九色鹿》让千年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一代人的童年。
3: 哎，看，哇！

0: 远道而来的使者，你们迷路了吧？我给你们引路，好吗？
1: 感谢，
2: 感谢，
1: 感谢，
2: 感谢，
1: 感谢了。
3: 一句温柔的问询，藏着九色鹿的善良与热忱。这是他在戈壁滩上为迷路的商队引路的声音。
0: 请吧，请跟我来。祝你们一路平安。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哎呀，别害怕，我来帮助你们。你们饿了吧？我们到无忧无虑的地方去，那儿一切都会有的。

0: 春风春光你们早，花儿快开吧。朋友们早，
1: 听到了，听到了。
0: 大家好，这些花儿你们爱吃吗？啊。
2: 有一天，九色鹿在林中游玩的时候，发现一个弄蛇人不小心落入水中，拼命地呼救。
3: 心地善良的九色鹿立刻冲过去，将他从水中救起。得救后的弄蛇人对着九色鹿连连叩拜，九色鹿只叮嘱他一定要保守见过自己的秘密，万万不可对外人说起。弄蛇人当场立下重誓，可他的誓言终究没能抵住利益的诱惑。
0: 什么神鹿吉祥，不能伤害，分明是不肯依我，我一定要鹿皮做衣裳。
4: 可找不到他也是枉然呢。
0: 我身为王后，还不如一只鹿，陛下竟爱鹿不爱我，活着有何光彩？罢了，三天之内我必寻死。
4: 也罢，我颁发榜文，普告全国，寻找九色神鹿就是了。
0: 谢陛下洪恩。
5: 国王重赏，捕捉九色鹿。
6: 我才不呢，为什么要伤害他？
5: 找不到他也是枉然。
2: 那个被九色鹿救过的弄蛇人看到榜文上的金银重赏，早就把自己的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主动找到国王，告密了九色鹿的藏身之处，一心想着换取荣华富贵。他还假意再次落水呼救，引诱九色鹿的现身。
0: 你们听着，我乃鹿王，巡游贵邦，栖身密林，救人劫难。一天，我在水中救起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人，这人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他违背誓言，恩将仇报，真是伤天害理，天地难容啊。

0: 恶人没有好下场，终于是你自己葬送了性命。生命虽然可贵，而卑鄙和邪恶的生命终究要受到惩罚。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关于离别，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关于坚守，
2: 你守岛，我守你。
3: 他上岛那年，26岁。关于热爱，6秒了，
4: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5: 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0: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藏在光影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6: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6: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这个墙壁上都是宝贝，也不能去靠墙，所以只能铺在地上，然后就是跪在地上这样画了。那的确像朝圣，当时呢不觉得辛苦，因为太兴奋了。的确是因为凡是热爱艺术的人到那都会兴奋的。
1: 大概待了十多天，那么前导就跟我们两位一起商量，将来我们的影片搞什么风格，怎么进行。所以当时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认为，我们还是按照漏网本身图这个百味壁画的风格，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初唐隋代的一些比较细腻的描写的风格，把它融合起来搞成我们的动画片。
2: 九色鹿的原型正是敦煌壁画中反映真善美的鹿王本生图。这幅壁画位于敦煌莫高窟的第257窟，创作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它采用横幅连环故事的结构，故事从两边开始，以中段国王与鹿王的对话为最高潮，具有深刻的预言性。为了让壁画火起来，动画片《九色鹿》对原本相对简单的故事情节进行了丰富和再创造，将重点放在九色鹿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上。
3: 动画片《九色鹿》的造型独具匠心，在主创的巧思下尽显神性。它通体素白，五彩点缀，流畅而精湛的线条勾勒出空灵的九色鹿。在动画片播出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九色鹿》仍然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最为经典的动画形象之一，也成为了人们心中敦煌印象的代表性符号。接下来我们听听人物设计胡永凯介绍的九色鹿设计巧思。
0: 九色鹿本身壁画的造型啊是很完美的，但是呢因为壁画艺术特点呢跟动画艺术呢不是一回事，就是我这个人物造型设计任务呢就尽量的要做减法，就要把它提炼成一个最容易掌握的形象。比如这个脚啊，脚呢我就把它简化到只有两叉，把鹿的特征用最简洁的方法给它画出来，是吧？那个，然后它的眼睛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很有智慧的这样一个眼睛了，是吧？就是原来的那个东方壁画的那个鹿的脖子没有这么长，是吧？长了，那个这个呢，有点像羚羊的脖子，就是它更修长、更秀美吧。而且动起来的话它会更漂亮，身材也都是把四肢加长了，而且适当的加粗了一点点。它那里边的那个身体是很肥的，那么这个脚是非常细的啊，更秀气，更灵动，尤其考虑到以后跑起来的那感觉，是吧？原来上面很多很多斑点，是吧？那个显然那
1: 二十来分钟，是吧？所以就觉得显得不够厚重。那么假设按照我们北京的故宫这个皇城来画，又觉得太庄严太繁琐，那么跟百味的这个壁画风格也不吻合了，所以这个事是我设计所有的场景当中是最最头疼的一件事儿。一路走也一路苦思冥想，那么后来就是我们从兰州乘火车到嘉峪关去，哎呀，才快到嘉峪关的时候，我一看那个灰灰的大漠里边有黑乎乎的城楼，哎呀，我一看激动了，我想这正是我想象当中的古国皇城啊。啊，所以后来我设计的这个皇城就是用嘉峪关的那个城楼城门作为雏形，根据我们北京城这个皇宫这个布局，就采取我们中国古代建筑的这一些设计理念来设计，既真实可信，那么但是又把它夸张了，不完全是写实了，所以这样画出来的这个祖国皇城呢，就觉得我们的中国味儿、东方神韵就比较浓了。那么我场景设计主要的任务要根据故事情节来制造一些典型的环境和氛围，是吗？皇宫里面你看土红的柱子，对吧？金色的帷幔，这个波斯商队送的那些礼物，那些箱子，这些图案我都是按照波斯图案来画的。那个皇后戴的地方 搞了一个屏风。

0: 的气屏风，上面画了一个金颜色的凤凰，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图腾艺术把它运用过来，是吧？包括其中这个后宫里边画了一个千罗鬓，这个也是导演钱嘉俊先生跟我商量以后，我们就把敦煌壁画里边那个千佛壁把它借鉴过来了。这个皇后带的那个地方画的千罗，不是画的，当然不画千佛，但是画千罗，这样给人的感觉造那个气氛，他非常想得到鹿，他造什么梦想都想得到那八鹿皮，所以用这些来烘托人物，来衬托人物的内心，是啊，起这么一些作用和效果。
1: 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敬畏，对文化的坚守，让动画片《九色鹿》跨越40多年依然鲜活。它不仅是一部动画经典，更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今人与千百年前无名的敦煌工匠，让敦煌文化的善意与美学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2: 稍后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跟随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一同走进莫高窟，感受敦煌文化跨越千年历久弥新的深厚底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欢迎各位回来走进我们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眼下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正在北京火热举办，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一同走进了与敦煌紧密相连的经典动画片《九色鹿》。刚刚在节目上半段，我们重温了这部承载着一代人童年记忆的作品，也听到了主创团队的珍贵分享。
0: 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莫高窟第257窟的鹿王本生图，这幅敦煌壁画中的瑰宝，正是动画片《九色鹿》的创作源泉，让千年壁画的魅力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光漫谈中，让我们一同来听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央视开讲了节目中的讲述，跟随他的声音，一同领略敦煌文化的千年风华与无尽之美。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介绍莫高窟啊，在公元366年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叫乐尊，他呢从中原云游到了现在敦煌鸣沙山的东麓，他往东一看，金光万道，他一想啊，这是个好地方。他所在的这个背后是个鸣沙山，鸣沙山对面呢是三位山，这个两山之间呢有一条河流叫党泉，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绿洲。哦，又有山又有水，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间，我如果在这儿修行参禅呢，所以他就在这儿开了第一个洞。而第二个和尚叫法良也过来了，哎，正因为这两个和尚来开了两个洞，从此以后年年开窟，开了1000年。那么敦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那么我现在想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莫高窟。咱们先看外面，这就是莫高窟的外形。这个唐朝哦，有一块碑记了这么几句话：上下云错，构以飞阁，南北狭连，就是好像在云里戳到了云的这个高度。在地上的人往上一看，高空中间那个洞啊，这些窟檐像空中的一个楼阁似的，而且呢修了栈道跟楼梯，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好，我再念下面那句话，叫前流长河，波映重阁，前面有一条河，这个河的波浪里头看到了莫高窟跟它的外面是建筑的倒影，这个已经很壮观了吧。可是到了夜里头，圣灯照出来了，好像整个一个河川里头啊，这个星星闪烁的在发亮，所以叫圣灯十照，一串星旋，特别的壮观。这个描写可能也不亚于龙宫吧，是不是啊？这就是外在的美。所以我下面呢就想想说说洞窟里头的美。一个洞什么意思呢？它有不同的建筑结构，有不同的彩塑，不同的壁画来表现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说它是这个三者的融合的一个综合艺术。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哎，如果听明白，我就往下给大家重点讲一下彩塑跟壁画，好不好？好好。那么这个彩塑呢到底怎么美啊？哦，对，好，这一生是北魏的时候第259窟禅定佛。禅定佛就在坐禅嘛，大家再看看他，他那个嘴角，他的眼角微微翘起来，是不是在笑啊？我呢每一次去看我都要把他多看两眼，因为他特有魅力。我后来慢慢发现他不是光嘴角跟眼角在笑，他那个眉毛纵起来了，他的鼻翼 似乎也在呼吸着，动着，笑着，他的肌肉也在那笑，所以他满脸都在笑。为什么？他经过很多天的修行以后啊，他悟出佛的道理了。你做个很难做的数学题，你突然做出来，你在课堂上不能说啊，我怎么怎么，他一定很高兴，出自内心的兴奋，这就叫禅悦。实际上这是中国美的一种表现。中国对美啊是有六个标准，叫六法。古法用笔就是画线，还有呢随类赋彩就是上颜色，还有呢说临摹构图，哎，其中最高的一个标准就叫气韵生动。所以大家看这个像，这个笑笑得多好啊，而且是形神兼备。那么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呢就说了，哎，我们到法国去看罗浮宫里头的蒙娜丽莎。这我得给大家讲啊，这个像比蒙娜丽莎要早1000年。哎，就是在比他早1000年的时候，中国的雕塑艺术家就能把一个这样的神韵表达出来，是不容易的。我这么说了半天，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第二，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像我这个人这么高的，就是成祖的像，这是我莫高窟里最多的彩塑一种表现。所以我们举一个最好的一组像，就是盛唐，也就公元8世纪上叶，中间呢端端正正坐的是阿弥陀佛，他呢结跏坐，这个手的手印是他正在说法，然后呢两边呢都是站着像。按照次序来说，一边两个和尚弟子，咱们看这边那个是不是个老头，这个肌肉塌陷了，然后呢骨头爆出来了，可是他的表情大家看呢，这个嘴巴抿着，眼睛下视，似乎在思考。所以我对他的理解啊，他到处走过啊，所以他阅历是广博，似乎这个手的姿势说我要跟你讲一点什么，像一位老教授似的，是不是这么一点感觉啊？他这一边的这个弟子呢叫阿难，那他怎么打扮的呢？上面穿的是刺绣的锦襦，下面呢穿了个百褶裙，外面穿了个紫袈裟，像不像一个帅哥？在两边呢两个很婀娜的呢是菩萨，最外头两个挺凶的吧，就叫天王。这么一组像，身份不同，年龄不同，可是他很好的组合在一起，你觉得他互相是呼应的，而且是呢整体感又很强。所以这个雕塑啊确实很厉害，它中间是木头杆绑上草，然后呢糊上泥，在上头贴刮塑捏，塑出来有上的彩。可是你看，我说他笑得很美的，我说他丝绸，你不怀疑吧？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8: 6秒了，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时光漫谈。刚才樊锦诗院长的讲述带我们真切领略了莫高窟彩塑的神韵与匠心，那些栩栩如生的彩塑，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审美。而除了这些灵动的彩塑，莫高窟的壁画同样惊艳千年。接下来樊院长将为我们重点讲述壁画之美。
1: 咱们讲讲壁画之美，我想先说说五十七窟一个美人菩萨。那么到底怎么美啊？它时代相当于初唐，这个菩萨啊，身材修长，微微的有点 S 型的身躯。为什么？它要表现女性体态之婀娜。哎，还有一个呢，头部微微侧着，两个眼睛呢好像在下视。这我要告诉大家，我当女孩子的时候不能眼睛到处乱看，这太不像一个有规矩的一个丫头了。还有一个呢，她这个容颜啊特别美，鼻子高高的，嘴唇红红的，长长的眼睛。还有她的化妆啊，实际上是古代的染成一个立体感，就像我刚才在那化妆似的，我也体会了，额头上染了一点，两颊染了一点，这个眼帘这儿也染了一点，大家看是不是这样？脖子上戴着璎珞，是金色的，胳膊上有个背穿，手腕上戴着手环，也是金色的。怎么会是金色呢？是古代用砾粉堆金，像我们现在做蛋糕似的挤在上头，堆起来不是立体感了吗？然后上面贴上金箔，所以给你感觉金碧辉煌。然后呢，我们综合来看，为啥说它美呢？它的形象，它的神采，光彩照人，秀丽典雅的一个妙龄少女，而不是菩萨。画这么好，也是从人群里头的美的典型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呢，我们莫高窟的壁画里头不是光高大上的，也有生活细节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通通的画。哎，这个刷牙图，这个什么时候啊？相当于公元八世纪末中唐的时候，就是说1000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已经知道牙齿要讲卫生了，这还是有意思的吧？这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事情。据说释迦牟尼啊，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旁边不是好多小和尚吗？说你们怎么嘴巴那么臭啊？你们回去把牙齿刷干净，才到我这儿来听经。哎，这个东西就传到我们国家来了。所以我们莫高窟的壁画里头画得很细啊，什么农耕啊、收割啊，还有商业，还有战争，还有音乐舞蹈都画。所以有人就说敦煌壁画是墙壁上的博物馆，百科全书式的壁画。可是我告诉大家，敦煌壁画在缓慢的衰退。大家看啊，这是唐朝的仕女图。我们敦煌研究院当初成立的时候，这个画已经模糊了。我的前任院长叫段文杰，他是一个画国画的画家。他一看啊，他说这么好的一幅画非常有价值，但是已经破坏的不像画了，他还会继续坏下去。那我现在通过临摹把它留下来。那么这个临摹呢是不好临的，要有依据你才能复原。所以他呢对那个不清楚的地方到处去走，各个洞里去看，这不是没灯吗？里头没电灯，这不是太阳吗？他拿那个镜子对着太阳，再把光打到洞子里头去，他们是这么画的呀。那么这幅画呢已经不行了，而段先生这幅画呢，他恢复了没有变色以前的完整的形态跟色彩，对我们研究服装、研究不同时代的审美非常有参考价值。 这咱们看第二个姑娘啊，叫女十三娘，头上戴着凤冠，头发上插着步摇，就是可以摇晃的一个装饰品，脸上贴着花，叫花钿，然后呢穿着半截袖的半背，体态丰满，衣着华丽，她的气质是非常的雍容华贵，是不是有这个？再大家看看后头那群侍女，拿着扇子，捧着花，捧着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有思想也不是太集中的。所以段先生这幅画呢，被公认为是一幅复原临摹的杰作，本身已经成文物了。雄伟宏大的敦煌莫高窟。

0: 他吸收的佛教跟佛教艺术呢，又经过了上下一千年不断的改造创新，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脉络清晰的中国式的敦煌艺术呢。不管从历史角度、艺术角度、科技角度、社会角度、文化角度，它都是无与伦比的，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这么好的资源，我们应该很好保护它、呵护它。为什么？为了让它为我们新文化的繁荣兴盛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2: 时光漫谈，
1: 时光漫谈，
2: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3: 非常感谢樊锦诗院长的深情讲述，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都被敦煌艺术的魅力深深打动，尤其是刚才樊锦诗院长提到的第57窟，这座被称作美人窟的洞窟，听完介绍啊，想必大家都心生向往。其实呢，这座藏着千年美感的洞窟目前正在北京举办的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中呈现，这样近距离邂逅敦煌之美的好机会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
4: 一部九色鹿连接起动画经典与敦煌文脉，一次大展让千年敦煌走出洞窟，走进当下。今天的时光漫谈就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时光札记，一同探寻更多敦煌背后的故事。
5: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6: 时光札记，
3: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时光札记。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并在节目页面给我们留言。
4: 说到这场正在北京展览馆火热举办的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相信大家都很感兴趣。这场展览始于2025年3月，首期为期7个月，吸引超20万人次参观，反响热烈。它的第二季于2025年11月推出，2026年4月则迎来了展品换新，新增了一批珍贵展品。所以大家最近去的话，正能欣赏到这份换新后的完整展览。
3: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刚刚上新的这批珍贵文物，它们从敦煌市博物馆远道而来，堪称名副其实的文物天团。其中啊，有2件国家2级文物格外亮眼，一件是唐彩绘双人双马摹印砖，在青灰色的砖面上，两位胡服骑士并辔而行，生动再现了唐代丝路商旅的真实模样。另一件呢，是敦煌县志木刻版，记录敦煌历史文脉的珍贵实物。
4: 现场还能看到唐天马砖，砖上的天马尖声羽翼，昂首腾空，正是传说中卧蛙池出天马的实物印证。今年恰逢马年，更添一份吉祥寓意。此外，还有跨越千年依然色彩鲜亮的波斯银币、织锦、绢等丝路织物和古货币，无声诉说着当年丝绸之路上的商贸繁华与文化交流。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7: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4: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循着九色鹿的足迹，聆听主创匠心，跟随樊锦诗院长的声音，走进敦煌，感受敦煌文化背后的坚守与热爱。
3: 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仍在火热进行，四月上新的珍贵文物，藏着丝路文明的璀璨过往，也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家不妨趁着好时节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敦煌之约。
4: 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更多精彩内容欢迎通过云听 APP 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完整专辑，并留言互动，和我们一同聊聊你心中的九色鹿，聊聊你眼中的敦煌之美。
3: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时光漫游机，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邂逅更多藏在时光里的文化与感动。我是乌丹，
4: 我是刘乐，
3: 拜拜。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5: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

0: 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心想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15: 日期5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6: 哎，瑶瑶瑶瑶，
17: 嗯，
16: 我今天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17: 什么问题？
16: 你们女生啊是怎么减肥的？
17: 怎么突然请教这个问题啦？
16: 哎，你昨天不是说我有节后综合征吗？是不是也赶上夏天到了吗？
17: 嗯，
16: 我就想着我干脆我借着这个天热，我燃烧燃烧一下我的卡路里，我好好锻炼锻炼。
17: 哎呦，这对你来说可真不容易呀。
16: 嗯，
17: 减肥呀，我可跟你说，首先咱得忌口
16: 啊、哦、
17: 之后还得运动。
16: 啊，忌口它有点难，运动它好像更难。
17: 不是，你做啥运动了啊？
16: 我又不是之前没减过肥，像去年我就办了个健身卡，我就信誓旦旦我要天天去。
17: 这挺好啊，坚持下来啊肯定有效果。
16: 好什么呀，这健身卡我办了一个月，你还别说，就去了两趟。
17: 嗯，
16: 第一次是办卡，第二回是洗澡。
17: 合着您这健身卡变成了洗澡卡了。 哎，那你之后为啥不去了呢？
16: 一开始兴致勃勃，先去跑了一会儿，跑了5分钟，累得我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腿都软了，浑身也疼，躺了2-3天，我就再也不想去了。
17: 哎，你看你这叫缺乏锻炼啊！但是开始都这样，要不你再换点轻松的运动？
16: 是啊，我后来换了轻松的，现在那短视频上有那个2分钟减肥，3分钟运动，4分钟燃脂。对不对？我就跟着他们跳跳操啊！哎呀，后来发现这第二天也是腰酸背疼。哎，我就放弃了。
17: 嗨，你又偷懒了。这减肥啊，最忌讳的是3天打鱼2天晒网。
16: 所以我决定了，从明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我就要继续的好好锻炼。
17: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啊？
16: 因为刘宝瑞和郭全宝他们也喜欢从9点钟开始啊。
18: 哎，哎呀，怎么老没见你啊？
19: 可不是嘛，有些日子了。
18: 哎，最近你可胖了
19: 啊，
18: 胖多了。
19: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很好了嘛，怎么能不胖啊？
18: 是啊，真的，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那是真正的幸福，
19: 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工作，努力学习呀。
18: 现在我向你提出保证，同时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提出来保证，从今以后我要不努力学习，我就不配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甚至于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甚至于我太难了。
19: 哎，老刘，你呀、啊、也不必太激动了，只要你往后加紧学习就行了。
18: 对，我这个人呢，跟你说，我是知过必改，善于从错误中接受经验教训。今天我跟你说的话，我一定要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的生命新的一页。
19: 对，
18: 我要努力学习，用一切办法来武装我自己，来提高我自己。
19: 哎，这样做才对呢。
18: 哎，你说我学什么好呢？
19: 那要看你自己的志愿了。
18: 我想啊，现在全国知识分子都向科学大进军，我想搞科学，因为我从小对于科学就发生过很大的兴趣。
19: 是啊，
18: 啊，你想吧，我打8岁时候我就研究科学，阴天下雨没有的事的时候，我就往这个天空放气球。
19: 哦，就是那气象测量
18: 啊。啊，不，就是那个什么肥皂水用鼻管吹。
19: 哦，吹泡啊。
18: 啊，那不也得算科学一种吗？
19: 哎，好，
18: 我的计划是加强锻炼，努力学习，我打算要到7年以内达到全国水平，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水平的科学家。
19: 是，
18: 12年以后我要达到国际水平，成为一个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
19: 这是太好了。
18: 哎呀，不过我的数学水平太差。
19: 你应该努力嘛。
18: 对，那么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先补习数学。今天是这个1956年6月6号。
19: 6号。
18: 对，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先温习四则，一个月以后我再补习几何三角，到了1957年我就要开始大代数，到1958年我一定要搞通了微积分，1959年我想用1年的时间专门研究数学辩证法，然后再用3年的时间，我要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和半导体学。
19: 对，这都是应该学习的。
18: 光学这个还不行，
19: 怎么样呢？
18: 做一位科学家来说，一定还要掌握几种外国文字。
19: 哦，
18: 在这7年以内，我不但要搞通了数学，而且我还要学会了 俄文、德文、英文、日文、不丹文、缅甸文、尼泊尔文、立陶宛文、印度文，还有拉丁文。
19: 哦，你想当一科学家干嘛学那么多种文呢？
18: 哎，每掌握一种外国文字，就是掌握一把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啊。
19: 这话也对。哎，只要你有那个精力，也可以学一学。
18: 要是到了第八年，我想我就要开始发明创造了。
19: 哦，您都创造什么呀？
18: 我打算创造一种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19: 哦，
18: 我还想发明一种原子太阳。
19: 啊，
18: 我要让这种太阳完全服从我的指挥。
19: 哦，
18: 让它像电灯一样，要亮就亮，要黑就黑。如果用太阳的时候，我就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儿，太阳就亮了。
19: 是，
18: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儿，太阳就灭了。我还要发明一种人造风、人造雨、人造雷、人造闪，这些个机器完全安装在我的屋子里头。
19: 嗯，
18: 如果赶上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要刮风，
19: 嗯，
18: 哎，我坐在屋里头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儿，你看吧，这风就刮起来了。
19: 嗯，
18: 如果天旱的时候庄稼需要用雨，
19: 嗯，
18: 我坐在屋里头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儿，哇啊，瓢泼大雨打这儿就下起来了。
19: 啊，您可想着关电门呐，不然非下涝了不是。
18: 嗨，笑话，那哪能够啊。哎，老郭，
19: 嗯，
18: 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再也不做大自然的奴隶了。
19: 是，
18: 并且我们能够充分地掌握住大自然。
19: 哦，
18: 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要刮风就刮风，要下雨就下雨，不但能够指挥风雨，而且还能够指挥那永恒的太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将以科学最发达的国家骄傲地起立在地球以上。
19: 哼，
18: 到那个时候，哎，老郭，
19: 嗯，
18: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9: 哎呀，科学方面我是没有什么研究，如果你要能够解决这些个问题，能够达到这么高的科学成就，那当然是再好没有了。
18: 对，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19: 啊。是是是，
18: 我这个人的特性，
19: 嗯，
18: 就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个话，当着在座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
19: 嗯，
18: 那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9: 嗯，
18: 我如果要不能达到这个理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19: 嗯，你这种学习精神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8: 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19: 太客气了。
18: 那么9点钟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19: 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啊？
18: 哎，我开始学习
19: 啊。那好吧，祝你成功。再见
18: 啊。再见、
19: 啊、再见。
18: 哎，老郭
19: 啊，什么事啊？
18: 你说我行吗？
19: 哎，只要你努力学习，一定能够实现。
18: 可是我的数学程度太差呀。
19: 那你应该努力嘛。
18: 理化水平也不高啊。
19: 你刻苦的研究啊。
18: 那么多种的外国文字哪儿就学会了？
19: 怕麻烦还行吗？
18: 并不是怕麻烦呐。要从我的性格方面说，我要搞科学未必合适，因为我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呐。你说每天让我趴在桌子上算数，钻到实验室里头做实验，就弄那些瓶子罐子的，待不了几分钟我心里就急了。
19: 那怎么办呢？那么你想搞什么呢？
18: 我呀，
19: 啊，
18: 我想我要搞一种事业，必须来适合我的事业来搞，这样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19: 那么你搞什么呀？
18: 我想我这个我不搞科学了。
19: 哦，
18: 搞这个军事。
19: 军事？
18: 哎， 我对于军事从小就发生很大的兴趣，想当一个有名的军事家。
19: 哎，你不是对科学发生兴趣了吗？
18: 是啊，同时对军事也有兴趣啊。
19: 那军事方面你有什么基础？
18: 有基础。我小时候当过童子军呢。
19: 那哪成啊。
18: 哎，架不住努力学习呀。
19: 哎，
18: 要在7年以内，我想我要达到全国水平。
19: 嗯，
18: 12年以内，我要达到国际水平，成为一个有国际水平的军事家。
19: 老刘啊，你可得努力呀。
18: 当然努力呀，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我就先自修制式教练。
19: 哦，
18: 从这个力争少息，齐步走正步走开始。
19: 哦，
18: 3个月以后我就要练习射击，3点成一线，心要稳，眼要准，啊，砰！争取在1年以内，我要成为神枪手，我是枪不虚发，百发百中啊，棒棒棒！
19: 哎，行行行，您先别棒了，谁发的你枪啊？
18: 我买一支啊。
19: 啊，
18: 气枪
19: 啊，气枪啊，拿气枪练射击，我还没听说过呢。
18: 哎，世上不怕没难事，就怕不用心呢。只要学习有恒心，铁杵也磨成绣花针。
19: 哎，
18: 成为神枪手以后，在7年以内，我还要研究步兵学、炮兵学、海战学、陆战学、骑兵学
19: 啊。对，
18: 从哲学观点来分析各种战争的经验。
19: 对，
18: 然后我再写他一本科学的战争论。
19: 哦，
18: 再总结一下各种各样战争的规律性。
19: 是，
18: 到这样子12年以内，我要达到了国际水平，我想也是有把握的吧。
19: 哦，对对对，
18: 到那个时候
19: 啊，
18: 老郭，咱们就将成为一个最先进的军事科学国家。
19: 嗯，
18: 这样我们就能够保卫了永久的和平。
19: 有那力量，
18: 我们就让我们子子孙孙永远享受和平幸福的日子吧。
19: 对，
18: 同志们，
19: 是，
18: 我想和平幸福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9: 对，
18: 我的话完了。
19: 哎，你讲眼来了你这。
18: 哎，老郭，
19: 嗯，
18: 这回呀，啊，我绝对争取。
19: 你这理想太远大了。
18: 好吧，
19: 啊，哎呀，你要真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军事方面的成就
18: 啊，
19: 那当然太好没有了。
18: 是啊，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我这个人的性格那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19: 哦，
18: 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在座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9: 哦，
18: 我如果要不能达到这种理想，我就不配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甚至于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19: 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18: 好，我感谢你的鼓励。
19: 哪儿的话。
18: 那么今天晚上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19: 今儿晚上9点开始啊。
18: 对，今天晚上9点开始。
19: 那好吧，祝你成功得了。
18: 再见
19: 再见
18: 再见。哎，回来，
19: 又什么事啊？
18: 老郭
19: 啊，
18: 你看我行吗？
19: 只要有决心，努力研究就能实现呢。
18: 搞军事，我的体格太差呀。
19: 那你应该锻炼嘛。
18: 再说回来了，我知道的军事常识也太少啊。
19: 你努力的研究啊，
18: 那么多种的学科。好，那多累得很啊。
19: 还累得很还行吗？你不是已经下了决心了吗？
18: 对，好，那么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我就要学习。
19: 哎，学习军事，
18: 学习艺术。
19: 怎么又改了艺术了呢？
18: 我得找一门呢最适合我的事业来搞。 这样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因为你不知道，我从小对于艺术

0: 就发生过很大的兴趣。
1: 你怎么对什么都有兴趣呀、啊、你那么对于艺术方面你有什么基础呢？
0: 哎，这可有基础
1: 啊。
0: 对艺术有基础，
1: 你说说。
0: 我在高小的时候每逢要有晚会我都出节目啊。
1: 哦，
0: 什么唱歌跳舞说相声还有那个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化妆一个厨房大师傅，还得了一个三等奖，得了一个墨盒一管毛笔。我打那个时间我就要争取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1: 就这点艺术基础啊，那哪成啊。
0: 哎，架不住努力学习呀、啊、再说回来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1: 嗯，
0: 人民生活都好了，需要这个文化艺术生活来丰富人民的生活呀。
1: 对，
0: 再说回来了，我是一个好动不好静的人，你说搞艺术多好啊，搞艺术唱歌跳舞啊，演电影写文章，这多、
1: 哦、还写文章
0: 啊。我最高兴的就是写文章。
1: 哦，
0: 哎呀，不过我的文化水平差一点，可是也没关系，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我就先补习语文得了。
1: 哎呀，现在可就8:37了
0: 啊。是啊，那还差23分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1: 哦，
0: 今天是1956，
1: 嗯，
0: 6月6号，那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我先补习语文，
1: 嗯，
0: 2个月以后我要补习完了高中语文，
1: 是，
0: 然后我再用5个月的时间嘛，我就自修到大学的程度，
1: 嗯，
0: 然后再用半年的时间我就要开始阅读文艺作品。
1: 你都看什么书啊？
0: 我的打算想半年时间，
1: 嗯，
0: 我要读完喽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而已及及外集》，我要看这些东西。
1: 嚯，这也算可以的。
0: 然后我这还不算，
1: 嗯，
0: 我再用半年时间我还要读郭沫若郭老的《天地玄黄》，还有那个金溪蒲剑立堂之花孔雀胆抱剑集，把这个读完了这还不算，
1: 嗯，
0: 我再用1年的时间我还要读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
1: 哦，都是什么呀？
0: 什么这个三国水浒西厢聊斋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警世通言封神演义金谷奇观，
1: 好嘛。
0: 然后呢我再用1年的时间我要读完了60种曲。
1: 哦，
0: 再读完了李立翁的10种曲。
1: 嗯，
0: 什么这个桃花扇燕子剪牡丹亭长生殿，
1: 嗯，又来劲儿。
0: 读完这些个东西
1: 啊，
0: 再用1年的时间我还要读契可夫的苦恼集，
1: 嗯，
0: 恐怖集，还要读他的樱桃园三姐妹，有功夫的话我再看看万尼亚他舅舅。
1: 嘿，这倒有点意思。
0: 读完了这些个东西还不算，
1: 嗯，
0: 我再用1年的时间我再读一读什么高尔基托尔斯泰易卜生萧伯纳的全部作品，
1: 嗯，
0: 然后我再用1年的时间我再读一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1: 是，
0: 我要读一读资本论，
1: 嗯，
0: 反杜林论，
1: 嗯，
0: 我还要读一读辩证唯物论，
1: 辩证唯物论，
0: 还要读一读自然辩证法，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我想我这水平也就够了。
1: 够了，
0: 到那个时候嘛，我第8年我就要开始创作，我自己写我自己的文章。
1: 哦，
0: 我的计划5年，今年是1956，5、6、7、6、13，我打这个1963年，1963年起到1967年，这5年的时间，我的计划要写它400个短篇。
1: 嗯，
0: 要把它编成4个集子。
1: 嚯，
0: 鲁迅先生不是写过一本《而已集》呀？
1: 嗯，
0: 哎，我要写他一部《呜呼集》。
1: 呜呼集，
0: 啊，呜呼而已吗？
1: 好嘛。
0: 郭沫若郭老写过一本《天地玄黄》。 我要写一本《宇宙洪荒》。
1: 好，
0: 契可夫同志，写过一个樱桃园，
1: 你呢？
0: 我要写他一个苹果地。
1: 哦，
0: 赵树理写过一个小二黑，我要写他一个大三白。
1: 西瓜这是。
0: 哎，老郭，到那个时候我的水平就要赶上鲁迅先生跟这个郭沫若郭老了。
1: 哦，郭老。
0: 哎，我要到了那时候，你可就不能再叫我老刘了，要叫我刘老喽。
1: 哦，你就进大观园喽。
0: 哎，笑话。
1: 我说你要怎么着你啊，
0: 这人说话。老郭，你看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哦，你要怎么样呢？
0: 啊，我就要搞这个艺术。
1: 哦，你要想搞艺术。
0: 搞艺术。
1: 好，
0: 开始学习。就打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我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理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我们祖国的好儿女。
1: 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0: 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1: 鼓励三回了。
0: 那么我就要9点钟开始学习了。
1: 啊，开始学习。
0: 开始学习。
1: 祝你成功。
0: 再见。
1: 再见。
0: 哎，我回来。老郭，
1: 你看我行吗？我就知道就是这句嘛。我说你怎么又要变了啊？
0: 我没变呢。
1: 你没变，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是想跟你说呀，我这回呀一定下决心，而且我这回呀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终止。有这个信心。不过我对，好吧，那么我这回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我如果要不达到目的，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我们祖国的好儿女。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还差5分钟可就9点了。
0: 哟，那我还得赶紧回去，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呢。
1: 哦，你们定个一块儿学习呀？
0: 啊，不，打百分。
1: 打百分？你不说今儿晚上9点钟开始学习吗？
0: 啊，那就明儿晚上再说得了。
1: 好嘛，纯粹嘴力劳动者。
0: 哎，这笑话。
1: 还乐呢你。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不是，您这干嘛呢？气喘吁吁的。
8: 我太累了。
7: 你这刚上班就累呀？
8: 不是刚上班的问题，我这刚运动完呀。
7: 你是做什么运动了？
8: 爬楼梯呀。
7: 怎么今天突然想起爬楼梯了？
8: 咱不是说好了减肥吗？
7: 啊，
8: 我看好多人说爬楼梯有助于减肥，我这不就开始了吗？
7: 哦，所以说你这么累就是因为刚才爬了楼梯了。
8: 对呀，刚爬完呀。
7: 可是咱办公室不在二层吗？
8: 哎，我不是体能不太行吗？
7: 哎呀，
8: 二层我也累呀，是不是？你别着急，你等一等我，你等我多锻炼几天，我就能爬着像马三立他们那么高了。
7: 他能爬多高啊？
8: 他能爬81层楼。
7: 呵，
9: 我说这段呢，就是派出3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是国家的干部，啊，说是干部吧，也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儿了。三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三人就一愣，什么事？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头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不要紧，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你先说，这27、28岁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走上，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我滑冰啊，我。

就是男女之分了吧，他就抱起我来呀、啊，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他才走。哎，我呀、啊、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人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跳舞啊，在一块儿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的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的什么这个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了，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了，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两天了，就完了。我也始终没见着。打那儿起呢我简直心神恍惚，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呢，我脑子里一直，我今年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别人给我介绍，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久的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结婚，我只一答应这个，我简直乐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我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这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午，你说吧，跟着走着也走，也听着也挺难，倒是挺难过的。啊，你就别哭了，你就擦眼，这么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抬头看看，一瞧写着40层了，好，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怎么？我娘啊，怀着我时候就进监狱了，究竟是什么案呢？犯的什么罪？那我当时是不知道，也没跟我说。我父亲也进监狱了，我也没见过父亲啊。确定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了，才告诉我，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爸爸也在这里头，也在监狱。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在什么地方压着，什么地儿锁着，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啊。我父亲姓程，我父亲姓程，我母亲姓郭啊。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那我不知道。我娘也不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呢，随随便便，我都7、8岁，快10来岁了吧，我就在里玩。反正街面我也没看过，大马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街上什么样，什么叫花园，什么楼房我也不知道，我就在里头。反正我也不算犯人，也不锁着我随便跑，我满身乱窜。所以我就跟那个红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我还不如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过他认识字呢，是吧？我的谁教我认字？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是吧？也没人教我。我娘又有病，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

0: 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了没地儿去，我店里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逮哪儿哪儿要饭，见人吃东西我就要，反正我不敢抢，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没有饭吃。哎，我就是15、16岁时候我当兵了，又让我认识字儿，又让我学习，让我上学，后来说让我算什么，算干部了，算干部了，我上学了，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呢，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我娘要活着这样多高兴，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爸爸，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没地儿找去。我总想我娘，我娘如果要活着，当时要活着，那她说着话，这哗哗的流眼泪，那俩呢也跟着听着，也得流眼泪。真是不易呀、啊！你这就不易，你就感谢吧，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是难过，抬头一瞧。哦，上学80，嘿，80，行了，还一层到了，哎，该你的，再有一层你就上去了，这站这就愣住了啊，到了还有一层，该您了，你说一段，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儿，咱就上去了，这站这愣着半天哆嗦，我腿都直了。我一步都迈不动了，迈不动了，那不咱也得上啊，你说你也得说点难过的，我就站这说吧，我不走了，我就站这说吧，你说吧，我说一点事儿，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我说一难过的事儿，比你俩这个还难过，你听了特别难过，非常难过，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啊，说现在的，咱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咱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1: 这小品碰撞笑点，
2: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瑶瑶，你看我是不是瘦了？
5: 哪儿瘦了？
4: 你没感觉我人瘦了吗？
5: 我感觉你衣服瘦了。
4: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
5: 你说你刚运动那么一会儿，能看出来瘦吗？
4: 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觉得我比去年瘦一点？
5: 是吗？
4: 我最近一年啊，我都在忌口，什么16+8
5: 啊，
4: 是吧？什么5+2，我在网上就看了各式各样的数字减肥方法
5: 啊。是是是，
4: 你说这是减肥呀，还是练数学呀？
5: 人家说的那是不同的减肥方式，你这两种方法，你觉得有用吗？
4: 有啊。我看都是先饿一阵儿，然后再吃，先饿一阵儿，然后再吃。
5: 嗯，
4: 这方法对我太好了。饿的时候我确实不想吃，但吃的时候我能吃好多好多。
5: 你这还是需要有人管你一下啊。
4: 啊，不是，这谁还能管我呀？
5: 孙天宇、大锁他们呢？他们有个减肥帮，要不然你听一听他们减肥帮的往事儿。
6: 恭请祖师爷，祖师爷西兰花在上，减肥帮帮规第8条，大哥，是他们俩说要么瘦要么死的，凡我帮众私自摄入糖油碳水化合物者，虽远必诛，凡我帮众减肥半途而废者，虽远必诛。凡我帮众自己管不住嘴还拉别人下水者，虽远必
7: 诛。观众中国，
6: 我减肥帮历来奉行节食减肥，只有你俩越减越肥，说谁是卧底？
7: 大哥，这可是32楼啊，你别推我下去啊。
8: 大哥，

0: 我很苗条，我一点都不胖呀。那我就知道谁在撒谎了。上个月，你是不是在老张拉面聚众吸溜碳水？
1: 我哎呀，我就喝两口汤啊，大哥。
0: 你当时还跟老板要了两头蒜，吃什么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呢？
1: 吃面。
0: 好啊。
2: 你这个叛徒，
0: 把他给我拖到跑步机上，拴起来，跑到死。
1: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哎呀，好，我在跑步机上等着你，我就算做普拉提也不会放过你的。
2: 大哥，我是清白的。
0: 大哥，冤枉你了啊！
2: 小卡片儿。
0: 是谁把这脏东西塞到我怀里的？上面写着什么？深夜诱惑，欲罢不能。
2: 你胆敢吃重庆火锅，大哥？我是冤枉的呀！我是冤枉的呀，大哥！
0: 你已经没法证明你是清汤的了，
2: 大哥，别让我死啊！
0: 死？
2: 便宜你了，脱下去上秤，把体重数发到网上去。
0: 大哥不行啊，大哥，大哥上秤啊，你还是让我死吧。<笑>大哥，这卧底都抓到了，下楼去我家休息吧。
2: 最大的卧底还没抓到呢。最近，有人在我的厂子里面卖碳水。
3: 哎，老爸，你最近怎么总往这天台上跑啊？啊，这不是天台冷，热量低嘛，大哥。啊，还是你觉悟高。你说这两个货，他怎么就不会像咱们这些女帮众学习学习？那对呀，姐妹们说的多好，今天少吃一口糖，明天千玺来拜堂。
0: 今天少吃一口油，衣钵带你去旅游。今天少吃，姐妹们，醒醒吧！
2: 姐妹们，那是你们姐妹饿出来的幻觉呀！醒
0: 我呀！我拿菜叶子把嘴堵上。
3: 大哥，大哥，你消气，你先坐，你先坐。
0: 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敢问啊。说。
2: 吃这些东西为什么是罪啊？那还是很多年前，大家都在朋友圈里发说吃糖油碳水罪恶，后来说着说着就真成罪了。<笑>咱们帮里最近不太平啊，力量堂堂主的蛋白粉，让人换成了面粉，
3: 那不喝一嘴江湖吗？
2: 江湖险恶呀。<笑>
3: 有氧堂堂主，夜跑回家的路上，让人挟持到了烧烤摊，强行按着头颅串，
2: 强撸灰飞烟灭。最可恨的是，我在我女儿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个。大哥，这难道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3: 丝袜奶茶全糖去冰，不仅如此，里面还加了波霸、奶盖、芝士、坚果碎、葡萄干、红豆，都没地儿加奶茶了。<笑>
2: 哎，你怎么一尝就尝出来是全糖的了？
3: 标签上写着呢，大哥。啊，
2: 这东西有多胖人，你知道吗？
3: 你胖我可以，你不能胖我家人呐！
4: 大哥，大哥，
2: 我知道是谁干的。
3: 谁干的？
2: 肯定是老四。
3: 老四，
2: 他见你女儿上下学的时候总是说些奇怪的话。他说吃碳水使人快乐，长期不吃碳水容易暴躁。
3: 放屁！你让我不吃碳水，王八蛋！
2: 大哥，正在说，冬天。对，没错。老爸。 我这次来，反而是听老四说，你在这里藏了不少胖人的东西。
3: 不可能，这明显是造谣啊！
0: 大哥，你了解？

0: 我呀，我吃沙拉这么多年了，那什么碳水呀、主食我碰都不会碰。你别紧张嘛，老四是反碳组的，怀疑你很正常。反碳组也不能欺负到我这个平头小帮众头上啊！大哥，我是清白的，我可以跟老四当面对质。
1: 大哥，
0: 这是在老八家门口截获的外卖。你查我？嗯，这是沙拉我不能吃吗？
2: 大哥，沙拉呀，蔬菜呀，本帮菜嘛。<笑>那这是什么？
0: 鸡翅，优质蛋白，我吃不得吗？我看没那么简单吧。鸡翅包饭，<笑>还是五常大米啊？<笑>大哥，我不知道这是鸡翅包饭，我真不知道。老八。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除了这些，这儿没别的主食。没别的是吧？我给过你机会，你不中用啊！老四，动手！哇！没别的了是吧？那这些是什么？白白的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 我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那我就不客气了。<笑>这是谁呀？这谁把这么多东西藏我天台上了？大哥，大哥，这些好吃的不是我的呀！
2: 你承认这是好吃的了？<笑>所有的都在这儿，面我一包都没泡，<笑>不敢呐！<笑>大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健身教练。<笑>饿怕了！<笑>健身教练。 你大口大口扒拉米饭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是健身教练的儿子？你爸爸要是知道你吃这些，一个卧推把棺材板都掀开了。太阳能热水器里还有两个大馒头，洗衣机里还藏了4碗大米饭。
0: 老八呀，你糊涂吗？我听说你不光吃这些，你还造这些。你偷偷学了拉面、摊煎饼、拌凉皮儿，你还自制了老八秘制小汉堡，你是罪上加罪呀！
3: 大哥，大哥，我真没造。
0: 我每天坚持健身，我哪有心思学这些呀？健身是吧？来，坐一坐。大哥，这就是拉力绳嘛，我每天都练，这很简单呀。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亲爱的老八呀，你不是卧底呀，你是海底呀！给我拿下！
3: 别过来！
0: 别过来！大哥，你别逼我！
2: 擀面杖，
3: 大哥，
0: 饺子。
3: 你竟然妄图在这里包饺子！我今天就捣毁你这个制饺翻饺窝点！哎，大哥，大哥，
4: 别过来！老八，你疯了！哎，大哥，吃口饺子吧，
3: 大哥，别搅啊！
4: 最高端的食材。 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热腾腾的饺子刚捞出锅，面皮筋道。

0: 蘸上陈醋，咬下一口，满嘴汁水。
1: 高

0: 吃到钢镚儿了，你要发财了，
1: 大哥，你有多久没体会过跟家人一起包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6: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多彩贵州，去认识一个以钱命名的剧种——钱剧。说起钱剧啊，朋友们可能还不大熟悉，但是您知道吗？它的原名啊叫做文琴戏，是由贵州扬琴这一说唱艺术发

0: 精彩亮相，让全国观众领略了前剧的独特魅力。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前剧的另一部钢鼎之作《奢香夫人名绝策》。首先有请贵州省前剧院副院长、一级演奏员窦桓带大家认识一下前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 非常荣幸这次贵州省前剧院的经典折子戏《打瓜园》能够入选第二届中国稀有剧种的优秀剧目展演，跟全国的同仁们一起同台交流，共话传承。前剧是我们贵州的地方戏曲代表剧种，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贵州说唱曲种贵州扬琴的基础上，吸收了贵州梆子、贵州弹词等一些姊妹艺术的养分而发展起来的地方戏曲剧种，那么至今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贵州省前剧院呢，是全国唯一一家专业从事前剧艺术的研究、保护、传承、创作、表演的国有院团，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天下第一团。这次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全国的平台上去展示我们贵州地方戏曲的独有魅力，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贵州前剧呢，扎根于贵州这片多民族的文化土壤，充分地吸收了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创作演出了像《秦娘美》《奢香夫人》《大学生村官》《天曲》《腊梅迎香》等一批饱含地域文化特色和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经典剧目。这次展演我们带来的是前剧折子戏《打瓜园》。这出剧武打利落，唱作并重，既兼具了传统戏曲的城市美感，又融入了贵州方言、贵州梆子等一些前剧特色，是我们前剧传统折子戏当中的经典之作。这次展演呢，由我们院里的优秀青年演员杨颖、周胡文、侯明瑞担任主演。那么为了确保演出的高水准的呈现，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前剧的名家，对参演的这些青年演员进行了细心的指导，力求让每一个舞台细节都能够完美呈现。作为前剧传承的核心力量，青年演员呢，肩负着守正创新、根据文脉的一个重要使命。通过这次展演呢，实战历练既夯实了青年演员的专业功底，又提升了他们的舞台表现力，更能够筑牢文化自信，扛起传承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推动贵州前剧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是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的一次生动实践，为全国的稀有剧种搭建了一个交流互鉴的高端平台。能够有幸成功入选这次展演，对贵州戏曲传承、文化传播以及院团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对贵州前剧艺术水准的充分肯定，也是贵州传统戏剧走出大山、亮相全国高端戏曲平台的关键契机，进一步提升了贵州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让全国的观众领略到贵州前剧的独特韵味，拓宽了贵州文化的传播半径。通过展演呢，各家院团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在艺术创作、剧目打磨、人才培养、市场运营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取长补短，让传统戏剧稀有剧种从活下来到活起来，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为戏曲艺术的整体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打瓜园》呢，可以说也是前剧的一部代表剧目，当中武打利落，唱作并重，既兼具传统戏曲的城市美感，又融入贵州方言的独特幽默，讲的是青年男女因打瓜结缘的故事。可以说整个戏呢，非常的诙谐、幽默、风趣。那么此次的展演当中啊，是由贵州省前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们担纲主演的，他们的表演啊，既继承了前剧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当代青年的朝气与活力。正像当时的专家评价说的那样，《打瓜园》让观众们看到了前剧文武兼备的艺术实力。

乃乡友杜四光。看这骄阳似火，口干舌燥，俺不免歇歇歇歇再走。

大安遭水解渴。好大的西瓜！大安，如愿摘瓜。

0: 风沙人的
1: 无风刮藤之动，莫非有人？哎呀，黑不溜秋一大个，还吃起来了嘞！黑汉子，我家的瓜好吃不好吃啊？
0: 好吃得很，又香又甜，你来尝尝。
1: 我啊，没得你这么馋。
0: 你不吃啊，我吃。
1: 拿来。
2: 哪样？
1: 瓜钱呢？
0: 吃个西瓜还要钱啊？
1: 你说的倒是轻巧哦，吃个西瓜还要钱呢？那你买香油要不要钱呢？
0: 要钱给钱吧，多少？
1: 一文钱，官报。
0: 一文钱，拿给你就是。
2: 丫头，今天卖油没得开张，
0: 用油换瓜，好不好啊？
1: 没得钱呐。嗯。好嘛，你要是答应我一件事啊，做瓜钱呐，我就不要了。
2: 哪样事？
1: 明道跟你说嘛，姑娘我学几天的钱，想拿人来告哈子手脚。你要是站到不动，让我打几坨，做瓜钱呐，我就不要了。
2: 哎，男子汉大丈夫，哪能站起不动拿给你打？不行不行，
1: 你这个人真的是要钱吗？你又不得，俺娘还打吗？你又不干，你呀、啊，你。你不要吃了
0: 啊！为何将俺西瓜踢掉？
1: 这都还是客气的了。
0: 要是不客气呢？
1: 来来来，把你吃进去的西瓜籽子都吐出来。
0: 哎呀，吐！
2: 三番两次讲打，若不奉陪，反而说黑老子怕你。来来来，黑老子陪你玩几圈。
1: 真的呀，好嘛好嘛，做瓜钱呐，我就不要了。

还是借瓜盖口。

0: 山卖柚之事，天气炎热，折瓜解渴。这个丫头问俺要钱，俺无存带钱，拥有黄瓜，她又不干，还要讲打。你说闹是不闹？
1: 开行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给我家姑娘赔个礼，要不然呢，我家姑娘的坨坨可是重的很啊！
0: 按朕之命，自出娘胎从未怕过旁人，只是从不与女流之辈交手。你家姑娘经不住黑老子委托，还是喊她回家把娃娃去算喽。
1: 哎呀，姑娘啊，你连婆家都没得，她就喊你回家把娃娃给嘞。
2: 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贵州省黔剧团的刘玉珍、吴嘉林等为您带来的黔剧《秦娘梅》选段。

0: 爷爷，你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1: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0: 好吧好吧，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1: 走着。
2: 不日圆林怎知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前剧的另一部镇团之宝《麝香夫人明觉策》。这出戏的来头啊，可不得了哈！创排在上世纪的60年代，是前剧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了。故事取材于明代贵州彝族女政治家麝香夫人的真实历史。话说在明代洪武年间，贵州的都指挥使有意激反彝族，麝香的族人义愤填膺，准备举兵复仇。千钧一发之际，麝香夫人表现了超越时代的冷静与智慧，她忍辱负重，力排众议，阻止了这场可能导致生灵涂炭的战争，最终亲赴南京面见朱元璋，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前剧的二黄腔在这里高亢激昂，把麝香在忍辱与劝说之间的复杂心情表现得入木三分。麝香一边克制自己心中的屈辱，安抚众族人激烈的反抗情绪，一边用戏曲的小碎步原唱加唱的形式，一个一个人的劝说，最后撩斗篷的转身亮相，干净利落，展现了麝香作为政治家的英雄气概。全剧最核心的明觉策唱段，这段戏在全剧中的位置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既是麝香夫人个人英雄气概的展现，也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主题的升华。有评论家评论说，麝香夫人的扮演者在唱念做等方面都很见功力，表演细腻，一招一式都讲究分寸，她的演唱声情并茂，十分投入，准确地把握了人物演出，受到了很好的。麝香夫人的艺术成就不仅仅在于她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她完美融合了前剧的多种艺术元素，洋调腔的婉转，二黄腔的高亢，二板腔的明快，在这出戏里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1979年，这出戏也赴北京参加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获文化部戏曲创作演出一等奖。2021年，前剧《麝香夫人》入选文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并于同年复排上演。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出经典剧目当中的精彩选段。

尽饮食，不要坏了身体。马念王如此混慢，速当

0: 我听老臣言，如今收入不堂前，再不发兵谢赤焉，我罗素不住多丢脸，多丢脸。
1: 发兵
0: 再不反民，烧我祖先威哟！
2: 莫亏此言差了，多亏之母深谋远策，十二年来严登不见，国不和睦，朕所不为虽兮朝服
0: 迎策令。想你不过是百国在一个小小头目，你家有几个娃子，几匹好马，几斤牛羊？破格提升，不亏腰子，不思进退，竟敢顶撞老臣！
1: 哼，富可与分明，胆量太小，不敢打仗。想我虽兮，这三大领域地势险要，人人善战，家家有刀，怕他？这算？
2: 这。
3: 富亏究竟何意？快快说明才是。
2: 我想今日之事，乃马爷一人所为，并非朝廷之意。
0: 笑话！想那马爷身为都师，又是皇亲贵戚，他不算朝廷，又算什么？
1: 再说今年欠收，交不出皇粮，不正是来催马都师有病？这又是何意？
2: 这，
0: 哼哼，这就是你当县役时的好处。依我随时再来一副分，快快发兵报仇！

0: 大族一人，心计十分可疑，口口声声要见师母，才肯立业。
1: 呀，
0: 上来！
2: 呀！

0: 本紧碎心，同谋不轨，官部从实招来。
1: 将，
2: 我来明朝官员为系纷争前来。
1: 明朝官员此事谎干前来，难道你就不怕死不
3: 杀？
2: 请问宣御史口口声声明朝官员，难道你就不是明朝官员？
0: 呸！朝廷北巡期出入之物，宦官花言巧语，你存的那样心肠？
3: 这
2: 出入宣议乃马月一人所为，怎说朝廷北巡期？罗素不出有句古话，不能那座山林树木又弯又直，不能那处地方人也又好又坏，朝廷官员不是个个一样？这水西头目也有两种心肠。
0: 大胆进行，投下金沙。
1: 且慢，请问朝廷恩义未变，有何为证？
2: 向着南疆，年年用兵，耕种四时，又逢天灾，为使百姓安养生息，水西激烈昌盛。今朝廷已将水西新旧迁府，
1: 怎样？
2: 一改。

0: 敢为宣谕使任职以来，复根前职，忠义朝廷。万岁命下官前来传召加冕，
1: 一拍复印。
0: 圣旨在此，两位宣谕使请看。
2: 待我

0: 嘴，
1: 多有用方法，花花花鼠嘴。
2: 且慢，你是何处得来的阿昌宝剑？像我罗素勇士，人非战士，剑不离身，佩剑之人定是比他害死。走，其中必定有诈。

0: 你不提起我倒忘了，当初佩戴此剑之人只有玄宇寺明白。
1: 运计仙剑，岂不是王玄宇扬名将军扬名也？

0: 当年云岗送你回家，你还是一个小姑娘，十八年不前你是长得如此威武英俊，老夫的两鬓都斑白了啊。
1: 哈哈哈哈哈哈。

0: 白沙关几番归阳，查究根由，奏命朝廷。马都司又赴朝廷总托，两位宣谕使当以大局为重啊。
1: 恩公，两眼出孙三冬落，巧书入口会为天，当以大局为重，愿记在心。
2: 嘿，罗素激烈就怀在这两个小寡婆的身上。

最近几年啊，贵州省黔剧院也保持着平均每两年推出一部黔剧大戏的节奏，像腊梅迎香、无字丰碑等精品剧目接连问世。那么在人才培养上，黔剧院在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开办了黔剧班，30多名学员经过6年学习后顺利毕业，成为了黔剧艺术的生力军，还有18名演员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就读本科。从田间地头的文琴作唱到全国展演舞台的开幕大戏，黔剧走出了一条发黔音、演黔事、唱黔景的独特道路。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戏友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

0: 机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曹操这时候好似下山猛虎一样，他领着那些得胜之兵陈列于黄河两岸，当时各处的黎民百姓是夹道迎接，到处设摆香案，牵羊担酒迎接曹操。老百姓都恨袁绍，说袁绍这个人非常残暴，对百姓一点好处没有，如今曹丞相您是吊民发罪，官渡一战大破袁绍不下百万之众，如今是万民欢腾啊，说明我们这河北呀、从此就快太平喽。呵，曹操这个高兴哦，他当即传下一支将令，号令三军，如果有人要杀死黎民百姓家一只鸡犬，我以杀人者论罪。这也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呀。他知道我要不倚靠河北这些黎民百姓，要想战胜袁绍恐怕不易。曹操的人马刚到仓亭，人家袁绍把阵势就摆开了。曹操催马到阵前，用鞭子指了指袁绍，呵呵，本初啊，你现在已经是计穷力尽了，你还有什么招数啊？你还有什么本领啊？我看不如早日下马归降， 免得刀临项上，悔之晚矣呀。呵，袁绍一听这气，好啊，曹阿瞒，你欺吾太甚，何人将曹操与我捉将过来？袁绍这话还没说完呢，他的三子袁尚要想在他父亲跟前逞逞威，嚯，一催马由阵中就杀出来。这员小将是银盔银甲，手舞亮银双刀，这马在阵前是来往奔驰，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带马

一匹马来，这袁将可真挺冲，过去跟袁尚就打起来。是谁呢？原来是徐晃手下的部将史涣。没走上三五个回合，只见袁尚把双刀这么一晃，拨马就走。史涣以为他打败了呢，其实没有，袁尚感情要用剑伤他。只见他摘下弓来，啪这么一下搭上箭，噗，一箭就把史涣给射死了。袁绍当时把令旗这么一举，哇，大队人马就掩杀过来了。当时两军一场混战，打了有一个多时辰，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兵，各回各的营寨了。曹操回来之后，赶快把文武请来商议，怎么能够破了袁绍呢？难道只能在官渡打败他，在仓亭就不能取胜了吗？他手下谋士程昱这么一听，丞相，我有一计可擒本初。程先生，有何妙计？快请讲当面，我想如此这般。啊、哦！曹操一听捻然大笑，哇，程先生，这真是一条妙计耶。他当即传令，让夏侯惇、张辽、李典跃进夏侯渊为一路，在左边让曹洪、张合、徐晃、于禁、高览，在右边让许褚为总先锋。曹操传这令要干什么呀？他听了程昱先生那计策，这叫十面埋伏阵呢，要生擒袁本初。说咱们呢，把这人马摆好之后，就派人去把袁绍由大营里诱出来，让袁绍追咱们。他一追咱们就退，退来退去，退到河边，咱们没地儿再退了，怎么办？军校是必将死战，那还不跟袁绍拼命啊？这是一战成功之计，要不怎么曹操乐了？到午夜三更，都把埋伏安排好了。许褚领着一哨人马，拉了一个劫寨的架势，就奔袁绍的大营来了。袁绍已经听到禀报，什么？哦，曹操又来劫我大寨来了，这儿可不是乌巢了。哼，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袁绍传下将令，一齐迎敌。呵，他带领着这所有的人马就由大营里杀出来。许褚啊，不是跟他真打，就是为了引诱他。看袁绍人马启动了，许褚是赶快就败，这叫诈败。嘿，袁绍高兴了，哼，曹操你也有今天呐。还没等打呢，是不战自溃，自己就败下去了。追杀你一番吧，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哇，就追下来。这一追呀、啊，就走进了人家曹操的埋伏阵了。追着追着，忽听一声炮响，大呼，夏侯惇和张辽杀出来。哎呀，不好！袁绍刚这么一愣，紧跟着又一声炮响，李典跃进到了，跟着就是夏侯渊的。哎呦，坏了！袁绍一看，我这不是中了人家的反包围之计了吗？我没围住人家曹操，倒让他把我围了，不好，我得赶快撤。还没等撤出去呢，曹洪、张合到了，徐晃、于禁、高览杀出来了。哎呦，袁绍是四处碰壁呀、啊。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袁绍就有点发懵了，他带着他的几个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拼命杀，想杀条血路冲出去，哪那么容易啊。现在袁绍的军校让人家给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袁家父子叫曹操给杀的是魂飞魄散，他们想奔回大营，回不去了。哎呦，喘口气儿吧。
好不容易找这么一个小

山坳，刚下了马，想埋锅造点饭吃。这饭还没到嘴边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叨叨叨叨，呜沙，喊杀震天呢，吓得袁绍慌忙上马。他跑到仓亭已经是人困马乏了，想在这儿喘口气儿，哎呦，后边曹操领人马追上来。袁绍大叫一声，此时若不决一死战，必为所擒呢，拼吧。这通拼杀呀，袁绍的儿子还有他的外甥浑身上下受伤多处啊。袁氏父子好不容易算杀出了重围啊。袁绍看了看身边这些残兵败将，他由打马上下来，抱住三儿袁尚放声大哭，哭着哭着他一张嘴，噗，一口鲜血喷出来，大叫一声，栽倒在平川。可把这些文武众将吓坏了，赶忙把袁绍扶起来，是抚胸捶背，连声呼叫：“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哎呦，袁绍把两个眼睛睁开了，他看了看眼前这些人，仰天长叹一声：“我袁本初自领兵打仗以来，历经战场不下数百次，可从未像官渡与仓亭败得如此之惨。曹操一战，折我人马大半，看来这是天灭本初。”他真有点悲不欲生了，干脆死了得了。这文武就解劝：“哎呀，主公您可不能这么想，胜败算得了什么呀？您打了多少胜仗，眼前咱们吃了败仗，嗨，吃一堑长一智嘛，咱不是输给曹操了吗？现在冀青幽并四州也没都属于他曹孟德呀，咱们还有的是粮，那州城之中还有好多人马呢，您再把这些人马调集到一处，跟曹操再打一仗，说不定啊咱们就能把许都取过来，您何必这样伤悲？”嗯，话是开心钥匙。袁绍一听，对，哈，这火上的都有点冤枉。不过呀，搁谁也吃不消啊，那叫70万人马呀，杀的手下只剩下这几万人了，那心里能不难过吗？好吧，我与曹贼势不两立。说到这会，他派他的大儿子袁谭领着两个谋士回奔青州，让他二儿子袁熙回幽州，外甥高干回到并州去，自己带着袁尚沈佩回冀州。袁尚那是寸步不能离呀，自己的爱子吗？他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回去呀，不是让你们回去在那守城待着去，你们回去给我筹集粮草，调齐人马，随时听我的将令，一声令下，咱们还要合兵一处，还得跟曹操打。我要誓死报官渡与仓亭惨败之仇。”这些人一听，有的说：“主公，有的说父亲，您就放心吧，我们等着您的将令一到，咱们再与曹操决一死战。”嗯，言之有理，扶我上马吧。有人过来把袁绍给扶到马上去，他们就各自分兵了。袁绍回到了冀州，他不行了。

0: 配来辅佐，好好守住城池，派出去探报，时刻打探曹操的动向。如果说他要是举兵奔冀州，我就立刻传令把四周人马调到这儿来，在冀州城前我再次与曹贼血战。不说袁绍怎么养病怎么守城了，再说曹操仓亭大胜之后，他是陈兵和尚大排筵宴，犒赏三军。这时候他手下的谋士这么一看，说丞相，咱不能这么早就开庆功宴呢，咱们得把冀州得过来，您不能给袁绍一喘息之机啊，您应该立刻进兵啊。现在自从官渡仓亭袁绍大败之后，他的元气大伤，而且有探报来说袁绍啊仓亭惨败之后他口吐鲜血，大概他窝囊就能窝囊死，趁此机会您还不进兵，咱们哪能在这会儿饮宴呢？
1: 曹操一听摇了摇头，列公啊，你们不要小看袁绍，虽然官渡一战我破了他几十万人马，又在仓亭把他打得大败，袁绍啊实力还是很强，那冀州啊粮食很多呀，冀青幽并四州还有好多人马呢，哪能像济公说的这么容易啊，咱们到那儿就能唾手而得把冀州拿过来，不容易。话又说回来了，连年征战军事疲劳且不说，现在河谷已熟，就是庄稼都成熟了，老百姓哪有敢收庄稼的，全吓得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怎么能行啊？我想还是等把庄稼割完了之后，等到了秋天，秋高气爽，不冷不热，粮食也下来了，咱们呢也休息过来了，粮草也备齐了，然后咱是一鼓作气再取四周不迟，你们说怎么样？几个人正在这儿商议着，忽然由外边跑进一个探报来，他是满脸惊慌，启禀丞相，大事不好啊！何事惊慌？速报上来，刘备刘玄德领人马偷袭许昌啊！把曹操给吓了一跳。
0: 刘备好大胆子呀，好嘛，我在这会儿跟袁绍打仗，他偷偷打我许都去了，好厉害呀，他哪儿闹的人马呀，他手底下那几千人我还不清楚。再看得令，把这探报刚打发走，荀彧由许都来了一封急函，曹操把书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果有此事。荀彧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刘备啊在汝南得了两员大将，一个是刘濞，一个是巩都。汝南那儿有一万多人马，那都是刘濞和巩都的人马，这两个人把这些人马呀就交给刘备了。玄德这次听说曹操引兵深入去仓亭与袁绍决战去了，刘备带着这一万多人啊从后边抄上来了，要把许都给拿过去。这下曹操可有点发慌，他最担心的就是这老家，每次曹操领兵外出啊，他把人安排好了守许都，他都千叮咛万嘱咐，随时那样他心里也总不稳当。他知道我在这儿领兵深入打仗，指不定是谁，就许呀偷偷的奔许都去。果不出其所料，他可是没想到是刘备，好大的胆子啊，我不能再在这会儿屯兵了，这庆功宴呢咱也别开了，曹操派曹洪领五万人马陈兵和尚，你监视袁绍的动静， 然后自己带领人

0: 头来，直扑汝南，去活捉刘备。刘备真来了，一点都不假。玄德的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探报来禀报说曹操已经由仓亭回兵了。哎呦，玄德一听曹孟德回来的好快，他是兵回许都啊，还是奔汝南来了？探报一听啊，启禀将军，就是奔咱们这支人马来的。啊，玄德一听，好嘛，奔我来了，那赶快扎寨吧。他让云长在左，张飞在右，自己领着大将军赵云守住了中心大寨。刚把寨扎住，探马来报曹操讨战，让您亲自到阵前搭话。刘备一听传令迎敌，一声炮响，由寨中把人马带出来。这时候云长和张飞也都杀出来了，两阵队员。曹操一摆手叫一声仲康随我来，他带着大将许褚就到了阵前，让刘备马前搭话。玄德一看，过去吧。赵云保着驾到了跟前，玄德在马上一抱拳，呵呵，丞相别来无恙，你听好啊。说着刘备打量打量曹操，比在相府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时候啊瘦了点，可能官渡之战呢、累了，威风还不小，头戴金冠，身穿红袍，胯下黄标，回报令旗令箭，白面黑眉，海下长须。曹操一看刘备呀、差点哭了。大概分手这么些日子想的哪儿是啊，气的好啊。刘玄德呀，什么别来无恙，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这韬晦之计多厉害啊，我愣瞪眼没看住你。嘿嘿，刘备呀、刘备，曹操待你不薄啊，你走投无路投奔我许都，我把你待如上宾，上宾甚至于是兄弟，我亲自在天子面前给你请官，官拜左将军，要没有我的引荐，你跟天子续得上家谱吗？你能当得了皇叔吗？我待你这么好，你用韬晦计把我给骗了，你还拐走了我那么多的人马，今天你还领着人要打我的许都，你真是岂有此理。刘备一听也火了，呸，住口。曹孟德，你名为汉相，实为国贼呀、我是奉诏讨贼。哎呦，刘备这句话给曹操提醒了，对，我杀董承的时候发现了天子诏书，诏书上有刘备的签名，在我跟前那几个都让我给杀了，只有两个人我没逮着，一个马腾在西凉，还有一个就是你刘备。今儿你还说呢？刘备一听，我为什么不说呀？我有诏书在此，你且听了。说到这儿，刘备由打腰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来，是朗声读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广播。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在两军阵前，刘备他把汉献帝那诏书念了一遍，这份诏书已经不是董承手里那份了。刘备记得很清楚，按着那个他自己写下一份来。这一念曹操哪受得了啊？气得曹操往旁边一带马，当时传令：许褚何在？你还不将刘备与我拿下马来，等在何时？许褚往前这么一催马，赵云鸣枪就上来，两将在阵前就打上了。好厉害的赵子龙啊，跟许褚战了30几个回合，他盘马一枪，砰的一下把许褚的盔缨给挑掉了。许褚吓得一哆嗦，他往下一拜马，刘备趁此机会把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一声杀，云长张飞就杀过来。这一场混战把曹操给杀得大败。曹操的人马是远路而来，已经很疲劳了，他到这是马不停蹄就打上，一下子曹操败了30多里路。刘备大获全胜，长得胜鼓回营。玄德精神了，哼，你别看你在官渡把袁绍杀的大败，让你知道知道刘关张的厉害。回来犒赏了三军，等着第二天接着打。第二天曹操没回兵，没来，一连三天一点动静没有。刘备有点生疑了，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好几天没动静啊？难道说真的叫我给杀得闭门不出？不能啊，曹操手下那是多少员战将，那么多的兵，这怎么当的事儿呢？正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派大将夏侯惇兵取汝南。这个探报还没等出去，那个探报跑进来了，说曹操已经派兵断绝了咱们的粮道，

0: 把鸭梁关攻都给围困住了。
1: 刘备一听不好，
0: 他赶忙派云长回汝南解围，别把这地儿再丢了啊，汝南要是丢了，那就连个立锥之地都没了。
2: 然后他又传令让张飞张翼德带一哨人马去救攻都。
0: 粮食上不来怎么能行呢？刚把这两哨人马派出去，曹操派大将许褚前来讨战。赵云请令要出征，刘备一摆手，不行不行，子龙啊，不要再轻易打了。行了，咱们看看这曹操是要干什么。好厉害呀，我说他好几天没动静呢，感情他已经把人马全都安排完了。那边取我的汝南，这边把我粮道给断了，咱们还跟他打呀？守着吧，能把这大寨守住就不错了。哪儿守得住啊？曹操派兵劫营来了。午夜三更一声炮响，两军混战。刘备在马上一看，哎呦，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旗号，这可怎么打？赵云在前，自己在后，赵云力敌曹将左右冲突，这通杀呀，终于算杀开了一条血路，保着刘备由重围里冲出来了。他们走不多远，听左侧一声炮响，大杀出曹操一哨人马，为首两员大将是离点越进。这时候刘备心里有点发慌，赵云一看主公勿忧，有我在此万无一失，催马过去力战二将。就在这功夫，左边大一声炮响，右边是金鼓大作，又杀出曹操两哨人马来，一边是大将张合，这边是高览。刘备一看不好，他一拨马是落荒而逃，哇，也不知跑出多远来，稀里糊涂，现在天已经亮了。刘备举目一看，原来是一座荒山。玄德想勒住马下来歇会儿，他刚要甩镫，只见前面又出来一哨人马。他仔细这么一看呢，怎么打的是汝南的旗号，好像是自己的兵马。哎呦，果然正是刘辟和孙乾领着1000多人，保着二位夫人玄德的家小，由汝南跑这儿来了。这还用问吗？汝南丢了。刘辟孙乾迷住迷方，一看主公在此，赶快全都下马过来相见，就把夏侯惇取汝南的事情说了。那怎么能抵挡得了啊？就我们这点人马能敌人家夏侯惇呢？哎呀，刘备一看丢了就丢了吧，好在列位将军都很平安，这就不错了，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大一声炮响，不好，曹操人马追来了，正是高览呐。此时就听四外一片喊杀声，莫要走了刘备，要生擒刘玄德，丞相有令，要活捉刘备。哇，喊声此起彼伏啊，哎呦，玄德听着这份揪心呐。那当然了，人家总殿抓活的，你这谁听着能受得了。刘备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心，待我战退来将。说着刘备一催马就把高览给截住了，在高览的马前走不上三合，让高览一刀把刘备给劈了。这高览呢也有点不知道好歹，他劈死刘备一看刘玄德在哪儿呢，我今天得把他亲自捉住，交到丞相面前，也不枉我和张合投奔丞相一场，让曹丞相手下这些武将都看看。他刚一踹镫，就听他身后边有人喊，曹将休得猖狂。好，他听着喊声，这头还没等回过来， 马到枪到风声到，一枪挑高览于马下。
2: 谁这么冲？赵云。
0: 赵云和玄德合兵一处，这才杀出了这座荒山，在半路上碰上了关羽了。关羽带兵去解汝南之围，没到汝南那地方就丢了，还干嘛去啊？自己只好回兵吧，他不放心大哥玄德呀。张飞也回来了，没救得了公都，粮食也让人曹操给劫了去了，公都也死了，张飞也只好回来，这算大家全汇合到一处了。这时候也听不见曹操的号炮声了，人也不追了。刘备一打听咱们到哪儿了，说前面有汉水拦路，那咱们歇息歇息吧。哎呦，吃什么呀？这好几千人马是人无粮马无草啊。刘备的人马还不同别人，他不惊扰百姓，一草一木都不许动，宁可这么饿着呀。
1: 哎呦，在这些文武连的士卒啊，饿的是四肢无力，俩眼发直啊。刘备看了一看，不由得心里头一阵难过，他哭了。
0: 大家一看，主公您怎么难过了？嗨，列位呀、啊、大家都有王佐之才，都有一身惊人的本领，何必跟着我受这个苦遭这个罪？大家去投明主吧，我这时运算不行了。
2: 大家一听都挺难过，云长有点不高兴，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胜败这不是常事吗？您这就灰心了还了得？想当初汉高祖怎么样，让项羽杀得连连大败，最后九里山一战不是创了400年的基业吗？眼前这点难处能难得住我等兄弟？您何必如此悲伤呢？
0: 孙乾先生一听二将军这话说得有理呀、啊、主公您不必担忧，我已经打听明白了，离此不远便是荆州，我们何不去投刘表呢？
2: 嗨，那谈何容易、啊、刘景升喜交名士，他怎么能够收留我呀？
0: 主公此言差矣，您是当今之皇叔啊，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我亲自去说刘景升。孙乾当即打马来到荆州，一见刘表，刘表一看，哎，孙先生，你不是跟着刘备刘玄德呢吗？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2: 孙乾一听，不错，正是我跟着我家主公刘备，因为我家主公这次去西许都让曹操给打败了，胜败君家常事，我家主公啊想去投东吴这孙权孙仲谋，我当时劝说了他，您哪能背亲相叔啊，您应该投刘表，你们都是汉室宗亲，就连那刘辟公都与我家主公并没有多好的交厚，可是呢他都为我家主公献出了性命，我不知道景升公您是怎么想的。
0: 刘表一听这话说的对啊，孙先生你劝得好，玄德那是外人吗？那是我兄弟啊，兄弟有难不来找哥哥去投外人，那岂不笑话我刘表刘景升啊？好吧，我现在亲自去接我家贤弟刘玄德。旁边刘表手下员大将蔡瑁这么一听，且慢，将军呐、啊，您可不能这么做呀，刘玄德这个人他没长性啊，而且对谁都有始无终，您看他跟了多少人了，投吕布投袁绍投曹操哪个都没成，您要他干嘛呀？而且这人反复无常，吕布待他那么好，最后在白门楼他说了一句话把吕布的命给要了，再说了您要是把刘备收在这儿，这不是惹祸吗？曹操听说咱荆州收下了刘备，他早有取荆襄之心呐、啊。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们呀，现在您应该把孙乾捆起来，然后再把刘备杀了，把他的首级献给曹操，这不是正是结好曹丞相一个机会吗？孙乾一听，都，你是什么人？ 敢如此放肆。常言说叔不兼亲呢，人家刘景升和我家主公玄德是兄弟，同时汉室之胄，你在这乱说什么？我主公玄德仁德不逾四海，那是人中之龙，他怎么能够跟吕布、袁绍、曹操相提并论呢？当时去投过这些人，那是没有办法，怎么能跟这些人久居一处呢？你尽此谗言，这是何意？景升公，您应该将此人推出斩首。把蔡瑁吓一哆嗦。蔡瑁这几句话呀，打动了刘表。刘表心想，蔡瑁说的对呀。按刘表的心思，他不想把刘备收下。可是呢，他又嘀咕曹操，怕曹操来取他的荆襄，心想我暂时把刘备留在这儿，他怎么也能给我当个助手啊，协助我拒曹啊。想到这儿，他瞪了蔡瑁一眼，还不退下。刘表把蔡瑁给轰出去了，然后他和孙乾一起领着文武接出城郭30里，把刘备接进荆州。刘表是后代玄德，哥俩甭提多亲热了。探视马报给了曹操，曹操这气，好你刘表，你敢把刘备给我留下，你荆襄不打算要了？我早有取荆襄之意。他当即传令兵发荆州。旁边的谋士程昱一看，丞相且慢，如今袁绍未除，咱们一旦兵取荆襄，倘袁绍从北边起兵而来，那么两下夹攻如何得了？如今刘表有刘关张相助，袁绍尚有三子一生，他们一齐杀奔许都，我们腹背受敌则大事去矣呀。丞相，您不如咱们现在就还兵许都，养精蓄锐，待来年春暖花开，我们引兵北上，先破袁绍，然后回得胜之势取荆襄，擒刘备，易如反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1: 哈哈哈哈，先生所言甚善，兵还许都，
0: 曹操把人马带回许昌来了。等到第二年建安7年春正月，曹操派夏侯惇、满宠镇守汝南，监视刘表，派曹仁、荀彧守住许都，然后自己统精兵40万，浩浩荡荡兵发官渡，还得来打袁绍。袁绍这时候怎么样啊？病可好多了，也不吐血了，这精神也逐渐的恢复了。袁绍还想报仇呢，报这官渡和仓亭惨败之仇，他也要起兵。他手下的谋士沈佩就解劝主公，您不能起兵打仗，连年征战，兵士很疲劳，再说咱这粮草啊也不算那么充足，让曹操劫乌巢这一烧，给烧了多少粮食，咱们得攒吧一阵子。现在您的身体刚好一点，我看以贵体为重，您还是再歇一歇看一看。袁绍一听，话虽如此，可是我心里头着急呀。正在这时候，探报来报，曹操亲率人马离开许都，第二次进兵官渡，来打冀州来了。哎呦，袁绍一听啊，行了，我不能再等着了，不能坐以待毙，等曹操兵临城下，将至壕边，那时候再想拒曹啊，来不及了。他立刻传令，让青州、并州、幽州的人马赶快接应，自己亲自统帅冀州大军临阵迎敌。前慢，旁边过来了一个人给拦住了。袁绍一看是自己的爱子袁尚，父亲，您大病初愈，何劳父亲亲临战场呢？去遂仓亭之辱，孩儿我是耿耿于怀， 至今未忘。今日曹操再次统兵来取冀州，我看他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孩儿到阵前是一战成功。哎呀儿啊，你莫要小看了曹孟德，千万多加小心，不劳父亲嘱咐，您不必长他人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吩咐一声点兵。随着一声炮响，袁尚带着文臣武将统精兵三万就奔黎阳杀来了，一路上是浩浩荡荡，威风不可一世。曹操听说谁来了，袁尚领兵杀上来了。哦，合着袁绍的病还没好啊。哼哼，如此狂傲，这个小娃娃他太傲慢了，这叫雏鹰展翅恨天低，小马乍行嫌路窄啊。哪一员将领令去战袁尚，我有言在先，必须挫一挫袁尚的威风，不许让他在马前走上十个回合。曹操的话还没说完，末将愿领此令，大将张辽这时候探视马来报袁尚讨战，张辽杀到阵前来了，互相通说明姓之后，两马盘桓打到一处，袁尚在张辽的马前只走上了四个回合，袁尚就支持不住了，盔也有点歪，是甲也有点斜了，感情就这么两下子呀。曹操在马上微微一笑，把令旗一摆，喊一声杀，哗呵，这众将和人马像排山倒海一样就杀过来了，一下子被袁尚杀得大败而逃啊，兵退60里，你说败得多可怜吧，60里地让人追的都没停脚啊，是折兵一半，带来了3万，剩了15000了。
3: 哎呦，三公子，咱们上哪儿啊？啊，袁尚在马上看了看，哪儿也别去了，咱回冀州吧。
0: 叫人给杀回来，曹操兵占了黎阳。袁尚还没等到冀州，袁绍就得到禀报了，可把袁绍急坏。怎么回事？这黎阳就好比是冀州的大门啊，黎阳一丢，冀州难保啊。哎呦，这孩子，他临走的时候，我再三嘱咐莫要轻敌，怎么只一仗就让人家给杀回冀州来了？哎呀呀，袁绍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他这个病啊，不宜着急上火，一着急病就发作，把嘴这么一张，觉得心里一烫，嗓子一咸，又一口血，当时就昏过去了，可把他的夫人刘氏吓坏喽，连哭带叫啊，一边请医生，一边请来文武。这时候袁绍苏醒过来，他已经不行了，是奄奄一息，眼睛也直了，舌头也硬了，干嘎巴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心窝啊，不登不登不登，还有这么半口气儿。刘氏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人不行了。他立刻就想到了，那么袁绍死了之后，谁领这大司马衔呢？谁领着冀青幽并四州的州牧啊？能让给别人吗？得让给我养的儿子袁尚。刘氏想到这儿，他立刻给沈佩递了个眼色，沈佩就明白了，回首就找笔墨，找笔墨干嘛呀？写遗嘱啊。这功夫刘氏赶忙坐到床边这儿了，他问袁绍，主公，你要升天之后，这大司马和冀青幽并四州是不是都交给袁尚统管呢？就说袁尚继你的位，对不对？ 袁绍这时候说不出话来了。

0: 干是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张着个嘴喘气。刘氏的话也不知道他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把他这大司马衔让给袁尚，他倒是同不同意都说不出来了。他光是冲着刘氏点头，刘氏一看，好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

0: 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书香浸润心灵，文字照见人生。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作家蔡崇达的长篇小说《命运》。翻开这本书，像是在文字里打捞生命的力量，它如同一盏灯，照亮我们与命运对峙的每一刻，又像是一片海，容纳所有苦难、牵挂与倔强。我们会在书页间遇见蔡崇达笔下的阿泰，也在他的故事里照见自己。原来阅读从来不是旁观他人的人生，而是借由文字重新理解生活，接纳遗憾，鼓起勇气。那些藏在书箱里的坚韧与温柔会悄悄落在心底，让我们在面对人生风浪时，也能像阿泰一样稳稳站立，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蔡崇达这个名字您可能已经不陌生了，十几年前他的散文集《皮囊》一出版就卖了400多万册。书里写到的阿泰，那个99岁永远站在厨房里乐呵呵切菜的老太太，成了无数读者心里放不下的人。后来蔡崇达写《命运》，干脆把整本书都交给了阿泰，让他坐在入海口那块崖石上，对着大海讲完了自己的一生。命运是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它写的是闽南沿海一个小镇上一个家族五代人的故事，但它又不仅仅是家族史。作者蔡崇达让阿泰用回忆的方式，把死亡、神明、亲情、苦难、尊严这些最沉重的话题一件一件摊开在读者面前，像是在院子里晾晒地瓜干，不躲避也不煽情。书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追问，人到底要怎么活？阿泰从小被神婆预言无子无孙，无儿送终，可他偏不认这个命，他的一生就是和命运反复较劲儿的一生。

学会了种地，收养了三个孩子，守着一个家，直到99岁。他没上过学，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活得比谁都明白。用书里的话说，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我们终究是自己命运的母亲。

0: 蔡崇达，福建泉州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非虚构写作代表人物，曾任多家主流媒体主编，现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冷静克制、质朴深情见长，代表作《皮囊》畅销数百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全球。2022年9月，他写首部长篇小说《命运》重磅归来，以8年沉淀，书写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厚重之作。小说以闽南沿海小镇为背景，借99岁阿泰的口述回忆，串联家族5代人的悲欢沉浮，直面生死、亲情、苦难与尊严，不煽情、不粉饰，于烟火日常中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阿泰自幼被宿命预言笼罩，却一生与命运较劲，以坚韧与温柔撑起家庭，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命运不讲空洞道理，不渲染刻意悲情，以最真实的人间故事道破生命本质。只要活着，命运便始终由自己书写。锁定本期品味书香，在蔡崇达的文字里触摸闽南大地的温热与坚韧，读懂每个人直面生活、对抗宿命的底气与力量。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蔡崇达的《命运》，在文字里打捞生命的力量。首先，我们从书里最打动人的几段故事讲起，带你走进阿泰的世界，也走进蔡崇达笔下那个充满海水味、香火味和人情味的闽南小镇。好，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读到其中的故事。想结果的花都早早低头。自从我阿母走后，我阿妹除了睡觉上厕所，其他时间就一直盯着我看。我知道的，她在担心我会不会在她一眨眼间就像我阿母一样突然顺水推舟的就死了。之所以说我阿母的死是顺水推舟的，是因为在阿母走后，我也进入了那种状态。然后我知道了，我阿母不是滑倒，也不是跳下去的，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心里的某一个念头刚好可以这么滑下去，他就在那一下顺水推舟让自己走了。我知道了，人心里真有一片海一直在翻滚着，而自己的魂灵如果没有一个重重的东西去压住，类似于压舱石的东西，只要某一刻某一个小小的情绪的浪过来，魂灵就会被这么打翻，沉入到海底去了。阿妹看我的眼神告诉我，她知道阿母没了之后我心里没了压舱石，而从她看我的眼神我也知道了，我阿母没了之后，我是他唯一的压舱石了。我阿母刚走了3天，我阿妹就很认真地来和我说了：阿杰，我想清楚了，你必须赶紧生孩子。那时候我们还披麻戴孝，在阿母的灵前烧金纸，她一说我就愣了，我生气地白了她一眼，看了看阿母的棺材。我阿妹知道自己问得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她还是着急地憋不住，追问着：

能答应我吗？问完，自己脸涨得通红通红，又要哭了。我当时没回他。阿姆的头七刚过那天，阿妹起得特别早，一起床就来找我，一见我就说：“阿姐，咱们送完阿姆了，你可以赶紧生了吗？”阿妹两眼瞪得大大的，满脸急迫的神色。我那时候正拿起拖把准备去拖地，随口答应了一声，就想继续忙。但阿妹觉得我这样的回答不是从心里出来的，她黏着我，非得让我认真的回复。你说生不生？我阿妹问得很激动。我不管，反正你得生。阿妹根本不等我回答，就一字一顿用力地说着，说完眼眶又红了。那段时间她每天总要来看我好几回，一见我总先打量我的肚子，看有没有动静。每次看不出动静，还总要追着问，你到底有没有在准备生呀？我被阿妹问得恼了，做事要揍她。她是怕我的，被我一下就赶紧跑。过了几个时辰，又来看看我的肚子，又来问一次。阿妹心里认定了，只有当我肚子里有个孩子，才如同一艘船有了压舱石，不会被突如其来的命运的乱流冲走。

这是蔡崇达在书中命运的一个回忆章节。阿泰的母亲，一个被命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在女儿出嫁那天背着祖宗牌位走向了大海。一个母亲用最决绝的方式把自己从命运的枷锁里解脱出来，同时也把女儿推向了新的生活。而阿泰在母亲死后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他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面对未来，但妹妹的一句必须赶紧生小孩，让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作家蔡崇达写亲情，不写那些温馨的场景，反而写离别、死亡、误解和遗憾，但正是这些不圆满让读者感受到了最真实的牵绊。阿泰和母亲之间没有说过多少软话，但每一句话里都是割不掉的牵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这是来自书中最温暖也最有烟火气的部分。阿泰的丈夫杨万流因战乱被抓走当壮丁后，阿泰一个人守着家，还要抚养三个收养的孩子。他不会种地，也没有人帮他。这个时候有个地瓜爷爷出现了。那块地其实就在我家往那片我和婆婆去拾过肉的海滩的中间。那天我们全家五个人把家里能找到的工具都翻出来了，有锄头，有铲子，有钉耙，有扁担，有水桶。但直到真的站在那块地上，我才想起除了在自己院子里插过地瓜藤，我们谁都没有种过地。我们一起蹲在隔壁的田边研究了许久，我想如果这个时候神婆在，他会让我们做什么。然后我知道了，做肯定对的事情。于是我说，先松土，松土肯定是对的，然后等到大家都来了，看他们干嘛，我们跟着干嘛。四个人从四个角落开始松土，百花则被我们放在田的正中间。我问，除了地瓜还想吃什么呀？我妹说，我想吃芋头，香。我说，种。我妹又说，还想吃南瓜，红红的。我说，种。西来说，我想吃甘蔗，甜。我说，种。北来说，我想吃肉，贵。我还没说话，我阿妹抢着说了，种。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西来说，还没问百花呢。北来抢着回，百花我知道，他想种奶。我阿妹说，种。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听着却难过了。百花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喝过几口奶，哪有孩子不喝奶的？我想着，要是真能种奶该多好。我难过的时候，西来看到了，他说，阿娘，能不能在田中间，就是百花现在坐的地方种上花，最好有100种花。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我也知道了，西来是心里有花田的小孩。所以后来咱们家的地瓜田中央一直是一片小花田。所以再后来，你外婆，我女儿百花走了，我仍然把她葬在那花田里。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花田的根系还在，你外婆我女儿的墓地后来还是长成了一片花田。我们你一句我一句说着，隔壁田的人家来了，在隔壁的人家也来了，大家都来了。和我们挨得最近的是一个老爷爷领着一个老奶奶，老奶奶年纪比我婆婆大，背驼得厉害，像一直鞠着躬。老爷爷的肤色比土还黑，眯着眼看我们倒腾了一会儿，对我们喊，你们在干嘛？我回，在种地呀。那爷爷笑着咧开了嘴，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种地是这么种的，真行。我问，爷爷能教我们种地吗？那爷爷说，可以呀。北来开心地说，谢谢爷爷呀。那爷爷咧嘴一笑，我又不是在帮你们，我在帮这块地，这块地性格那么好，可不能被你们糟蹋了。那爷爷指导了我们一个早上，怎么拉沟渠，怎么垒土。拉出来的一条条土条叫土龙，每条土龙中间的沟渠叫龙沟。我问爷爷，为什么这叫土龙呀？咱们叫龙的传人，是因为咱们都是这么一条条土龙养活的。爷爷笑着说，你这傻丫头，叫土龙是要吹捧这些土的，他们一高兴产的口粮可多了。爷爷带着北来整理沟渠，到了田的中间，西来还在弄想给百花的花田。那爷爷说，你这在干嘛？西来怯生生地问，田中间种花是糟蹋地吗？那爷爷愣了一下，然后开心地笑，反正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田地中间应该种花，真行。西来问，那可以吗？那老爷爷笑着说，糟不糟蹋别问我，你问地就知道，如果地里长出茂盛的花，那就是这块地同意了，还开心地在笑。已经中午了，老爷爷说，要不中午咱们一起在这里吃午饭吧，我教你们在田里能吃到最好的午饭。老爷爷拿出几个地瓜，寻了一块平整的地方，铺上草和树枝，把地瓜放中间，然后让我们去寻一些干牛屎来。挑干牛屎可真是技术活，很多牛屎看上去都是干的，一抓那屎却从指缝里滑出来，大家都一手湿牛屎的收集好干牛屎。那老爷爷把牛屎铺在地瓜上面，火一点，一股带着青草香的地瓜味儿就飘出来了。香味一飘出来，我阿妹和北来的肚子马上咕咕地叫。老爷爷笑着说，对吧，肚子知道什么是香的。一个沉默寡言、只会种地瓜的老人，用他仅有的技能种地瓜，教会了阿泰一家人活下去的本事。地瓜爷爷从来不多说话，但是他用行动告诉阿泰，这世上最踏实的活法，就是靠自己的双手从土里刨出来吃的。地瓜好养活，虫子也吃不死，台风也吹不走。这表面说的是地瓜，其实说的是阿泰一家，尤其是阿泰自己。

太从小被预言无子无孙，他本来可以认命的，但地瓜爷爷让他明白，即使命运给了你最贫瘠的地，你也可以一点点翻松它，把石块翻过去，挖坑埋种，然后等着收获。有意思的是，地瓜爷爷的地瓜地和阿泰的人生形成了呼应。他收养了三个孩子，耕种着那块荒地，守着那个家。他不是那种会表达感情的人，但他像地瓜一样沉默地把根扎得很深。蔡崇达在这里没有写任何煽情的话，但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力量。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人总要学着像地瓜一样活着，不漂亮但结实，不多言但可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的是阿泰成为母亲之后的故事。他收养了北来、西来和百花三个孩子，其中百花最小。有一天百花发烧了，得了小儿麻痹症，阿泰从睡梦中惊醒，背着百花去找镇上的医生。百花大谢了之后，每回我们要出门，他就哭着追我们。后来更大一点，估摸着我要离开的时间，就牢牢抱着我的腿，不让我出门。其实不怪百花的，还是要怪我。不仅百花想黏着我，其实我也想黏它。无论我是在装卸货物还是包装衣服，干再累的活，只要抬头看看百花，就会知道我自己为什么活着，就会开心。所以我开始带百花出门了。路熟悉后，百花喜欢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走到了地方，她就会掏出我阿妹给的手帕，帮我擦擦要坐的地方，也帮自己擦擦，这才坐下。百花无论坐在哪儿，都像一盆花。纺织厂里的女工多，看着我们在门口坐着等活，总有人过来摸一下她的头，亲一下她的脸，有糖果就往百花手里塞。酱油厂的男工多，他们老爱往百花手里塞花生，那是他们喝酒时的酒配。百花经常看着这些东西吞口水，但就是一粒都不吃，放在兜里，两只手还要护着，等晚上回到家了，掏出来一颗颗平均分给大家。百花分完，大家又都放回到他手上，他这才开心地吃起来。那天我和百花要回家了，他还是走到前面，两只手护着裤兜里的糖果和花生，像只小鸭子一样兴奋地跑进家门，突然摔了一下，他没哭，站起来继续往前跑，又摔了一下。我问百花怎么了，百花笑着说，我摔倒了。然后他又往前跑，又摔倒了。百花还是给大家分了糖果和花生，大家还是拿回给他，他还是拿起来开心地吃。吃了糖果，饭也做好了，大家才发现百花已经睡着了。大家舍不得叫醒他，想着先吃饭，吃完饭再叫百花。大家吃完饭，百花还在睡，大家舍不得叫醒百花，该收拾家里的收拾家里，该洗农具的洗农具，该补衣服的补衣服，全部工作做好了，大家准备睡觉了，百花还在睡着。我推了推百花，百花吃饭了，百花还在睡，大家舍不得叫醒百花，就把百花抱到床上睡。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阿妹睡床里面，百花睡中间，我睡床外面，北来和西来打地铺。那时候刚刚春天，本来晚上还是凉的，睡着睡着感觉今天的百花真是暖和，想着果然孩子屁股三点火。睡着睡着觉得这暖和有点过分，我用手一摸，百花的额头有点烫手。我赶紧起身看，借着月光我看到了百花的脸已经比玫瑰那种红还红了。我心扑通扑通跳，推着百花，百
花起来。百花没应，我说百花给你糖吃，百花没应。其他人都醒了，但百花没醒。我什么话都顾不上说，抱起百花就往卫生院跑。我一跑，北来西来也跟着跑，我阿妹也赶紧跟着跑。我边跑边哭，边骂边哭，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安分，我就知道我就要和你一起扛下去，我一辈子就和你没完。我阿妹问我，你在骂谁？我说命运。

好，刚才读到的这段是阿泰收养的小女儿百花生病时的情景。面对命运的打击，阿泰没有放弃。阿泰每天为百花揉按萎缩的腿脚，帮她拉伸复健，多年如一日的一遍遍扶她练习站立，牵着她挪步锻炼。百花怕母亲心疼，再疼也咬牙不哭，硬是靠着坚韧与阿泰的守护，挣脱了瘫痪的宿命，最终能扶着拐杖慢慢行走。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阿泰始终守着百花，陪她对抗病痛反复、肌肉酸痛与行动不便，用烟火日子里的温柔与倔强护住女儿残缺却滚烫的一生，也活出了不认命、不服输的生命模样。好，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分享蔡崇达命运中阿泰一家的故事，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书香沉淀岁月，故事温暖人心。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节目的上半段里，我们跟着作家蔡崇达的命运走进了闽南小镇，认识了那位与命运较劲了一辈子的阿泰，听过他与母亲的牵挂，与土地的相依，也见证了他抱着高烧的白花，在黑夜里与病痛与宿命奋力抗争的模样。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坚韧，苦难里的温柔，早已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而阿泰的一生远不止于灶台与田地，病痛与守候，离别是他生命里绕不开的主题。亲人离去，骨肉分离，世事动荡，一次次把他推向命运的风口浪尖。可他从未低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家，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每一次被命运击倒都能重新站起，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命运》，走进阿泰往后的岁月，看他如何面对骨肉分离的抉择，如何迎接久别重逢的欢喜，又如何承受生离死别的伤痛，在岁月的洪流里活成最倔强也最温柔的模样。阿泰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离别，阿母走了，阿爸杳无音讯，杨万流被抓走了，阿妹嫁人了，但他挺过来了。他学会了种地，学会了装卸，学会了在纺织厂和酱油厂找活干。他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以为日子终于要好起来了。战争结束后，阿泰和他的两个妹妹，两个曾经被抓走的丈夫，都辗转到了马来西亚。阿泰的丈夫杨万流寄信回来，说要接阿泰去那里团聚，但命运这东西从来不肯让人消停。我阿妹北来西来各挑一个担子，我前面的大筐里挑着百花，后面挑着行李，行李里藏着那神像以及我阿母我婆婆的牌位。他们三人挑的全部是行李，我们就这样出发去车站了。我们要从镇上的车站搭车去隔壁的安海镇，再从安海镇搭车去厦门，再从厦门搭船。上了车我就很紧张，担心孩子们会不会晕车。还好阿妹北来西来百花都不晕车，反倒是我紧张过头了，吐了一路。到厦门的码头了，我们远远就看到马来西亚四个字，就跟那桥披上一模一样。万流就在马来西亚呀，我要去见杨万流了。西来用国语问了一路，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关卡。我把所有本子和纸都拿给工作人员，他们一个个核实着，说喊一个名字我们就过去一个人。过道不让停的，一进去就要直直往里走，说里面还有检查几下，然后就上船了。第一个喊的是蔡屋楼，我得挑百花过去。我说能否让别人先过去，我等一下。第二个喊的是杨北来，北来开心地过去了。第三个喊的是杨西来，西来开心地过去了。第四个喊的是杨百花，我开心地挑起担子想过去。我看见阿妹紧张地一直抖脚，就让她先进去，然后我就站着不动了。工作人员说你怎么还不过去，我说还有一个蔡屋阁呀。他们翻出那本子和纸说没有了，蔡屋阁没有自己丈夫签字，和杨万流不是直系，是不能办访亲的。我知道了，王双喜那个没良心的没有给我阿妹签字。我阿妹知道了，王双喜不要她了。我阿妹又哇哇地哭，然后我突然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推着阿妹说她是蔡屋楼，我阿妹愣了说我是蔡屋阁。我和阿妹说你得去找王双喜算账呀，我阿妹说
我不去。我和阿妹说，你得去找你家泥丸呢。我阿妹哭着问，那你怎么办？我说，傻阿妹，你还不懂，这是夫人妈安排的呀。杨万流必须重新娶个妻子，他这么好的人必须有孩子。我要把百花抱到阿妹的担子里，百花疯了一样的挣扎，她那一下子的力气太大了，整个人直接摔在地上。百花说，阿母不走我也不走。我和百花说，你哥哥们都走了。百花说，我就要阿母。我阿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哇哇哭着，一步步往里走的。我一直笑着笑着和她挥手，我说，你和北来西来说不要怕，杨万流要不疼你们，我会骂他，然后死后找他算账。我说，你一定和杨万流说，我这辈子见不到他了，也不见他了，他如果不赶紧娶一个妻子生一堆孩子，我死都不原谅他。我说，阿妹，你一定要活得很好，被欺负了随时回来找我，你有阿姐的。说完，我也不管阿妹走了没，挑起担子转头就走。担子的前面是百花，担子的后面是我的神明、阿母和婆婆。我知道我这辈子没有杨万流了，虽然我告诉自己可以下辈子再找他的，但眼泪一直一直掉。

刚才我们读到的是一个离别的场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蔡崇达把这场离别的场面书写得极为克制，但每一个字都压着沉甸甸的感情。阿泰把孩子们和妹妹一个个推上船，自己却留了下来。他认为妹妹比他更需要离开，但孩子们舍不得他，百花最执拗，摔在地上也要喊着我就要阿母。这一幕也让我们想起这本书开头阿泰对于母亲的追寻，一代又一代，这家人就这样互相拉扯着，谁也放不下谁。阿泰送走孩子和阿妹的时候，我也不管阿妹走了没，挑起担子转头就走，匆忙又决绝。

0: 蔡崇达，福建泉州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非虚构写作代表人物，曾任多家主流媒体主编，现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冷静克制、质朴深情见长，代表作《皮囊》畅销数百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全球。2022年9月，他写首部长篇小说《命运》重磅归来，以8年沉淀书写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厚重之作。小说以闽南沿海小镇为背景，借99岁阿泰的口述回忆，串联家族5代人的悲欢沉浮，直面生死、亲情、苦难与尊严，不煽情、不粉饰，于烟火日常中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阿泰自幼被宿命预言笼罩，却一生与命运较劲，以坚韧与温柔撑起家庭，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命运不讲空洞道理，不渲染刻意悲情，以最真实的人间故事道破生命本质。只要活着，命运便始终由自己书写。锁定本期品味书香，在蔡崇达的文字里触摸闽南大地的温热与坚韧，读懂每个人直面生活、对抗宿命的底气与力量。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蔡崇达的《命运》。书中的阿泰在与儿子和妹妹诀别之后，带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小女儿百花艰难地过活。然而生活也不都是苦，总有一些光亮透进来。后来阿妹从马来西亚回来了，阿泰在马来西亚的儿子西来和北来也功成名就了。他们回国了，要给母亲建一座母恩教学楼。下面这一段是阿泰与儿子们团聚的情景，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有一天，咱们镇上通往我家的这条路突然开始绑红花，有的绑在树上，有的绑在电线杆上，有的绑在门上。百花当时正怀着孩子，那时候我每天又挑着担子出门了，前面挑着你舅舅，后面挑着你大姨，早上去田里，下午去码头。我到家的时间一般就是5、6点。阿妹正在炒着菜，百花挺着肚子收拾着家里。我才刚踏进门，就听见路上有人敲锣打鼓的过来了。我阿妹顾不上做菜了，擦了擦手，兴奋地想去看热闹。你舅舅喊着他也要去，我阿妹抱上他就往外跑。我接过阿妹做了一半的菜继续收拾，正在收拾着，听着那锣鼓离得越来越近。我从厨房一探头，那锣鼓队居然从我家大门进来了。我拿着勺子喊，你们走错了。锣鼓队走完，是一群披着红马褂的人走进来了，好几个穿的是中山装，两个穿的是西装。我拿着勺子走出来，那两个穿着西装的人直直朝我走来，一个高高壮壮，一个清清爽爽，还梳着油头。我问，你们找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我们找我阿娘。我问，你阿娘是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是你呀。我说，你是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我是西来呀。高高壮壮的人走到我跟前说，阿母，我是北来。北来刚走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现在身高超出我一大截了。我仰着头看他，看了许久才辨识出五官。西来走的时候那么矮那么瘦，现在长成一副大人物的样子了。我愣了一会儿，问，你们吃了吗？吃地瓜汤还是地瓜干汤？原来这都是西来的主意。 北来从回来就兴奋地一直说话，西来则一直握着我的手。北来说，这些人都是咱们镇上的干部，他们是欢迎西来和他回来的。北来说，西来的公司一开始就是接单然后调配运输的，后来赚了钱开始买货车，买了很多辆货车，开始买船，买了好多艘船，现在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物流公司了。我听得不太懂，问，就是讨大海是吧？西来说，是啊。北来说，西来前几年钱还得用于扩张公司，去年开始有些余钱了，然后他们就想的赶紧回来告诉阿姆，回来的时候就想得让阿姆开心开心，所以就搞了这出。我说，你们变得太多了，阿姆都不认得你们了。北来说，是我太高了，你看不清楚，我低下来让你看看。那个晚上，西来建议大家还是一起挤在我的房间。白花嫁人了，水德上完晚班待会儿也得回来了，而且他们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白花一家睡他们原来的房间，阿妹和我睡床上，北来和西来还是无论如何要打地铺。我说，北来西来，地上凉。西来自己找到那柜子，翻出原来我给他铺地用的被子。我说，北来西来，你们现在是大人物了，打地铺会被人笑的。西来调皮地对我说，阿娘，我怕，我不敢一个人睡。说完，西来就哭了，我也哭了。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蔡崇达《命运》中的节选。这段书摘是整本书中最热闹也最感动人心的部分。收养的孩子西来如今已经创办了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物流公司，兄弟俩成了大人物。这次回来特意带上镇上的干部，敲锣打鼓的来见阿泰，就是想让阿泰开心。即便身份变了，兄弟俩还是坚持和阿泰挤在一间屋打地铺，找当年的旧被子，像小时候一样。故事中最动人的就是这份不管身份怎么变都从未改变的母子情。西来和北来功成名就，却依然是那个会抱着阿泰哭怕一个人睡的孩子。而阿泰见了儿子也不问他们赚了多少钱，成了多大的人物，只一句你们吃了吗，藏着最朴素也最深沉的牵挂。但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不让人好好的道别。西来后来查出了肝癌，死在了昆明。北来因为生意失败投了井。阿泰一生收养了三个孩子，最后却要一一送走他们。又过几天，北来来找我了。他一进门就让我先找把椅子坐下来。我问，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北来说，阿姆，你不哭呀？西来走了。我没反应过来，说，西来去昆明了，我知道呀。北来哭了。北来说，西来死了。北来说，其实西来查出来是肝癌晚期，他这次之所以去昆明，只是想死在昆明。北来说，西来好几次想和你说，但说不出口。西来临死前让利明一定转达，说他对不起你。我说，傻孩子呀，你这一辈子没有哪一件事情对不起我。我说，傻孩子呀，你这辈子唯一对不起我的只有这次，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让我陪着你呀？第二天，利明和孩子们捧着西来的骨灰回来了。利明说， 这是西来交代的，他想死在生他的地方，但他想死后一直陪着阿娘。那骨灰连盒大概十几斤重，我抱着那骨灰像是抱着刚来找我时的西来。我对骨灰说，西来，你可得等我，阿娘陪你一起回天上去。北来给西来办了一个很铺张的葬礼，好多大领导都来了。我听不懂国语，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着我就笑着。西来葬礼后一周，一个晚上，我本来睡着了，北来来找我。他和我说，阿母，我今天要和慧琼带着孩子去广东了。我问为什么去广东，北来突然一下子跪了下来说，西来走了，一堆人到我的钱庄提钱。阿母，我没钱了，此前都是西来给我补的。我说，那我的钱给你啊。北来说不够。我说，那你把房子卖了呀。北来说不够。我想了好久说，北来你不能走，神明看着的。北来哭着说，但是阿母，我活不下去了。我说，阿母囤了一厨房的地瓜干和鱼干，肯定能养活咱们很久。我说，那块地阿母明天再去种起来。北来天蒙蒙亮才回自己家，接近中午了没有再来找我。我想了想，还是跑去北来的房子看看。我一路往人群里走，中间是北来，被人绑着，浑身上下都是伤。我要去解开北来的绳子，有人冲过来要打我。我站起来把脸迎上去，我说，你打吧，儿子的错就是母亲的错。可能因为我太老了，可能因为我是神婆的媳妇，可能因为我好像可以和神明说话，终究没有人打。我把北来的绳子解开，我问北来，你怎么被人绑这儿了？北来哭着说，我让慧琼带孩子走了。我说，那难怪，是该打。最终是新的村长来了，那村长说，万刘婶，要不你跟西来的妻子联系一下，看能不能腾挪腾挪。我说我不懂怎么联系，北来说我知道。那一天我第一次陪着北来住在他那房子里，一开始北来一直不说话。我说，北来，你问问立明，立明那么好的人一定会帮的。北来说，阿母，其实我知道的，西来赚的钱一直捐，剩下的钱如果拿来补我的坑了，立明和孩子们怎么办？我说，北来真是好孩子，这个时候还想着西来一家子。我说，那咱们就说好，任人骂任人打，然后拼命赚钱，咱们一起还。北来抬起头看着我，哭着说，阿母，我一辈子都在拖累你，你当时就不应该要我的。我说，你可是神明送给我的，我怎么能不要？我想着北来肯定一直没吃饭。我说，北来，你帮我挑桶水来厨房，我帮你煮碗地瓜汤。我把地瓜去了皮，洗干净，切了块，北来还是没来。我想，北来应该太久没干粗活了，做不来，还是我来挑吧。我正要往院子里的水井走，就听到扑通一声。我走到水井边，没看到北来，我喊着，北来，你在哪儿？我听到风声和风送过来的海浪的声音，我没听到北来的声音。我赶紧低下头看到井里，北来也没在里面。我想，北来逃走了。我想，北来果然还是小孩儿。我想，北来又做错事了。蔡崇达的命运读到末尾，你会发现他写的不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阿泰活到了99岁，送走了所有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被命运打趴下过。他始终相信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他是自己命运的母亲，他亲手生下了自己的人生。好，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用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阿泰说，人死之后可以选择入土为安，也可以选择向天开枪。阿泰说，天上一颗颗的星，就是一个个不愿再回人间的灵魂向天开的枪。阿泰最终也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他走的时候嘴里喊着，你看吧，谁说我无子无孙，我的孩子都来接我了，谁说我无儿送终，我孩子的孩子都在为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
1: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

0: 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9: 更要有质量；
8: 要文艺，
9: 更要有生活。
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9: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咱们聊聊交响乐要怎么欣赏。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将和您分享垂钓之旅系列的第二集，山水与文化。咱们看看能去哪些地方钓，除了钓，咱们还能赏美景，吃美食。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10: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9: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0: 打开生活新维度。
3: 生活新视点，今天来说交响乐。

在200多年前的今天，1824年5月7号，维也纳凯伦特纳托尔剧院里，一位双耳几乎完全失聪的音乐巨人，背对着狂热欢呼的观众，直到女歌唱家轻轻扶着他的肩膀让他转身，他才感受到了掌声和泪水。这场演出便是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的世界首演。两个世纪过去了，欢乐颂的旋律早已超越音乐厅，成为人类对自由、团结和欢乐的共同向往。而交响乐这门古老的艺术也从未停止和时代的对话。今天就让我们在纪念这一伟大里程碑的同时，一起打开一扇轻松入门古典音乐世界的大门。1824年的维也纳，意大利歌剧风头正盛，而贝多芬已阔别舞台多年。然而当第九交响曲即将首演的消息传出，音乐厅依旧人头攒动。这部作品是贝多芬创作生涯的巅峰和总结，他最具革命性的创举在于在纯器乐交响曲的终章首次引入了人声合唱，以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发出了亿万人民拥抱起来的呼喊。

这打破了交响乐的固有形式，被后世誉为音乐史上的一大转折点。首演由迈克尔·乌姆劳夫执棒，贝多芬本人则在台上监督。由于耳聋，他给出的节拍比实际演奏慢了几小节。演出结束的时候，他还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是年轻的女歌唱家引领他转身，他才目睹了成功的盛况。尽管首演之后评价不一，但时间证明了他的价值。如今，他的手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并被众多指挥家奉为史上最伟大的交响乐之一。它不仅是欧洲联盟的会歌，更是在无数重大历史时刻响起，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

很多人听到交响乐，脑海里就会出现高深莫测、欣赏不来这样的字眼。其实古典音乐的殿堂并非高不可攀，事实上交响乐和流行音乐的跨界融合早已成为连接大众和古典的一座坚实桥梁。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拼贴，而是在保留各自艺术特质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深度对话。在国际上，希腊音乐家雅尼是标志性人物，他在全球地标性建筑前举办音乐会，将交响乐队和电子键盘、电贝斯等现代乐器完美融合，创造出

国摇滚诗人史汀也曾经和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将自己的经典摇滚作品以交响乐形式重新演绎，让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的底蕴。

而在中国，这样的探索同样生机勃勃。著名作曲家李海英曾尝试用交响乐演绎《我不想说》等流行金曲。他认为，流行交响乐首先要够流行，面向大众，其次要够交响，展现乐团魅力。近些年来，从电影配乐，比如说《007》系列，到大型的主题音乐会，交响乐和流行文化的结合日益紧密。2025年，歌手张碧晨携手北京交响乐团举办《爱的史诗》交响音乐会，以交响加流行的模式，让经典曲目在磅礴的管弦乐中焕发新生，吸引了大量非传统古典乐迷。这些实践都表明，交响乐正以更亲切、更多元的姿态走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初次接触的您，不要畏惧严肃和深奥，入门的关键在于选择旋律性强、形象鲜明、易于产生共鸣的作品。人民音乐出版社等权威机构建议，可以从描绘性、风俗性的管弦乐小品或组曲

入手。接下来我们也为您推荐一些入门曲目清单。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开篇《命运动机》堪称是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主题。整部作品充满着从斗争到胜利的戏剧性力量，结构紧凑，故事性强。

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组曲》或《胡桃夹子组曲》，旋律优美动人，富有童话色彩和舞蹈节奏，画面感极强，轻松带着您就可以进入音乐情境。

比才他们去取，节奏热烈明快，充满着西班牙风情，一听就可以感受到音乐的活力和动感。建议大家在初期不用特别的执着于理解复杂的结构和思想，您可以带着家人像欣赏一幅画或是一部电影那样，调动想象，感受音乐带来的情绪、画面或者是故事。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7: 他是谁？来自何处？
6: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7: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我是一个独自在湾流里一条小船上打鱼的老人，如今已经84天了，一条鱼也没捕到。我身上的一切都老了，只有那双眼睛像大海一样蓝，愉快不肯认输。在海上不必说多余的话，可我现在常常把心里的话大声说出来，别人听见会以为我疯了，可我没疯，我不在乎。每一天都是新的日子，我宁愿做到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我才有所准备。鱼啊，我跟你奉陪到死。我不知道你有多大，可我从没见过这么伟大，这么美丽，这么沉静，又这么高贵的对手。你是我的朋友，可我必须要杀死你。疼痛对于一条汉子来说算得了什么？保持头脑清醒，弄得像个男子汉一样承受痛苦，别去想缺少什么，该想想凭现有的东西你能做什么。绝望是一种罪过，我必须要有信心，对得起那些永不放弃的人，哪怕手被雕塑累得血肉模糊，哪怕累到视线模糊，我也不能垮。他咬掉了约莫40磅肉，他把我的鱼叉也带走了。我不忍心再看那条鱼，他被咬得残缺不全，就像我自己受了伤一样。但愿这是一场梦，我根本没有钓到过这条鱼，独自躺在床上的旧报纸上就好。可是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我走得太远了，可我没有败给大海，没有败给大鱼，没有败给鲨鱼，更没有败给我自己。

0: 这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经典中篇小说，也是海明威获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的重要文学代表作，讲述一位老渔夫在海上与大鱼搏斗、与鲨鱼抗争的故事。您知道这段独白出自哪部作品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0: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0: 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龚杰演绎的独白来自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年出版，是海明威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也是他赢得1953年普利策奖与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作品。这段独白高度浓缩了老渔夫圣地亚哥在海上3天2夜的内心挣扎与精神坚守，其中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是全书的灵魂金句，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硬汉宣言。老人连续84天空手而归，却依然坚持出海，与远超小船的巨大马林鱼僵持数日，双手被勒得血肉模糊，体力濒临极限，仍死不松劲。返航途中遭遇鲨鱼群轮番袭击，鱼叉、刀子、桨柄接连损毁，他仍用一切能拿到的武器拼死搏斗。最终，他只带回了一副巨大的鱼骨架。从世俗的结果看，他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可是，在精神层面，他从未被命运、被困境、被自身的衰老打败。这段话的经典与力量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价值标尺。真正的强大不是永不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站着。真正的胜利不是占有多少成果，而是无论遭遇何种绝境，都守得住自己的尊严、底线与意志。在海明威笔下，毁灭是肉体与物质的消亡，打败是精神与信念的崩塌。只要精神不屈，即便一无所有，也依然是胜利者。在今天，这段独白依然能给每一个在困境里咬牙坚持、在孤独中负重前行的人注入力量。生活可以磨去我们的锐气，可以夺走我们的所得，可以让我们遍体鳞伤，但永远夺不走我们不肯低头、不肯认输的心。他提醒着我们，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出身、财富与外表，而是身处低谷依然挺直的脊梁，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无论结果如何都忠于自己、永不言败的内心风骨。这份硬汉精神跨越时代与地域，至今仍在照亮每一个不甘平庸、不愿妥协的灵魂。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证据。
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文艺之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歌手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稍后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昨天的垂钓之旅。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在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排队打卡，向往一场真正能够安放身心、充满未知惊喜的深度旅行，有没有想过，一根看起来简单的钓竿就可以成为您探索世界的奇妙引线呢？当您以为垂钓只是中年人的闲事消遣，我想说，它其实正在引爆年轻人的社交圈，成为连接着自然、文化和风味的最潮方式。歌曲过后，我们一起踏上今天的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

0: 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我们聊了垂钓的文化，在等待鱼儿咬钩的那片寂静里，时光变得缓慢深邃。垂钓者打捞的从来不只是水下的鱿鱼，他们打捞的是被日常琐碎沉默的自我，是千百年来无数先贤曾经在同样的静谧中感悟过的那份与天地共生息的自在和从容。如果说昨天是思想之旅，那今天我们要付诸行动了，一起用脚步去丈量这垂钓的魅力。钓鱼不仅是一次心灵的放逐，更是一段深度融入一方水土的文化旅行。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循着钓线的轨迹，从山涧溪流走向浩瀚海洋，开启一场融合自然野趣、地域风情和舌尖美味的垂钓文化之旅。我们先来说说陆地垂钓，特别是溪流和江河之钓，这往往和最本真的山水田园风光紧密相连。他追求的不仅是渔获，更是那份钓罢归来不系船的悠然心境。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无数溪河湖泊正在成为垂钓旅行者的心仪目的地。如果您想要体验最原始狂野的垂钓乐趣，云南大理南涧彝族自治县的澜沧江孔雀渡是不可错过的地方。这里地处澜沧江自然风光最美地段之一，与小湾电站库区连为一体，水域面积近28万亩，水体容量达到150亿立方米，是国内鱼类资源最丰富的河流之一。它不仅是钓鱼爱好者的野钓基地，更是连续举办多届全国野钓公开赛的赛场。在这里你可以挑战澜沧江特有的优质原生态鱼种，比如说力道十足的青鱼、鲈鱼，以及广受钓友追捧的独特鱼种蓝鳍螺。更吸引人的就是很多钓棚就建在水边，您钓起的鱼可以就地烹饪，第一时间品尝到江水滋养的极致鲜美。山水之间只干而坐，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磅礴和馈赠。与澜沧江的野性不同，浙江新昌的门溪水库展现的是另一种水旅融合的精致图景。新昌以国际垂钓中心为重点，串联起荷塘、屯外等 A 级景区村，铺设骑行道，着力打造垂钓小镇特色品牌。在这里，垂钓不再是孤立的项目，你可以上午在碧波荡漾的门溪水库尽享鱼趣，下午和家人走进休闲农场，采摘当季的西瓜茭白，体验农事之乐。而到了傍晚，还可以漫步在治理一新的新昌江生态步道上。

0: 感受天然河道加生态步道加技术性组合式鱼道所带来的清水乐趣。这是一种把垂钓、休闲农业和生态旅游完美结合的现代田园生活方式。当然，垂钓旅行也可以点燃乡村激情。在浙江金华浦江县，涡源江下游经过综合治理，重现碧波，形成了罗家园15分钟清水圈。这里举办的中国浦江农商杯西钓周系列活动，不仅吸引了全国垂钓爱好者竞技角逐，更在赛事期间带动了超过15000人次的游客流量，让周边的民宿、农家乐和特色农产品销售火爆。垂钓赛事成为了激活乡村清水经济的引擎。游客在享受垂钓乐趣的同时，也可以探访国家级非遗一根面的制作技艺，参与龙舟赛、农民丰收节等活动，深度体验文化加旅游加体育融合的乡村面貌。而在西北的甘肃张掖，垂钓则描绘出一幅别样的塞上江南画卷。鸭卵镇百花溪田园景区内，九眼泉水系碧波荡漾，成为周边钓友的消暑圣地。源自天然九眼泉的活水，四季不冻，水质清澈，富含矿物质，滋养出的鱼儿肉质紧实，活力十足。钓友们在此不仅可以享受泉水垂钓的过瘾手感，还可以沉浸在沿岸的翠绿田垄、古朴水车与错落睡莲共同勾勒的灵动田园景致里。这充分证明了垂钓的魅力可以跨越地域，在任何一片秀水边生根发芽，成为乡村旅游里熠熠生辉的名片。对于竞技型的钓友，追随专业赛事也是一条精彩的旅游线路。湖北竹溪县新洲镇的南木湖，坐拥自然美景，远离喧嚣，这是放松身心、享受垂钓之乐的绝佳去处，也是2025年中华垂钓大赛南木湖杯湖北竹溪选拔赛的举办地。而在福建邵武的金坑乡，金溪河畔的郊野河钓邀请赛也呈现出另一番体育加文旅加农味融合的热闹图景。赛事期间，不仅选手在青山绿水间竞技，场外的金坑好物展销区也人气火爆，红菇、毫米、笋干等山野特产备受青睐，周边的精品民宿更是一房难求，形成了一人参赛全家旅游的消费热潮。在中国有很多的钓鱼圣地，隐藏着神秘未知的水域，那里或者是大鱼丛生，或者是掠食性鱼类密集，也可能是珍稀鱼种出没。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纪录片《我为钓鱼狂》，去感受东北特色的钓鱼文化。
1: 迎宾白山市北区有中雨，这个地方有大雨。长春自平地区东部，还有辽源地区的北部，吉林通化地区有小雨。
2: 现在你看还下雨，这一场秋雨一场凉，这在我们东北那就更明显了。这一场雨下来，即使晴天啊，也许那明天那个鱼都不开口。
3: 驱车1200公里，刚刚到达大安，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为这两位钓鱼狂人的大安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
2: 在东北，把这个鱼用当地老百姓的土话啊给分了类，叫三花五罗十八子72杂鱼，就包括了东北所有的这个特色鱼种。所以我们这次来呢，是很希望能看到几个鱼种的，比如说这个蓟花、澳花，还有这个牛尾巴子，这现在已经都很少很少的了。面对这种鱼的时候呢，我们都不奢望说能钓到了，只要我们能见到就行。
3: 对于已经游钓了10年的崔炳亮来说，每到一个地方能钓上几条地方特色鱼种，要比收获大鱼更能让他感受到快乐。而令两位钓手感到惊喜的是，汽车开进大安之时，雨停了。
4: 多大呀？ 草根的还是鲤鱼啊？哦，青鱼啊。哦哦，尾巴都出来了。嘿，我要来吧。
2: 来，老头来，老头来。树枝。哎，好。
4: 好嘛。
2: 是的。
3: 天下钓友是一家。花少兴和崔炳亮途经一条河流时，看到一位钓友正在遛鱼，随即下车帮忙。诱人的大鱼激发了二人钓鱼的兴致，临时改变赶路的计划，趁着夜色来临之前赶紧准备钓具，开始做钓。
2: 这是鳄鱼啊，我没想到啊。对，真没想到，特别激动啊！因为现在这澳花特别稀有了，就是说鳜鱼在东北这个，对，在这个野生的水域啊，在惊喜这个，很意外的。快点放了，没有牙，哎呀，这牙扎手。快走！
5: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6: 爷爷。快点，
7: 来了，
5: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8: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5: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5: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1: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2: 文化漫游记。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垂钓和旅行。当钓竿从宁静的淡水转向波澜壮阔的咸水，垂钓就从一种静观冥想的艺术升华为一场充满着未知和挑战的探险。海钓被称作是海上高尔夫，是勇敢者的游戏，它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对海洋的认知、对天气的把握，以及和大鱼搏斗的勇气与耐力。一说到海钓，很多人都会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国海钓世界冠军队队长申伟表示，自己的海钓梦也正是源于此书。
13: 我是一个不崇拜明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的，但是我确实我有一个偶像，就是海明威
0: 啊。老人与海。
13: 对，我是因为老人与海我才爱上海钓。然后当我第一次去海明威的故居，我离他大概还有一两公里，那个时候就是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叫近乡情怯，就是我觉得啊，我终于可以看到我人生的偶像，人生的导师的时候，我内心其实际上是忐忑的，
0: 诚惶诚恐。
13: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达到他的要求，或者说他的小说，他通过文字去创作的营造的主人公，他主人公叫圣地亚哥嘛。
0: 对，
13: 圣地亚哥他经历过失败，然后失望，然后也没有了食物的时候，他在相当于在最后的时间节点，他中了条大鱼，然后他一直在跟那个大鱼搏斗，他把大鱼捕获以后，然后他再回到他岸边的过程中，他捕获那条马林鱼，一条很大，大概有印象中应该是有1300磅左右吧。那条马林鱼，他被鲨鱼已经啃干净了，到了岸边的时候，实际上可能是海明威他要传达的这种精神。其实这部小说它捕鱼的过程是跌宕起伏，但它要真正要创作的其实就是一种精神。
0: 不服输，不认输，坚持到底。 对于追求世界级挑战的海钓者而言，西太平洋的岛国帕劳是一个传说中的殿堂。这里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人类尚未完全驯服的岛屿，以其无比丰富的海洋资源和顶级的深海猎场闻名于世。帕劳海域栖息着包括大型游鱼，比如说金枪鱼、鲨鱼、旗鱼等等各种鱼类，是许多世界级海钓赛事的举办地。在四月到十一月天气平静的季节，这里更是海钓的黄金时段。
13: 我在帕劳，我第一次去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我觉得帕劳变化很大。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惊叹帕劳的美，它那个海，我们都经常说大海有。

0: 第一次看到空中的彩虹桥，就是它能有三个彩虹连在一起
1: 的，就连在一起了。
0: 对，因为它不同的地方下了雨，它就会有一个彩虹，然后另外地方又下雨，然后它就连起来了。
1: 嗯，
0: 还有看到一些在那边一些生物，是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的。
1: 嗯，比如有什么呢？
0: 比如说就是大群的浮分
1: 啊，
0: 然后它
1: 魔鬼鱼。
0: 对，魔鬼鱼，就是我在别的地方见过魔鬼鱼，其实像我们国家南海也有。
1: 对对对，
0: 啊，
1: 有的。
0: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群的，而且没有想到过浮分会飞。在空中飞，
1: 哦，是从水就海面上直接飞起来了。
0: 对，它不是海面上，它是从水底，
1: 啊，
0: 它一定要从水底
1: 冲出来，
0: 它才有那种冲劲，然后突破了那个海绵线，
1: 啊，
0: 然后它在空中，它还有的还会360度转圈啊，特别特别美，很壮观。
1: 我就说它那个翅膀不是白长的。
0: 当然当然，所有鱼的翅膀全部是白长的，
1: 嗯，
0: 包括飞鱼。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今天我们来说垂钓和旅行。一次完整的垂钓旅行，高潮往往不在收竿的那一刻，而是在炊烟四起、鲜香四溢的餐桌旁。各地的渔获结合当地独特的烹饪技艺和饮食文化，演变成了一道道承载着风土人情的地道美味。品尝这些美食是垂钓旅行的完美收官，也是读懂一方水土的味觉密码。在山东半岛，特别是青岛等地，春季送鲅鱼、吃鲅鱼，这是一项延续了数千年的重要民俗。鲅鱼从鲜明的口粮鱼也演变成了表达孝心的信物。鲅鱼跳丈人笑的俗语深入人心。每年春天，女婿会给岳父母送上一尾新鲜的春鲅鱼，这是胶东地区重要的礼仪。而地处西江和新兴江交汇处的广东肇庆高要江口渔村，保留着独特的疍家水上文化。这里的美食哲学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清晨捕捞的鲜活河鲜，像是西江河蟹、河虾、河顺鱼等被送上了餐桌。西江河蟹煲鸡，让鸡肉吸饱了蟹鲜，蟹肉浸润着鸡香。蒜蓉蒸高贵虾，则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河虾的清甜本味。油盐蒸西江河顺鱼，更是把清淡鲜醇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烹饪风格源于疍家人在船上生活的智慧，如今已经列入市级非遗，成为了体验西江水上文化的味觉入口。而在东北，品尝开江鱼，这是迎接春天最重要的仪式之一。经过一冬的蛰伏，冰层下的鱼儿肉质紧致，不肥不腻，被誉为不可多得的美味。在哈尔滨等地，江水炖江鱼是最原始的渔家吃法，用新打的江水炖煮刚刚捕捞出来的大鲤鱼，鲜香扑鼻。而赫哲族全鱼宴则展现了少数民族的烹饪智慧，其中沙生鱼、塔拉哈尔生鱼片等等生食技法，以及炒鱼毛、烟熏铜锣鱼等保存工艺，形成了风味独特的民族盛宴，并已形成市级非遗涪城后江鱼宴。从简单的酱焖油炸到精致的非遗宴席，开江鱼的百般吃法解锁的是北国春天最鲜活、最豪迈的仪式感。接下来我们也要跟随 B 站 UP 主长安老五去体验一把

0: 赫哲族的美食塔拉哈尔。
1: 一说生鱼片，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是广东美食？其实东北人有自己的生鱼片，名字很特别，叫塔拉哈尔。
2: 到了鱼馆，
3: 咱这边三花五螺十八籽，就是这些带花的，就是三花之一。
4: 对对，熬啊。
3: 这川丁子就是
4: 十八籽
3: 里的。
4: 对，
5: 熬花跟桂鱼是不是一个东西啊？
4: 不是，
3: 枣子长得很像那个白鱼。哦，这是黄辣丁嘛？到这儿进了十八籽，改了名。
4: 对，
3: 这个是要做塔拉哈尔是吧？
6: 过去火烤，现在油锅里煎一下。啊？
1: 为啥放冰箱了？
7: 最辣了。
8: 冰箱里大概冰了5分钟，然后拿出来切。他说这样皮会更脆。
3: 这就是赫哲族的生鱼片，
6: 一勺辣椒蘸料蘸着吃。
1: 这啥？白糖、
8: 辣椒油来点。这是手动磨碎，然后拌匀就好了。
3: 鱼馆的桌都很大呀，一个人一张大桌子。酱焖的嘎嘎嘎啥？
5: 三江地区鱼就是多呀。三花五螺十八籽，还有72杂鱼，听起来怎么像个麻将口诀呢？赫哲族的杀生鱼，生的鱼条看见没有，就是一些素菜和鱼肉凉拌。我以为只有两广吃生鱼，原来东北也吃。
9: 今天的重头戏塔拉哈，一定要读四声，这是它的蘸汁儿。哇，感觉这里面有很多料呀。这就是赫哲族人的生鱼片，它不全生，煎了一下，应该就是个一成熟。好吃的，微酸，然后特别清新，还有辣椒油的香气，肉特别嫩，然后咬到皮的部分就还带点韧劲。它跟广东那种煎的很薄很薄很薄的口感不一样，它大概有3到5毫米这么厚，有点像三文鱼的口感，但是比三文鱼的肉要带劲儿。
3: 到底是渔猎民族，吃东西也是很猛。
9: 甚至有点冰冰凉凉，像冰激凌啊。生鱼这个看起来就东北大拌菜。
8: 因为这里面的鱼比较少，它就更像一个爽口的小凉菜。
9: 塔拉哈的鱼它煎了一下皮儿，杀生鱼是把鱼皮直接去掉了，这个是纯生肉。敢这样吃鱼的地方一定得水好鱼好，酸酸的非常清爽，然后有一点点的回甜和辣椒油的味儿，神奇哎。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看祖国最南边和最东北隔这么远，哎，都在吃鱼生。
5: 冷落的了它，有点凉了呢。差不多的鱼到了全国各地，那做法真的是不一样。陕西汉中就是做麻辣鱼，湖南哇烩在一锅辣椒里，到了东北你看烧出来，这个肉质更紧实。这黄辣丁真的怎么做都好吃。宝贝儿，嘎牙子，三花五螺十八籽之一，可见三江里面的鱼特别丰富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从澜沧江的激烈到帕劳的深海，从新昌的精致小镇到山东的热闹渔港，一根钓竿仿佛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大门。垂钓旅行钓的或许从来不只是水里的鱼，更是心里的闲事、眼中的风景和当地人共情的故事，以及那口融化在舌尖上的最地道的人间烟火。感谢收听垂钓系列的第二集《山水和文化》，明天我们将继续出发，从科技与装备的角度聊聊现代垂钓旅行当中那些有趣的新变化。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了解一下小众的撞客如何走进了大众市场。
1: 文艺广角，我们一起走进中外电影中那些人与植物彼此温暖、彼此成就的片段。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 由国家文物局主管，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前揭晓，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见证东北亚史前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首次确认北方地区最早利用红曲霉酿酒。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实证张家口地区是史前北方文化交流的核心枢纽。甘肃庆阳南左遗址，为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处多异性聚落。山西西阳中村遗址，迄今发现等级最高的夏晚期贵族墓葬群。河南郑州商城遗址，进一步证实了郑州商城规划有序的布局特征。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开启该地区西周聚落考古新局面。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揭示了秦皇汉武实现并巩固大一统王朝统治的动态过程。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实证越王勾践建都绍兴的历史。以及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是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
0: 其实每年的评选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它会从全国大概上百个考古的现场中先入围20家左右，然后从20个当中然后挑出10个，变成了全国考古的十大新发现。那么这10个的话呢，每一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其实一个顺序是什么，在4月28号宣讲那天，也是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按照那个年代，
1: 就是按历史的脉络，
0: 按时间由远及近。那么所以能看到吉林东部首先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群，这是第一个宣讲的。那么宣讲到新石器旧石器交接的时候，就是甘肃庆阳南左遗址。我在现场的时候印象挺深刻，当时有一个专家说叫南梁竹北南左，讲的一个是长江领域的遗址，一个就是黄河领域的南左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是在黄土高原上构成了一个文明的城址，继续深入的挖掘，我相信带给我们的惊喜恐怕还会有更多吧。
1: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其实每一个都有机会跟大家好好说，下次吧。
1: 每一个遗址都值得一期节目。
0: 绝对的。2025年年度的考古十大新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尘封千年的文明密码，勾勒出历史长河的壮阔轮廓，而藏在时光里的细腻风华同样值得驻足探寻。近日开幕的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览，以琳琅古市带我们读懂古代丝路与市井生活的鲜活过往。
1: 朱氏是穿越2000年的文化信史，更是贯通汉代礼制与生活的精神纽带。广州地区出土汉代朱氏，见证了岭南从化外之地到

0: 海丝枢纽的历史蜕变。路线故城遗址的出土珠饰则反映了北方边邑的百姓生活图景。日前，珠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时展厅开展，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
1: 本次展览以南北汉代珠饰对比为核心叙事的主线，通过珠金琳琅、上行重美、英华宝禄、珠光流影四个独立又连贯的板块，全方位地解读汉代珠饰的工艺精髓、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展现汉代手工业的高超水平，彰显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
0: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珠玑琳琅，聚焦番禺城与路线故城两大汉代交通要塞，系统呈现两地珠饰出土概况与地域特色，通过展现出土规模、材质选用的异同，见证秦汉时期跨地域的文化交流。
1: 第二部分，上行重美，解读汉代珠饰的色彩、材质与制作工艺，展现玛瑙、水晶、玻璃等多元材质的运用，以及模压、缠心、拉制等成型技法。
0: 第三部分，英华宝禄，从宫廷礼服到日常佩戴，珠饰早已融入汉代生活百态，它们是贵族华服上的流光点缀，是日常出行的精致配饰，是身份与品味的象征。珠如祖佩，尽显尊贵，串珠环饰风靡朝野，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皆以珠为美，以饰为雅。同时，象征重生的玉蟾也将汉代人视死如视生的丧葬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1: 第四部分，珠光流影，以考古出土汉代珠饰为线索，立足广州枢纽之要地，勾勒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图景，彰显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恢宏气象。
0: 小小的珠饰不仅展现了色彩的科学、汉代社会的理智与信仰，更承载着东西方交流互鉴的使命。
1: 其实汉代珠饰颜色特别的丰富，如果仅仅从色系上来划分的话，每种颜色就是一个色系，十好多种。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古代颜色没有像今天上色这么多化工的东西，它呈现的颜色就是那个矿物的颜色，
0: 原生态。
1: 哎，对对对，就珠子型、锥型、圆片型可能居多一点，
0: 考验手艺。
1: 那两汉时期的珠饰当中，除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玻璃，还有飞扬丝，还有金、银、陶等人工材质以外，玉髓、玛瑙、水晶、琥珀这个天然的材质呢，会有自己独特的纹饰，最能体现变化的就是玛瑙。那么在汉代，玛瑙珠饰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其实那个时候的玛瑙在今天看来未必有多么的精美，但是用的量是极多的啊，
0: 就是很普遍，
1: 很普遍。
0: 珠饰不只是审美之物，更是礼俗之器，它们贯穿了人的一生，从宫廷礼服到日常佩戴，从生时装点到殓葬礼仪，珠饰与社会生活是紧密相连。两汉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拓展，广州成为境内与东南亚、南亚交通往来的重要贸易港口。广州地区出土的汉代珠饰中，狮形饰，就是狮子形的这个装饰品，是域外传播而来的典型代表，
1: 从两河流域来的，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地区、波斯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因为狮子并不产生于中国，我们就是从大量的文化交流当中，这个异兽才传到这儿来的，
0: 而且成为了一个吉祥的象征。还有比如说蜻蜓眼玻璃珠、马赛克玻璃珠、多面汗珠、金花球等工艺，以及石榴子石、绿柱石、琥珀等原料，都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有关。
1: 请看我手上的这个
0: 你们看不见，我替你们把把关，
1: 也是珠饰。对，一枚枚精巧古饰藏着古人的审美意趣和跨越千年的浪漫，把细碎美好凝于方寸之间，而这份对生活诗意的追寻却从未停息，从馆藏的风物走向了城市街巷。北京全新发布的 Color Walk 漫游线路将自然色彩与城市风光相融，那接下来我们在漫步途中邂逅日常的诗意与美好。
0: Color Walk 不仅仅是一种色彩，更是一种新型的散步方式，轻量级的散步活动，不远但放松，有看点，有逛头，让您调节一下情绪，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美好。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相关各区日前首次发布了6条漫步北京 Color Wal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
1: 其中全长2公里左右的丹应隆福线路，既包含了隆福寺、七七文。

0: 创园、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雪莲亮点文创园等文创的艺术空间，又涵盖了正阳门箭楼、普渡寺等文化古建和众多的美食推荐。循着绿意游走于寺院和艺术空间之间，尽享东城的古乐文脉、新潮创意和生机盎然的松弛感。
1: 城月朝外线路，这个城就是橙色的城啊。这个线路呢，串联古都文脉、潮流地标、文艺空间与国际商圈，全程约3.5公里，起点在朝阳门，既有古都交通要道的历史底蕴，又有周边现代楼宇彰显的国际活力，古今碰撞极具辨识度。紧邻的东岳庙与神鹿街琉璃牌楼，700年道观的静谧与明代牌楼的恢宏相应，为潮流线路注入历史厚重感，成为都市中的文化秘境。沿途而行，潮流与文艺交织共生。
0: 全长3.5公里左右的蓝润四海线路，则会跨越四海，就是竹海、艺海、书海和商海，从北京动物园到紫竹院公园的竹海，从乌塔寺，就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石刻艺术，到万寿寺，就是北京艺术博物馆，这是艺海徜徉。从国家图书馆的博览群书，到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煌煌大著的书海遨游，还有从充满烟火气的宝藏小街民族大学西路，到新晋网红打卡地魏公芳华里的商海，这就是穿越四海，竹海、艺海、书海和商海。
1: 那么此外呢，还有几条线路，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漕运西寺，从阜成门到西寺，全程1.7公里，聚集了包括鲁迅博物馆、历代帝王庙、地质博物馆、红楼藏书楼、正阳书局、砖塔胡同等著名文化景点和众多精品美食打卡点，可以体验四香慢生活。四香就是花香、书香、咖啡香、美食香。
0: 还有一条路线呢，是中都闲行线路，解锁呢是属于丽泽的别样美好。这里既有金中都城遗址公园的历史沉淀，也有滨水绿廊的生活惬意，还有丽泽 SOHO 等科技地标的未来感加持。再往西走就是驼色古道了。
1: 这条线路呢走进了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沿着承恩寺、古道思存、法海寺、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的路线，把千年古道、百年老街、古刹文脉、非遗匠心与地质秘境打包成一条适合慢慢走、细细品的城市漫游路线。
0: 沿着刚才北京全新的 Color Walk 路线，我们可以在城市漫步当中邂逅自然与色彩之美，那步履不停，文艺盛宴持续上新，白日方舟戏剧季如约启幕了。
1: 6月11号至14号，由戏剧导演丁一腾与复兴旅文联合发起的首届白日方舟戏剧季将在南京举行。本次演出季巧妙利用地中海白日方舟度假村内的多个非标准空间，化作流动的舞台，让观众与表演不期而遇，用11部戏剧作品共同构建起持续4天的不落幕大戏，实现新生代多元戏剧艺术与在地文化的深度交织。
0: 根据主创介绍，本届戏剧季涵盖了国际合作与新生代的实验，最受关注的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老房子剧院带来的一日三秋中国首演。这出由中俄艺术家联袂创作、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的话剧，被视作新城市美学的一次标志性的呈现。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西哈诺》也将以特别形式亮相，在非剧场空间里面展露别样的诗意。还有改编自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的《小偷家族》将以小剧场版登场，从当代青年的视角重新解构这则深刻的故事。另外，以戏剧派对形式呈现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将引导观众在游乐般的场域里走进布尔加科夫充满谜团的诗意世界。
1: 此外，一批全新孵化的实验作品也充分展现了新生代戏剧人的思考与表达。张金阳与刘元涛联合导演的《取消爱情的奇洛夫》将演出落地于沙地之中，引领观众在篝火旁完成一次关于爱情的深刻探讨。刘尚导演的《Who Do You Think You Are》是一部创新的肢体家庭伦理剧，在灵动的肢体表达中讲述了一个充满现实意趣的故事。丁伯轩的独角戏《老妇还乡》则对经典文本进行了大胆的再演绎，为观众带来一种另类、充满反差的独特体验。
0: 黄义子创作的《白日方舟》住了一个俄狄浦斯， 将整个的白日方舟化为了剧场，为每一位观众带来了很多无限可能。谢东林与 GO 团队合作的室外演出《梧桐》，呈现出南京在地文化的独有的，融汇了岁月沧桑和唯美典雅的质感，巧妙利用游泳馆水域上演的捉迷藏，以细腻治愈的质朴表达传递着温暖而纯粹的力量。还有刘板垣导演的实验新秦腔作品《长相念》，向大众展现了传统艺术在当代语境下迸发的全新生命力。
1: 艺术季期间，多场演出会全天候交替进行，在这里观众将告别传统剧场的暗场与座椅，化身艺术空间的探索者，游走于白日方舟专属的动线与场景内，自由编织属于自己的观演路径，真正步入一个持续生长的戏剧现场。这种对非标准空间的极致利用，重塑了观演关系，那就是观众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随时可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共同构建起这个不可复制的艺术场域。在白日方舟，每一位参与者都将短暂而真正的住进戏剧之中。
0: 嗯，其实每场戏好像都有可说的地方，
1: 嗯，
0: 也都挺想看的，这是一种享受哈。
1: 嗯，
0: 我们再来说一个话剧《燕石记》全面升级的消息。
1: 跨越粤港山河，串联岁月烟火，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改编自葛亮同名原著，张潇执导的话剧《燕石记》，历经一载沉淀打磨，即将于6月10日至14日再次归来。
0: 话剧根据作家葛亮的同名小说改编，以岭南百年饮食文化为经，以师徒两代名厨的传奇人生为尾，透过一方莲蓉的千锤百炼，一盅两件的世相百态，串联起时代巨变中国人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革新。一盅两件呢，是广府饮茶文化的代名词，原指就是一壶茶配两点点心的饮食方式。后来呢，演变成以茶会友的社交文化符号，
1: 核心包含了茶品，比如说菊花茶、普洱，与粤式点心，比如说以虾饺、烧麦、叉烧包、蛋挞组成的这个四大天王带引号的四大天王为代表的组合，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广东人悠闲的社交生活方式。
0: 是下午茶那种的吗？
1: 一天24小时都能吃。
0: 好，在节奏飞快内卷加剧的当下，许多人呢长期呢被生活所裹挟，步履匆匆，很少有机会呢静下心来认真的做好一顿饭，或者说享用一顿饭。
1: 而落笔于美食而洞悉人世的《燕食记》，记录了一代代粤港儿女从飘摇江湖中来，往寻常烟火里去的故事。剧中手艺人沉下心踏实做事，缓慢生活，坚守本心的生活状态，或许能用温柔的一抚消解现实焦虑，治愈日常精神内耗，帮我们在浮躁世界里找回松弛感。
0: 以食载道，以味传情，民以食为天的道理早已经由民间的语言系统渗透进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饮食是地域文化的缩影，更是人情故事的载体。以岭南饮食为精神脉络的《燕食记》，既是葛亮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也是国家话剧院演绎文学经典的匠心之作。
1: 正如作者所言，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美食体现了一个族群的世界观和审美观，从一方风味到地域文脉，从三餐日常到岁月变迁。此次全新版本的话剧《燕食记》将通过融合美食叙事与人文底蕴的方式，结构起一部长篇小说的规模，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人间百味。
0: 剧目呢，以一餐一饭串联起绵长的岁月，刻画厚重纯粹的师徒情谊，邻里间的温暖羁绊与人与人之间的承诺坚守，也将在历史的变迁中直面现代社会人情变淡、社交疏离的现状。新版《燕食记》将用旧时代独有的真诚与温热的情谊，填补孤身打拼的内心孤单。在这本书里，或者说在这部剧里，没有刻意的说教，只有治愈人心的烟火日常。如果感到疲倦的话，不妨呢看看这部戏，一起放空一下，治愈情绪，品尝人间的百味。
1: 当舞台的灯光亮起，愿你在一盅两件间尝尽人生百味，在师徒传承里看见自己的影子。
2: 声传艺，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印记浙江，印象未来，大众篆刻作品展近日在杭州西泠印社美术馆开幕了。
1: 展览通过中国独有的印文化和篆刻艺术形式，设置思想领航、文脉绵长、永历潮头三大主题板块，共展出328枚造型新颖、兼具艺术性与创新性的大众篆刻作品，邀请西泠篆刻名家、企业职工、科研单位职工、学校师生和广大篆刻爱好者共同参与创作，推动篆刻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0: 本次展览实现了四个首次突破，即首次以大众篆刻作品展示浙江发展成就，首次实践大众篆刻迈入百年名社，首次实现名家与大众联袂创作，首次将印六新，就是新理念、新题材、新设计、新造型、新材料和新科技全面融入展览作品的创作。本次展览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名家与大众、艺术与科技实现深度融合，为积极践行新大众文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1: 传统篆刻以刀与石对话，大众篆刻则让数字设计与手工创意融合。传统篆刻依赖青田石、寿山石等名贵石材，需要长时间练习刀法，而在此次展览中，空心玻璃、碳纤维、新型陶瓷、光敏树脂等多种新材料被广泛运用，数控雕刻、激光雕刻、 3D 打印、 UV 彩色打印等新技术成为创作手段。
0: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方向。篆刻艺术作为中华传统文脉的经典载体，历经千年传承，正打破小众圈层的局限，在大众参与创新表达当中焕发了新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在此前的访谈中曾经提及，大众篆刻理念的提出及实践，使得传统篆刻艺术有了更宽阔的表达。
3: 传统篆刻的形式怎么走进新的时代生活，这是贯彻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推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大课题。大众篆刻这一理念的提出和多年的实践，使篆刻艺术能够更宽阔地表达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变迁，也表达每个篆刻创造者的文化情怀。这些年，大众篆刻以印记中国为大主题，来推出了不同专题的创作和展示交流活动。
1: 此外，西泠印社名誉社长韩天恒表示，大众篆刻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是不再局限于使用篆书入印，文字种类的扩展不仅降低了认知门槛，更有利于这门艺术走向世界。据介绍，本次展览为期两个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4: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如今朋友们，在公园里，你有时有可能会看到有人张开双臂搂住一棵粗壮的大树，闭眼冥想，仿佛在进行某种神秘的充电仪式。没错，我经常这么干。据说这个树木散发的芬多精和那股沉默的生命力，能瞬间吸走你的压力和焦虑。
1: 近日，电影《寂静的朋友》正式上映，片中梁朝伟饰演一个神经科学家，而在电影里跟他对戏次数最多的主演（打引号的主演）不是哪位大牌明星，而是德国马尔堡植物园里的一棵银杏树。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藏在岁月里的孤独，跨越时光的坚守，全都交给了这棵沉默的树。它不会说话，却接住了一个人所有的情绪；它不会移动，却成了一个人一生最安稳的归处。
0: 在电影的光影世界里， 植物常常不只是背景，它们有时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物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有时它是一位无声的知己，用沉默的生长陪伴着人类的孤独与成长。节目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外电影当中那些人与植物彼此温暖、彼此成就的片段，倾听草木间流淌的生命力量。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之声，生活向暖。

0: 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3: 你好，我是小爱。在光影的世界里，植物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板，它是童年心事的倾听者，是人生旅途的陪伴者，是困顿时刻的救赎者，更是教会我们如何活着的人生导师。接下来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走进光影中人与植物的故事，在一帧帧的画面里解锁草木与心灵的双向治愈，读懂藏在枝叶荣枯里的人生哲思。
2: 上半时段我们提到了电影《寂静的朋友》里那棵跨越百年风雨的银杏，这是成年人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精神归处。那么在更多的光影故事里，我们与草木的缘分往往始于一方小小的庭院，始于童年里那些不被大人读懂的心事。我们总以为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可只有走过童年的人才知道，小孩子的世界里也有太多无处诉说的迷茫，不被理解的委屈和突如其来的离别。而庭院里的一草一木就像一个温柔的树洞，悄悄收纳了我们所有的童真与孤独，例如这部《城南旧事》。
3: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记得老北京城南那座方方正正的四合院，记得院子里那棵遮天蔽日的老槐树，记得墙根下默默生长的骆驼草，记得厢房前英子爸爸亲手种下的石榴树。影片里的小英子有一双清澈又好奇的眼睛，他看着这个大人的世界，看不懂惠安馆里疯疯癫癫的秀珍，看不懂躲在草丛里的小偷叔叔，看不懂大人之间的人情世故，更看不懂身边的人为什么一个个来了又走。大人们忙着自己的生活，忙着教他要懂事，忙着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问，而没有人蹲下来听一听他心里的话。
2: 只有院子里的草木永远都在，他会蹲在槐树下看着蚂蚁搬家，一看就是一下午。那些说不出口的疑惑都随着风穿过槐树叶的沙沙声有了回应。他会靠在石榴树旁看着骆驼咀嚼草料，学着他们的样子动嘴巴。那些不被理解的童真都被石榴树的浓荫温柔地包裹。他会在爸爸生病的时候天天去看石榴树有没有开花，他总觉得只要石榴花开得旺，爸爸的病就会好起来。可最后爸爸的花落了，他也不得不一夜长大。
3: 影片里最戳人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离别，而是那些藏在草木里的细节。小英子的童年是被老北京的四季草木串起来的，春的槐花香，夏的石榴荫，秋的落叶，冬的枯枝，草木荣枯一轮，它就长大了一点儿。那些离别带来的孤独，那些成长带来的茫然，大人的世界里没有安放的地方，只有庭院里的草木沉默地见证了一切，也温柔地承接了一切。它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老朋友，你不用说话，它就懂你所有的情绪。
2: 而在大洋彼岸的电影《怦然心动》里的那棵大树就成了小女孩朱莉的精神角落。朱莉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女孩，她的浪漫与执着在同龄人的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懂她为什么喜欢爬到高高的大树上看日出日落，看远方的风景。只有她自己知道，在那棵树上她能逃离世俗的偏见，能安放不被理解的孤独，能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大树被砍掉的时候，朱莉的世界仿佛塌了一块。可正是这棵树教会她的， 什么是整体胜于局部的总和，也让他最终看清了自己的心，遇到了真正懂他的人。
3: 草木从来都不是镜头里的点缀，他们是孤独心事的收纳盒，是童真岁月的见证者，是我们人生最初的温柔陪伴。他们用沉默的坚守告诉我们，哪怕全世界都不懂你，也总有一方草木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安放你所有的情绪。

0: 当我们走出童年的一方庭院，踏上人生的漫漫长路，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刻遇到隔阂、困顿与迷茫，也会在人生的岔路口不知所措，会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而有时，那些生长在山野之间、天地之中的草木，变成了我们在路上最坚实的救赎与陪伴。
1: 拍摄于20多年前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冲突，只有一对父子、一条狗走在湘西深山的游路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从隔阂走向和解。而串联起这一切的，便是湘西深山里那些生生不息的草木。
0: 影片里的父亲是一名乡村邮递员，在这条绵延百里的深山邮路上，他走了一辈子。儿子接过了父亲的班，第一次走这条邮路，第一次去送信，老人不放心，便陪他一同去。一开始，父子俩沉默拘谨，带着说不清的隔阂。出发的时候，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一路无话，只有风吹过竹林的声音，溪水淌过石头的声音，还有脚踩在落叶青苔上的沙沙声。
1: 可正是这一路的山野草木，慢慢融化了父子之间的坚冰。儿子走在父亲走了一辈子的路上，看着漫山遍野挺拔的竹子，才懂了父亲一辈子的坚守。就像这竹子一样，看似沉默，却有着骨子里的坚韧。他踩着溪边湿滑的青苔，背着父亲淌过冰冷的河水，才懂了父亲看似严厉的外表下藏着的柔软与牵挂。就像这青苔一样，悄无声息地就铺满了石头的每一个角落。他看着父亲对着路边的野菊花，想起母亲年轻时候的样子，才懂了父母之间那种藏在岁月里的深情。
0: 影片里的山是绿的，水是绿的，竹子是绿的，连石头上的青苔都是绿的。这满眼的生机，就像一剂温柔的解药，悄悄消解了父子之间的隔阂与沉默。他们开始说话，开始分享，开始理解彼此。两人也从陌生、隔阂走向了体贴理解。儿子终于明白了父亲一生的甘苦和一个普通乡村邮递员默默无闻的风雨人生。父亲也终于看到了儿子的成长。这条路，父亲走了一辈子，而儿子只用了3天，就走完了父亲一辈子的心路。这一切，其实都是山野草木给出的答案。
1: 这样的自然治愈，在电影《阿凡达》的潘多拉星球上有着更极致的呈现。电影中，在潘多拉星球上，植物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个体，它们是生命的连结，是灵魂的载体。主角杰克原本在地球的世界里活得孤独又绝望，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可当他来到潘多拉星球，走进那片奇幻的森林，触摸到那些会发光的植物，站在巨大的灵魂之树下，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潘多拉的草木治愈了他身体的残疾，更治愈了他灵魂的孤独与破碎。他学会了与自然共生，学会了敬畏生命，最终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人生。
0: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把《阿凡达》里的树打造成了灵魂之树。在潘多拉星球上，纳威人通过发丝连接灵魂之树，与祖先和星球一直对话。这大概是人类对人树关系最极致的想象。这里的树是生物意义上的互联网，是人类与大自然共生的最强连接器。
1: 而在另一部电影《指环王》的中土世界里，草木则是黑暗岁月里永不熄灭的星。

0: 弗洛多和山姆带着魔戒踏上了九死一生的旅途。在无尽的黑暗与恐惧里，支撑着他们走下去的永远是夏尔郡的田园草木。那片开满鲜花的田野，那片长满青草的山坡，是他们心中最温暖的精神原乡，治愈着战争带来的创伤与疲惫。
1: 而当邪恶力量开始破坏和侵蚀远古森林时，沉睡万年的树人集体觉醒，迈开沉重的脚步捍卫大自然。他们是自然的守卫者，拥有独立人格和古老智慧，被视作自然界中的长辈。法贡森林里的参天古树和守护森林的树人恩特，用植物的坚韧与力量打破了索伦的阴谋，给黑暗的中土世界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0: 无论是湘西深山里的竹林青苔，还是潘多拉星球上的灵魂之树，亦或是中土世界里的森林田园，山野天地间的草木永远都有着最蓬勃的生命力。它们能消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能抚平命运带来的伤痛，能给困顿的灵魂带来救赎，能给迷茫的人生照亮方向。它们用无声的生长告诉我们，当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就去自然里走一走吧，草木会给你所有的答案。

0: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我们在庭院的草木里安放了孤独，在山野的草木中完成和解。而当我们静下心来，会发现草木的生长本身就藏着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智慧。植物从来不会开口说话，却传递着最有力的生命态度。它们教会我们的不是逃避，而是面对；不是哀叹，而是成长。
2: 植物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是扎根的力量。扎根不是束缚，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土壤，然后全心全意地活。植物与人的关系中有一种特别温柔，它不急于给你答案，只是安静地陪你走过一段路。而当你回头再看，才发现自己早已和那株植物一样，在沉默中完成了生长。
1: 电影《植物学家的故事》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阿尔辛，在广袤的旷野中与植物建立了隐秘的连结。他热爱植物，深谙万物生发的玄妙，甚至试图用制作标本的方式去抓住那些他在生命中产生过情感关联的过客。于是影片成为男孩与一株株植物的私密对话，也是他与一匹会说话的马，一位消失的叔叔，以及一场夏日梦境交织的自然叙事。
2: 大银幕上，在一个个阳光透过带有尘埃的窗框洒落在老屋的瞬间，在一张张阿尔辛精心整理的标本页里，我们能看见他内心的挣扎。他能留住枯荣的枝叶，却无法留住美玉和其他人，更无法阻挡情感在蓝天戈壁中随风而逝。阿尔辛采集植物，制作标本，在自然的缝隙中寻找慰藉。而在与植物的朝夕相处中，他也学会了一件事：植物一旦找到合适的土壤，便会在那里扎根发芽。而人也可以像植物一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安静而坚定地生长。
1: 哪怕是最纤细的小草，想要在风雨里站稳脚跟，也要先把根扎进土壤里。人生也是一样，所有的从容与绽放，所有的坚守与底气，都来自于向下扎根的力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男主角安迪在灰暗压抑的监狱里，在绝望的环境里，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根。这个根，就是他对自由的向往，是他对正义的坚守，也是他永不磨灭的希望。
2: 电影中，安迪用一把小小的锤子，花了20年的时间，挖通了一条通往自由的隧道。这20年里，他每天都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挖，就像植物的根，每天都在一点点地往土壤

0: 深处扎。没有人知道他的坚持，没有人懂他的坚守，就像没有人看得到大树在地底下藏着多么庞大的根系。可正是这份二十年如一日的扎根，最终让安迪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冲破牢笼，拥抱了自由。
1: 植物教会我们的第二件事是时间的智慧。电影《寂静的朋友》中那棵百年银杏见证了三代人的故事，却不急于评判，他用沉默告诉我们，有些答案不需要立刻得到，有些成长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快节奏的时代，植物提醒我们慢下来，要相信时间的力量。草木的生长从来都是急不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步都有自己的节律，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时间。它不会因为你的焦虑就提前开花，也不会因为你的催促就加快结果。学会顺应时间，学会静待花开，学会接纳岁月的沉淀，这就是草木给我们的最通透的人生智慧。
0: 我们也许时常焦虑，焦虑自己走得太慢，或是焦虑自己比不上别人，或是焦虑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可是你看，草木从来不会焦虑，梅花不会和桃花争春，菊花不会和荷花比艳，它们都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生长，静静绽放。其实人生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不用羡慕别人提前拥有，也不用责怪自己步履缓慢，只要你守住自己的初心，在自己的节奏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时间终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1: 接下来，植物教我们的第三件事就是向阳的本能。植物天生就知道光的方向，人也一样，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心中始终有向上的本能。那些看似脆弱的花朵，恰恰拥有最顽强的生命力。
0: 在电影《地久天长》里，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因为孩子的意外离开，来到一个陌生的南方小城，日子过得平淡又沉默。可哪怕经历了这样的锥心之痛，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在屋顶种上蔬菜，在窗台上养了绿植，那些植物在风雨里始终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而他们也像这些植物一样，在岁月里慢慢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始终心向光明，坚韧地活着。
1: 还有改编自同名儿童小说的电影《秘密花园》，影片的开始是很单调沉重的灰暗色，有种暗黑童话的神秘感。一个没得到过疼爱的女孩玛丽，一个被过度保护的男孩柯林，一个刻板的管家，还有一个不敢爱的父亲，每个人内心的心灵花园都荒芜了。
0: 可随着玛丽探索到一处封锁荒废的秘密花园，故事开始有了转变。冬去春来，玛丽的细心照料让破败的花园焕发生机，她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寄托。花园里的一草一木都像是有魔力一般治愈着她的心灵，这也影响到了柯林。柯林开始质疑反抗管家说的话，开始有了生的欲望和信心。随着破窗的突破，他勇敢地站立行走。他和玛丽被大自然包围，内心的阴霾也渐渐散去，最终他变得和正常男孩子一样阳光健康，充满力量。而看到充满活力的柯林和恢复生机的花园，一副内心荒芜的花园也有了色彩。
1: 你看，生命的本质就是向阳而生，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困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守住心中的那束光，像植物一样永远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就终能走出阴霾，迎来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
0: 天我们一起在光影里走过了童年的庭院，走过了山野的游路，读懂了植物教给我们的三件事。我们会发现，其实人与植物之间的羁绊从来都是双向的。我们给草木浇水施肥，草木给我们温柔陪伴，我们见证草木的枯荣，草木教会我们人生的智慧。
1: 我们穿行在光影与草木之间，遇见了荧幕上那些与植物相伴的温暖灵魂，他们或许来自新疆的旷野，南方水草丰茂的村庄，德国的古老大学城，或许来自湖畔的花园，但他们都在一株植物身上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0: 植物不会说话，但他们用生长告诉我们，每一个春天都值得等待，每一次破土都值得尊敬。就像电影《寂静的朋友》里那棵百年银杏与主角的相伴，草木永远是我们最寂静的朋友，最温柔的陪伴，最智慧的老师。我们这一生也许总会遇到孤独，遇到困顿，遇到迷茫，可只要我们像植物一样守住扎根的底气，读懂时间的智慧，保持向阳的本能，就一定能在岁月里从容生长，温柔绽放。
1: 如果你此刻正需要一点光亮，不妨也去找一株植物坐一坐，它不会给你答案，但它会用最朴素的方式提醒你，向上生长，这是生命最本能的姿态。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8: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7: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开车堵在马路，
14: 加班加到麻木。
1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6: 心情不好想哭。
17: 停，别再 emo，
1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7: 听相声、
18: 听小品，
17: 陪你笑到捧腹，
18: 两个人
17: 两张嘴，
18: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9: 哎，瑶瑶瑶瑶，
20: 嗯，
19: 我今天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20: 什么问题？

0: 你们女生啊是怎么减肥的？
1: 怎么突然请教这个问题了？
0: 哎，你昨天不是说我有节后综合征吗？是不是也赶上夏天到了吗？
1: 嗯，
0: 我就想着我干脆我借着这个天热，我燃烧燃烧一下我的卡路里，我好好锻炼锻炼。
1: 哎呦，这对你来说可真不容易呀。
0: 嗯，
1: 减肥呀，我可跟你说，首先咱得忌口
0: 啊，
1: 之后还得运动
0: 啊。忌口它有点难，运动它好像更难。
1: 不是，你做啥运动了啊？
0: 我又不是之前没减过肥，像去年我就办了个健身卡，我就信誓旦旦我要天天去。
1: 这挺好啊，坚持下来啊肯定有效果。
0: 好什么呀，这健身卡我办了一个月，你还别说，就去了两趟。
1: 嗯，
0: 第一次是办卡，第二回是洗澡。
1: 合着您这健身卡变成了洗澡卡了？哎，那你之后为啥不去了呢？
0: 一开始兴致勃勃，先去跑了一会儿，跑了5分钟，累得我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腿都软了，浑身也疼，躺了2-3天，我就再也不想去了。
1: 哎，你看你这叫缺乏锻炼啊！但是开始都这样，要不你再换点轻松的运动？
0: 是啊，我后来换了轻松的，现在那短视频上有那个2分钟减肥，
1: 嗯，
0: 3分钟运动，4分钟燃脂。对不对？我就跟着他们跳跳操啊。哎呀，后来发现这第二天也是腰酸背疼。
1: 嗯，
0: 哎，我就放弃了。
1: 嗨，你又偷懒了。这减肥啊最忌讳的是3天打鱼2天晒网，
0: 所以我决定了，从明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我就要继续的好好锻炼。
1: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啊？
0: 因为刘宝瑞和郭全宝他们也喜欢从9点钟开始啊。
2: 哎，哎呀，怎么老没见你啊？
3: 可不是嘛，有些日子了。
2: 哎，最近你可胖了
3: 啊？
2: 胖多了。
3: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很好了嘛，怎么能不胖啊？
2: 是啊，真的，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那是真正的幸福，
3: 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工作，努力学习呀。
2: 现在我向你提出保证，同时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提出来保证，从今以后我要不努力学习，我就不配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甚至于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甚至于我太难了。
3: 哎，老刘，你呀也不必太激动了，只要你往后加紧学习就行了。
2: 对，我这个人呢，跟你说，我是知过必改，善于从错误中接受经验教训。
3: 嗯，
2: 今天我跟你说的话，我一定要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的生命新的一页。
3: 对，
2: 我要努力学习，用一切办法来武装我自己，来提高我自己。
3: 哎，这样做才对呢。
2: 哎，你说我学什么好呢？
3: 那要看你自己的志愿了。
2: 我想啊，现在全国知识分子都向科学大进军，我想搞科学，因为我从小对于科学就发生过很大的兴趣。
3: 是啊，
2: 啊，你想吧，我打8岁时候我就研究科学，阴天下雨没有的事的时候，我就往这个天空放气球。
3: 哦，就是那气象测量
2: 啊。啊，不，就是那个什么肥皂水用鼻管吹。
3: 哦，吹泡啊。
2: 啊，那不也得算科学一种吗？
3: 哎，好，
2: 我的计划是加强锻炼，努力学习，我打算要到7年以内达到全国水平。
3: 嗯，
2: 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水平的科学家。
3: 是，
2: 12年以后我要达到国际水平，成为一个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
3: 嗯，这是太好了。
2: 哎呀，不过我这个，不过我的数学水平太差。
3: 你应该努力嘛。
2: 对，那么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先补习数学。
3: 嗯，
2: 今天是这个1956年6月6号，

0: 六号，
1: 对，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先温习四则，一个月以后我再补习几何三角，到了1957年我就要开始大代数，到1958年我一定要搞通了微积分，1959年我想用1年的时间专门研究数学辩证法，然后再用3年的时间我要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和半导体学。
0: 对，这都是应该学习的，
1: 光学这个还不行，
0: 怎么样呢？
1: 做一位科学家来说，一定还要掌握几种外国文字。
0: 哦，
1: 在这7年以内，我不但要搞通了数学，而且我还要学会了俄文、德文、英文、日文、不丹文、缅甸文、尼泊尔文、立陶宛文、印度文，还有拉丁文。
0: 哦，你想当一科学家干嘛学那么多种文呢？
1: 哎，每掌握一种外国文字，就是掌握一把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啊。
0: 这话也对，哎，只要你有那个精力也可以学一学。
1: 要是到了第8年，我想我就要开始发明创造了。
0: 哦，您都创造什么呀？
1: 我打算创造一种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0: 哦，
1: 我还想发明一种原子太阳。
0: 啊，
1: 我要让这种太阳完全服从我的指挥。
0: 哦，
1: 让它像电灯一样，要亮就亮，要黑就黑。如果用太阳的时候，我就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太阳就亮了。
0: 是，
1: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太阳就灭了。我还要发明一种人造风、人造雨、人造雷、人造闪，这些个机器完全安装在我的屋子里头。
0: 嗯，
1: 如果赶上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要刮风，
0: 嗯，
1: 哎，我坐在屋里头这么一按电门啊，嘣，你看吧，这风就刮起来了。
0: 嗯，
1: 如果天旱的时候庄稼需要用雨，
0: 嗯，
1: 我坐在屋里头这么一按电门啊，嘣，哇啊，瓢泼大雨打这儿就下起来了。
0: 啊，您可想着关电门呐，不然非下涝了不是。
1: 嗨，笑话，那哪能够啊。哎，老郭，
0: 嗯，
1: 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再也不做大自然的奴隶了。
0: 是，
1: 并且我们能够充分地掌握住大自然。
0: 哦，
1: 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要刮风就刮风，要下雨就下雨，不但能够指挥风雨，而且还能够指挥那永恒的太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将以科学最发达的国家骄傲地起立在地球以上。
0: 哼，
1: 到那个时候，哎，老郭，
0: 嗯，
1: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0: 哎呀，科学方面我是没有什么研究，如果你要能够解决这些个问题，能够达到这么高的科学成就，那当然是再好没有了。
1: 对，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0: 啊。是是是，
1: 我这个人的特性，
0: 嗯，
1: 就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个话，当着在座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
0: 嗯，
1: 那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0: 嗯，
1: 我如果要不能达到这个理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嗯，你这种学习精神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0: 太客气了。
1: 那么9点钟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0: 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啊？
1: 哎，我开始学习。
0: 啊，那好吧。祝你成功。再见
1: 啊。再见、
0: 啊、再见。
1: 哎，老郭
0: 啊，什么事啊？
1: 你说我行吗？
0: 哎，只要你努力学习一定能够实现。
1: 可是我的数学程度太差呀。
0: 那你应该努力嘛。
1: 理化水平也不高啊。
0: 你刻苦的研究啊，
1: 那么多种的外国文字
2: 哪儿就学会了？
0: 怕麻烦还行吗？
1: 并不是怕麻烦呐，要从我的性格方面说，我要搞科学未必合适，因为我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呐。你说每天让我趴在桌子上算算数，钻到实验室里头做实验，就弄那些瓶子罐子的，待不了几分钟我心里就急了。
0: 那怎么办呢？那么你想搞什么呢？
1: 我呀，
0: 啊，
1: 我想我要搞一种事业，必须来适合我的事业来搞，这样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0: 那么你搞什么呀？
1: 我想我这个我不搞科学了，
0: 哦，
1: 搞这个军事。
0: 军事？
1: 哎，我对于军事从小就发生很大的兴趣，想当一个有名的军事家。
0: 哎，你不是对科学发生兴趣了吗？
1: 是啊，同时对军事也有兴趣呀。
0: 那军事方面你有什么基础？
1: 有基础。
0: 嗯，
1: 我小时候当过童子军呢。
0: 那哪成啊？
1: 哎，架不住努力学习呀。
0: 哎，
1: 要在7年以内，我想我要达到全国水平。
0: 嗯，
1: 12年以内，我要达到国际水平，成为一个有国际水平的军事家。
0: 老刘啊，你可得努力呀。
1: 当然努力呀，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我就先自修制式教练。
0: 哦，
1: 从这个力争少息，齐步走正步走开始。
0: 哦，
1: 3个月以后我就要练习射击，3点成1线，心要稳，眼要准，啊，啪！争取在1年以内，我要成为神枪手，我是枪不虚发，百发百中啊！棒棒棒！
0: 哎，行行行，您先别棒了，谁发的你枪啊？
1: 我买一支啊！
0: 啊，
1: 气枪
0: 啊，气枪啊！拿气枪练射击，我还没听说过呢。
1: 哎，世上不怕没难事，就怕不用心呢。只要学习有恒心，铁杵也磨成绣花针。
0: 哎，
1: 成为神枪手以后，在7年以内，我还要研究步兵学、炮兵学、海战学、陆战学、骑兵学和侦察学。
0: 是，
1: 作为一个军事家来说，
0: 嗯，
1: 一定还要懂得天文学跟地形学。
0: 嗯，
1: 然后我再研究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0: 对，
1: 我还应该向古典军事家学习。
0: 哦，
1: 我要学习孙武子13篇。
0: 嗯，
1: 我还要向三国中诸葛亮，我要学习诸葛亮的军事经验。
0: 是，
1: 我也要学司马懿的军事经验。
0: 嗯，
1: 并且我还要学石阶亭空城计综合性的军事经验。
0: 嗯，这还是新的发现啊。
1: 我研究这些东西，在7年以后要达到了全国水平，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0: 哎，
1: 啊，
0: 嗯，
1: 到了第8年，我想写一部书。
0: 写什么？
1: 我想写他一本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0: 对，
1: 从哲学观点来分析各种战争的经验。
0: 对，
1: 然后我再写他一本科学的战争论。
0: 哦，
1: 再总结一下各种各样战争的规律性。
0: 是，
1: 到这样子12年以内我要达到了国际水平，我想也是有把握的吧。
0: 哦，对对对，
1: 到那个时候
0: 啊，
1: 老郭，咱们就将成为一个最先进的军事科学国家。
0: 嗯，
1: 这样我们就能够保卫了永久的和平。
0: 有那力量，
1: 我们就让我们子子孙孙永远享受和平幸福的日子吧。
0: 对，
1: 同志们，
0: 是，
1: 我想和平幸福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对，
1: 我的话完了。
0: 哎，你讲眼来了你这。
1: 哎，老郭，
0: 嗯，
1: 这回呀，我绝对争取。
0: 你这理想太远大了。
1: 好吧，
0: 啊， 哎呀，你要真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军事方面的成就
1: 啊，
0: 那当然太好没有了。
1: 是啊。

0: 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我这个人的性格那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在座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我如果要不能达到这种理想，我就不配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甚至于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1: 你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0: 好，我感谢你的鼓励。
1: 哪儿的话。
0: 那么今天晚上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1: 今儿晚上9点钟开始啊？
0: 对，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1: 那好吧，祝你成功得了。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回来
1: 要什么事啊？
0: 老郭
1: 啊，
0: 你看我行吗？
1: 只要有决心努力研究就能实现呢。
0: 搞军事我的体格太差呀。
1: 那你应该锻炼嘛。
0: 再说回来了，我知道的军事常识也太少啊。
1: 你努力的研究啊。
0: 那么多种的学科，好，那多累得很啊。
1: 还累得很还行吗？你不是已经下了决心了吗？
0: 对，好，那么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
1: 哎，学习军事，
0: 学习艺术。
1: 怎么又改了艺术了呢？
0: 我得找一门呢最适合我的事业来搞，这样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因为你不知道，我从小对于艺术就发生过很大的兴趣。
1: 你怎么对什么都有兴趣呀？你那么对于艺术方面你有什么基础呢？
0: 哎，这可有基础
1: 啊。
0: 对艺术有基础，
1: 你说说。
0: 我在高小的时候每逢要有晚会我都出节目啊。什么唱歌跳舞说相声还有那个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化妆一个厨房大师傅，还得了一个3等奖，得了一个墨盒一管毛笔。我打那个时间我就要争取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1: 就这点艺术基础啊，那哪成啊。
0: 哎，架不住努力学习呀。再说回来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人民生活都好了，需要这个文化艺术生活来丰富人民的生活呀。
1: 对，
0: 再说回来了，我是一个好动不好静的人，你说搞艺术多好啊。搞艺术唱歌跳舞啊，演电影写文章，这多。
1: 还写文章
0: 啊？我最高兴的就是写文章。哎呀，不过我的文化水平差一点，可是也没关系，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就先补习语文得了。
1: 哎呀，现在可叫8:37了
0: 啊。是啊，那还差23分钟我就要开始学习了。今天是1956年，6月6号，那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先补习语文。2个月以后我要补习完了高中语文。
1: 是，
0: 然后我再用5个月的时间嘛，我就自修到大学的程度。然后再用半年的时间我就要开始阅读文艺作品。
1: 你都看什么书啊？
0: 我的打算想半年时间，我要读完了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而以及集外集，我要看这些东西。
1: 嚯，这也算可以的。
0: 然后我这还不算，我再用半年时间我还要读郭沫若郭老的天地玄黄，还有那个金溪蒲剑立堂之花孔雀胆抱剑集，把这个读完了这还不算。我再用1年的时间我还要读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
1: 都是什么呀？
0: 什么这个三国水火西厢聊斋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警世通言封神演义金谷奇观。
1: 好嘛，
0: 然后呢，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要读完了60种曲，
1: 哦，
0: 再读完了李立翁的10种曲，
1: 嗯，
0: 什么这个桃花扇、燕子剪、牡丹亭、长生殿，
1: 嗯，又来句儿。
0: 读完这些个东西
1: 啊，
0: 再用一年的时间，我还要读契可夫的《苦恼集》，
1: 嗯，
0: 《恐怖集》，还要读他的《樱桃园》《三姐妹》。有功夫的话，我再看看万尼亚他舅舅。
1: 嘿，这倒有点意思。
0: 读完了这些个东西还不算，
1: 嗯，
0: 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再读一读什么高尔基、托尔斯泰、易卜生、萧伯纳的全部作品，
1: 嗯，
0: 然后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再读一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1: 是，
0: 我要读一读《资本论》，
1: 嗯，
0: 《反杜林论》，
1: 嗯，
0: 我还要读一读《辩证唯物论》，
1: 辩证唯物论，
0: 还要读一读《自然辩证法》，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我想我这水平也就够了。
1: 够了，
0: 到那个时候嘛，我第八年我就要开始创作，我自己写我自己的文章。
1: 哦，
0: 我的计划5年，今年是1956年，5、6、7、6、13，我打这个1963年，1963年起到1967年，这5年的时间，我的计划要写它400个短篇，
1: 嗯，
0: 要把它编成4个集子。
1: 嚯，
0: 鲁迅先生不是写过一本《而已集》呀？
1: 嗯，
0: 哎，我要写他一部《呜呼集》。
1: 呜呼集，
0: 啊，呜呼而已吗？
1: 好嘛。
0: 郭沫若郭老写过一本《天地玄黄》。
1: 嗯，
0: 我要写一本《宇宙洪荒》。
1: 好。
0: 契可夫同志，
1: 嗯，
0: 写过一个樱桃园，
1: 你呢？
0: 我要写他一个苹果地。
1: 哦，
0: 赵树理写过一个小二黑，
1: 嗯，
0: 我要写他一个大三白。
1: 西瓜这是。
0: 哎，老郭，到那个时候我的水平就要赶上鲁迅先生跟这个郭沫若郭老了。
1: 哦，郭老，
0: 哎，哎，我要到了那时候，你可就不能再叫我老刘了，要叫我刘老喽。
1: 哦，你就进大观园喽。
0: 哎哎哎，笑话！
1: 我你要怎么着你啊？这人说话，
0: 老郭，你看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哦，你要怎么样呢？
0: 啊，我就要搞这个艺术。
1: 哦，你要想搞艺术，
0: 搞艺术，
1: 好，
0: 开始学习。
1: 嗯，
0: 就打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我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理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我们祖国的好儿女。
1: 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0: 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1: 鼓励3回了。
0: 那么我就要9点钟开始学习了。
1: 啊，开始学习，
0: 开始学习，
1: 祝你成功。
0: 再见。
1: 再见。
0: 哎，我回来。老郭，
1: 嗯，你看我行吗？我就知道就是这句嘛。我说你怎么又要变了啊？
0: 我没变呢。
1: 你没变，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是想跟你说呀，我这回呀一定下决心，而且我这回呀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终止。
1: 嗯，
0: 有这个信心。不过我对，好吧，那么我这回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我如果要不达到目的，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我们祖国的好儿女。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还差5分钟可就9点了。
0: 哟，那我还得赶紧回去，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呢。
1: 哦，你们定个一块儿学习呀？
0: 啊不，打百分。
1: 打百分？你不说今儿晚上9点钟开始学习吗？
0: 啊，
2: 那就明儿晚上再说得了。
1: 好嘛，纯粹嘴力劳动者。
2: 哎，这笑话。

0: 了你。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不是您这干嘛呢？气喘吁吁的。
8: 我太累了。
7: 你这刚上班就累呀？
8: 不是刚上班的问题，我这刚运动完呀。
7: 你是做什么运动了？
8: 爬楼梯呀。
7: 怎么今天突然想起爬楼梯了？
8: 咱不是说好了减肥吗？
7: 啊，
8: 我看好多人说爬楼梯有助于减肥，我这不就开始了吗？
7: 哦，所以说你这么累就是因为刚才爬了楼梯了。
8: 对呀，刚爬完呀。
7: 可是咱办公室不在二层吗？
8: 哎，我不是体能不太行吗？
7: 哎呀，
8: 二层我也累呀，是不是？你别着急，你等一等我，你等我多锻炼几天，我就能爬着像马三立他们那么高了。
7: 他能爬多高啊？
8: 他能爬81层楼。
7: 呵，
9: 我说这段呢，就是派出三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是国家的干部，啊，说是干部吧，也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了。三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三人就一愣，什么事？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边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不要紧，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你先说。这27、28岁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走上，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啊，我摔倒了，我摔就晕过去了。可巧那天呢，又没有什么人，谁也没看见，我就不省人事了。这个姓郑的这个女同学呢，她呢。不顾什么男女之分了吧，他就抱起我来呀，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他才走。哎，我呀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人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跳舞啊，在一块儿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的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的什么这个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了，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了，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2天了，就完了。 我也始终没见着。哎，打那起呢，我简直心神恍，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呢，我脑子里一直，我现在我今年我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你别人给我介绍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久的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结婚我自己答应这个，我简直乐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我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着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午你说吧，跟着走着也走，也听着也挺难，倒是挺难过的啊。你别哭了，你这擦也这么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抬头看看，一瞧写着40层了，好，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怎么？我娘啊，怀着我时候就进监狱了，究竟是什么案呢？犯的什么罪？那我当然是不知道啊，也没跟我说。哎，我父亲也进监狱了，我也没见过父亲啊。只听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了，才告诉我，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爸爸也在这里头，也在监狱。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在什么地方压着，什么地方锁着，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啊。我父亲姓程，我父亲姓程，我母亲姓郭啊。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那我不知道。我娘也不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呢，随随便便，我都7、8岁，快10来岁了吧，我就在里玩。反正街面我也没看过，大马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街上什么样，什么叫花园，什么楼房我也不知道，我就在里头。反正我也不算犯人，也不锁着我随便跑，我满身乱窜，所以我就跟那个

0: 龙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我还不是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给他认识字呢，是吧？我的谁教我认字，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是吧？也没人教我，我娘又有病，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没地儿去，我店里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逮哪儿要饭，见人吃东西我就要，反正我不敢抢，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没有饭吃，哎，我就十五六岁时候我当兵了，又让我认识字儿，又让我学习，让我上学，后来说让我算什么算干部了，算干部了，我上学了，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呢，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我娘要活着，这样多高兴。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爸爸，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没地儿找去。我都想我娘，我娘如果要活着，当时要活着，那他说着话，这哗哗的流眼泪，那俩呢也跟着听着，也得流眼泪，真是不易呀、啊！你这就不易，你就感谢吧，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儿是难过，抬头一瞧，哦，上学八十，嘿，八成，行了，还一层到了。哎，该你的，再有一层你就上去了，这站着就愣住了啊！到了，还有一层，该您了，你说一段，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儿，咱就上去了。这站着愣着半天，哆嗦，我腿都直了，我一步都迈不动了，那不，咱也得上啊！你说，你也得说点难过的，我就站这儿说吧，我不走了，我就站这儿说吧，你说吧，我说一点事儿，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我说一难过的事儿比你俩这个还难过，你听了特别难过，非常难过，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啊，说现在的，咱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咱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呀，你看我是不是瘦了？
5: 哪儿瘦了？
4: 你没感觉我人瘦了吗？
5: 我感觉你衣服瘦了。
4: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
5: 你说你刚运动那么一会儿，能看出来瘦吗？
4: 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觉得我比去年瘦一点？
5: 是吗？
4: 我最近一年啊，我都在忌口什么16+8
5: 啊，
4: 是吧？什么5+2，我在网上就看了各式各样的数字减肥方法
5: 啊，是是是，
4: 你说这是减肥呀还是练数学呀？
5: 人家说的那是不同的减肥方式，你这两种方法你觉得有用吗？
4: 有啊，我看都是先饿一阵儿然后再吃，先饿一阵儿然后再吃，
5: 嗯，
4: 这方法对我太好了，饿的时候我确实不想吃，但吃的时候我能吃好多好多。
5: 你这还是需要有人管你一下啊。
4: 啊，不是，这谁还能管我呀？
5: 孙天宇、大锁他们呢？他们有个减肥帮，要不然你听一听他们减肥帮的往事儿。
6: 恭请祖师爷，祖师爷西兰花在上。减肥帮帮规第8条，大哥，是他们俩说要么瘦要么死的，凡我帮众私自摄入糖油碳水化合物者，

0: 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是你的朋友。
1: 凡我帮众，减肥半途而废者，虽远必诛；凡我帮众，自己管不住嘴，还拉别人下水者，
2: 虽远必诛。
1: 观察中国，我减肥帮历来奉行节食减肥，只有你俩越减越肥，说谁是卧底？
3: 大哥。
1: 这可是32二楼啊！你别推我下去啊，
3: 大哥，我很苗条，我一点都不胖呀。
4: 那我就知道谁在撒谎了。
1: 上个月，你是不是在老张拉面聚众吸溜碳水？<笑>
3: 我就喝两口汤啊，大哥。
4: 你当时还跟老板要了两头蒜，吃什么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呢？
3: 吃面。
1: <笑>好啊，你这个叛徒，
5: 把他给我拖到跑步机上，拴起来，跑到死。
1: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哎呀，好，我在跑步机上等着你，我就算做普拉提，也不会放过你的。<笑>
5: 大哥，我是清白的，
1: 大哥冤枉你了啊。
0: 小卡片，哎，是谁把这脏东西塞到我怀里的？上面写着什么？深夜诱惑，欲罢不能。
1: 你胆敢吃重庆火锅？大哥，我是冤枉的呀！<笑>我是冤枉的呀，大哥！<笑>
0: 你已经没法证明你是清汤的了，
1: 大哥。
0: 便宜你了，脱下去上秤，把体重数发到网上去。
1: 大哥不行啊，大哥，大哥上秤啊，你还是让我死吧。<笑>
0: 大哥，这卧底都抓到了，下楼去我家休息吧。
4: 最大的卧底还没抓到呢。最近有人在我的厂子里面卖碳水。
6: 哎，老爸，你最近怎么总往这天台上跑啊？啊，这不是天台冷，热量低嘛，大哥。啊，还是你觉悟高。你说这两个货，他怎么就不会向咱们这些女帮众学习学习？那对呀，姐妹们说的多好，今天少吃一口糖，明天千玺来拜堂。
1: 今天少吃一口油，
6: 一博带你去旅游。今天少吃，
1: 姐妹们，醒醒吧！
6: 姐妹们，那是你们减肥饿出来的幻觉呀！那是我呀！给我拿菜叶子把嘴堵上！
1: 大哥，你消气，你先坐。
6: 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敢问啊。说。
0: 吃这些东西为什么是罪啊？那还是很多年前，大家都在朋友圈里发说吃糖油碳水罪恶，后来说着说着就真成罪了。<笑>咱们帮里最近不太平啊，力量堂堂主的蛋白粉，让人换成了面粉，
6: 那不喝一嘴浆糊吗？
0: 江湖险恶呀。<笑>
6: 有氧堂堂主夜跑回家的路上，让人挟持到了烧烤摊，强行按着头颅串，
0: 强撸灰飞烟灭。<笑>
6: 最可恨的是，我在我女儿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个。<笑>
0: 大哥，这难道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6: 丝袜奶茶全糖去冰，不仅如此，里面还加了波霸、奶盖、芝士、坚果碎、葡萄干、红豆，都没地儿加奶茶了。<笑>哎，
0: 你怎么一尝就尝出来是全糖的了？
6: 标签上写着呢，大哥。啊，
0: 这东西有多胖人，你知道吗？
6: 你胖我可以，你不能胖我家人呢。
1: 大哥，大哥，<笑>
6: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干的？
6: 肯定是老四。
1: 老四，
6: 他接你女儿上下学的时候总是说些奇怪的话。他说吃碳水使人快乐，长期。

0: 不吃碳水容易暴躁。
1: 放屁！你看我不吃碳水，我怎么能？大哥，正常人说话都这样。对，没错。
2: 老大，
0: 我这次来，反而是听老四说，你在这里藏了不少胖人的东西。
3: 不可能，这明显是造谣啊！大哥，你了解我呀？我吃沙拉这么多年了，那什么碳水啊、主食，我碰都不会碰。
0: 你别紧张嘛，老四是反碳组的，怀疑你很正常。
3: 反碳组也不能欺负到我这个平头小帮众头上啊！大哥，我是清白的，我可以跟老四当面对质。
1: 大哥，
2: 这是在老八家门口截获的外卖。
3: 你查我？这是。沙拉我不能吃吗？大哥，沙拉呀，蔬菜呀，本帮菜嘛。
2: 那这是什么？
3: 鸡翅啊，优质蛋白我吃不得吗？
2: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鸡翅包饭。
0: 还是五常大米。
3: 大哥，我不知道这是鸡翅包饭，我真不知道。
0: 老八，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除了这些，这儿没别的主食。
0: 没别的是吧？我给过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2: 老四，动手！
0: 哇！没别的了是吧？那这些是什么？白白的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
1: 拿走拿走，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是谁呀、啊？这谁把这么多东西藏我天台上了？大哥，这些好吃的不是我的呀！
0: 你承认这是好吃的了？
5: 所有的都在这儿，面我一包都没泡，不敢呐。
3: 大哥，
5: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健身教练，饿怕了。
0: 健身教练，你大口大口扒拉米饭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是健身教练的儿子？你爸爸要是知道你吃这些，一个卧推把棺材板都掀开了。
3: 太阳能热水器里还有两个大馒头，洗衣机里还藏了四碗大米饭。
0: 老爸呀，你糊涂吗？我听说你不光吃这些，你还造这些。你偷偷学了拉面、摊煎饼、拌凉皮儿。你还自制了老爸秘制小汉堡，你是罪上加罪呀！
3: 大哥，我真没造。我每天坚持健身，我哪有心思学这些呀？
0: 健身是吧？来，坐一坐。
3: 大哥，这是有拉力绳吗？我每天都练，这很简单呀。
0: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亲爱的老爸呀，你不是卧底呀，你是海底呀，给我拿下！
3: 别过来！大哥，你别逼我！
0: 擀面杖，
1: 大哥，
0: 饺子。你竟然妄图在这里包饺子！我今天
3: 就捣毁你这个治脚翻脚窝点。
1: 哎，大哥，大哥，
6: 别过来！
1: 老爸，你疯了！哎，
3: 大哥，哎，
1: 吃口饺子吧，大哥。
6: 别嚼啊！
7: 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热腾腾的饺子刚捞出锅，面皮儿筋道，蘸上陈醋，咬下一口，满嘴汁水。

0: 哥，你有多久没体会过跟家人一起包饺子的感觉了？
1: 过年，
0: 大哥，
1: 饺子，
0: 大哥，好，那我就破一回帮规，咱们一起
2: 包饺子。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而安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9: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常常有人怀古，怀古不单是想体验当时某个特点的场景，感受当时的文化氛围，比如历代以来众人神往的兰亭雅集。还有一种怀古是对于古人与生命价值那种高尚纯粹的追求，比如就交朋友这件事来说，古人那是相当讲究的。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面我们一起来走进古人的朋友圈，听听古人都是以什么方式和标准来交朋友的。
11: 一页日历，
12: 一缕书香，
1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

0: 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周中读元九诗，唐·白居易。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1: 这首诗是白居易读到好朋友元稹的诗之后有感而发，为他们肺腑之交的高尚友谊提笔写下的感慨。古人给这种交情起了非常好听的名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几种关于交情的典故。先来说文景之交，指的是那种可以托付性命的兄弟。两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可以相互砍脖子都不在乎。这当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互相砍脖子，而是说为了对方连死都不怕。文景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咱们熟悉的《负荆请罪》里的两位，廉颇和蔺相如。不过很多人读完《负荆请罪》就觉得故事结束了，廉颇认错，两人和好。但《史记》里紧跟着还有一句话很多人忽略了，足相与欢为文景之交，意思是两人最终成了彼此欢喜可以托付性命的文景之交。那咱们就来听听这个文景之交的故事。蔺相如原本是赵国宦者令妙贤门下的舍人，出身很低，但他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件，完璧归赵。秦王想用15座城换赵国的和氏璧，蔺相如带着璧去秦国，发现秦王根本没有诚意交换，就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把璧完好无损地带回了赵国。第二件，渑池之会。秦王约赵王在渑池见面，宴会上秦王让赵王谈色，赵王不敢不听，但蔺相如立刻站出来拿了个瓦盆，那个瓦盆叫否，逼秦王敲，为赵国挽回了面子。这两件事之后，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官位比名将廉颇还高。廉颇是谁？那可是赵国最能打仗的人，他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为赵国打了多少硬仗。结果一个耍嘴皮子的蔺相如官位反倒在自个儿之上，廉颇气坏了，放出狠话，我遇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说之后开始主动躲着廉颇，每次出门远远看见廉颇的车架就让自己的车绕道走，他的门客都觉得丢人，说您怎么这么胆小。蔺相如说了一段话成了千古名言，他说，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斥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为廉将军哉。故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什么意思呢？秦王那么厉害，我都敢当面呵斥他，我虽然没什么本事，难道会怕廉将军吗？我只是想，强大的秦国为什么不敢打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如果我们俩斗起来两虎相争，必然两败俱伤。我之所以躲着他，是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面，把个人的私仇放在后面。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廉颇大受震撼，他脱掉上衣，背上金条，到蔺相如门前跪着请罪，说必见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从此以后两人成了生死之交， 这就是文景之交的来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朋友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能把个人恩怨放下。廉颇能认错，蔺相如能宽容，这比为对方去死更难。因为去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而放下傲慢，承认错误，需要一辈子的修养。有人可能问，历史上还有别的文景之交吗？有。秦末汉初，有一位大臣叫张耳，另一位叫陈馀，两人年轻时就是文景之交，好到可以托付性命。后来因为利益冲突，反目成仇，互相残杀。班固在《汉书》里感叹：“势利之交，古人修之。”意思是靠利益维持的友谊，一旦利益没了，友谊也就没了。所以“文景之交”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说的，它是一种承诺，一种担当。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0: 好，说完了以命相托的文景之交，我们接着说古人朋友圈的第二种生死之交。这个词跟一顿饭有关系，但这不是一顿普通的饭。这个词叫鸡黍之交，鸡就是鸡肉，黍是一种黄米，古代北方的主食，类似今天的小米。鸡黍两个字合在一起，指的就是一顿家常便饭。杀只鸡，煮锅黄米饭，这是古代农村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虽然不贵，但全是心意。那么一顿饭怎么就成了交情深厚的代名词了呢？这个故事记载在《后汉书·独行列传》里，后来被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进了寓世名言，题为《范陈卿鸡黍死生交》。故事的主角是东汉时期的两位读书人，范氏字巨卿，张绍字元伯。范氏是山阳郡金乡县人，今天的山东济宁金乡一带，张绍是汝南郡人，今天的河南驻马店汝南一带。两个人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里读书，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年，两个人学业结束，要各自回家了。分别那天，范氏拉着张绍的手说：元伯，两年后我一定回来，去你家拜见你的父母，看看你的孩子。张绍问：那你怎么知道具体是哪一天来呢？范氏想了想说：这样吧，两年后的今天我去你家。两年后约定的日子快要到了，张绍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请母亲准备酒菜迎接客人。他母亲有点怀疑说：分别两年了，隔着千里之远，你怎么能这么相信他呢？万一人家只是随口说说的。张绍很坚定地回答：母亲，巨卿是个讲信用的人，一定不会违背诺言。母亲看儿子这么坚定，就说：好吧，那我就为你们杀鸡煮黍，准备酒饭。果然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范氏准时到了，两个人相见，非常高兴，开怀畅饮，尽欢而散。故事到这里已经很美了，但接下来的情节才真正震撼人心。又过了几年，张绍生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前，他拉着妻子和好友的手说：我死后不要找别人替我送葬，我还有一个朋友范巨卿，一定要等他来了再把我下葬。说完这句话，张绍就闭上了眼睛。而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范氏忽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张绍戴着玄冕，垂着帽带，拖着鞋子，大声呼唤道：巨卿，我将在某日死去，届时下葬，永归黄泉，你没忘记我，能赶得上吗？范氏猛然惊醒，大哭一场。他穿上丧服，借了辆马车，日夜兼程往张绍家赶去。等他赶到的时候，张绍的棺材已经停放在灵堂里，准备下葬了。但奇怪的是，棺材不肯前进。张绍的母亲抚摸着棺材说：元伯，你难道还有期待吗？于是停柩等待。范氏的马车到了，他径直走入灵堂，抚摸着棺材放声大哭：元伯，我来了，我来送你了。说完，范氏拉着绳索牵引棺材，棺材这才前进。范氏留在坟旁为张绍修坟种树，然后才离去。后汉书记下了范氏的一句话：行以元伯，死生路易，永从此辞。意思是永别了元伯，从此以后生死一路，再不能相见了。会葬的人有1000多，都为他俩的故事流下了眼泪。后人把这段故事称为鸡黍之交，也叫范张鸡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诚信这两个字不只是说话算话那么简单。范氏和张绍之间的诚信超越了距离，超越了时间，甚至超越了生死。 古人说一诺千金，范氏虽然没有给张绍千金，但那句两年后我去看你比千金还重。后来的文人常用鸡黍指代朋友间的诚挚邀请。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有一首名诗《过故人庄》，开头两句就是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老朋友准备好了鸡和黄米饭，邀请我到他的农家做客，多么朴素，多么温暖。在交通不便、书信难通的古代，一次约定可能就是一辈子的承诺。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古人朋友圈的交友方式和那些经典的历史故事。如果说两个人特别好，好到像胶水和油漆一样分都分不开，该怎么说呢？没错，这就叫胶漆之交。胶就是粘东西用的胶水，漆就是油漆涂料。在古代，胶和漆都是粘性极强的东西，如胶似漆这个成语大家一定不陌生，用来形容两个人感情好，就像胶水和油漆粘在一起一样，谁也分不开。胶漆之交的故事记载在《后汉书·独行》。

是同郡的好友，从小一起读书，一起长大。他们之间的友谊好到什么程度呢？《后汉书》里用了这样一句话：“乡里为之语曰，娇妻自未奸，不如雷与臣。”意思是同乡的人编了一句顺口溜：“娇和妻已经够牢固了，但都比不上雷毅和陈仲之间的情谊。”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这两个人。有一年，雷毅被举荐为茂才，他想把名额让给陈仲，刺史不肯答应。雷毅干脆装疯，披头散发地在街上跑，就是不肯接受这个举荐。此前太守举荐陈仲为孝廉，陈仲也曾多次让给雷毅，太守都没有答应。还有一件事，陈仲和雷毅一起做官的时候，有个同僚犯了事，被免了官。陈仲知道这个人家里很穷，就偷偷地给这个人送去了粮食和钱财。后来这事儿被人发现了，传出去之后，所有人都以为是雷毅做的。雷毅也不解释，默默地替陈仲扛了这个名声。直到很久以后，大家才弄清楚真相，感慨不已。陈仲和雷毅两个人互相推让荣誉，互相承担过失，他们的友情不像廉颇蔺相如那样波澜壮阔，不像范氏张绍那样悲壮苍凉，而是像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无声。你分不清哪里是陈仲，哪里是雷毅，他们已经融为一体了，这就是娇妻之交。后来这两个人的故事被写进了《三字经》，娇妻易，雷与臣。《三字经》是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娇妻之交的故事在中国文化里有多大的影响力。娇妻之交告诉我们什么呢？最好的朋友不是锦上添花的那一个，而是能为你扛事儿、替你分忧的那一个。你风光的时候，他不抢你的功劳；你落难的时候，他不撇清关系。他和你像娇和妻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朋友一生有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

说完了如胶似漆的娇妻之交，我们再来说那种推心置腹的交情，肺腑之交。肺就是呼吸的那个肺，腑指的是胃、胆、大肠、小肠等消化器官。肺腑两个字合在一起，指的是人的内脏器官。古人认为，人的心、肝、肺腑等脏器是一个人最内在、最私密、最真实的部分。所以肺腑之言就是发自内心，没有半点虚假的话。肺腑之交指的就是可以掏心窝子说话的朋友。这个词的来历仍然跟唐代一位大诗人有关，白居易。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写过《长恨歌》《琵琶行》，大家都很熟悉。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白居易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元稹。元稹字微之，两个人同年考中进士，从此成了一生的挚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30多年。白居易在《寄微之文》里亲口说：“今时娇妻未足为喻。”今时和娇妻都不足以比喻我们的交情。又说：“两人小通则以诗相借，小穷则以诗相勉。”得意的时候互相写诗告诫，失意的时候互相写诗勉励，而且他们之间的书信和诗歌唱和从未断过。白居易曾说：“歌诗唱和者900章。”两个人一生都经历了大起大落，贬官、流放、丧母、丧女、丧子。有一段时间，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元稹被贬到通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达州。两个人，一个在长江头，一个在长江尾，相隔千里。

有一天，白居易在舟中读到元稹的诗卷，感慨万千，写下了《舟中读元九诗》，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始听到的那首诗。大半夜的读着你的诗，灯油都烧干了，天还没亮，眼睛疼得受不了，灭了灯又坐起来，听着外面逆风吹浪拍打船身的声音。什么叫肺腑之交？就是即使远隔千里读到你的一首诗，我依然能为你热泪盈眶。后来元稹先于白居易而去世了，元稹去世的时候，白居易哭得非常伤心，写了一篇祭文，祭微之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疲亡而毛存者乎？你不在了，我很快也会去找你，哪里有形体消失了，影子还在，皮没有了，而毛还能存在的道理呢？白居易还写过一首诗，题目叫《最终见微之旧卷有感》，里面有两句特别感人：今朝何事一沾巾，捡得君诗最后吟。为什么哭湿了衣襟？因为翻出了你的诗，在最后一遍又一遍地吟诵。这就是肺腑之交，不需要说话，甚至不需要见面，光是读到你的一首诗就能让我哭上一整天。后来人们把白居易和元稹之间的友谊称作肺腑之交，它是一种毫无保留坦诚相见的交情。在这种朋友面前，你不用装，不用藏，不用顾虑那么多，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朋友吧，他可能不在你的朋友圈里点赞，但当你出了事，他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问你还好吗的人。你们可能半年不见面，但一见面还是可以聊到半夜。是的，古人对友谊的理解为什么能这样透彻？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高铁的，见一面可能要翻山越岭走几个月，说一句话可能要等上半年才能收到回信。正因为如此，每一面都珍贵，每一面都郑重。他们愿意给每一种友谊命名，因为他们知道能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一个知心人是天大的缘分。好了，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古人的朋友圈。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广告之后更多精彩等你回来。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古人交朋友都有哪些好玩的说法吗？有人说文景之交那是过命的兄弟，有人说莫逆之交那是心意相通的知己，但今天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的不是那些听起来就很重的称呼，而是四种特别有意思的物件之交。什么叫物件之交呢？就是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冲米的杵臼，遮阳的斗笠，骑完的竹马，头上的发髻，来比喻朋友之间的情谊。您可能要问了，这些东西跟交朋友有什么关系？让我们继续往下听。下面要讲的四个词分别是杵臼之交、车笠之交、竹马之交和总角之交。每一个词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都藏着古人对于朋友二字最朴素最真诚的理解。第一个词跟一堆粮食、一个石臼有关，这就是杵臼之交，也就是朋友贫富有差别，但是能平起平坐。什么是杵臼呢？杵是冲米的木棒，臼是石头做的大碗状的器具，把稻谷放进石臼里，用杵一下一下地捣，就能把米壳去掉，得到白米。这个过程叫冲米。在今天，城市里的朋友可能没见过这个，但在古代，这是家家户户都要干的力气活，也是最普通的平民劳动。那么，杵臼之交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故事记载在《后汉书·吴佑传》里。故事的主人公有两个，一个叫吴佑，一个叫公沙木。吴佑是什么人呢？他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官员，父亲吴辉当过南海太守，家境殷实。公沙木，公沙是父姓，名木。公沙木又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穷书生，穷到什么程度呢？《后汉书》里记载，公沙木从小就好学，一心想去京城洛阳的太学读书，可他家太穷了，连维持生计都困难，更别说学费了。换作一般人可能就放弃了，但公沙木没有，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换了身粗布衣裳，跑到吴佑家应聘，当了一名冲米的雇工。您没听错，一个立志要进太学读书的读书人，为了攒学费去给大户人家冲米。有一天，吴佑路过冲米的作坊，听到有人在说话，他停下脚步仔细一听，发现这个冲米的雇工谈吐不凡，说的话引经据典，根本不像一个干粗活的人。吴佑很好奇，就走过去和他攀谈。这一谈不要紧，吴佑大吃一惊，这个满身米糠灰的小工居然是个饱读诗书的大学问家。吴佑没有因为他穿得破、干着粗活而轻视他，反而肃然起敬。他当场对公沙木说，您这样的学问怎么能在这里冲米呢？请和我做朋友吧。于是两人就在杵臼之间，在那个堆满粮食和工具的简陋作坊里正式结为了朋友。后汉书原文记载了这件事，核心的一句话就是，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间，就是这句话诞生了杵臼之交这个词。后来公沙木在吴佑的资助下进入了太学，最终成为了一代名儒，而他们的友谊也被后人传为佳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朋友不看你的身份， 不看你的地位，不看你有多少钱。处旧之交的核心就是一个词，平等。在友谊面前，处和旧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冲你，我冲你，我们就是平等的。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成仙》里也用过这个词，他写道：文登周生与成生少共笔砚，遂定为处旧交。周生和成生从小就一起读书，家境虽然不同，但结成了不计贫富的友谊。我们生活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可能没你收入高，没你职位高，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会想这些，你们谈的是理想，是兴趣，是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种朋友就是你的处旧之交。

听完了贫贱不移的楚旧之交，我们接着来听关于古人交朋友的词语。下面这个词很浪漫，它用一个誓言定格了一段跨越贫富的友谊，它就是车笠之交。车就是马车、牛车，笠就是斗笠，用竹篾编的帽子，遮阳挡雨用的。一个乘车，一个戴斗笠，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但偏偏就有一个成语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了一起，用来形容最牢固的友谊。这个词的来历比楚旧之交还要古老，它出自近代周楚写的《风土记》。周楚就是大家熟悉的楚三害的那位。《风土记》里记载了南方越地的一种风俗，越地的人性格淳朴直率，他们交朋友有一套特别的仪式，两个人要结拜为友的时候会筑一个土坛，杀鸡杀狗来祭祀，然后他们要说一段誓词。

0: 这段誓词是这样说的：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衣。我虽不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意思是，你虽然坐着马车，我虽然戴着斗笠，将来我们再相逢，你要下车向我作揖行礼。我虽然步行走路，你虽然骑着高头大马，将来我们路上再相逢，你要下马来和我相见。在乐府诗集里还有一个版本流传得更广：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衣。君提灯我跨马，他日相逢君当下。您听出来了吗？这段誓词的核心是什么？是不变。不管将来你发达了，我落魄了，还是我发达了，你落魄了，我们在彼此面前还是当年的那个朋友。你不能因为坐了车就不认我这个戴斗笠的，我也不能因为骑了马就看不起你这个提伞的。地位可以变，财富可以变，但我们的交情永远不变。这不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誓言。正因为这个誓言太动人，车笠之交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不以贵贱而异的代名词。古人写诗经常用到这个典故。南宋大诗人陆游在新年书感里写过一句：朋旧何劳寄车笠，子孙幸不废资奢。老朋友之间何必计较谁富贵谁贫贱呢？清代史学家黄宗羲在祭奠朋友的文章《祭冯伟清文》里也写道：生辰虽异，车笠无忘。咱们的境遇虽然不一样了，但当年的交情永远不会忘。说到车笠之交的故事，光有传说还不够，咱们再来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清朝的两位大名人蒲松龄和王士珍。蒲松龄大家都很熟悉，写《聊斋志异》的那位。他一辈子科举不顺，穷困潦倒，在乡下当私塾先生。王士珍是谁？他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大官，还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号渔阳山人，名气大得很。这两个人，一个是穷教书先生，一个是朝廷大员，地位差着十万八千里。但王士珍读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后大为赞赏，不但写诗夸奖，还主动给《聊斋志异》作序评点。蒲松龄非常感动，两个人虽然地位悬殊，但诗文往来，彼此欣赏，后二人常以二人之交为车笠之交的典范。一个当大官的没有看不起一个穷书生，一个穷书生也没有去攀附当大官的，他们凭的是对文学的共同热爱，是对彼此的真心尊重。什么是车笠之交？这就是无论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房，我们相见的那一刻，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卑不亢，不忘初心。我们可能没有过命的交情，但这份不变心的交情同样珍贵。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古人朋友圈那些交友的专用词，还有词语背后的典故故事。说完了大人的友谊，咱们来说说孩子的友谊。下面的两个词都和孩子有关，他们会让我们想起那些最纯真的时光，这就是竹马之交。竹马不是竹子做的马，而是古代小孩玩的一种游戏。找一根竹竿跨在胯下，手里再拿根树枝当马鞭，驾驾驾地跑来跑去，假装自己在骑马。您小时候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儿？骑个扫帚当飞天扫帚，拿根棍子当宝剑。其实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想象力就是最好的玩具。竹马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名诗《长干行》。长干是地名，在今天的南京。这首诗写的是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女孩子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长干行》其一，唐·李白。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赋，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盏梅，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岳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依依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0: 小男孩骑着竹马跑过来，小女孩在院子里绕着井栏。那个床指的是井栏，不是睡觉的床。玩青梅，两个人从小住在一起，天真无邪，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猜忌和隔阂。后来从这里衍生出了两个成语，一个是青梅竹马，一个是两小无猜。而竹马之交说的就是这种从小就建立的最纯粹的友谊。为什么这种友谊特别珍贵？因为它不掺杂任何功利的东西。小孩子交朋友不会看你有钱没钱，学习好不好，你爸是干什么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们在一起玩得开心就是朋友。这种纯粹的情感在人长大以后就越来越难得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两个竹马之交吧。那个时候天很蓝，日子过得很慢，夏天有知了叫，冬天有雪人堆。那个和你一起闯祸，一起挨骂，一起分享半块糖的小伙伴，现在还联系吗？如果有机会，给他打个电话吧。聊完了童年的竹马，我们再听一个和童年有关的词儿。让我们把时间往前再推一点，回到我们刚梳起小辫子的年纪，这个词叫 总角之交。什么是总角呢？古代的小孩还没到成年的年纪，头发是不全扎起来的，他们会在头顶把头发分成左右两半，各扎成一个发髻，竖在头顶上，就像两只羊角一样。您想象一下，头顶上顶着两个小揪揪，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是不是特别可爱？《诗经·卫风·蒙里》有一句非常美的诗：“总角之燕，言笑晏晏。”一个女子回忆起小时候和自己心爱的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扎着总角一起玩耍，一起欢笑的美好时光。那时候笑得多么灿烂，多么无忧无虑。言笑晏晏四个字把童年最快乐的画面定格了，所以总角之交指的就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结交的朋友。它和竹马之交很像，但不完全一样。竹马之交偏向于写具体的游戏场景，总角之交更侧重于写那个时间阶段，就是头顶上还扎着两个小揪揪的年纪。总角之交这个说法在史书里就有记载，《晋书·何绍传》里写道：“绍字敬祖，绍与武帝有总角之好。”何绍这个人从小和晋武帝司马炎就是总角之交的好朋友。还有更著名的例子，《三国志》里记载，孙策和周瑜这两位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从小就是好朋友。孙策后来成为江东霸主，周瑜则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赤壁之战，一把火烧出了三分天下，但无论地位怎么变，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从来没有变过。史书记载二人独相友善，情同骨肉。这就是总角之交的分量，那是从人生最开始就一起走过来的伙伴。您想想，人的一生中能有多少朋友是从你扎着小辫子的时候就认识的？这种朋友知道你最天真的样子，见过你最狼狈的时刻。当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标签、任何头衔的时候，他就是你的朋友了。这份情谊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古人表达友谊的时候不太喜欢用抽象的大词儿，他们很少空谈忠诚、信任、义气这些概念，而是用一个具体的物件、一个生动的场景，就把一种深刻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杵臼、车辚、竹马、总角，这些东西都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但正是这些普通的东西承载了中国人对友谊最深刻的理解。友谊不在于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而在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这个礼有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的。它不写在教条里，不挂在嘴上，而是藏在一个成语、一个故事、一个物件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

0: 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4: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

书香浸润心灵，文字照见人生。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作家蔡崇达的长篇小说《命运》。翻开这本书，像是在文字里打捞生命的力量，它如同一盏灯，照亮我们与命运对峙的每一刻，又像是一片海，容纳所有苦难、牵挂与倔强。我们会在书页间遇见蔡崇达笔下的阿泰，也在他的故事里照见自己。原来阅读从来不是旁观他人的人生，而是借由文字重新理解生活，接纳遗憾，鼓起勇气。那些藏在书箱里的坚韧与温柔，会悄悄落在心底，让我们在面对人生风浪时，也能像阿泰一样稳稳站立，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蔡崇达这个名字您可能已经不陌生了，十几年前他的散文集《皮囊》一出版就卖了400多万册。书里写到的阿泰，那个99岁永远站在厨房里乐呵呵切菜的老太太，成了无数读者心里放不下的人。后来蔡崇达写《命运》，干脆把整本书都交给了阿泰，让他坐在入海口那块崖石上，对着大海讲完了自己的一生。命运是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它写的是闽南沿海一个小镇上一个家族五代人的故事，但它又不仅仅是家族史。作者蔡崇达让阿泰用回忆的方式，把死亡、神明、亲情、苦难、尊严这些最沉重的话题一件一件摊开在读者面前，像是在院子里晾晒地瓜干，不躲避也不煽情。书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追问，人到底要怎么活？阿泰从小被神婆预言无子无孙，无儿送终，可他偏不认这个命。他的一生就是和命运反复较劲儿的一生。他学会了种地，收养了3个孩子，守着一个家，直到99岁。他没上过学，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活得比谁都明白。用书里的话说，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我们终究是自己命运的母

蔡崇达，福建泉州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非虚构写作代表人物，曾任多家主流媒体主编，现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冷静克制、质朴深情见长，代表作《皮囊》畅销数百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全球。2022年9月，他写首部长篇小说《命运》重磅归来，以八年沉淀书写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厚重之作。小说以闽南沿海小镇为背景，借99岁阿泰的口述回忆，串联家族五代人的悲欢沉浮，直面生死、亲情、苦难与尊严，不煽情、不粉饰，于烟火日常中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阿泰自幼被宿命预言笼罩，却一生与命运较劲，以坚韧与温柔撑起家庭，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命运不讲空洞道理，不渲染刻意悲情，以最真实的人间故事道破生命本质。只要活着，命运便始终由自己书写。锁定本期品味书香，在蔡崇达的文字里

0: 触摸闽南大地的温热与坚韧，读懂每个人直面生活、对抗宿命的底气与力量。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蔡崇达的《命运》，在文字里打捞生命的力量。首先，我们从书里最打动人的几段故事讲起，带你走进阿泰的世界，也走进蔡崇达笔下那个充满海水味、香火味和人情味的闽南小镇。好，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读到其中的故事。想结果的花都早早低头。自从我阿母走后，我阿妹除了睡觉上厕所，其他时间就一直盯着我看。我知道的，她在担心我会不会在她一眨眼间就像我阿母一样突然顺水推舟的就死了。之所以说我阿母的死是顺水推舟的，是因为在阿母走后，我也进入了那种状态。然后我知道了，我阿母不是滑倒，也不是跳下去的，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心里的某一个念头，刚好可以这么滑下去。他就在那一下顺水推舟，让自己走了。我知道了，人心里真有一片海，一直在翻滚着。而自己的魂灵如果没有一个重重的东西去压住，类似于压舱石的东西，只要某一刻某一个小小的情绪的浪过来，魂灵就会被这么打翻，沉入到海底去了。阿妹看我的眼神告诉我，她知道阿母没了之后，我心里没了压舱石。而从她看我的眼神，我也知道了，我阿母没了之后，我是他唯一的压舱石了。我阿母刚走了三天，我阿妹就很认真地来和我说了：阿杰，我想清楚了，你必须赶紧生孩子。那时候我们还披麻戴孝，在阿母的灵前烧金纸，她一说我就愣了，我生气地白了她一眼，看了看阿母的棺材。我阿妹知道自己问得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她还是着急地憋不住，追问着：能答应我吗？问完，自己脸涨得通红通红，又要哭了。我当时没回她。阿母的头七刚过那天，阿妹起得特别早，一起床就来找我，一见我就说：阿姐，咱们送完阿母了，你可以赶紧生了吗？阿妹两眼瞪得大大的，满脸急迫的神色。我那时候正拿起拖把准备去拖地，随口答应了一声，就想继续忙。但阿妹觉得我这样的回答不是从心里出来的，她黏着我，非得让我认真地回复。你说，生不生？我阿妹问得很激动。我不管，反正你得生。阿妹根本不等我回答，就一字一顿用力地说着，说完眼眶又红了。那段时间他每天总要来看我好几回，一见我总先打量我的肚子，看有没有动静。每次看不出动静，还总要追着问：你到底有没有在准备生呀？我被阿妹问得恼了，做事要揍她。她是怕我的，被我一下就赶紧跑。过了几个时辰，又来看看我的肚子，又来问一次。阿妹心里认定了，只有当我肚子里有个孩子，才如同一艘船有了压舱石，不会被突如其来的命运的乱流冲走。

这是蔡崇达在书中命运的一个回忆章节。阿泰的母亲，一个被命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在女儿出嫁那天背着祖宗牌位走向了大海。一个母亲用最决绝的方式把自己从命运的枷锁里解脱出来，同时也把女儿推向了新的生活。而阿泰在母亲死后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他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面对未来，但妹妹的一句必须赶紧生小孩，让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作家蔡崇达写亲情，不写那些温馨的场景，反而写离别、死亡、误解和遗憾，但正是这些不圆满让读者感受到了最真实的牵绊。阿泰和母亲之间没有说过多少软话，但每一句话里都是割不掉的牵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这是来自书中最温暖也最有烟火气的部分。阿泰的丈夫杨万流因战乱被抓走当壮丁后，阿泰一个人守着家，还要抚养三个收养的孩子，他不会种地，也没有人帮他。这个时候有个地瓜爷爷出现了。那块地其实就在我家往那片我和婆婆去食过肉的海滩的中间。那天我们全家五个人把家里能找到的工具都翻出来了，有锄头，有铲子，有钉耙，有扁担，有水桶。但直到真的站在那块地上，我才想起除了在自己院子里插过地瓜藤，我们谁都没有种过地。我们一起蹲在隔壁的田边研究了许久，我想如果这个时候神婆在，他会让我们做什么。然后我知道了，做肯定对的事情。于是我说，先松土，松土肯定是对的，然后等到大家都来了，看他们干嘛，我们跟着干嘛。四个人从四个角落开始松土，百花则被我们放在田的正中间。我问，除了地瓜还想吃什么呀？我妹说，我想吃芋头，香。我说，种。我妹又说，还想吃南瓜，红红的。我说，种。西来说，我想吃甘蔗，甜。我说，种。北来说，我想吃肉，贵。我还没说话，我阿妹抢着说了，种。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西来说，还没问百花呢。北来抢着回，百花我知道，他想种奶。我阿妹说，种。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听着却难过了。百花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喝过几口奶，哪有孩子不喝奶的？我想着，要是真能种奶该多好。我难过的时候，西来看到了，他说，阿娘，能不能在田中间，就是百花现在坐的地方种上花，最好有100种花。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我也知道了，西来是心里有花田的小孩。所以后来咱们家的地瓜田中央一直是一片小花田。所以再后来，你外婆，我女儿百花走了，我仍然把它葬在那花田里。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花田的根系还在，你外婆我女儿的墓地后来还是长成了一片花田。我们你一句我一句说着，隔壁田的人家来了，在隔壁的人家也来了，大家都来了。和我们挨得最近的是一个老爷爷领着一个老奶奶，老奶奶年纪比我婆婆大，背驼得厉害，像一直鞠着躬。老爷爷的肤色比土还黑，眯着眼看我们倒腾了一会儿，对我们喊，你们在干嘛？我回，在种地呀。那爷爷笑着咧开了嘴，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种地是这么种的，真行。我问，爷爷能教我们种地吗？那爷爷说，可以呀。北来开心地说，谢谢爷爷呀。
那爷爷咧嘴一笑，我又不是在帮你们，我在帮这块地，这块地性格那么好，可不能被你们糟蹋了。那爷爷指导了我们一个早上，怎么拉沟渠，怎么垒土。拉出来的一条条土条叫土龙，每条土龙中间的沟渠叫龙沟。我问爷爷，为什么这叫土龙呀？咱们叫龙的传人，是因为咱们都是这么一条条土龙养活的。爷爷笑着说，你这傻丫头，叫土龙是要吹捧这些土的，他们一高兴产的口粮可多了。爷爷带着北来整理沟渠，到了田的中间，西来还在弄想给百花的花田。那爷爷说，你这在干嘛？西来怯生生地问，田中间种花是糟蹋地吗？那爷爷愣了一下，然后开心地笑，反正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田地中间应该种花，真行。西来问，那可以吗？那老爷爷笑着说，糟不糟蹋别问我，你问地就知道，如果地里长出茂盛的花，那就是这块地同意了，还开心地在笑。已经中午了，老爷爷说，要不中午咱们一起在这里吃午饭吧，我教你们在田里能吃到最好的午饭。老爷爷拿出几个地瓜，寻了一块平整的地方，铺上草和树枝，把地瓜放中间，然后让我们去寻一些干牛屎来。挑干牛屎可真是技术活，很多牛屎看上去都是干的，一抓那屎却从指缝里滑出来，大家都一手湿牛屎的收集好干牛屎。那老爷爷把牛屎铺在地瓜上面，火一点，一股带着青草香的地瓜味就飘出来了。香味一飘出来，我阿妹和北来的肚子马上咕咕地叫。老爷爷笑着说，对吧，肚子知道什么是香的。一个沉默寡言、只会种地瓜的老人，用他仅有的技能种地瓜，教会了阿泰一家人活下去的本事。地瓜爷爷从来不多说话，但是他用行动告诉阿泰，这世上最踏实的活法，就是靠自己的双手从土里刨出来吃的。地瓜好养活，虫子也吃不死，台风也吹不走。这表面说的是地瓜，其实说的是阿泰一家，尤其是阿泰自己。阿泰从小被预言无子无孙，他本来可以认命的，但地瓜爷爷让他明白，即使命运给了你最贫瘠的地，你也可以一点点翻松它，把石块翻过去，挖坑埋种，然后等着收获。有意思的是，地瓜爷爷的地瓜地和阿泰的人生形成了呼应，他收养了三个孩子，耕种着那块荒地，守着那个家。他不是那种会表达感情的人，但他像地瓜一样沉默地把根扎得很深。蔡崇达在这里没有写任何煽情的话，但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力量，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人总要学着像地瓜一样活着，不漂亮但结实，不多言但可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的是阿泰成为母亲之后的故事。他收养了北来、西来和百花三个孩子，其中百花最小。有一天百花发烧了，得了小儿麻痹症，阿泰从睡梦中惊醒，背着百花去找镇上的医生。百花大谢了之后，每回我们要出门，他就哭着追我们。后来更大一点，估摸着我要离开的时间，就牢牢抱着我的腿，不让我出门。其实不怪百花的，还是要怪我。不仅百花想黏着我，其实我也想黏他。无论我是在装卸货物还是包装衣服，干再累的活，
只要抬头看看百花，就会知道我自己为什么活着，就会开心。所以，我开始带百花出门了。路数

游戏后，百花喜欢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走到了地方，她就会掏出我阿妹给的手帕，帮我擦擦要坐的地方，也帮自己擦擦，这才坐下。百花无论坐在哪儿，都像一盆花。纺织厂里的女工多，看着我们在门口坐着等活，总有人过来摸一下她的头，亲一下她的脸，有糖果就往百花手里塞。酱油厂的男工多，他们老爱往百花手里塞花生，那是他们喝酒时的酒配。百花经常看着这些东西吞口水，但就是一粒都不吃，放在兜里，两只手还要护着，等晚上回到家了，掏出来一颗颗平均分给大家。百花分完，大家又都放回到她手上，她这才开心地吃起来。那天我和百花要回家了，她还是走到前面，两只手护着裤兜里的糖果和花生，像只小鸭子一样兴奋地跑进家门，突然摔了一下，她没哭，站起来继续往前跑，又摔了一下。我问百花怎么了，百花笑着说，我摔倒了。然后她又往前跑，又摔倒了。百花还是给大家分了糖果和花生，大家还是拿回给她，她还是拿起来开心地吃。吃了糖果，饭也做好了，大家才发现百花已经睡着了。大家舍不得叫醒她，想着先吃饭，吃完饭再叫百花。大家吃完饭，百花还在睡，大家舍不得叫醒百花，该收拾家里的收拾家里，该洗农具的洗农具，该补衣服的补衣服，全部工作做好了，大家准备睡觉了，百花还在睡着。我推了推百花，百花吃饭了，百花还在睡，大家舍不得叫醒百花，就把百花抱到床上睡。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阿妹睡床里面，百花睡中间，我睡床外面，北来和西来打地铺。那时候刚刚春天，本来晚上还是凉的，睡着睡着感觉今天的百花真是暖和，想着果然孩子屁股三点火。睡着睡着觉得这暖和有点过分，我用手一摸，百花的额头有点烫手。我赶紧起身看，借着月光我看到了，百花的脸已经比玫瑰那种红还红了。我心扑通扑通跳，推着百花，百花起来，百花没应。我说，百花给你糖吃，百花没应。其他人都醒了，但百花没醒。我什么话都顾不上说，抱起百花就往卫生院跑。我一跑，北来西来也跟着跑，我阿妹也赶紧跟着跑。我边跑边哭，边骂边哭，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安分，我就知道我就要和你一起扛下去，我一辈子就和你没完。我阿妹问我，你在骂谁？我说，命运。

好，刚才读到的这段是阿泰收养的小女儿百花生病时的情景。面对命运的打击，阿泰没有放弃。阿泰每天为百花揉按萎缩的腿脚，帮她拉伸复健，多年如一日的一遍遍扶她练习站立，牵着她挪步锻炼。百花怕母亲心疼，再疼也咬牙不哭，硬是靠着坚韧与阿泰的守护，挣脱了瘫痪的宿命，最终能扶着拐杖慢慢行走。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阿泰始终守着百花，陪她对抗病痛反复、肌肉酸痛与行动不便，用烟火日子里的温柔与倔强护住女儿残缺却滚烫的一生，也活出了不认命、不服输的生命模样。好，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分享蔡崇达命运中阿泰一家的故事，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书香沉淀岁月，故事温暖人心。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节目的上半段里，我们跟着作家蔡崇达的命运走进了闽南小镇，认识了那位与命运较劲了一辈子的阿泰，听过他与母亲的牵挂，与土地的相依，也见证了他抱着高烧的白花，在黑夜里与病痛与宿命奋力抗争的模样。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坚韧，苦难里的温柔，早已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而阿泰的一生远不止于灶台与田地，病痛与守候，离别是他生命里绕不开的主题。亲人离去，骨肉分离，世事动荡，一次次把他推向命运的风口浪尖。可他从未低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家，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每一次被命运击倒都能重新站起，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命运》，走进阿泰往后的岁月，看他如何面对骨肉分离的抉择，如何迎接久别重逢的欢喜。

又如何承受生离死别的伤痛，在岁月的洪流里活成最倔强也最温柔的模样。阿泰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离别，阿母走了，阿爸杳无音讯，杨万流被抓走了，阿妹嫁人了，但她挺过来了，她学会了种地，学会了装卸，学会了在纺织厂和酱油厂找活干。她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以为日子终于要好起来了。战争结束后，阿泰和他的两个妹妹，两个曾经被抓走的丈夫都辗转到了马来西亚。阿泰的丈夫杨万流寄信回来，说要接阿泰去那里团聚，但命运这东西从来不肯让人消停。我阿妹北来西来各挑一个担子，我前面的大筐里挑着百花，后面挑着行李，行李里藏着那神像以及我阿母我婆婆的牌位，他们三人挑的全部是行李，我们就这样出发去车站了。我们要从镇上的车站搭车去隔壁的安海镇，再从安海镇搭车去厦门，再从厦门搭船。上了车我就很紧张，担心孩子们会不会晕车。还好，阿妹、北来、西来、百花都不晕车，反倒是我紧张过头了，吐了一路。到厦门的码头了，我们远远就看到马来西亚四个字，就跟那桥披上一模一样。万流就在马来西亚呀，我要去见杨万流了。西来用国语问了一路，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关卡。我把所有本子和纸都拿给工作人员，他们一个个核实着，说喊一个名字我们就过去一个人。过道不让停的，一进去就要直直往里走，说里面还有检查几下，然后就上船了。第一个喊的是蔡屋楼，我得挑百花过去。我说能否让别人先过去，我等一下。第二个喊的是杨北来，北来开心地过去了。第三个喊的是杨西来，西来开心地过去了。第四个喊的是杨百花，我开心地挑起担子想过去。我看见阿妹紧张地一直抖脚，就让她先进去，然后我就站着不动了。工作人员说你怎么还不过去？我说还有一个蔡屋阁呀。他们翻出那本子和纸说没有了，蔡屋阁没有自己丈夫签字，和杨万流不是直系，是不能办访亲的。我知道了，王双喜那个没良心的没有给我阿妹签字。我阿妹知道了，王双喜不要她了。我阿妹又哇哇地哭，然后我突然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推着阿妹说她是蔡屋楼，我阿妹愣了说我是蔡屋阁。我和阿妹说你得去找王双喜算账呀。我阿妹说我不去。我和阿妹说你得去找你家泥丸呢。我阿妹哭着问那你怎么办？我说傻阿妹，你还不懂，这是夫人妈安排的呀，杨万流必须重新娶个妻子，他这么好的人必须有孩子。我要把百花抱到阿妹的担子里，百花疯了一样的挣扎，她那一下子的力气太大了，整个人直接摔在地上。百花说阿母不走我也不走。我和百花说你哥哥们都走了。百花说我就要阿母。我阿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哇哇哭着，一步步往里走的。我一直笑着笑着和她挥手。我说你和北来西来说不要怕，杨万流要不疼你们我会骂他，然后死后找他算账。我说你一定和杨万流说我这辈子见不到他了，也不见他了，他如果不赶紧娶一个妻子生一堆孩子，我死都不原谅他。我说阿妹你一定要活得很好，
被欺负了随时回来找我，你有阿姐的。说完我也不管阿妹走了没，挑起担子转头就走。担子的前面是百花，担子的后面是我的神明阿母和婆婆。我知道我这辈子没有杨万流了，虽然我告诉自己可以下辈子再找他的，但眼泪一直一直掉。

刚才我们读到的是一个离别的场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蔡崇达把这场离别的场面书写得极为克制，但每一个字都压着沉甸甸的感情。阿泰把孩子们和妹妹一个个推上船，自己却留了下来。他认为妹妹比他更需要离开，但孩子们舍不得他，百花最执拗，摔在地上也要喊着我就要阿母。这一幕也让我们想起这本书开头阿泰对于母亲的追寻，一代又一代，这家人就这样互相拉扯着，谁也放不下谁。阿泰送走孩子和阿妹的时候，我也不管阿妹走了没，挑起担子转头就走，匆忙又决绝。

0: 蔡崇达，福建泉州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非虚构写作代表人物，曾任多家主流媒体主编，现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冷静克制、质朴深情见长，代表作《皮囊》畅销数百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全球。2022年9月，他写首部长篇小说《命运》重磅归来，以8年沉淀书写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厚重之作。小说以闽南沿海小镇为背景，借99岁阿泰的口述回忆，串联家族5代人的悲欢沉浮，直面生死、亲情、苦难与尊严，不煽情、不粉饰，于烟火日常中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阿泰自幼被宿命预言笼罩，却一生与命运较劲，以坚韧与温柔撑起家庭，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命运不讲空洞道理，不渲染刻意悲情，以最真实的人间故事道破生命本质。只要活着，命运便始终由自己书写。锁定本期品味书香，在蔡崇达的文字里触摸闽南大地的温热与坚韧，读懂每个人直面生活、对抗宿命的底气与力量。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蔡崇达的《命运》。书中的阿泰在与儿子和妹妹诀别之后，带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小女儿百花艰难地过活。然而生活也不都是苦，总有一些光亮透进来。后来阿妹从马来西亚回来了，阿泰在马来西亚的儿子西来和北来也功成名就了。他们回国了，要给母亲建一座母恩教学楼。下面这一段是阿泰与儿子们团聚的情景，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有一天，咱们镇上通往我家的这条路突然开始绑红花，有的绑在树上，有的绑在电线杆上，有的绑在门上。百花当时正怀着孩子，那时候我每天又挑着担子出门了，前面挑着你舅舅，后面挑着你大姨，早上去田里，下午去码头。我到家的时间一般

就是五六点。阿妹正在炒着菜，百花挺着肚子收拾着家里。我才刚踏进门，就听见路上有人敲锣打鼓的过来了。我阿妹顾不上做菜了，擦了擦手，兴奋地想去看热闹。你舅舅喊着他也要去，我阿妹抱上他就往外跑。我接过阿妹做了一半的菜，继续收拾。正在收拾着，听着那锣鼓离得越来越近。我从厨房一探头，那锣鼓队居然从我家大门进来了。我拿着勺子喊：“你们走错了！”锣鼓队走完，是一群披着红马褂的人走进来了，好几个穿的是中山装，两个穿的是西装。我拿着勺子走出来，那两个穿着西装的人直直朝我走来，一个高高壮壮，一个清清爽爽，还梳着油头。我问：“你们找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我们找我阿娘。”我问：“你阿娘是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是你呀。”我说：“你是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我是西来呀。”高高壮壮的人走到我跟前说：“阿母，我是北来。”北来刚走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现在身高超出我一大截了。我仰着头看他，看了许久才辨识出五官。西来走的时候那么矮那么瘦，现在长成一副大人物的样子了。我愣了一会儿问：“你们吃了吗？吃地瓜汤还是地瓜干汤？”原来这都是西来的主意。北来从回来就兴奋地一直说话，西来则一直握着我的手。北来说：“这些人都是咱们镇上的干部，他们是欢迎西来和他回来的。”北来说：“西来的公司一开始就是接单，然后调配运输的，后来赚了钱，开始买货车，买了很多辆货车，开始买船，买了好多艘船，现在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物流公司了。”我听得不太懂，问：“就是讨大海是吧？”西来说：“是啊。”北来说：“西来前几年钱还得用于扩张公司，去年开始有些余钱了，然后他们就想的赶紧回来告诉阿母，回来的时候就想得让阿母开心开心，所以就搞了这出。”我说：“你们变得太多了，阿母都不认得你们了。”北来说：“是我太高了，你看不清楚，我低下来让你看看。”那个晚上，西来建议大家还是一起挤在我的房间。白花嫁人了，水德上完晚班，待会儿也得回来了，而且他们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白花一家睡他们原来的房间，阿妹和我睡床上，北来和西来还是无论如何要打地铺。我说：“北来西来，地上凉。”西来自己找到那柜子，翻出原来我给他铺地用的被子。我说：“北来西来，你们现在是大人物了，打地铺会被人笑的。”西来调皮地对我说：“阿娘，我怕，我不敢一个人睡。”说完西来就哭了，我也哭了。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蔡崇达《命运》中的节选。这段书摘是整本书中最热闹也最感动人心的部分。收养的孩子西来如今已经创办了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物流公司，兄弟俩成了大人物。这次回来特意带上镇上的干部，敲锣打鼓的来见阿泰，就是想让阿泰开心。即便身份变了，兄弟俩还是坚持和阿泰挤在一间屋打地铺，找当年的旧被子，像小时候一样。故事中最动人的就是这份不管身份怎么变都从未改变的母子情。西来和北来功成名就，却依然是那个会抱着阿泰哭怕一个人睡的孩子。而阿泰见了儿子
也不问他们赚了多少钱，成了多大的人物，只一句你们吃了吗，藏着最朴素也最深沉的牵挂。但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不让人好好的道别。西来后来查出了肝癌，死在了昆明。北来因为生意失败投了井。阿泰一生收养了三个孩子，最后却要一一送走他们。又过几天，北来来找我了。他一进门就让我先找把椅子坐下来。我问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北来说，阿母你不哭呀，西来走了。我没反应过来说，西来去昆明了，我知道呀。北来哭了。北来说，西来死了。北来说，其实西来查出来是肝癌晚期，他这次之所以去昆明，只是想死在昆明。北来说，西来好几次想和你说，但说不出口。西来临死前让立明一定转达，说他对不起你。我说，傻孩子呀，你这一辈子没有哪一件事情对不起我。我说，傻孩子呀，你这辈子唯一对不起我的只有这次。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让我陪着你呀？第二天，立明和孩子们捧着西来的骨灰回来了。立明说，这是西来交代的，他想死在生他的地方，但他想死后一直陪着阿娘。那骨灰联合大概十几斤重，我抱着那骨灰像是抱着刚来找我时的西来。我对骨灰说，西来你可得等我，阿娘陪你一起回天上去。北来给西来办了一个很铺张的葬礼，好多大领导都来了。我听不懂国语，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着我就笑着。西来葬礼后一周，一个晚上，我本来睡着了，北来来找我。他和我说，阿母，我今天要和慧琼带着孩子去广东了。我问为什么去广东，北来突然一下子跪了下来说，西来走了，一堆人到我的钱庄提钱。阿母，我没钱了，此钱都是西来给我补的。我说，那我的钱给你啊。北来说不够。我说，那你把房子卖了呀。北来说不够。我想了好久说，北来你不能走，神明看着的。北来哭着说，但是阿母，我活不下去了。我说，阿母囤了一厨房的地瓜干和鱼干，肯定能养活咱们很久。我说，那块地阿母明天再去种起来。北来天蒙蒙亮才回自己家，接近中午了没有再来找我。我想了想，还是跑去北来的房子看看。我一路往人群里走，中间是北来，被人绑着，浑身上下都是伤。我要去解开北来的绳子，有人冲过来要打我。我站起来把脸迎上去，我说，你打吧，儿子的错就是母亲的错。可能因为我太老了，可能因为我是神婆的媳妇，可能因为我好像可以和神明说话，终究没有人打。我把北来的绳子解开，我问北来，你怎么被人绑这儿了？北来哭着说，我让慧琼带孩子走了。我说，那难怪，是该打。最终是新的村长来了，那村长说，万刘婶，要不你跟西来的妻子联系一下，看能不能腾挪腾挪。我说我不懂怎么联系，北来说我知道。那一天我第一次陪着北来住在他那房子里，一开始北来一直不说话。我说，北来
你问问立明，立明那么好的人一定会帮的。贝莱说，阿姆，其实我知道的，西莱赚的钱一直捐，剩下的钱如果拿来补我的坑了，立明和孩子们怎么办？我说，贝莱真是好孩子，这个时候还想着西莱一家子。我说，那咱们就说好，任人骂，任人打，然后拼命赚钱，咱们一起还。贝莱抬起头看着我，哭着说，阿姆，我一辈子都在拖累你，你当时就不应该要我的。我说，你可是神明送给我的，我怎么能不要？我想着贝莱肯定一直没吃饭，我说，贝莱，你帮我挑桶水来厨房，我帮你煮碗地瓜汤。我把地瓜去了皮，洗干净，切了块，贝莱还是没来。我想，贝莱应该太久没干粗活了，做不来，还是我来挑吧。我正要往院子里的水井走，就听到扑通一声。我走到水井边，没看到贝莱，我喊着，贝莱，你在哪儿？我听到风声和风送过来的海浪的声音，我没听到贝莱的声音。我赶紧低下头看到井里，贝莱也没在里面。我想，贝莱逃走了。我想，贝莱果然还是小孩儿。我想，贝莱又做错事了。蔡崇达的命运读到末尾，你会发现他写的不是一个悲惨的故事。阿泰活到了99岁，送走了所有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被命运打趴下过。他始终相信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他是自己命运的母亲，他亲手生下了自己的人生。好，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用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阿泰说，人死之后可以选择入土为安，也可以选择向天开枪。阿泰说，天上一颗颗的星，就是一个个不愿再回人间的灵魂向天开的枪。阿泰最终也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他走的时候嘴里喊着，你看吧，谁说我无子无孙，我的孩子都来接我了。谁说我无儿送终，我孩子的孩子都在为我送终。他赢了，他终究赢了命运。这就是蔡崇达的命运，我们把这本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推荐给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4: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4: 漫游经典，
17: 照亮生。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记，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眼下一场重磅文化盛宴正在北京持续绽放，
2: 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
1: 自2025年3月第一季启幕，
2: 同年11月开启第二季，
1: 展期一直延续至2026年11月，
2: 创下展期最久、展品最丰富、复制洞窟数量最多等多项纪录。
1: 刚刚过去的4月份，展览更是迎来了重磅文物上新，吸引了很多观众奔赴这场跨越千年的敦煌之约。当敦煌

0: 王壁画的瑰丽色彩与丝路文明的厚重气息扑面而来，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联想到童年里那只从莫高窟壁画中走来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形象动画片九色鹿。它源自敦煌壁画故事，是几代人心中温暖而深刻的文艺记忆。
1: 今天的时光漫游记，我们便循着敦煌大展的足迹，走进这部家喻户晓的经典，结合创作者的珍贵分享，带我们重温熟悉的情节，走进故事的内核，探寻经典背后的匠心与温度。
0: 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跟随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一同走进莫高窟，在壁画与彩塑的相遇中，感受敦煌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永恒魅力。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各位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并在节目页面留言。
1: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关于动画片九色鹿你印象最深的一幕是什么。丝路绵延，经典回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走进壁画与光影里的九色鹿，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4: 敦煌，祖国沙漠中的绿洲，古代文物的宝库。莫高窟无疑是宝库中的明珠，它保存着无数古代不知姓氏艺术家的手绘珍品。这里所叙述的是其中一个古老而优美的故事画赞。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欢迎来到文艺回响，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走进动画片九色鹿，循着熟悉的声音重温一段跨越千年的善意与坚守，感受敦煌文化与动画艺术碰撞的动人力量。
0: 绘制于第257窟西壁上的鹿王本生图是敦煌壁画里一件很重要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连环画。壁画中北魏风格的古朴造型、灵动线条和绚丽色彩，无不展现了敦煌艺术的最高成就，可谓瑰宝中的瑰宝。从敦煌第257窟到电视荧屏，动画片《九色鹿》让千年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一代人的童年。
5: 看，

0: 远道而来的使者，你们迷路了吧？我给你们引路，好吗？
1: 感谢，
2: 感谢，
1: 感谢，
2: 感谢，
1: 感谢了。
3: 一句温柔的问询，藏着九色鹿的善良与热忱，这是他在戈壁滩上为迷路的商队引路的声音。
0: 请吧，请跟我来。祝你们一路平安。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哎呀，别害怕，我来帮助你们。你们饿了吧？我们到无忧无虑的地方去，那儿一切都会有的。

0: 春风春光你们早，花儿快开吧。朋友们早。
1: 听到了，听到了。
0: 大家好，这些花儿你们爱吃吗？啊。
2: 有一天，九色鹿在林中游玩的时候，发现一个弄蛇人不小心落入水中，拼命地呼救。
3: 心地善良的九色鹿立刻冲过去，将他从水中救起。得救后的弄蛇人对着九色鹿连连叩拜，九色鹿只叮嘱他一定要保守见过自己的秘密，万万不可对外人说起。弄蛇人当场立下重誓，可他的誓言终究没能抵住利益的诱惑。
0: 什么神鹿吉祥，不能伤害，分明是不肯依我，我一定要鹿皮做衣裳。
4: 可找不到他也是枉然呢。
0: 我身为王后，还不如一只鹿。陛下竟爱鹿不爱我，活着有何光彩？罢了，三天之内我必寻死。嗯，
4: 也罢，我颁发榜文，普告全国，寻找九色神鹿就是了。
0: 谢陛下洪恩。
5: 国王重赏，捕捉九色鹿。
6: 我才不呢，为什么要伤害他？
5: 找不到他也是枉然。
2: 那个被九色鹿救过的弄蛇人看到榜文上的金银重赏，早就把自己的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主动找到国王，告密了九色鹿的藏身之处，一心想着换取荣华富贵。他还假意再次落水呼救，引诱九色鹿的现身。
0: 你们听着，我乃鹿王，巡游贵邦，栖身密林，救人劫难。一天，我在水中救起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人，这人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他违背誓言，恩将仇报，真是伤天害理，天地难容啊。

0: 人没有好下场。终于是你自己葬送了性命。生命虽然可贵，而卑鄙和邪恶的生命终究要受到惩罚。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1: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6: 6秒了啊！
7: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8: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3: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九色鹿当众揭露弄蛇人的忘恩负义，国王满心愧疚，弄蛇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当年的小朋友来说，这部动画片藏着最朴素的道理，教会他们要善良、守诚信，不能忘恩负义，在无数人的童年里留下了深刻印记。
1: 而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正是因为这部《九色鹿》才第一次知道了敦煌，在心底埋下了一颗向往敦煌文化的种子。而这样一部经典，离不开主创团队的用心打磨。《九色鹿》由钱嘉俊、戴铁郎联合导演，这部动画片更是钱嘉俊老先生跨越20余年的夙愿，直到他退休前夕才得以实现。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动画片《九色鹿》的人物设计胡永凯，背景设计冯建南，在央视致敬经典节目中为我们讲述他们专程奔赴敦煌采风的难忘经历。
2: 那时候敦煌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当然是一个打卡圣地了，是吧？这个旅游圣地，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并没有对外开放的，没有介绍信是进不去的，完全是一种朝拜之心。因为在书本上早就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但是到了那里还是被深深的震撼，因为它铺天盖地，从天顶到底下地下砖，啊，更不要说两边那些壁画，还有那些彩塑，感觉就是非常震撼，就是的确是个艺术殿堂，啊，冯老师你接着说吧，临摹嘛，
3: 这个我们到了敦煌以后，主要就是像海明吸水那样，不停的工作。我那时候还年轻嘛，精力也充沛，这是我们对敦煌壁画、敦煌艺术也崇拜得五体投地，所以我们从早画到晚，除了吃饭上厕所都在那里泡着画画。
2: 那时候呢是条件是比较艰苦，基本上不吃中饭的，基本上就是早晨带两个馒头啊就进去了，因为吃中饭的时间正是那里光线最好的时候，因为那里不能打灯，完全靠那个太阳的那个慢反射光才能看到这个洞窟里边的情况。那么如果你要是错过了那个最宝贵的，就是比如说从早晨10点到下午2点多的这一段时间呢，那就是漆黑一团了，看不清了。
4: 对，
2: 所以呢都是在这个时候临摹。但是我们是铺在地上画的，因为那也不能架画架，那个墙壁上都是宝贝，也不能去靠墙，所以只能铺在地上，然后就是跪在地上这样画了，的确像朝圣。当时呢不觉得辛苦，因为太兴奋了，的确是因为凡是热爱艺术的人到那都会兴奋的。
3: 大概待了10多天，那么钱导就跟我们两位一起商量，将来我们的影片搞什么风格，怎么进行。所以当时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认为我们还是按照鹿王本身图这个百位壁画的风格，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初唐隋代的一些比较细腻的描写的风格，把它融合起来搞成我们的动画片。
1: 九色鹿的原型正是敦煌壁画中反映真善美的鹿王本生图，这幅壁画位于敦煌莫高窟的第257窟，创作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它采用横幅连环故事的结构，故事从两边开始，以中段国王与鹿王的对话为最高潮，具有深刻的预言性。为了让壁画火起来，动画片《九色鹿》对原本相对简单的故事情节进行了丰富和再创造，将重点放在九色鹿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上。
0: 动画片《九色鹿》的造型独具匠心，在主创的巧思下尽显神性，它通体素白，五彩点缀，流畅而精湛的线条勾勒出空灵的九色鹿。在动画片播出40多年后的今天，九色鹿仍然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最为经典的动画形象之一，也成为了人们心中敦煌印象的代表性符号。接下来我们听听人物设计胡永凯介绍的九色鹿设计巧思。
2: 九色鹿本身壁画的造型啊是很完美的，但是呢因为壁画艺术特点呢跟动画艺术呢不是一回事，就是我这个人物造型设计任务呢就尽量的要做减法，就要把它提炼成一个最容易掌握的形象。比如这个脚啊，脚呢我就把它简化到只有2叉， 把鹿的特征用最简洁的方法给它画出来，是吧？那个，然后它的眼睛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很有智慧的这样一个眼睛了，是吧？就是原来的那个敦煌壁画的那个鹿的脖子没有这么长，是吧？长了，但这个呢，有点像羚羊的脖子，就是它
4: 不过人们总
2: 更修长、更秀美吧。

而且动起来的话它会更漂亮，身材也都是把四肢加长了，加长了，而且适当的加粗了一点点。它那里边的那个身体是很肥的，那么这个脚是非常细的啊，更秀气，更灵动，尤其考虑到以后跑起来的那感觉是吧，原来上面很多很多斑点是吧，那个显然那个画起来非常难，因为动画动起来的话那些斑点会在上面不断的闪烁，所以我们尽量的把它规划成呢就是几大块，就是这个又像云又像火的这样一个东西是吧，有点动势的几块颜色吧。而且为了表示这个鹿的灵气呢，有的时候是给它加了个光环，这圣光呢是在很多佛像里边或者什么都有，这个简单的说就是它把这个整个

0: 层啊。在所以后来我设计的这个皇城，就是用嘉峪关的那个城楼城门作为雏形，根据我们北京城这个皇宫这个布局，就采取我们中国古代建筑的这一些设计理念来设计，既忠实可信，那么但是又把它夸张了，不完全是写实了，所以这样画出来的这个独孤皇城呢，就觉得我们的中国味儿、东方神韵就比较浓了。那么我场景设计主要的任务要根据故事情节来制造一些典型的环境和氛围，
1: 是
0: 吗？皇宫里面你看土红的柱子，对吧，金色的帷幔，这个波斯商队送的那些礼物，那些箱子，这些图案我都是按照波斯图案来画的。那个皇后带的地方搞了一个屏风，黑的漆屏风上面画了一个金颜色的凤凰，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图腾艺术把它运用过来，是吧？包括其中这个后宫里边画了一个千罗鬓，这个也是导演钱嘉俊先生跟我商量以后，我们就把敦煌壁画里边那个千佛壁把它借鉴过来了。这个皇后带的那个地方画的千路，不是画的，当然不画千佛，但是画千路，这样给人的感觉造那个气氛，他非常想得到路，他造是梦想，不想得到他扒鹿皮，所以用这些来烘托人物，来衬托人物的内心，是啊，起这么一些作用和效果。
2: 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敬畏，对文化的坚守，让动画片《九色鹿》跨越40多年依然鲜活。它不仅是一部动画经典，更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今人与千百年前无名的敦煌工匠，让敦煌文化的善意与美学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3: 稍后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跟随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一同走进莫高窟，感受敦煌文化跨越千年历久弥新的深厚底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欢迎各位回来走进我们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眼下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正在北京火热举办，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一同走进了与敦煌紧密相连的经典动画片《九色鹿》。刚刚在节目上半段，我们重温了这部承载着一代人童年记忆的作品，也听到了主创团队的珍贵分享。
0: 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莫高窟第257窟的鹿王本生图，这幅敦煌壁画中的瑰宝正是动画片《九色鹿》的创作源泉，让千年壁画的魅力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光漫谈中，让我们一同来听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央视开讲了节目中的讲述，跟随他的声音，一同领略敦煌文化的千年风华与无尽之美。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介绍莫高窟啊，在公元366年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叫乐尊，他呢从中原云游到了现在敦煌鸣沙山的东麓，他往东一看，金光万道，他一想啊，这是个好地方。他所在的这个背后是个鸣沙山，鸣沙山对面呢是三位山，这个两山之间呢有一条河流叫党泉，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绿洲。哦，又有山又有水，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间，我如果在这儿修行参禅呢，所以他就在这儿开了第一个洞。而第二个和尚叫法良也过来了，哎，正因为这两个和尚来开了两个洞，从此以后年年开窟，开了1000年。那么敦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那么我现在想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莫高窟。咱们先看外面，这就是莫高窟的外景。这个唐朝哦，有一块碑记了这么几句话：上下云错，构以飞阁，南北狭连，就是好像在云里错到了云的这个高度。在地上的人往上一看，高空中间那个洞啊，这些窟檐像空中的一个楼阁似的，而且呢修了栈道跟楼梯，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好，我再念下面那句话，叫前流长河，波影重阁，前面有一条河，这个河的波浪里头看到了莫高窟跟它的外面是建筑的倒影，这个已经很壮观了吧。可是到了夜里头，圣灯照出来了，好像整个一个河川里头啊，这个星星闪烁的在发亮，所以叫圣灯十照，一串星旋，特别的壮观。这个描写可能也不亚于龙宫吧，是不是啊？这就是外在的美。所以我下面呢就想说说洞窟里头的美。一个洞什么意思呢？它有不同的建筑结构，有不同的彩塑，不同的壁画来表现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说它是这个三者的融合的一个综合艺术。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哎，如果听明白，我就往下给大家重点讲一下彩塑跟壁画，好不好？好好。那么这个彩塑呢到底怎么美啊？哦，对，好，这一生是北魏的时候，第259窟禅定佛，禅定佛就在坐禅嘛。大家再看看他那个嘴角，他的眼角微微翘起来，是不是在笑啊？我呢每一次去看，我都要把他多看两眼，因为他特有魅力。我后来慢慢发现，他不是光嘴角

角跟眼角在笑，他那个眉毛肿起来了，他的鼻似乎也在呼吸着动着笑着，他的肌肉也在那笑，所以他满脸都在笑。为什么？他经过很多天的修行以后啊，他悟出佛的道理了。你做个很难做的数学题，你突然做出来，你在课堂上不能说啊我怎么怎么，他一定很高兴，出自内心的兴奋，这就叫禅悦。实际上这是中国美的一种表现。中国对美啊是有六个标准，叫六法。古法用笔就是画线，还有呢随类附材就是上颜色，还有呢说临摹构图，哎，其中最高的一个标准就叫气韵生动。所以大家看这个像这个笑笑得多好啊，而且是形神兼备。那么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呢就说了，哎，我们到法国去看罗浮宫里头的蒙娜丽莎。这我都给大家讲啊，这个像比蒙娜丽莎要早1000年，哎，就是在比他早1000年的时候，中国的雕塑艺术家就能把一个这样的神韵表达出来是不容易的。我这么说了半天，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第二，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像我这个人这么高的，就是成祖的像，这是我莫高窟里最多的彩塑一种表现。所以我们举一个最好的一组像，就是盛唐，也就公元8世纪上叶，中间呢端端正正坐的是阿弥陀佛，他的结跏坐，这个手的手印是他正在说法，然后呢两边呢都是站着像。按照次序来说，一边两个和尚弟子，咱们看这边那个是不是个老头，这个肌肉塌陷了，然后呢骨头爆出来了，可是他的表情大家看呢，这个嘴巴

0: 我要给你讲一点什么，像一位老教授似的，是不是这么一点感觉？他这边的这个弟子呢叫阿南，那他怎么打扮的呢？上面穿的是刺绣的锦襦，下面呢穿了个百褶裙，外面穿了个紫袈裟，像不像一个帅哥？在两边呢，两个很婀娜的呢是菩萨，最外头两个挺凶的吧，就叫天王，这么一组像，身份不同，年龄不同，可是他很好的组合在一起，你觉得他互相是呼应的，而且是呢整体感又很强，所以这个雕塑啊确实很厉害。它中间是木头杆绑上草，然后呢糊上泥，在上头贴刮塑捏，塑出来有上的彩。可是你看，我说他笑得很美的，我说他丝绸，你不怀疑吧？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1: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6: 6秒了啊！
7: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8: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3: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时光漫谈。刚才樊锦诗院长的讲述带我们真切领略了莫高窟彩塑的神韵与匠心，那些栩栩如生的彩塑，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审美。而除了这些灵动的彩塑，莫高窟的壁画同样惊艳千年。接下来樊院长将为我们重点讲述壁画之美。
1: 咱们讲讲壁画之美，我想先说说57窟一个美人菩萨。那么到底怎么美啊？它时代相当于初唐，这个菩萨啊，身材修长，微微的有点 S 型的三曲。为什么？它要表现女性体态之婀娜。哎，还有一个呢，头部微微侧着，两个眼睛呢，好像在下视。这我要告诉大家，我当女孩子的时候不能眼睛到处乱看，这太不像一个有规矩的一个丫头了。还有一个呢，她这个容颜啊特别美，鼻子高高的，嘴唇红红的，长长的眼睛。还有她的化妆啊，实际上是古代的染成一个立体感，就像我刚才在那化妆似的，我也体会了，额头上染了一点，两颊染了一点，这个眼帘这儿也染了一点，大家看是不是这样？脖子上戴着璎珞，是金色的，胳膊上有个背穿，手腕上戴着手环，也是金色的。怎么会是金色呢？是古代用粒粉堆金，像我们现在做蛋糕似的，挤在上头。堆起来不是立体感了吗？然后上面贴上金箔，所以给你感觉金碧辉煌。然后呢，我们综合来看，为啥说它美呢？它的形象，它的神采，光彩照人，秀丽典雅的一个妙龄少女，而不是菩萨。画这么好，也是从人群里头的美的典型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呢，我

0: 我们莫高窟的壁画里头不是光高大上的，也有生活细节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通通的画。哎，这个刷牙图，这个什么时候啊？相当于公元八世纪末中唐的时候，就是说1000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已经知道牙齿要讲卫生了。这还是有意思的吧，这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事情。据说释迦牟尼啊，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旁边不是好多小和尚吗，说你们怎么嘴巴那么臭啊，你们回去把牙齿刷干净才到我这儿来听经。哎，这个东西就传到我们国家来了。所以我们莫高窟的壁画里头画得很细啊，什么农耕啊、收割啊，还有商业，还有战争，还有音乐舞蹈都画。所以有人就说敦煌壁画是墙壁上的博物馆，百科全书式的壁画。可是我告诉大家，敦煌壁画在缓慢的衰退。大家看啊，这是唐朝的仕女图。我们敦煌研究院当初成立的时候，这个画已经模糊了。我的前任院长叫段文杰，他是一个画国画的画家，他一看啊，他说这么好的一幅画非常有价值，但是已经破坏的不像画了，他还会继续坏下去。那我现在通过临摹把它留下来，那么这个临摹呢是不好临的，要有依据你才能复原。所以他呢对那个不清楚的地方到处去走，各个洞里去看，这不是没灯吗？里头没电灯，这不是太阳吗？他拿那个镜子对着太阳，再把光打到洞子里头去，他们是这么画的呀。那么这幅画呢，已经不行了。而段先生这幅画呢，他恢复了没有变色以前的完整的形态跟色彩，对我们研究服装、研究不同时代的审美非常有参考价值。这个咱们看第二个姑娘啊，叫女十三娘，头上戴着凤冠，头发上插着步摇，就是可以摇晃的一个装饰品，脸上贴着花，叫花钿，然后呢穿着半截袖的半背，体态丰满，衣着华丽，她的气质是非常的雍容华贵，是不是有这个。再大家看看后头那群侍女，拿着扇子，捧着花，捧着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有思想也不是太集中的。所以段先生这幅画呢，被公认为是一幅复原临摹的杰作，本身已经成文物了。雄伟宏大的敦煌莫高窟，他吸收的佛教跟佛教艺术呢，又经过了上下1000年不断的改造创新，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脉络清晰的中国式的敦煌艺术呢。不管从历史角度、艺术角度、科技角度、社会角度、文化角度，它都是无与伦比的，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这么好的资源，我们应该很好保护它、呵护它。为什么？为了让它为我们新文化的繁荣兴盛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2: 时光漫谈，
1: 时光漫谈，
2: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3: 非常感谢樊锦诗院长的深情讲述，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都被敦煌艺术的魅力深深打动，尤其是刚才樊锦诗院长提到的第57窟，这座被称作美人窟的洞窟，听完介绍啊，想必大家都心生向往。其实呢，这座藏着千年美感的洞窟目前正在北京举办的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中呈现，这样近距离邂逅敦煌之美的好机会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
4: 一部《九色鹿》连接起动画经典与敦煌文脉，一次大展让千年敦煌走出洞窟，走进当下。今天的时光漫谈就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时光札记，一同探寻更多敦煌背后的故事。
5: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时光札记。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并在节目页面给我们留言。
4: 说到这场正在北京展览馆火热举办的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相信大家都很感兴趣。这场展览始于2025年3月，首季为期7个月，吸引超20万人次参观，反响热烈。它的第二季于2025年11月推出，2026年4月则迎来了展品换新，新增了一批珍贵展品。所以大家最近去的话，正能欣赏到这份换新后的完整展览。
3: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刚刚上新的这批珍贵文物，它们从敦煌市博物馆远道而来，堪称名副其实的文物天团。其中啊，有两件国家二级文物格外亮眼，一件是唐彩绘双人双马摹印砖，在青灰色的砖面上，两位胡服骑士并辔而行，生动再现了唐代丝路商旅的真实模样。另一件呢，是敦煌县志木刻版，记录敦煌历史文脉的珍贵实物。
4: 现场还能看到唐天马砖，砖上的天马尖声羽翼，昂首腾空，正是传说中卧蛙池出天马的实物印证。今年恰逢马年，更添一份吉祥寓意。此外，还有跨越千年依然色彩鲜亮的波斯银币、织锦、绢等丝路织物和古货币，无声诉说着当年丝绸之路上的商贸繁华与文化交流。
6: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7: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6: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4: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循着九色鹿的足迹，聆听主创匠心，跟随樊锦诗院长的声音，走进敦煌，感受敦煌文化背后的坚守与热爱。
3: 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仍在火热进行，四月上新的珍贵文物，藏着丝路文明的璀璨过往，也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大家不妨趁着好时节，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敦煌之约。
4: 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更多精彩内容欢迎通过云听 APP 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完整专辑并留言互动，和我们一同聊聊你心中的九色鹿，聊聊你眼中的敦煌之美。
3: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时光漫游机，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邂逅更多藏在时光里的文化与感动。我是乌丹，
4: 我是刘乐，
3: 拜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北京时间23:0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相伴。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1: 第85集，秦喵喵。
12: 业务部通知岳有威领受新任务，拍卖37辆豪车。豪车是真豪，最便宜的也值好几十万，上千万的超级跑车超过半数。这批豪车是法院不良资产的一部分，另外还有海内外的房产上百套，将进行线上拍卖。剩下的实物，比如古代字画、当代书画、瓷器和古玩杂项、名表和珠宝首饰等，都是线下现场拍卖。贝斯特一众拍卖师都有主锤任务。拍卖会被冠以用之于民的主题，拍卖款将用于改善公共设施，对高铁站、过街天桥和机场的楼梯进行改造，统一配备上下行电梯，方便负重的市民出行。还将在全省范围内打造方便残障人士的便捷通道，都是民心所向的举措。岳有威负责的那37辆豪车原本属于蔡小雨的独子蔡哲。蔡哲在云州是个挺出名的纨绔子弟，因撞上高速公路护栏和市中心隔离带，上过几次新闻。华彩窑炉是家族企业，当家人蔡小雨

0: 宇被查，被冻结扣押了个人全部财产，还将面临漫长的监禁。雪上加霜的是，集团对赌失败，上市失利，需回购投资方的股权，加上投资款和利息，共计8亿人民币。蔡小宇被扣押，投资方把蔡家母子和亲属都告上了仲裁庭。蔡家母子既要为蔡小宇的官司奔走，还得履行股东责任，但他们无力支付巨款，被迫出让股份还不够，蔡哲的37辆豪车也保不住了。大案里连着大案，钱里套着钱，云州全城都在期待用之于民系列拍卖会。公司的鉴定师也开了眼界，按以往的经验，大多贪官收藏的古玩字画多为赝品，有的还假得很离谱，相当于美院新生在景区里现场作画30块钱一幅的水平。但于伯清等人雇了几个高人帮着长眼，好东西颇不少。司法拍卖主力拍卖师石庆生本是豪车拍卖会第一人选，但赵志远说想让儿子也练练手，石庆生改而主锤名表专场。洪经理喊赵杰签字认领豪车拍卖会，赵杰回绝了。
1: 我对车没兴趣，连驾照都懒得考，你也是知道的吧。
0: 慈善拍卖晚会和天岩大厦拍卖两场拍卖会，让人看到岳有威的潜质。他情感充沛，感染力也强，理应给予更多锻炼机会。但豪车拍卖会是大场合，岳小实战经验丰富，发挥更稳定一些。洪经理难以抉择，吴小云问：有位做哪场啊？洪经理说：
1: 女人们的奢侈品多，首饰、衣服、鞋子、包要做好几场，我想让他负责两场。
0: 吴小云说：让有威做豪车。
2: 豪车拍卖会定在飞云湖公园广场露天举行，37辆豪车依次排开，面对所有老百姓现场拍卖，场面必然是人山人海。洪经理对岳有威推心置腹，老板钦点他主锤最有牌面的一场，可以说是隆恩，万望他真心。拍卖师们纷纷道贺，这说明岳有威被吴小云视为公司拍卖师里的牌面了。岳有威个人认为，从综合实力来看，玉小比他强，气质温婉大方，样貌也更出色些。吴小云却没选他，岳有威很怀疑，跟天岩大厦那场拍卖会有关。秦望截住秦山，被吴小云助理看出了问题，吴小云因此产生不太妙的联想，想再观测一回。网上司法拍卖的豪车评估价经常比市场价低，甚至是贱卖，然而问题也多，不可能真有大便宜给你占。省高院和贝斯特双方综合考量，为这批豪车举办传统型的现场拍卖会，之前有为期一周的预展时间，竞买人可现场测评车辆。岳有威带着团队成员去看车，蔡小宇为儿子买了个停车场，如今停车场被查封，蔡哲的车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落灰。众同事拍着照片，岳有威突然想，秦山不和父亲相认也好，巨额财富总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如果支配金钱的能力不够，可能会被反噬。为豪车做评估的公司在省高院有备案，工作很实事求是，连某辆车内饰破损不堪，主驾驶位座椅真皮开裂程度严重都如实公告。程鹏飞对照着公示表查看汽车，最便宜的那辆是5年前的款，但公告显示已跑了18万公里。黄婷说：
3: 怪不得便宜的吓死人。
2: 各方都很严谨，摆足了诚意。岳有威约了江天，他在豪车领域是专家。37辆豪车里，贵的那些江天大多开过，从性能到特点到心得说得洋洋洒洒，没开过的他找朋友问一声，也都收到了真知灼见。 岳有威对汽车了解并不多，把江天和他朋友的话都录了音。江天还提了个建议，这车呀，不开也会有问题。官方评估报告是去年年底出具的，有大半年了，你得找个行家再盘查一遍。岳有为想请江天吃顿晚餐，方瑶来了，一见到他就怒吼，
3: 他是我男朋友。
2: 岳有为说，
0: 不是前男友吗？
2: 方瑶冲过来就要甩他耳光，
3: 是什么都不关你的事。
2: 岳有为灵巧闪过，没有回击。大部分人分手都分得拖泥带水的，没准这俩人又能好得如胶似漆，他得给江天面子。方瑶不甘休，又是一耳光扇来，被江天拿住手腕推倒在沙发上就亲。岳有为拎包就走，唐沙阴险躲在暗处。方瑶多少是个坦荡人，想要什么都明着要，他表示欣赏。江天含住方瑶的唇，方瑶呜呜两声，投入地和他亲吻。显而易见，江天还是他的，他赢了。岳有为轻轻带上了门，江天下一秒就把方瑶推开了。他已看到方瑶锁骨边的吻痕，黑着脸问，是谁？
3: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几天也找过别人。
2: 我问你，他是谁？方瑶不说话。江天说，钟泽康。方瑶没否认，也没回答。江天起身往外走，被方瑶从背后抱住。
3: 对不起，我错了，你别去找岳有为。
2: 我不找他。
3: 你去找钟泽康。
2: 你走吧。
3: 你也找过别人。
2: 江天手一指，把方瑶轰了出去。你现在就走，马上。
0: 方瑶在走廊上站了片刻，确定岳有为走远后，按了下楼键。江天因为钟泽康对他发火，说明江天内心是在乎他的，他另找时间再来便是。现在他要去搞清楚江天是怎么知道钟泽康的。他对天发誓，他和钟泽康只是喝多了，有过一次。岳有为找洪经理汇报情况，申请再对37辆豪车做个检测，很快得到法院的反馈。
2: 啊，我们会配合你们的。
0: 随后，岳有为去江天介绍的一家车行，跟两个行家谈定合同。车不比其他拍卖物，好几万块起拍，还直接关系到人身安全，他得对从自己手上拍出去的东西负责。工薪小百姓既想图点便宜，又想有点享受，竞拍豪车很正常。但万一出了意想不到的状况，打起官司既费钱又受折磨。还有的人可能惧于和国家单位对峙，迁怒于拍卖师。张帆、张山对岳有为的报复让他心有余悸，小心行得万年船，永远是真理。岳有为带上众同事以及两个行家泡在车库里，细到驾驶位车门下方一道从前到尾的深度划痕，约12厘米长，都添加进公示里。行家们盘查出了新问题，岳有为把资料汇总提交到业务部，业务部一一做出整改。被老鼠咬坏线路的那辆车被拖到修车厂，维修费花了3万多块，加进底价。银耳羹在定时炖锅里炖了一下午，正好盛出来给岳有为吃，自己啃着黄瓜，幸灾乐祸地聊起方瑶。公司的人都在传他和钟泽康睡了，有鼻子有眼的，听说还传到江天那里了。江天拒绝跟方瑶复合，已找上了新欢。岳有为分析，传闻是钟泽康自己散布的，想断了方瑶的后路。古往今来都有男人设局套牢富家小姐，但方瑶不是善茬。据和云团传出的最新消息，方瑶在逼钟泽康道歉，承认他是捏造的，不然就让他辞职滚蛋，还扬言，
3: 我让你在云州也待不下去。
0: 岳有威泡在车友论坛，了解最贵的那辆车的知识点。正好起夜，岳有威还没睡， 正好很无奈，这人从小就有一种很单纯的价值观，只要

0: 要成绩够好就能横着走。这种观念促使他在一条道上勇往直前，对待学习和工作都有自己的方法论。你的地位由你的业绩带来，你就是自己的金字招牌。正好认为岳有威是对的，方瑶敢威胁钟泽康，但不敢对岳有威放狠话。云州这么大，不归方家说了算。
1: 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第一场拉开帷幕，秦山和江之行艺术馆的项目经理等人回国了。抵达云州是清晨，秦山在酒店办理入住，一回头看到岳有威走进大堂。江天受秦山所托，在云州为他物色了岩土工程师团队。江嘉林地理位置特殊，需要有专业人员负责地勘等相关工作，包括布地勘点、整理管理地勘报告等。等秦山完成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机电师等人也要跟进。秦山本计划先跟岩土工程师团队见个面，下午再和岳有威相聚，但岳有威提前来了，他喜出望外。岳有威还没吃早餐，秦山带他去酒店边上的面包房吃东西，迫不及待地捧出送他的礼物，是几对耳环，长的、大的，造型夸张的。岳有威掏出小化妆镜，放在耳边照着。
0: 都好看，你挺会买的嘛，给别人买过？
1: 伊娃和你有几分像，我看他挑过类似的。岳有威眉一抬，秦山接着说，她是江天交往的最久的一任女朋友。伊娃是时尚买手，热爱收罗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秦山去她常去的设计师品牌店买到这些耳环。岳有威挑出一副，用酒精棉片消毒戴上了。
0: 醉酒是多久啊？
1: 那年春假到暑假，他们一直在一起。岳有威笑了起来，
0: 还真够久的。
1: 江天准备了接风宴，让岳有威安排夜生活。岳有威听说项目经理是西班牙籍华裔，
0: 那就在 UH 酒吧有弗拉明戈舞。
1: 早餐后，岳有威去看同门邹家让主锤的瓷器和古玩杂项拍卖，上座率很高，凌云和玉晓也都到现场观摩学习。他俩是岳有威竞争司法拍卖主力位置的主要对手。邹家让这场平淡收场，成交率一般，多是收藏家和投资客买单，平常百姓纯粹是来看热闹的。柳成章对岳有威耳语，这是必然的，很多人家在用不锈钢盘子或搪瓷碗盛菜，瓷器有多美他们不感兴趣。
0: 下午，岳有威和同门师姐乔兰结伴观摩公司司法拍卖第一人石庆生主锤的名表专场，场面算是火爆。腕表是能带出去的东西，同等价格普通人大多会选择它，而不是一只花瓶。乔兰是叶之南的徒弟，比岳有威年长几岁，入行前在汽车网站工作过。岳有威请教到傍晚，请他吃晚餐，放了江天的鸽子。
2: 我们直接在酒吧见吧。
0: 江天透露一条消息，早上岳有威一走，秦山就不见了，中午没和大部队吃饭，下午和岩土工程师团队见面时他才回来。问他去了哪里，他只笑不说话。晚上吃完饭，秦山把碗筷一扔又跑了。江天和岳有威约在 UH 酒吧碰头。
3: 秦一整天都神神秘秘的，你把他喊来，我要审他。
0: 江天一行先进去，岳有威在门口等了一刻钟，秦山到了。他换了一身新衣服，白 T 恤配浅蓝色牛仔裤，像新雨洗过的春衫。等他走到近前，岳有威秀秀发现此人不光是打扮了一番，他还喷了香水。看来秦山把今晚当成正式约会了。岳有威好笑道， 江天教你的呀？
3: 这不是挺好闻的吗？竹叶香。
0: 你喜欢就好。岳有威手插裙兜，轻快地走进酒吧。竹叶香是好闻，不过秦山不用香水更好闻，清新朗然，如萧萧风起。秦山懂了，岳有威不喜欢他用香水，岳有威自己也不用，但他马上发觉今晚是来看弗拉明哥表演的，而不是像上次在纽约台下的人也跟着乱跳。他失望得很。岳有威说晚上要去酒吧，秦山一大早就跑去找舞蹈培训机构，跟着老师学跳弗拉明哥。太难了，难于上青天呢。他想起那天岳有威和正好跳的舞，比划给老师看。老师跳给他看，猜了一圈，
3: 是爵士舞，还有些踢踏舞的动作。
0: 秦山勤学苦练，终于等到岳有威召唤，撇下老师就跑。老师说慢着，从包里抓出香水就喷，还祝他今晚一举得手。秦山双脚踢踏踢踏，岳有威看明白了，他是学跳舞去了。岳有威说，
2: 我们换一家能跳舞的。
0: 秦山高兴坏了，换到附近的迪吧，他跳得像模像样。岳有威和他相对跳了一阵儿，几个年轻女孩过来，迅速和他打成一片。江天看呆了，
3: 天哪天哪，以前教你，你还说比格斗难。
0: 他转头对岳有威说，
3: 把自己绊倒两次，再也不学了。
0: 秦山说，
3: 是难，想着唐玄宗的马都会跳舞，我一定要学会。
0: 岳有威笑得快从椅子上翻下去了，看来这家伙送给外公的那只仿鎏金五马衔杯银壶没白买。江天眨巴眼睛，
3: 唐玄宗的马？你俩怎么有这么多暗号啊？
0: 秦山和岳有威笑成一团，岳有威在他头上比划兔耳朵。
2: 哪用专门去学啊，跳个兔子舞就好。
0: 秦山喝了半杯威士忌就开始说胡话，沮丧地说，
3: 不是猫了吗？
0: 岳有威打开手机通讯录，秦山看到自己的照片上有两只猫耳朵正傻笑。岳有威把他的名字改成秦妙妙。秦山抓抓头发，岳有威嘴角笑痕更深，删掉妙妙重新打字，
2: 妙妙是你的猫，不能重名。
1: 岳有威真好看，还总是坏坏的笑。秦喵喵，好吧，那就秦喵喵吧。尤其酒吧此时的音乐里，女声如娇吟，销魂蚀骨。秦山盼着岳有威像上次在纽约那样挨个亲过众人的脸，但今晚正好他们都不在，秦山的期待落了空，悻悻然去叫酒，扭头就看到江天和其中一个女孩吻到了一起。女孩小脸大眼尖下巴，岳有威问，
2: 真和方瑶分手啦？
3: 秦山摇着头子很气恼，但凡他睡个能看的有品的，我都能回收几天。他倒好，什么脏东西都往床上带，侮辱谁呢？
1: 钟泽康风评极差，相貌也一般，岳有威晃着手掌试探道，
2: 那下次该删他，我照删不误哦。
3: 删吧删吧，天下名气多的是。
1: 众人离开酒吧，江天和女孩搂搂抱抱，秦山得倒时差，岳有威不让他送，但他坚持喊出租车送岳有威回家。街对面一辆黑色汽车悄无声息地开走，几任跟踪者都说，秦家大公子眼里只看得见岳有威，岳有威但凡有点头脑，就会死死抓住他。叶之南想从秦公子手里抢人，恐怕没希望，而且他看起来也没有要抢的意思。唐沙今夜亲眼看清楚了，他们此言不虚，他得飞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和那个叫陈香的女人交交手。贝斯特的员工说，叶之南和陈香不知何故分手。之后，陈香回到童年时生活的维多利亚小城， 入了教会，穿黑衣，再无欢颜。夜机上，唐莎的感受难以自明。
0: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

0: 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八十六集，他对你有点不同了。
4: 江天一觉睡醒，昨晚在酒吧跟他一拍即合的女孩在梳妆打扮，他得回家换衣服再去上班，不能穿昨天那套，否则全部门的同事都将知道他夜不归宿。江天搂住他，
3: 上午请假，先去吃早餐，等商场开门我陪你去选。
4: 酒店就餐区，秦山对江天说，
3: 那边的橙汁很好喝。
4: 江天张口就来，
5: 谢谢爸爸。
4: 秦山第一次向岳有威表白那天，江天说，
3: 他要是同意我喊你爸爸。
4: 秦山傻乐，
3: 小薇不是我女朋友。
4: 江天说，
5: 还不是而已。
4: 女孩去帮江天取餐，江天抓起秦山盘子里的烤面包吃。
3: 据我观察，你很有希望。
4: 秦山的眼睛刷一下亮了。
3: 啊，观察到什么了？
4: 江天说不出一二三四，但岳有威昨天跟秦山说话，脸上泛着柔光，眼睛不自觉地弯起，声音也软软的，很甜腻。女人在她感兴趣的人面前都这样。江天说，
3: 他对你有点不同了，你没发现？
4: 秦山看不出岳有威态度有变，从一开始岳有威就对他很好，并且能够宽谅他的无知和幼稚。女孩端来橙汁，江天拿起来就喝。
3: 具体也说不上来，反正你优势很明显，坚持住啊。
4: 秦山问，
3: 我有优势？
4: 江天点头，
5: 多得很，脸皮厚，人也钝，熬得住。
4: 秦山哦了一声，这叫优势。女孩接口道，
6: 我听懂了，水滴石穿，是不是？
4: 江天语重心长，
5: 对，我女人是明眼人吧。
3: 哎，但有一条啊，你得严防死守，别让她和她那位师兄经常见面，否则你这江山打不下来。
4: 叶之南和岳有威不可能永远不见面。秦山喝了一大口苦咖啡，仇人。江天指指自己，
5: 你看看我就知道了，情场上唯一的败绩就是被叶打败了，你自求多福吧。
4: 伊娃才是他的败绩吧。那个夏天，江天把头埋在膝盖里，泪如雨下。秦山瞧着江天，女孩问他，
6: 你们在说谁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哦，秦山。
6: 啊，我叫费文静，女字旁加一个青。
4: 但他不知道秦山记不住江天大多数女朋友的名字。江天说过，只要他把最贵的酒点上一打，女孩就会自动贴上来。很久没见到江嘉玲的孩子们了，秦山上午和团队开完例会去买零食和玩具，再找岳有威。
3: 中午我们去吃广东菜吧。
4: 昨晚两人就约好了吃午饭，但岳有威说夏至刚才联系他了，
6: 他要来找我，要不你先来我办公室喝茶。
4: 秦山也想见夏至，打车去贝斯特。赵志远和赵杰并肩走出大楼，秦山从出租车上下来。
3: 哎，赵先生您好。
4: 赵杰笑问，
3: 哎呀，回国了，来找有威啊？
4: 秦山点头往大楼里走。赵志远转头看他，
3: 有威男朋友？
4: 赵杰谨慎地回答，
3: 好像还不是。
4: 赵志远问，
3: 哦，富二代吧？
4: 赵杰本想说秦山可能是秦旺的大儿子，把话吞回肚子里。吴小云另外几项生意父亲也入了股，两人以利益结盟，走动得频繁。既然岳有威没声张秦山和秦旺的关系， 他就不给岳有威找事。作为同事，岳有威对他无可挑剔。
3: 话说回来，这对父子关系瞒不了太长时间。秦望硕大家业，总得找个继承人。吴小云的儿子吴征还在读高中，但秦山子承父业，秦望不培养他，还能培养谁？赵杰近来对父亲很有点意见，父亲明知自己对司法拍卖没兴趣，上次强行让他主锤那套法拍房，这次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古代书画本可以和当代合并一场，文房用品也能和古玩杂项合并，但赵志远和业务部协商，将其拆分开来，让儿子主锤当代书画及相关物件。赵杰想不通，你干嘛非让我去做司法拍卖啊？赵志远不悦，哼，豪车你不坐，你说你对汽车没兴趣，当代书画又怎么你了？犯罪分子的古代书画尚有好东西，但当代书画几乎是名流的敷衍之作，社交场上相互交换和吹捧所用，多半还写有某某雅正、某某孝存、某某清鉴等敬词，怎么拍卖？赵志远说，你那场文房用品居多，他们又没写名字，还多是好货。赵杰似有所悟，父亲也许是想请李东明到场，如果李东明对哪件物事有偏爱，下次父亲就能按图索骥送去了。李东明收不收是一回事，父亲送不送是另一回事。赵杰很气闷，晚上不回家吃饭了，我和娜娜去苏州吃面。娜娜说剧组很累，今天下了戏就瘫了，最近都半个月没约会了。赵杰喊来司机小贾，油门一踩，奔向位于临市的影视基地。
4: 秦山一进门就又看到墙上的美林大事有静气，岳有威给他倒茶。
6: 袁婶说严奶奶早就修复好了瑞鹤图，你下次捎来啊。
4: 夏至在欧美拜会了很多客户，岳有威和他交换礼物，是他在美国做完伽马刀治疗就买好的日本香，香气纯正，长条香盒上是娟秀的楷书云锦。夏至送出的是一件汉代瓦当，装在四方盒里，它保存得很完整，称得上是全品，上面刻有长乐未央四个字。瓦当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构件，它是接近屋檐的铜瓦的瓦头，形状有半圆或圆形，表面多装饰有花纹或文字。它既能保护房屋船子免受风雨侵蚀，又有装饰功能，秦山对它不陌生。夏至这件长乐未央是在伦敦一个拍卖会上拍得的，不贵，但寓意好。岳有威喜滋滋地摆上办公桌，把沙漏靠在他背后当支撑物，连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别人送礼物这么有创意，自己却只送了司空见惯的耳环，秦山心里不是滋味。夏至是岳有威的同袍，自己都被比下去了，叶之南是岳有威的心上人，怎么办呢？夏至近来周游列国，收获颇丰，三人在贝斯特旁边的餐厅吃午

0: 午餐。夏至讲到专业时，岳有威时不时对秦山做补充说明。秦山很懊恼，夏至在台上讲得好，在台下也能自如表达。他想自己还得继续练习和别人沟通，不能把外事都交给项目经理。慈善拍卖晚会过后，岳有威和夏至各忙各的，一直没见上面。吃完饭，三人换到二楼的咖啡座接着聊。业务部门为夏至的秋拍筹集了不少好东西，但是也有遗憾。一位老客户出让吴道子、李公麟和赵伯驹等人画作，夏至寄予厚望。赵志远带着人欣喜地扑去，但经过鉴定发现，仅有赵伯驹一件是真迹。另一名藏家收藏的无名画作是汴京水系争标场面。有清明上河图的局部魅力，全图千余人，微小如蚁，但神情生动，姿态各异。图画左侧的粉墙上有楷书张择端成进五字款。赵志远率领的鉴定团队内部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张择端早期作品，也有人认为是南宋人的摹本，但公认此等精细熟练的工笔画出自高手。赵志远请来鉴定大家一同鉴别，采纳了南宋摹本的结论。画作被命名为《汴京水系图》，作者佚名，立刻下去了好几个价位。赵志远叹息：
1: 哎呀，没办法呀，总得为买家把好这道关啊。
0: 聊到半途，美术指导常伟亮来了。赵常嬉皮笑脸的，管岳有威叫妹妹，还拍秦山的肩。
2: 大建筑师，嘿嘿，好久不见呐。
3: 常伟亮刚和一部武侠电影签约，是清朝背景，有关血滴子的故事。电影换了7波编剧，在做第16版剧本。如此没头没脑的折腾人，注定是烂片。常伟亮不急。但他去年接的历史证据正式立项了，他要忙起来了。电视剧主线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戎马一生。常伟亮想多了解朝代服饰、朝堂和府邸的制式，以及当时的习俗等。岳有威昨天就跟夏至通了气，夏至说，让他来找我。宋代古画史料价值高，还时有精巧的建筑和家具可看。岳有威拉上秦山，一同去夏至办公室。秦山明天才会江嘉林，乐得和岳有威多待一阵子。但他很容易就发现，岳有威和夏至之间非常亲厚，也非常默契。夏至为常伟亮讲述古话，岳有威端茶倒水拿点心，夏至没往那边看，就能精准地接过茶杯。他说到某幅作品，岳有威立刻能从自己的资料库里把对应的图片翻出来。秦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岳有威说他是自己人，但夏至是岳有威自己人里最要好的那个。他观察到，岳有威和郑好之间虽然很亲昵，但他面对夏至，眼中无时不刻不带着笑意。是很喜欢、很欣赏一个人才会有的目光。岳有威每次谈到齐冉和杨成时，眼中也会有这种光彩。秦山忽然觉得，正好是岳有威的亲人，但夏至、齐冉和杨成等人才是岳有威主动喜欢、主动选择的朋友。他甚至有一种感觉，岳有威一定喜欢过凌云。凌云那样恶劣地对待他，但他依然体恤凌云。慈善拍卖晚会现场，夏至统共只和秦山说了几句话，秦山误以为他也不能说，油然生出亲近感。当晚他查看夏至主锤的拍卖会，才明白人家口才很好，只不过在拍卖台下，他只愿跟看得上眼的人说话。这次见面，秦山意识到，在夏至心中，岳有威也是他极其重要的朋友。他为常伟亮讲解一下午，只因受岳有威之托。当他讲完，常伟亮请他吃晚饭，他恢复冷淡。不用了，

0: 夏至对岳有威说声我走了，就离开了办公室。岳有威一句都没留。秦山更低落了，特别好的朋友才不用事事客气。岳有威对秦山可没这样，自己上次给岳有威买回国的机票，岳有威说下次一起旅行，费用归他，还强调了好几遍。常伟亮招呼岳有威，
1: 哎，妹妹，我们去吃饭。哎，大建筑师，你也一起啊。
0: 大建筑师双眼无神，呆滞的像是快睡着了。岳有威记得秦山很不喜欢常伟亮，推辞说，
2: 我晚上还有事儿呢，下次带您去库房看具体细节，我们再约饭吧。
0: 送走常伟亮，大建筑师想出能为岳有威做什么了。
1: 小薇，今年秋拍你那场预展陈列台我来做。
0: 岳有威笑着拍掌，
2: 那我们今晚去吃海鲜粥，还上你团队的人一起。
0: 江爷爷赠送腰刀时托付岳有威出面带团队和郭立川接洽，但月底就是豪车拍卖会，这些时日岳有威必然很忙碌，秦山不让他随行。饭后岳有威和团队成员聊到夜深，秦山在一旁补充。
3: 第二天一早，秦山和团队成员回江嘉陵，下午一起去见郭立川书记，岳有威全程连线，随时策应双方的沟通。晚上回到善思堂放下行李，秦山跑去百潭湖看望他种在湖畔的那只蔷薇。出国前他嘱托小五代为浇水，小五一定偷了懒，但他活得不错，枝条齐发，形成了伞骨架般的株形。蔷薇不是娇气的花。秦山修了枝条，除了草，坐在湖边沉思。他刚来江嘉陵时，是江家在本地的远房亲戚为他跑前跑后的张罗，工人队伍都是对方找来的，一晃快两年了，他并没有多大长进，还得依赖岳有威辅助，所以他必须坚持训练口头表达能力，早点和团队的人相处无碍。他很想当个让岳有威欣赏的朋友，能像夏至那样和他交流。
0: 赵杰负责主锤的拍卖会在即，赵志远登门去请李东明。这次文房用品质量很高，笔墨纸砚不用说，单单是田黄石就有几十块，大块，漂亮极了，质量之高没得挑。李东明说没空，赵志远一走，他给岳有威发信息，杂项不归你主锤吗？李东明已经是几次主动问话，岳有威再搪塞就不合适了，但想到要去见李东明，岳有威心怀抵触，散步去飞云湖公园踩点。工作人员在广场上搭建拍卖台，岳有威默念拍卖词，杨成约他见面。上次天岩大厦拍卖会正赶上杨成去北京和男朋友罗向辉医生小聚，还特地订了花篮。岳有威赶去杨成上班的云豪酒店，跟罗向辉的一位患者家属见了面。对方对其中一辆车很感兴趣，但比市场价便宜太多，他担心有隐患，想问问内部信息。岳有威详详细细地为对方做了介绍，他的心安定了，支付了净。

0: 赵直说了，杨成在原单位没少见李东明那种人，一听就明白。建议约在公共场合见面，面子给到了，大庭广众之下，李东明不可能不顾脸面。
1: 每周六下午，李东明都会去少年宫给小学员辅导书法。当天中午，岳有威赶去少年宫，就近找了一家路边小馆吃小菜。同样是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岳有威主锤的是最好的那场。方瑶愤愤不平，江天不肯和他复合，岳有威绝对添油加醋挑拨过。可岳有威凭什么事业感情双丰收？方瑶找上岳有威团队的实习生，轻易问到岳有威的动向，为之一喜。上次区区慈善拍卖晚会，李东明都到场了，还欣然上台。这一次拍卖会阵仗大，赵杰却请不来李东明，岳有威跟那老头必然有情况啊。慈善拍卖晚会善款监管工作组人员都有秦山的联系方式，方瑶拨打过去对秦山说，
2: 你追的千辛万苦的女人，再对糟老头投怀送抱哦。
0: 明天下午就是豪车拍卖会了，岳有威把记事簿上已落实的工作一件件划掉，在小饭馆消磨到下午两点，夺取少年宫。小学员们都想拿到本月的优胜证书，全力认真书写。岳有威不请自来，李东明很意外，喊上一名男老师。啊，单老师对古玩也很有兴趣，一起聊聊吧。少年宫是老楼，院子很大，三人在凉亭里闲谈。单老师对古玩一点都不感兴趣，但知道李东明是在避嫌。一个两袖清风的退休官员，被打扮得朴素但还是很漂亮的年轻女人找过来，能不注意点吗？单老师自认是李东明的知心人，无论岳有威说什么他都会接上两句，被旁人瞧见只当岳有威是他的学生。岳有威送出给李诗云的礼物是几只手工发箍，花色都很好看，是他当小女孩时喜欢的小玩意儿。正待告辞，李东明说他今天得给孩子们评赏，颁发奖状。崔老师请了病假，你帮着打打下手吧。岳有威却之不恭，随着李东明去辅导员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一名男性工作人员，跟两人打过招呼，就知趣地背过身，专心看书。岳有威帮李东明选出软笔和硬笔书法若干幅，李东明看了他一眼，哎呀，站着多累啊，坐吧。岳有威坐下，李东明从鼓励奖写起，写到三等奖，他的胳膊和腿就贴过来了。正当岳有威决意不忍时，秦山忽然跑进门。
1: 办公桌是四角立柱，桌面底下无遮无掩，秦山一眼看到两人并排而坐，岳有威的裙子被撩到膝盖上，李东明的裤管亲密地蹭着他的腿，面上却一派祥和。李东明写字盖章，岳有威把证书放在旁边晾一晾。岳有威来不及想秦山怎么提前一天来云州了，如释重负地站起身，秦山冲过来拽着他的手就走。岳有威抓过搁在桌上的包，回避了李东明的眼神。看书的工作人员没说话，身后的李东明也没说话。岳有威被秦山拽到门外，他想挣脱秦山，秦山不放手。两人较着劲，一路走到院子里。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8: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9: 第51集，波才的眼泪。波才磕头告诉王夫人说啊，他让他找的宝贝给找着了。王夫人眼前一亮，迫不及待地问，是什么宝贝啊？波才清了清嗓子，颇为得意地对王夫人说，请夫人听老奴细细禀来。近日老奴得到一个重要消息，在那终南山有一位方外的高人隐士，他有一种宝贝名为姬香金。嗯？王夫人颇为疑惑地重复了一句，姬香金？波才一脸神秘地说，对，是姬香金。听闻女人将这个宝贝涂抹在肚脐之上，便可通体喷香，且香味持久不散，对男人能起到迷惑其心、诱惑其身，使其欲罢不能、终日迷恋、朝思暮想的神奇效果呀。听波才这么说，王夫人不禁来了兴趣，啊，会有如此神妙之物？波才点了点头，继续说，有。

0: 刘派人多方打听，终于寻到了那位方外隐士。谁知那隐士却说非千两黄金不卖。哎呦，后来好说歹说，老奴才以500两黄金的价格买下了这鸡香金。这不，宝贝刚刚到手，老奴这就赶紧给夫人您送过来了。王夫人闻听喜出望外，啊，这可是世间罕有的宝贝，快拿出来给本宫看看。波才小心翼翼地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包裹，恭恭敬敬地递到王夫人手中。王夫人接过来，迫不及待地把包裹打开，只见里面是一个朱漆打造的小盒，做工非常精致。他刚想打开，只听得波才断喝了一声：慢，夫人，夫人千万不要打开。王夫人颇为不解，啊，不让我打开，这是为何呀？波才捂着嘴，妖里妖气地笑着，哼，瞧把夫人心急的。那隐士特意说了，此物不是世间凡物，打开使用需在密闭不见光之处开启，否则一旦见了天光，那香味就消失了，效果也就没有了。王夫人这才明白，哦，原来如此，本宫稍后回内室再看。说着，王夫人把朱漆小盒握在手里，好一阵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波才在一旁看着王夫人的表情，忽然假装捏着自己的大腿央告着：哎呦，老奴为了给夫人寻的此宝贝，哎呀，可真是跑断了这双腿喽。然而王夫人却暗自撇着波才，就像没听见一般，仍然抚摸着朱漆小盒。突然他一抬头，把脸一沉，对波才说：公公，你可知此乃媚道之术，我朝律法严禁施用巫蛊之术，一旦这事情泄露，可是死罪吗？
1: 哎呦，波才一听啊，惶恐的赶忙跪地磕头。刚才他还想讹诈点赏金呢，这会儿就说：啊，夫人，老奴一片忠心对夫人，老奴的下半辈子还仰仗夫人您的提携呢，此事定当守口如瓶啊。
0: 王夫人听到这句话，脸上的颜色好了许多，她嗔怪地对波才说：哎呀，公公这是严重了，公公是本宫的至信之人，本宫怎么会不相信公公呢？说着他指着桌案上一个蒙着红布的黑色托盘对波才说：这里有1000两黄金赠与公公，还请公公不要推辞哦。
2: 哎呀，看您说的，能为夫人分忧，那是老奴的福气呀。
0: 波才看着那个托盘，一双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一把把托盘端在怀里，然后谄媚地对王夫人说：
2: 如今丽夫人正怀着龙种，暂不能侍寝陛下，夫人您这不正好是个最佳的时机吗？
0: 还是公公为本宫想的周全。王夫人对波才的这句话颇有赞许。行，宝贝有了，下面要做的事就是得让景帝来依兰殿了。王夫人沉思了片刻，忽然面色一转，好像略有伤感地说：
2: 哎，其实呀，现在还有件事真要麻烦公公了。夫人您说。
3: 唉，我儿刘彻年已近5岁了，而陛下日理万机，父子俩聚少离多，彻儿日夜盼着能与他父皇多见上几面，
0: 还劳烦公公在陛下面前为我儿说上几句贴心的话，请陛下闲暇时来这依兰殿看望看望彻儿。然后王夫人顿了顿，若有所指地说，事成之后一定不会亏了公公。那波才何等的聪明啊，马上明白王夫人此话的真正意图，不就是拿刘彻想父亲当个幌子，实际上就是想让他想方设法把景帝引到王夫人住的依兰殿来吗？波才点了点头，也装出了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估计这俩人在现在啊都能考上表演系。哎，对，波才说，
2: 父子之情，天伦之乐，夫人您可真是贤淑怀德呀。您放心，您放心，老奴一定将陛下请到您的寝宫里来。
0: 就这样，赚了个盆满钵满的波才喜滋滋地出了王夫人的依兰殿，他迎面正好跟急匆匆奉诏去传旨的吕老焕撞了个满怀，他那个托盘里的1000两黄金被撞了一地。哎呦，这么多的黄金！吕老焕看完了以后惊讶地指着满地的黄金说，
2: 你这是？
0: 波才阴阴地盯着吕老焕，
3: 哼，老东西，
2: 怎么你要到陛下那里告发我不成？
0: 失宠的吕老焕被波才阴狠的气势震慑住了，他那皱巴巴的老脸怯懦地低了下去，没敢作声。说实话，他吕老焕自己心里最清楚，如今的他哪里还有实力去斗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呢？怪谁呀？怪只怪自己当年瞎了一双眼睛看错了人，这样须发皆白的年纪，算了，很多事都想开了，苟延残喘地活着吧，过一天算一天。别看他没说话，波才肆无忌惮地反而手指着吕老焕阴阳怪气地说，
2: 哼，谅你也不敢，老老实实当你的差，如今已不是你风光的年景了，是也不是啊，我的师父。
0: 吕老焕尽量回避着波才凌厉的眼神。就这样，波才收拾好黄金扬长而去。吕老焕看着波才嚣张跋扈的背影，一句话也没说，哀叹一声，转身走了。几天后的傍晚，未央宫内，景帝刚刚处理完一天的政务，坐在龙椅上，有些疲惫地伸了伸腰。小宦官照例献上摆有各宫嫔妃名牌的托盘，让景帝选择今晚在哪位嫔妃的寝宫休息。景帝连看都没看，闭着眼说，
3: 传旨，今晚朕在丽夫人的若英殿休息。
2: 小宦官怯怯地说，可是陛下，丽夫人如今正怀着龙种，无法侍寝呢。
0: 景帝有些愠怒，
3: 朕的事还要跟你说明白吗？
2: 奴才不敢，奴才遵旨。就在此时，
0: 旁边侍候的黄门令波才不知什么原因，用袖子捂着脸小声地抽泣起来。景帝疑惑地看了看波才，
3: 波才，你这是怎么了？为何抽泣呀？
0: 波才赶忙跪倒，他哽咽地对皇上说，
2: 启禀陛下，老奴今天路过王夫人的依兰殿，见皇世子刘彻 坐在大殿门口的台阶上，若有所思地在那唱歌呢。那歌声啊，奴才听了不能不落泪呀。
1: 景帝见波才莫名其妙地哭，又听说是因为波才听到刘彻在依兰殿外唱歌所致，立刻来了兴致。
3: 哦，彻儿他唱的什么？说来给朕听听。
1: 波才仍然是哽咽地说：
2: 回陛下，皇世子刘彻唱的是《诗经·小雅》中的一个片段。
1: 景帝听着觉得很有意思。
3: 哦，那你给朕学学彻儿唱的是哪一段呢？
2: 奴才遵旨。
1: 说着，那波才就真的学了起来。那词是这么唱的：
3: 父兮生我，母兮居我，生我畜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1: 什么意思呀？这是《诗经》中一首很著名的诗歌，讲述了做儿子感念父母的生养哺育之恩，就是想要报答父母的心情。诗词是情真意切，歌声哀婉动听。听着听着，汉景帝不由得为这首诗歌深深感染了，眼圈里渐渐地湿润了。景帝心里暗想：是啊，我的彻儿都快五岁了，朕这个做父亲的都没能好好的陪过他几次，孩子唱这首诗歌是在想念他的父亲呢。
3: 走，摆驾依兰殿。
1: 景帝说着站起来，迈步向殿外走去，同时吩咐着波才。波才应诺着，赶忙擦擦眼泪，紧跟在景帝身后一起出去。这下旁边负责传旨嫔妃侍寝的小宦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陛下，那丽夫人那边奴才如何回复？
1: 景帝头也不回，边走边说：
3: 你去丽夫人那里去传旨吧，就说朕晚上过去，现在先去看看儿子。
1: 话说依兰殿外，在波才的搀扶下，景帝下了銮驾。此时王夫人的贴身宫女莫离带着两个小宫女儿从依兰殿里飞也似的跑了出来，忙不迭地跪在地上接驾，显得好像很慌张的样子。嘿，都是一群好演员。波才看了看他们就说：
2: 圣驾已到，为何不见王夫人出来迎驾？
1: 再看莫离结结巴巴的回禀：
2: 陛下息怒，夫人现在不便接驾，请陛下恕罪。
1: 波才发怒了：
2: 混账，还不快去知会王夫人出殿接驾，难道要陛下在这殿外苦等不成吗？莫离哆哆嗦嗦：陛下来的突然，夫人不知道陛下驾到，奴婢们 不敢惊动夫人。
1: 景帝见此情此景，心中是顿生一斗：什么情况啊？莫非王夫人背着朕搞什么见不得人的苟且之事不成？想到这儿，景帝不由大怒，也不等王夫人出来迎驾，不由分说径直向殿内大踏步走去。莫离赶忙跪在景帝眼前，他阻挡着景帝的路，被景帝毫不客气的一脚就踹开了：
3: 该死的奴婢，给朕起开。
1: 等景帝怒气冲冲地闯进依兰殿，波才在后面冲莫离使了个眼色，莫离赶紧识趣的悄悄的在外边把依兰殿的大门关上了。再说景帝一进的依兰殿， 他马上闻到了一

0: 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这香味儿闻到鼻子里，说不出来的舒畅，而且还有那么一小点暧昧的冲动。景帝循着香气向里面一路找去，过了正堂，来到后面的寝殿，只见寝殿的门关得紧紧的。走到这里，景帝觉得这香气更加浓郁，并且隐隐的似乎听到寝殿里有水的声响。寝殿门上的窗户都是用半透明的白纱蒙着，景帝隐约看到里面有人影晃动。他暗暗压住怒火，心想，这回要是抓住了王夫人不守妇道的证据，一定严惩不贷。景帝屏气凝神，悄悄把眼睛贴近白纱窗，向里面偷偷望去。这一望可不要紧，把个景帝看的是瞠目结舌。只见寝殿内的正中央放着一个巨大的木质浴盆，一个肤白如雪的性感少妇全裸着娇躯站在大浴盆里，正在沐浴。少妇那婀娜的后背正好背对着寝殿内室的门，这少妇看上去20岁出头的岁数，正是娇艳奔放的年纪，一头乌黑发亮的披肩长发甩在后背上，那肌肤白嫩的可人，映衬出她凹凸有致、曲线妙曼的惹火身材，简直美艳之极。景帝正看着的时候，只见那少妇微微侧了侧身，将一对高耸丰硕的双峰显露得愈隐愈现。只见这少妇半仰着头，微闭着一双美丽的眼眸，用一只手端起盛满了水的木舀子，将水从头顶倒下，而另一只手则轻柔抚摸着自己平坦而富有弹性的小腹，然后借着水劲儿，唰啦的一甩青丝，那韵味十足的妩媚。这一甩不要紧，更加浓郁的香气也在这一舀水的一泼中扩散得愈发强烈了。景帝看到这儿，这浑身是越来越燥热无比，身体里的欲火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篝火，又被撒上了一瓢油似的，简直欲罢不能了。景帝心想，这不是朕的王夫人吗？如此的美人，怎么从前从来没觉得她如此的迷人呢？景帝看着看着，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欲火，他不假思索地猛地一推门就闯了进来。王夫人突然听到推门声，赶忙回头去看，一看是汉景帝干涸着双唇，两眼直勾勾地站在寝殿门口，他吓得两手捂住私处，慌乱地问：“陛下，陛下，您这是？”王夫人这时一双明眸媚眼如丝，怯懦中略带娇羞的柔声说：“陛下，您可吓坏了臣妾了。”景帝不听则已，这一听到王夫人吐气如兰的柔声浪语，更好像是被勾了魂似的，迫不及待地脱去宽大的龙袍，然后就向王夫人扑了上去。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52集，使命召唤。这天晚上，若英殿内，日头落山前，就接到了小宦官传来侍寝旨意的厉夫人，早就在若英殿内等候接驾了。厉夫人当时已经怀孕了，挺着大肚子，特意亲自洗好了汉景帝爱吃的果品，装了满满一盘。可是左等又等，景帝就是不来，都已经到了掌灯的时候了，仍然不见景帝的影子。这要是在往常，景帝处理完国政就会早早的过来和自己扯上几个闲段子开开心，今天这是怎么了？二更都过了还不见景帝来，李夫人等得心焦，差宫女星儿去打探。过了好半天，星儿才回来禀报说，启禀夫人，陛下傍晚时前往王夫人的依兰殿看望皇世子刘彻，进去以后到现在都没出来。厉夫人听到这儿，眼里泛起一阵惆怅，呆呆地望着桌上装满的果品没有出声。另一个宫女吴娟则说，夫人，您身怀有孕，不便太晚休息，陛下也许今天不来了，要不您先休息吧。厉夫人轻轻叹了口气说，唉，那怎么成，万一陛下一会儿来了，谁来服侍陛下休息安寝呢？说着她向星儿和吴娟等宫女摆了摆手，你们先去睡吧。星儿吴娟无奈，纷纷退了出去。偌大的若英殿内，只有厉夫人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殿中央，苦苦地等候。孤独的烛光闪烁着映在厉夫人的脸上。再说依兰殿的寝殿内，景帝缩了缩鼻子，那香气仍然绕梁不绝。他不禁问王夫人，爱妃啊，这扑鼻的香味儿是从哪里来的？王夫人微微抬起头，把一张美艳的脸对着景帝的脸说，陛下，此事说来就神奇了，臣妾昨晚休息时做了个梦，梦中一个好似神仙的老仙翁出现在臣妾身前，问臣妾此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哦，爱妃是怎么说的？臣妾对老仙翁说，能让陛下欢心，让陛下忘忧，就是臣妾最大的欢心。那老仙翁说，这好办。说着就冷不丁用拂尘对臣妾的身上就是一戳，这一下把臣妾就给吓醒了。谁知啊，这一醒来，臣妾的身上竟然通身散发着香气，终日不散呢。听王夫人这么说，景帝睁大了眼睛，真有这么神奇呀？看来这是上天对朕的恩赐了，可不就是吗？那朕可要闻个够了。就这样，景帝一把把王夫人按倒在榻上， 此时景帝早已经把去丽夫人寝宫休息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从这一天起，景帝几乎每天都点选王夫人侍寝，他对王夫人的迷恋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就连丽夫人那里也渐渐去得少了。自此，王夫人抓住了丽夫人怀龙种无法侍寝的大好良机，凭借波才进献的姬香金，终于获得了景帝的独宠，这为他日后问鼎皇后宝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2: 莫离急切的呼唤把王皇后的思绪再次拉回到现实之中。王皇后稳了稳思绪，她抬头看到莫离一脸焦急地看着她。王皇后不解地问，
3: 怎么了莫离？
2: 莫离赶忙把一卷绢书呈给了王皇后，
3: 皇后娘娘，暗探刚刚送来这个。
2: 王皇后听到暗探这个词儿，赶忙接过绢书打开一看，脸上的表情马上僵住了。莫离看着王皇后的表情，莫名其妙地问，
3: 皇后娘娘，绢书上面写了什么？
2: 王皇后眼神十分复杂地看着殿外，表情严峻地叹了口气说，
3: 真是祸不单行啊，陛下去了丽夫人的坟茔，他有意要重审当年的丽夫人巫蛊案和废太子谋反案。
2: 这天夜晚，魏将军公孙贺的府邸，公孙贺提着一个食盒和一只点亮的烛灯，独自一人来到自己将军府的后花园。他穿过树影摇摆的绿荫走廊，来到花园尽头的一块巨大的假山石近前，停住了脚步。公孙贺左右看了看，四下无人，然后在假山石的一块凸起上按了一下，只听见假山石内部发出了轰隆隆一阵沉闷的响声。随着这阵轰响，假山石的中间裂开了一道黑洞洞的缝隙，这个缝隙不算大，仅能容得一个人通过。公孙贺又警觉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确定没人跟随，他就一闪身钻进了裂缝中。裂缝里是一条纵身向下深不见底的楼梯，公孙贺用烛灯照着黑暗处的台阶，沿着楼梯一步步地向下面走去。约莫向下走了一阵，楼梯终于到了尽头，眼前出现了一个足有正堂大小的空间。公孙贺用蜡烛点亮了偌大的空间里仅有的几盏烛灯，微弱的烛光可怜巴巴地闪烁了起来，但是照明的效果实在有限，空间里仍是昏昏暗暗的。公孙贺提着食盒继续向里面走，在空间的尽头影影绰绰地闪现出了一个大笼子，笼子里竟然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看身形是个男人，他浑身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变成了一条条已经分不清颜色的碎布条耷拉在身上，一头肮脏的头发杂乱无章地披散在眼前，这些头发把这个人的整张脸几乎都遮起来了。很明显，这个人被关在这里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这个人静静地坐在笼子里，对公孙贺的到来充耳不闻，只是

0: 低头一语不发。公孙贺走到笼子前，把竹灯放在边上，和笼子里男人的坐姿一样，自己盘腿也坐了下来，然后把食盒打开，从里面取出了几碟菜和两壶酒，把其中的一半的菜和一壶酒顺着笼子的缝隙塞了进去，推到那个男人的近前，然后把剩下的一半菜整整齐齐地摆在自己的面前。公孙贺轻轻地给自己满了一杯酒，然后端起酒杯对着笼子里的男人做了个敬酒的手势，就一饮而尽。此时笼子里的那个人也端起了一杯酒，却没有做出回敬的姿态。那个人隔着蓬乱的头发帘把酒喝了下去，然后自顾自地吃起菜来。公孙贺又喝了一杯酒，
1: 老朋友，我又来看你了。
0: 那个人一语不发，仍旧低着头在那儿吃着菜。公孙贺端着酒杯看着这个人过了良久，不禁扑哧一声哑然失笑，不由得轻叹了一声，
1: 哎，我这个手握京师南北两军兵权的堂堂魏将军啊，唯一可以推心置腹说说心里话的朋友竟然会是你。
0: 说着公孙贺又敬了那人一杯酒，而那个人依旧自顾自地喝酒吃菜。喝过了这杯酒，公孙贺又是轻叹一声，不腻的袖子擦了擦嘴角，然后一双炯亮的眼睛透过脏乱的头发缝盯着笼子外面的公孙贺，等着公孙贺自己说出答案。公孙贺悠悠地晃着脑袋，就像自言自语地说，
1: 100多年前秦国的宣太后闵八子啊，又杀了末代义渠王，李国500年的草原强国义渠国被灭国了，骁勇善战的义渠人从此销声匿迹，而末代义渠王的子孙们为了躲避屠戮，不得不一代又一代的隐姓埋名，四处躲藏。
0: 公孙贺郑重地把一杯酒缓缓地洒在了地上，然后表情哀伤地继续说，
1: 世人早已不再记得曾经有过义渠这样一个国了，但是
0: 说到这儿，公孙贺突然骄傲地扬起了头，一向冷峻漠然的公孙贺此时竟然已是热泪盈满了眼眶。他用右手狠狠捶了捶自己的胸膛，略带哭腔地说，
1: 但是我却记得，因为我就是末代义渠王的后裔，一个真正的义渠人。
0: 笼子里的那个人听了公孙贺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却没有露出任何惊讶之色。公孙贺说的明显情绪有些激动，他无比悲凉地哭诉道，
1: 我从小就在他人的白眼和羞辱中长大，几十年来我孤苦伶仃地辗转北方四郡，吃残羹喝污水度日，为了心中的夙愿，为了我心中的义渠，我改名换姓，依附权贵，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给他们当枪，供他们驱使，为了获得一点点实权，还不得不娶了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的女人做妻子。话说到这儿，这个一向杀人如麻

0: 冷酷无情的堂堂魏将军竟然已经像个受了欺负的孩子似的哽咽起来，紧接着泣不成声了。过了一会儿，公孙贺渐渐平复了下来，他缓了好一会儿心神，才淡淡地说，
1: 世人都说我公孙贺冷血无情，世人命如草芥，可是他们哪个知道，这么多年来我正是小心翼翼地做事，如履薄冰地前行，隐藏起真实的自己，生怕哪一步走错了就会万劫不复。我哪还敢爱，哪还敢恨，哪还有什么情感敢去挥霍。
0: 可就在此时，笼子里的那个人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1: 你要复国。
0: 对于这个人突然的发话，公孙贺似乎并没有感到惊讶，他沉默了半晌，然后沉重了点了点头，
1: 不错，我要复国，我要重建义渠国，我要重现义渠祖先当年的辉煌和风采，这是每一个末代义渠王的子孙们的宿命，为了这个，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杀人，可以忍辱负重，可以韬光养晦，凡是一切能助我实现复国大业的事，我都不惜一切代价都会去做，凡是敢阻挡或破坏我的人和事，我要必须铲除。
0: 随后公孙贺情绪激动地连干了几杯酒，慢慢地从刚才的悲怆和亢奋中舒缓了下来，他恢复了平静、淡漠和冷静的神情。公孙贺再一次端起了酒杯，向笼子里的人语气平淡地说，
1: 所以我要留着你，让你活着，是我的一张王牌，可以助我完成大业，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能派上用场。
0: 这一回笼子里的人不再说话了，他只是目无表情地一直看着公孙贺。随着轰隆隆的一阵响声，假山石的裂缝再次开启，公孙贺提着石盒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把裂缝关闭如初，抬头看了看繁星闪烁的夜空，今夜是个大晴天，就像他此刻的心情一样，像一个生死完全握在自己手中，对自己毫无威胁的人袒露心声，这让公孙贺的心情舒畅了许多。渐渐的，公孙贺的脸上又恢复成了往日那一副不苟言笑的冷酷表情。议事堂内，公孙贺端坐在正中，此时的他面容冷峻，阴沉似水，早就没有了刚才面对笼子中那个人时的脆弱和哀伤。三个一身黑衣的人肃穆垂首，侍立在公孙贺面前，为首的一个人谦卑地拱手，回禀将军，属下们没能找到那封书信。公孙贺阴冷地回道，
1: 堂堂精卫门的三大高手竟然找不到一封信。
0: 然后他厉声喝道，
1: 你们还有脸回来见我？
0: 为首的那个人被吓得身子一震，赶忙再次拱手回道，都是属下们无能。另外两个人也紧随着纷纷自责。 公孙贺面无表情站起身，缓缓走到三个人身旁，侧目盯着他们，吓得这三个手下都不敢去看公孙贺，全都低着头忐忑地盯着地面。公孙贺冷冷地问了一句：
1: 是真的无能还是没用心呢？
0: 为首的那个人转过面对着公孙贺连连说：
2: 的确是属下们无能，请将军治罪。
1: 既然无能，要你何用？
0: 说着公孙贺暴喝一下，此话一出，猛地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刀刺入了为首那个手下的小腹。那个手下根本来不及反应，已经中刀，他瞪着一双绝望的眼睛看着仍旧面无表情的公孙贺，从已经淌满血沫子的嘴里吃力地挤出了两个字：
2: 将军。
0: 然后意识开始逐渐模糊起来，随即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死了。另外两个手下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等反应过来以后，这两个人扑通扑通双双跪倒在地上，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一个劲儿地向公孙贺磕头哀求：
2: 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
0: 看着自己的得力手下死在地上，公孙贺毫无动容地手握着仍在滴血的匕首，狠辣地盯着另外两个手下问道：
1: 你二人还有何话讲？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

0: 代代相传。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季联播，你来不来？
10: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

0: 生。
1: 第五十三集，父爱。面对着公孙贺滴血的匕首，那两个属下先是一愣，紧接着一个人赶忙磕头：“
2: 将军，我等这正去查，一刻也不耽搁，就算挖地三尺，也一定找到那封信。”
1: 公孙贺冷冷地点了点头，说：“今日本将军就再给你们两人一次机会，若再查不到。”说着，公孙贺用匕首指着地上的死尸喝道：“他就是你们的下场。”这两个手下不停地磕头，是连连称是。公孙贺怒喝了一声：“还不快滚！”这两个人狼狈不堪地赶忙退了出去。就在此时，卫尉将军甘吉急急忙忙地刚好进来，和那二人擦肩而过。他一进门就看到地上躺着个死人，他惊愕地问公孙贺：“将军，这是？”公孙贺没有回答，他不屑一顾地一脚跨过尸体，把手中的匕首擦净了血，然后收起来，问甘吉：“
3: 什么事如此慌慌张张的？”
1: 甘吉赶忙拱手说：“
4: 皇后娘娘密旨，命将军和卑职马上进宫，有要事相商。”
1: 漠南草原，这天傍晚，在匈奴右贤王智乌带的金帐中，这位位高权重、执掌着匈奴韩国南方疆土的统治者右贤王智乌带，如今却是面容憔悴、长吁短叹地呆坐在金帐中。他问身边的当户将军弥加尔：“
3: 还是没有公主的消息吗？”
1: 弥加尔也无奈地点了点头：“
5: 回大王，都找遍了，连公主的影子都没看到。”
1: 智乌带悲伤地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说：“
2: 唉，我的草原月光啊，你在哪里？让父王找得好苦啊。”
1: 弥加尔赶忙在一旁劝道：“
5: 大王不要过度悲伤，公主天资聪颖，不会有事的，
2: 想必是有什么事没有做完，
5: 不久她就会安然无恙地回到大王身旁的。”
1: 自从傲奇部尾随弥加尔进入汉地以来，作为一个无比疼爱女儿的父亲，智乌带就好像丢了魂似的，整个人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他不停地派出无数批人四处寻找和打探傲奇部的下落，但是半年以来却一点傲奇部的消息都没有得到。正在智乌带长吁短叹之时，一个汉人打扮的人走进金帐，跪倒向智乌带施礼说：“
5: 大王，暗探沃哲塞从汉地刺探情报回来，向大王禀报军情，而且属下还……”
1: 还没等沃哲塞说完话，智乌带就打断了他的话，然后无精打采地摆了摆手：“
3: 好了好了，本王现在没心思听你喋喋不休。”
1: 沃哲塞停顿下来，却还是坚持继续说：“
5: 但是大王，属下还给大王带来了关于傲奇部公主的消息。”
1: 哎呀，听到沃哲塞的这句话，智乌带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下子精神起来，马上追问：“
5: 沃哲塞，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是的，大王，属下发现了傲奇部公主的行踪。”“
5: 啊，她在哪儿？本王的草原月光，她现在在哪儿？”
1: 智乌带兴奋不已，他一扫多日来的低迷情绪，迫不及待地追问。沃哲塞犹豫了一下：“
6: 傲奇部公主，她在汉国的都城长安。”
1: 沃哲塞的这话一出，犹如

0: 把我的父亲都骂上了，那个盛气凌人的样子，也不知道这位许先生是怎么了。有人明白，许先生这次给丞相出谋决张河水取冀州，这不是又立功了吗？许攸大摇大摆地进来，往曹操跟前这么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阿瞒，哎呦，叫起曹丞相的小名来了。那左右文武这么一听，机灵打了个冷战，心说这位要干什么呀？你叫也行，背地儿叫去啊，哪有当着我们这么些人叫丞相小名的，都知道谁敢叫啊。曹操冲他一笑，许先生什么事啊？我来问你，要没有许攸决张河水之计，你能得过冀州吗？哦哦，多亏先生一计呀、啊！哈哈哈！别看许攸叫了丞相的小名，看来曹丞相还没动气。许攸打了个转走了，这些文武就有点看不惯，都问曹操：“丞相，此等人特以狂傲，您看他在您跟前这还像话，您怎么不处罚他呀？”
1: 哎，他就是那样一个人，这个人跟我自幼相交甚厚，他虽然傲气点，可是我知道他，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自己呀说那么几句话完了就完了。
0: 感情这位许先生没完，他见谁都这套话，只要一看见曹丞相的文武，还不管你是哪位，怎么样啊？要没有我，你们打得了袁绍吗？没有我取得了官渡，守乌巢之粮，兵进黎阳，直取冀州，这功劳都是哪儿来的？这些文武一看连丞相都让这位几分，我们得罪那人干嘛呀？一个个在许攸跟前都是诺诺连声啊，是是是，多亏先生，爱说话的说一句，不爱说话的一见他磨头就走了。曹丞相手下这些文官都惧这位许先生三分，武将不行啊，尤其是许褚许仲康，他听见这个事儿特别生气，他就跟周围这些武将说了：“什么？你们也让许攸问过？问过呀，你们怎么说呀？我们没什么说的呀，我们只说多亏许先生。”嗨，许褚一听说那干嘛呀，他没遇上我，遇上我呀我就顶撞他几句，你献的计仗是谁打的？两军阵前作战，大将上阵不死带伤，我们冒了多少风险呢？这是一匹一匹的战马，一刀一枪杀来的打来的，他献计。哼，得了，你快别说了，那是曹丞相的好友，谁的好友也不行。这话说完没两天，许褚啊领着一哨人马巡城，正好从许攸门前经过，许攸背着手在门口那儿站着呢，看见许褚，他一招手：“许褚，过来过来过来。”许褚一看，什么事儿啊？要问问我是怎么着？好啊，甩蹬离鞍下马，摁着佩剑就过来，往他跟前一站：“许先生，叫我何事？”许仲康：“我问问你，你这样骑着马，带着人，洋洋得意的在冀州城走来走去，这么大的威风都是哪儿来的？”许褚一听，腾下的这火就上来了：“哪儿来的？我们奉丞相将令取过来冀州，我们打来的，打来的。”许攸用手一拍胸脯：“那不多亏许攸先生吗？要没我，你们曹丞相包括你们这些大将能进得了冀州吗？”许褚一听，他这个呵，多气人呐！唉，许褚一想，干脆我别理他了，我走我的得了。

0: 正像我那些朋友说的，他是曹丞相的好友，让他三分吧。许褚想到这儿，这么一回头，哎呦，正看他带着那些人交头接耳，嘁嘁叉叉，连说带笑那儿嘀咕呢。嘀咕什么呀？你看许褚将军说了，许攸这话跟别人说行，跟他不行。今儿咱们这么一看呢，跟他照样。
1: 许褚这火就来了，带马。
0: 他刚吩咐带马，其实走也就完了吧。这许攸过来，砰的一下，一把抓住了许褚的叛甲套。哎，许褚，怎么着呀？我说这话，你承认不承认？把许褚气的，你真是欺人太甚呐！我承认什么？他一摁崩簧，擦啷，把剑就拔出来了。宝剑出匣，寒光这么一闪，许攸一点没害怕。干什么？你拽宝剑干嘛？哈哈，难道说你还敢杀死你家许攸先生？来来来，你杀杀试试。说着，许攸砰把这头啊，就顶住了许褚的护心宝镜。你说这不诚心斗气儿吗？许褚这火怎么能再摁下去？这剑怎么能还匣呀？他一怒之下，我杀你又当如何称？手起剑落，把许攸给宰了。哎呦，许褚将军手下的人这么一看，将军您可闯了大祸了，这丞相怎么能放得过您呢？他这个，哎呀，许褚一听，哎，我以命相抵。他腾腾腾几步跑到曹丞相的跟前，扑通把许攸的首级就扔在了丞相的脚下，就把这番经过都说了。丞相，你就把我杀了得了，我给他抵偿。曹操一看可生了气了，你怎么这么鲁莽啊？许攸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若非此人前来投我，我怎么能取得了官渡之胜呢？今儿个我们能打进冀州，不是也多亏许攸吗？他不提醒我决漳河水，我们进又不能退又不肯，不知要耗费多少钱粮。许攸能够起袁绍来投我，那真使我如猛虎添翼呀！我霸业的成败全靠这些名人贤士的辅佐。袁绍为什么连连大败？就是他不能举贤任能啊！自古来成大业者都十分器重人才，许攸犯了什么错了？不是就说几句傲慢的话吗？那算得了什么呀？人家既没触犯军纪，也没触动政纪，你许褚凭什么把人家杀了？杀这么重要的人物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这不等于是堵塞贤路吗？曹操越说越生气呀，那他怎么不把许褚杀了，给许攸抵命啊？那哪能啊，已经损失一位贤士了，再搭上一位武将，那不赔了老本了吗？许褚啊，悔之不及，吓得一声不敢吭了。两边的文武都频频点头，丞相真是大仁大度，虚怀若谷啊。曹操当即吩咐厚葬许攸。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埋葬了许攸之后，曹操传了一道令，传令安民，说是河北袁绍自从起兵兵发许都那天起，河北的黎民百姓久遭兵革之难呢。这仗打得没完没了，老百姓算是受了罪了。我这不是把冀州得过来了吗？从此后一年是禁免租赋，什么也不跟老百姓要。哎呀，曹操这个措施可是太高明了，这是他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历代的封建军阀呀，都不顾老百姓死活呀。而曹操深知养兵必须养民呐，老百姓不打粮，你军兵吃什么呀？然后曹操是深表朝廷，表彰送走了，曹操把文武找来了，说是明日一早啊，我要祭扫袁绍之墓，你们都跟着我去。大家一听，哎呦，丞相还要扫袁绍墓啊？这得去呀。第二天一早，曹丞相沐浴更衣，带领着他的文武来到袁绍墓前。曹丞相亲自捻香大拜，是放声痛哭啊。哭的这些文武都觉得奇怪，哎，丞相，这袁绍跟您敌对多年呢，他总想取许都灭了您，今儿个您把他给打败了，得过了冀州，您怎么还这么哭他呀？嗨，曹操一听，列位先生哪里知道啊，我与袁绍相交甚厚啊，我们一同同十八路诸侯伐过董卓呀。袁绍是当时之盟主，他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我们在饮酒闲谈之际，他曾跟我说过，他有雄心壮志，要据北平南，定天下，一统霸业。他打算把这天下都拿过去。大家这么一听，嗨，算了吧，丞相，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他呀？袁绍这个人是羊脂虎皮，凤毛鸡胆呐，他外宽内忌，优柔寡断，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曹操一听，点了点头，哎，主公说的也是啊。祭奠完了袁绍以后，曹操吩咐多赏金帛粮米给袁绍的夫人刘氏，把她养起来。刘氏是感恩不尽呢，就把自己的儿媳妇甄氏啊，给了曹丕曹子桓，做了妻子了。曹操在冀州这儿捡了个儿媳妇，他心里挺高兴。别看高兴，大事他可没耽误，加紧备粮练兵啊。干什么呀？外边还有三袁呢，袁谭、袁熙、袁尚，这哥仨一个还没逮着呢。曹操光得了个冀州就没事了，还有青州、并州、幽州呢。袁谭他们兄弟几人怎么不复夺冀州？哎呦，他们哪还有那精力夺冀州啊？袁谭跟袁尚杀了一个狗血喷头，袁谭把袁尚杀得大败，落荒而逃了。袁谭占据着青州，他有夺冀州之心，但是呢， 他没敢轻举妄动啊，他跟手下的谋士辛平商量，我想诈降曹操，复夺冀州，你看怎么样？你去给我做个说客呀。辛平一听，既然将军吩咐了，那我就去吧。辛平就奔冀州来了，到这儿一见曹操，曹操问他呀，辛平先生，你从青州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禀丞相，我家袁谭将军有意归顺丞相您。哦，袁谭想投降于我，正是。是真呐，是假呀？恐怕其中有诈吧。
3: 这个辛平一愣，心说曹操厉害呀。
2: 丞相，您有所不知，不必多说了。你赶快回去吧，让袁谭练好人马，我是即日攻打青州，我就要灭他了。走吧，走吧，走吧。辛平没词儿了。

让曹操两边的人把他给轰出来了。金平回到了青州，跟袁谭这么一说，只好实话实说吧。袁谭一听，什么？曹操能一见你面就断定我有诈降之意？哈哈，这明明你是跟曹操说了实话了，你还有脸回来见我？金平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将军呐，我确实见着这位曹丞相刚说了这么两句话，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呢？把金平气得在屋里来回转了仨圈，一跺脚躺地上气死了。袁谭也后悔了，嗨，看来金平不能啊，我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得了，把他抬出去埋了吧。刚把这位金平先生给抬出去，有人来报曹丞相兵发青州。袁谭一看坏了，那也得打呀，请降不成，只有决战了。出兵这一打，他早就让曹操给打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哪能战得过曹操啊？把袁谭杀得大败而归，兵败青州城，四门紧闭，高悬免战。你悬免战，人家曹丞相不答应啊，昼夜加紧攻城，一下子就把青州给打开了。袁谭叫曹丞相给活捉了，当即砍下人头，首级高高悬挂。曹操吩咐，如果发现有人哭袁谭的人头，立即抓来见我。这道令刚传下来，嘿，有人来禀报，确实有这么一个人站在袁谭的首级下哭了，把他抓来。抓来一问，此人姓王，名修，也是袁绍手下一个旧臣，后来因为得罪了袁绍，被袁绍给革职了。曹操一听，既如此，你为什么还哭袁谭呢？丞相有所不知啊，袁氏父子待我有恩，我不能忘了他们的情谊。哎呀呀，听到这儿，曹操点点头，他心里头暗想，这河北有这么多的忠臣名士啊，好可惜呀，袁氏兄弟袁绍袁术他们都不会用人呐。如果说袁绍会用人的话，嘿嘿，我曹操安敢正视四周？我甭说举兵来伐人家袁绍，恐怕我连看这边一眼都没那个胆子啊。所以他没杀王修，把王修带入上宾。同时曹操还问他说，如今呢，袁熙袁尚已经都逃走了，我应该怎么去打他们呢？王修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低，一言不发。嘿嘿，曹操暗挑大指，真乃忠臣也。只好就别问了，就把这位养起来得了。随后曹操就问手下的文武，咱们该怎么办呢？文武一听，请丞相您在这儿歇兵几日，然后咱们先把并州拿过来，一个州一个州的打呀。现在冀青二州不是已经归了咱们了吗？并州还有高干呢，把他灭了再取二原不迟。言之甚善。曹操在青州歇兵几日，然后率领大队人马兵发并州。哎呦，这时候可不怎么样啊，天寒地冻啊，是道路难走，把这些兵将累得是疲惫不堪。就在这时，曹操做了一首名诗，叫《苦寒行》啊。打高干打了两个多月，才算把并州取下来，赶走了高干。高干跑哪儿去了？跑到单于左贤王那儿去了。左贤王一看他，你上我这儿干什么来？我与曹操无冤仇，你想让我结怨于曹丞相吗？真是岂有此理！把高干给轰出来了，不要他。高干一看，我上哪儿去啊？嗨，干脆我上荆州投刘表去吧。他走到半道上，叫人家把他给杀了，把高干的首级送到了曹丞相的跟前。曹操是重赏来人呢，这样就把冀青并三州拿过来了。
只剩下幽州了。这幽州没费吹灰之力就得过来了。为什么呢？袁熙袁尚一听说袁谭也死了，高干也完了，把这俩吓跑了，弃幽州远逃啊。逃哪儿去了？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了。曹丞相顺手牵羊得过来了幽州，他当即是大聚文武啊，在一块商量商量，咱们是进兵啊还是退兵呢？四周已经全得过来了。文武坐下来议论了一番，有人可就说了，丞相，我看咱们不能再进兵，因为到这地方咱们已经离许都很远了，这么长驱直入还了得呀？咱那家还要不要了？如果说咱们要再追这袁熙袁尚，那么荆州的刘表他要偷袭咱们的许都，那可怎么办呢？这位慢条斯理的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呦，这反响可大了。哎呦，这话说的对呀，可是呢丞相啊，那咱可不能不防啊，咱就打到哪儿去，咱也不能不要家呀。是你一言我一语，几乎啊有 95% 的文武全都同意回兵许都。曹丞相这时候也拿不定主意了，这儿离乌桓可还远着的呢。这乌桓在哪儿啊？辽东辽西右北平啊，乌桓三郡嘛。这时曹操看了看在座的郭嘉，郭嘉坐在那是微笑不语啊。曹操向郭嘉问计，冯骁，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丞相，我们绝不能回兵。当时这大帐里头就鸦雀无声了，大家对郭嘉是十分敬重。这些谋士当中啊，属郭嘉年轻，他今年才36岁，可是计谋过人呢、胸藏锦绣，伏隐机谋。他给曹操出谋划的策呀，是十有九中，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郭先生，您怎么不同意我们劝丞相回兵呢？不能回兵啊，我们已经打到这儿了，现在袁熙袁尚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袁绍活着的时候，他就经常的收买乌桓的民心，他就想把这个地方拿过去。如今他们两个兄弟跑去了，一定要和乌桓是勾结一处。咱们要是放着不捉，就等于纵虎归山，剪草不出根为丧身之本呢、终究是咱们的后患。说不定咱已经得过来的冀青幽并得而复失啊，所以说必须兵进乌桓，杀死二袁。啊、哎，奉孝，那咱们要兵进乌桓，那刘表要偷袭咱们许都呢？不能。列公且请放心，刘表他没有这个胆识，他只能守摊子。别看刘备去投他，他不能重用刘备，他要一重用他，刘表自己就完了。他不重用他，刘备怎么能够替他卖命去驰骋于疆场呢？恐怕刘表连想都不敢想，很可能刘备啊能提醒他说，现在曹丞相已经带兵北征，咱们打许都得了，但是刘表他绝不敢点头，所以我们的许都万无一失，丞相您就只管进兵。哎呀，大家议论了一阵，郭嘉说的也对，哎，奉孝，就算刘表不打咱们的许都，那咱们怎么往前运这个兵马呀？人马能过去，咱这粮草上不来。我们听说呀，前面这个道是越来越难走，那可怎么办呢？郭嘉一听，这个呀，这个我想过，可也没想好。正好大家这一问，我跟丞相说一说。

0: 想在这儿开两条河。开河啊，咱们挖上两条渠啊，陆地咱们可以进兵，水路咱们可以运粮。哎呦，大伙一听，我说凤孝，你们这事儿想的可太容易了。那两条河要是运起军粮来，可不是小河沟啊，那大河开起来，那得多少人力物力啊，仨月五月也完不成。再说就为打个乌桓开两条大河呀，你也开不到尽头啊，咱们开的哪儿算的哪儿。再说了，这次咱把河开好，粮食运上去，打了乌桓，取了二原，这两条河留下来以后还能造福于黎民百姓，你种田离不开水啊。事儿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可真得费点劲。那大家都瞅着曹丞相，等丞相定夺，曹操手捻着胡须想了想，他看着郭嘉微微一笑，那意思是，凤孝，你这个主意高，就按着郭嘉说的就这么做，挖渠。一声令下，军民齐动，好家伙，就挖起河来了，挖了两条大渠啊，一条平鲁渠，一条叫泉州渠。这平鲁渠是由滹沱河到沽水，泉州渠由居河到潞河，投了大量的人力呀，动用的那个民夫啊不计其数哦，就修这两条渠，不知死了多少民夫，投了多少物力。两条渠修成了，整用了二年的功夫，真不容易啊。曹丞相传令进兵，人马从益州奔吴中，直取乌桓。呵，汉路行军，水路运粮，曹丞相的人马浩浩荡荡直取益城。等人马走到益城这儿，走不了了，满地全都是稀泥呀，把这腿呀旋住半天拔不出来，那马就更困难了，粮还运不上来了呢。怎么回事？这河已经到头了，你开什么河也得有个尽头啊，它不能开起来没完呢。再一打听啊，益城这会儿离乌桓还远着的呢。这些的大家可犯愁喽，都劝丞相，我说丞相，咱别走了，这仗咱就算了吧，您看看这怎么走啊，我看这个道路这么难，咱走的那地方还不知道怎么样，听说前面还没道了。曹操也有点犯愁，曹丞相这两天的心情很焦急，他着什么急呀？他手下的第一流大谋士郭嘉还病了，郭嘉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呢他是光吐不吃饭，你说这怎么能行啊？曹操听大家这么一说，哎呀，倒是啊，那咱们问问凤孝吧。曹丞相问问郭嘉想回兵，郭嘉强大的精神由床上支撑起来了，丞相，不能回兵，您的将令已经传出，是令下如山倒，乌桓咱是非打不可，您不要想我的病，我养一养啊就会好了，不服水土这算得了什么呀，我还能支持得住。咱们的人马已经来到益城了，好不容易眼看伸手就可取二原首级了，您怎么能回兵呢？丞相您不用着急，我打听过了，前面的道路确实不好走，不过我知道这儿有一个人，这个人叫田畴啊，他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理仙，地理非常熟悉，您请他来做个向导，咱就能把乌桓拿过来。那好，凤孝，你安心养病吧啊，我去请请这位田畴先生。曹操跟手下人一问，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据说袁绍请他多少次都没请去。曹操派人去请，哎呦，费这劲呢， 请了俩半月，才把这位田畴先生找着。还真不错，这位还真来了。到这儿一见曹丞相，曹操首先问他说：“袁绍请你，你怎么不去？”田畴笑了：“袁绍这个人，他依附豪强，欺压百姓，难成大器，我烦他。”哦，言外之意，那就是挺欢迎这位曹丞相。曹操挺高兴，就把让他带路的事跟他说了。田畴一听，可以，这个路是不好走，只有两条路能取乌桓。第一，就像您想的那样，由义城这会儿兵进吴中奔乌桓，但是一路上有人家乌桓重兵把守，那是乌桓的咽喉要道，你根本过不去。还有一条道，我听老人传说呀，这条道已经有200来年没有人走了，咱们是不是由这条道插过去，那就是由义城奔卢龙，直奔柳城取白狼滩，我看是二元可灭。哦，多谢先生，那我们就要有劳先生您做我们人马的先导，我愿与丞相带路。曹操大喜，厚谢田畴。曹操又把这事儿跟郭嘉说了，郭嘉一听，太好了，丞相您要轻装进兵啊，把能不带的那子重都把他留下，仅带些口粮就行了，越轻便越好，人马您要好好挑选挑选，让他兵强马壮。曹操一听，这话对，另外还有一件事，丞相您得办，您必须如此这般。嗯，奉孝，你想得太周到了。曹操一方面挑选精兵，一方面呢，让军校往外传扬，乌桓不打了，回兵许都。为这个，曹丞相在这义城的要路咽喉口挂起个大牌子来，干什么呀？曹孟德回兵许昌。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

0: 事。
1: 妈，我上班去了。
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版图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7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
1: 公元7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
0: 5月9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8: 不是你这干嘛呢？怪瘆人的。
7: 我这儿放声大笑。
8: 您这儿看见什么好玩的啦？跟我一起分享分享。
7: 不是，今天是国际微笑日，我这不是笑一笑吗？
8: 人家那是国际微笑日，又不是国际大笑日，你干嘛笑得这么大声啊？
7: 你不知道吗？我是大孝子。
8: 没听说过，那是一个字儿吗？
7: 哎，你别管是哪个孝，只要是孝，那就是好的。孝就能让人身体健康，
8: 是吗？
7: 我跟你讲啊，关于孝，有一些人那可太有研究了。
8: 谁呀？
7: 侯宝林和郭全宝啊。
9: 啊，这场节目是相声，
10: 大家喜欢听相声
9: 啊，都爱听相声。
10: 相声是一种孝的艺术，
9: 就是嘛，
10: 可以使大家发笑。
9: 哦，使人发笑。
10: 哎，啊，发笑别误会这个词啊，就是乐的意思。这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回头就起什么化学作用，
9: 哪有这个事？
10: 这一笑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9: 啊！你说这个乐对人有什么帮助呢？
10: 卫生家说过，
9: 怎么说？
10: 说人心情愉快，就能延年益寿。
9: 对，
10: 人要是总苦闷，就容易衰老。
9: 哦，是这么回事。
10: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9: 哦，中医又是怎么说的呀？
10: 说人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胜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常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9: 哪有这么多说辞
10: 啊？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9: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呀？
10: 这人呐，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9: 这话什么意思啊？
10: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9: 哦，
10: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9: 是啊，
10: 那咱们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9: 那是少白头啊。
10: 嗯，那是不常听相声
9: 啊，不常听相声。
10: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9: 哎，不，您这话不太准确。
10: 嗯，
9: 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懂吗？
10: 十年少。
9: 哎，一乐就能绍兴十年呢。
10: 哦，啊，你这是定期的。
9: 我
10: 这是活期的。
9: 好嘛，我们俩这存款呢。这
10: 你说人一乐就年轻十岁？
9: 就是啊。
10: 你这理论不可靠。
9: 为什么呢？
10: 你想啊，
9: 他一乐就年轻十岁怎么不可靠？
10: 就拿你说吧。
9: 啊，拿我说，
10: 今年多大岁数？
9: 我今年是58岁。
10: 好，你到这儿听相声，哈哈一乐，
9: 我就年轻十岁啊，
10: 剩48了。
9: 对，
10: 连着再乐4回。
9: 那我就剩8岁了。
10: 再说什么你也不能乐了。
9: 为什么呢？
10: 你不够一回了。
9: 我不够一回了。
10: 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9: 怎么？
10: 你再哈哈一乐，没了，
9: 没了。我挺大的人，我能没了吗？
10: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9: 是啊，
10: 成出生小孩了。来的时候骑车来的
9: 啊，
10: 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9: 我小孩了。
10: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9: 怎么呢？
10: 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9: 哪有这事啊？
10: 就是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9: 哎，人高兴就是，
10: 可以治病。
9: 我还能治病。
10: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9: 哦，都靠着什么呀？
10: 治疗方法很多。
9: 您介绍都有什么？
10: 就拿理疗来说吧。
9: 啊，您说说。
10: 有水疗。
9: 水疗。
10: 电疗。组织疗法。
9: 组织疗法。
10: 睡眠疗法。气功疗法，等等吧。
9: 啊，这些
10: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9: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
10: 哎，医院里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个相声科。
9: 哎呦， 相声也占一科了。
10: 哎，占一科，人数少啊。
9: 啊，
10: 派去两个相声演员就行了。
9: 哎，这不行不行。
10: 嗯，
9: 您说每一个医院要派去两个相声演员呢？
10: 嗯，
9: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人太少，不够分配的。
10: 那也没关系。
9: 怎么办？
10: 将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9: 干嘛呀？
10: 学相声。
9: 哦，让人家医生嘛学相声，
10: 相声演员也学医，这样就结合起来
9: 了。那哪结合得了啊？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这可不行。
10: 你说谁不行？
9: 我就不行啊。
10: 有行的。
9: 谁行啊？
10: 我
9: 哦，你懂医学，
10: 侯大夫嘛。
9: 你啊，说了半天话我没注意，这位是侯大夫啊。
10: 你到我们村打听，侯大夫都知道，
9: 都了解你。
10: 嗯，
9: 哦，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呢？
10: 外科就好。
9: 外科那可不简单。
10: 嗯，
9: 哎呦，外科医生那讲究动手术啊，
10: 开刀
9: 啊，
10: 拉呀。
9: 那
10: 咱们行。
9: 你行啊？
10: 哎，
9: 嗯，
10: 比如说你要是长个疖子长疮，你甭找别的大夫，找我就行了。
9: 就找你，
10: 只要你豁得出去，
9: 哎，
10: 我就敢干。
9: 我不敢干
10: 啊，
9: 好不，我得豁出死去找你来治。
10: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9: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
10: 啊？你得豁得出去，疼啊。
9: 疼啊。
10: 哎，
9: 那要这么一说，你这个医术还不太高明，
10: 是吧？
9: 人家那个大夫给患者做手术，讲究让人的患者不受痛苦，不知不觉。
10: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9: 你
10: 哎，我平常用针管都就这么长。
9: 哦，
10: 就这么粗，装五百瓦药水啊。
9: 哎，等会儿，这么长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10: 五百。
9: 五百瓦药水往人身上打，那受得了？
10: 啊，你说人呢？
9: 啊，
10: 那你误会了。
9: 你这是？
10: 我是兽医。
9: 我不是。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11: 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嘿嘿，怎么样，这段相声好玩吧？
8: 好玩是好玩。哎，你刚才笑没笑？
7: 笑了。
8: 哎，就是你现在年轻十岁了吗？
7: 那可不吗，我现在已经八岁了。
8: 你拉倒吧，感情你才十八呀。
7: 开玩笑吧，我跟你讲，生活当中就是要充满幽默的细胞。而且我跟你说，关于笑，不仅是侯宝林、郭全宝有研究，这李金斗和陈永泉他也喜欢研究笑的秘密。
12: 笑是人类的本能，
13: 可以这样说，
12: 人人都爱笑。
13: 哎，
12: 人人都会笑，
13: 当然了。
12: 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忽略了一个问题。
13: 忽略什么问题呢？
12: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
13: 啊，
12: 这个笑容从哪儿来呢？恐怕有人说不清楚。讲一讲这个笑的秘密。
13: 对啊，您不用讲了。
12: 这个
13: 哎哎哎
12: 啊，
13: 行，
12: 这个
13: 行，
12: 怎么了？
13: 您先不用说大家
12: 啊，
13: 我就说得清楚。
12: 哦，您说得清楚？
13: 当然了，
12: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这个笑容从哪儿来？您知道？
13: 我知道。
12: 那太好了。
13: 嗯，
12: 麻烦您陈老师，
13: 嗯，
12: 告诉大家笑容从哪儿来呀？
13: 从哪儿来呀？从脸上来呀。这有什么呀？
12: 笑容从脸上来。
13: 哎
12: 啊，你有脸吗？
13: 哎啊，我这么大岁数没脸，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12: 这么说您有脸？
13: 当然有了。
12: 那您告诉大家，您的脸在哪儿呢？
13: 哎呀，还用告诉？
12: 啊，
13: 看见没有？
12: 嗯，
13: 这前面看见了吧？
12: 啊，
13: 都是脸。
12: 老头够大方的。
13: 嗯，
12: 哦，这前边都是脸。
13: 对，
12: 你骗别人成了，你骗今天在座的朋友可骗不了。
13: 没骗。
12: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这个不是脸，
13: 这是什么呀？
12: 这是面部，对不对？
13: 啊，面部。
12: 哎，大家掌声一鼓掌，这就说明我说对了。
13: 哦，
12: 面部。你到医院看病去了，哎呀，大夫，我这儿不好受。
13: 哦，
12: 哪个部位不好啊？给你看一看，面部。我们问的是脸在哪儿，你告诉大家。
13: 哦，明白了。
12: 嗯，
13: 您让我说说具体的部位在哪儿，对不对？
12: 对呀，
13: 那更好说了。
12: 在哪儿？
13: 看到没有？
12: 啊，
13: 这就是脸。
12: 这又说错了。
13: 嗯，
12: 这是两腮呀，是吧？ 你看那小妹妹都指了，这是两腮呀、啊，啊，脸在哪儿？
13: 哦，这是脸，
12: 那是颧骨啊。
13: 哦，那这是脸，
12: 太阳穴。
13: 哦，这是脸，
12: 前额骨。
13: 这是脸，哎不，这鼻子，这不是。
12: 脸在哪儿？大家都着急了，只给您鼓掌。您告诉大家，陈老师，您的脸在哪儿呢？来来，说说。
13: 各位朋友，我这脸哪儿去了？
12: 您今年高寿了？
13: 60了，
12: 白活了。
13: 怎么
12: 没脸了？
13: 你才没脸呢。
12: 有脸吗？
13: 有脸。
12: 在哪儿呢？
13: 那就得请您给指出来了。
12: 你的脸干嘛用我指啊？
13: 我不是找不着脸了吗？
12: 您别不好意思，陈老师。
13: 嗯，
12: 不单您找不着自己的脸，很多的朋友都找不到自己的脸。
13: 是吗？
12: 因为这是个秘密。
13: 哦，
12: 大家头天晚上睡觉之前总要说一句话。
13: 说什么呀？
12: 去洗洗脸去。
13: 哎，都这么说。
12: 说错了
13: 啊？
12: 说错了。
13: 错了。
12: 是脸。
13: 是啊，
12: 全是面部。
13: 哦，那这脸在哪儿呢？哎，
12: 今天听完了李金斗说的相声，各位朋友找着自己的脸了。
13: 哦，在哪儿啊？
12: 我告诉您呢。
13: 哎，
12: 我指一指陈老师的脸。
13: 哎，
12: 啊，指到了陈老师的脸，您自己就找到了自己的脸。
13: 哎，对对，
12: 您注意啊，大家说脸在哪儿？
13: 啊，
12: 全部是脸。
13: 哎，
12: 刚才指的都是各个部位。
13: 哎，
12: 每一个人的脸在哪儿呢？
13: 在哪儿？
12: 您注意。
13: 哎，
12: 现在开始指。
13: 嗯，
12: 就在眼皮底下，鼻子沟的上边，颧骨的左边，鼻梁的右边，瞧见没有？就是陈永泉的脸。
13: 哦，我这么大人就这么点脸呢。
12: 陈老师，
13: 嗯，
12: 你知足吧。
13: 怎么？
12: 你比那猫脸大多了。
13: 嗨，我怎么当跟猫比啊？
12: 不单是您，每一个人的脸都在这个地方，就这么大脸。这个千万别不好意思。哎呀，你看我都总经理了，我董事长了，我大款了，没用，越董事长脸越小。
13: 是啊。
12: 哎，就这么大，就这么大的脸。
13: 哎，行了行了行了，您等会儿，等会儿
12: 啊！
13: 您说这话有根据吗？
12: 你这话说的没根据，你查这个字典呢？眼脸，眼脸说的哪儿呢？
13: 哎，有这么名词，
12: 就是这个地方。
13: 哦，
12: 您查这个古字典，又念简。
13: 哎，有简一念，
12: 这能是胡说八道吗？
13: 不是不是，
12: 是不是？
13: 哎，
12: 这么大的脸能够产生笑容吗？
13: 不能。
12: 完了，
13: 那您说这笑容由哪儿产生？
12: 这个秘密我来给您揭穿的。大家哈哈这么一笑，笑容从哪儿来？
13: 从哪儿
12: 来？您注意啊，笑容从哪儿来？
13: 啊，
12: 从。

0: 注意啊，啊，女同志要笑起来，那比我们男同志还美啊，
1: 嗯，
0: 因为女今天来的女同志都是我们上海最美的人啊。
1: 嗯，
0: 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啊？
1: 嗯，
0: 注意啊，笑得快，笑容收回溜特别特别的慢。
1: 好好好。

0: 这才完。
1: 哈，这么麻烦呢？
0: 人类最标准的笑啊。
1: 什么呀？不标准。
0: 怎么不标准呢？
1: 浪费时间。
0: 按照你的意思呢，
1: 应该笑得快，笑容收回来也得快。
0: 哦，你这意思嘛，笑得快，笑容收回来也特别的快。
1: 哎，
0: 正常人哪有这么笑的？相声有点意思。
1: 哎呦哈，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
6: 嗯，
5: 哎，你说为什么呢？听你笑完，我就那么不想乐呢？
6: 嗯，那是不是因为我没那么可乐呀？
5: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要不然你给我讲个笑话吧，看能不能把我逗乐了。
6: 可以啊。
5: 嗯，
6: 我问问你，说什么老鼠两条腿？
5: 什么老鼠啊？
6: 米老鼠两条腿。
5: 哦，那你继续。
6: 我再问你，什么鸭子两条腿？
5: 唐老鸭呗。
6: 错了，什么鸭子都两条腿。
5: 你就这个呀？这也不好玩啊。
6: 不好玩吗？是不是你这笑点太高了？
5: 不高啊。
6: 干脆我给你送到速效诊疗所去治治吧。
5: 什么东西？
6: 速效诊疗所，高英培、严月明、李金斗他们开的。
7: 校长好。
8: 你们好，我点一下名啊。严月明
9: 到。
8: 李金斗
10: 到。
8: 唐爱国
10: 到。
11: 高英培
8: 到。
12: 您怎么点我呀？
13: 怕把您给忘了。
12: 您说有点教授怎么着？
8: 这是我们速效诊疗所今天正式开诊，在没有工作之前，我先测验他们一下，对笑掌握的什么程度？
10: 预备，笑。
8: 告诉你们三个人
12: 啊，
8: 待会儿有疑难病症
12: 啊，
8: 到里屋找我去。
12: 啊，是，
0: 连门都找着了这。
14: 请问，
8: 哎呀，
14: 这是速效诊疗所呀？
8: 啊，对呀，大娘，这哎，二位
12: 啊，
8: 我看着这么面熟啊。
0: 你怎么了？
8: 啊，
0: 这是大观园里边的刘姥姥。
8: 哎呀，啊，刘姥姥，您来看病来了？
14: 嘿，不是我有病
8: 啊，
14: 是我儿子有病。
8: 哦，您儿子他怎么的了？
14: 嘿。他打上个月呀就不会笑了。
8: 是啊。哎呦，怎么
14: 是这么回事儿？
8: 哦，您给说说。
14: 你们这儿有说相声的
8: 啊？我们这都是相声演员。
0: 对对对。
8: 哎，不刘姥姥您听错了，我们这都不是相声演员。
0: 对
8: 大夫，
14: 那我就放心了
8: 啊。您说说，
14: 上个月呀
8: 啊，
14: 我们那儿去了一帮笑星说相声。
8: 是啊。
14: 我儿子就跑去听去了。
0: 是啊。
14: 可是这帮人呢，怎么说大伙儿也不笑。
0: 哎呀，
14: 后来呢，他们又装男又扮女，又学聋又学哑，还来这么一下子。你说他得怎么折腾啊？大伙儿也不笑。
8: 你看看，
14: 就在这个时候，
8: 嗯，
14: 老不丁跳起个笑星来呀，就隔着我们孩子。
0: 哎呀，
14: 谁知道啊，这一下子
8: 嗯
14: 就把我们孩子可隔着过火了。
0: 哎呀，
14: 到那儿就落下个病根儿，到现在说啥也不会笑了。
0: 你看看，
14: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
8: 哎呀
14: 哟，这家巧叫唤。
8: 哎呀，
14: 我怎么看你们几个
8: 啊
14: 说相声
8: 啊？不是
14: 你是
15: 啊？姥姥，我是医生。
8: 哎，对，
15: 你看像我这么文明的人，我能说

0: 那玩意儿吗？
1: 对吧，李医生？
2: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很好看的一个唐医生。
0: 是是是是。
3: 你啊，你这个大鼻子，会有印象
2: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大鼻子肯定会有印象的。但是那是亨特，不是我，不是我。哎，刘姥姥，您看错了。
3: 这位，哎啊，您这个小眼镜
2: 啊，那个，
3: 您就是
2: 不不不，刘姥姥，您记错了。您说小眼睛啊，那是高英培。啊，不是我，不是我，
0: 看病吧，看病吧，
2: 主任，看病吧。哎，刘姥姥，您把儿子带到这儿了，算找准了门了，保准把他的病治好。
0: 没问题，没问题。
2: 您放心，好好迈去。
0: 来吧，小伙子，坐好，坐好。
2: 来来，
0: 不要紧张，放松啊。
2: 哎，
0: 来来来，
2: 请把腿抬起来，伸直。
3: 你们这是？
0: 号脉。
3: 号脉有号脚脖子的吗？
0: 一个人一个号法。
2: 对，每个大夫摸的地方全不一样。哎呀，二位，二位，干嘛呢？这是
0: 号脉。
2: 哎呀，号脉有号脚脖子的吗？
0: 你说号哪儿啊？
2: 这也太笨了。
0: 号哪儿啊？
2: 号脉得号脖梗子呀！啊，哎，
0: 我就是脚脖子，
2: 我的脖梗子。
3: 这一帮外
2: 行，那咱自个号自个的吧，会会人吧。哎，
4: 哎呀，这病有点不轻啊！
2: 哎呀，
5: 脚脉有点发凉啊！
2: 哎呀，脖子有点发挺啊！
3: 哎呀，我儿子要完呐！这孩子，这都不是人啊！哎呦，
2: 这不是啊！
6: 疑难病症，
2: 疑难病症，对，您您给看啊，哎，这是一个多月呀，他不乐了，哎，
4: 没关系没关系，我给他检查检查
2: 检查检查，您给检查检查教授，你这焊铁壶呢，
6: 这不整个一胸摔桶呢吗？这，
2: 哎呀，
4: 他这个病啊太重了，
6: 太重了，
4: 我去查一下资料，
2: 好好好，
4: 你们三人给进行常规的检查
6: 啊，您
4: 好，
6: 您好，
2: 来来来来来，刘老您放心，
6: 不要害怕，
0: 没有，
6: 唐医生给你检查一下，
0: 刘老
6: 马上你就要笑了，
0: 这有什么办法？
6: 哎，准备笑，
0: 来，咱们先想一想用什么办法啊？
6: 笑，
2: 门儿，哎呀。
4: 你怎么还？
0: 你不笑不笑吧，他的病太严重了。
2: 啊，你这种方法太陈旧了。
6: 哎，
2: 这么好看的孩子叫你能够受笑了吗？这
4: 来来，您来，李医生，
6: 不要着急，你要放松。
2: 嗯，
6: 哎，我会让你笑的。
2: 对，
6: 注意，准备，水妮儿，水妮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羊肉，
2: 烧羊肉处理你怎么还不笑呢？
6: 你爹你妈，
2: 走走走走，站好了站好了，我准知道你们二位治不好这病，知道吗？
6: 怎么了？
2: 平时不研究研究业务
6: 啊，
2: 到处跑去，哪有钱上哪去，
6: 你这干嘛呀？
2: 哎呀，人不乐了，没办法了吧？
6: 你有办法吗？
2: 你治这病啊，得有绝招。
6: 哦，看您这绝招的。
2: 哎哎，得对症下药。好了好了，
6: 还不是耗到耳朵呢这个。
2: 又来了。您放心吧，这病不能太重
6: 啊！哎，小主任，你绝招的，
2: 好嘞，哎，这小伙子这么漂亮，哪能不乐呀？哎呀，
6: 绝招，拿出来，让他笑。
2: 哥们儿，听我的啊！哎呀，叫声哥们儿，听我说耶，唱也不行了哈，
6: 唱不行，来新的，
2: 来新的，说，
6: 哎，
2: 来星星的也行啊！哎呀，哎呀，就是
6: 得笑。
2: 准备，哎呦，哥们儿，哥，你怎么真不乐呀？

0: 我都这模样了
1: 啊，拿绝活，
0: 拿绝活，
1: 绝活拿出来。
0: 哥们儿，
1: 准备，
0: 你看看咱这有绝活啊。
1: 哎，小主任的，哎，绝活，
0: 哥们儿，来吧。你看这个，
2: 主任，
1: 主任，
2: 啊、太轻
0: 啊，
2: 太轻，
0: 还轻啊！你看这，
2: 这啊，行，
0: 哎呀，油门了。
3: 告诉你们
0: 啊，
3: 他这个病我查着了
0: 啊，
3: 这叫相声格子后遗症。
0: 哎呦，
4: 他、
0: 哎
4: 啊、真得这个病了、
0: 啊、这怎么治啊？
3: 这得动手术。
5: 手术、
3: 啊、
5: 手术
3: 手术啊，动手术。
4: 大夫，
3: 哎，
4: 您呐、啊、要真的给我儿子治好了，
3: 是是，
4: 我老婆子就豁出去了。
3: 老太太您放心，您看了吧，速效诊疗所，您放心吧。
4: 哎，
3: 咱无菌操作啊。
5: 好好，
3: 请家属撤离
5: 啊。家属撤离，家属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撤离，准备
3: 好，
5: 严明
6: 到，
5: 摁住肩膀，
6: 摁住肩膀，
5: 李金斗
7: 到，
5: 准备器械，
7: 器械准备，
5: 泰国
6: 到，
5: 掐住大腿，
6: 大腿掐住，
4: 这是要杀猪啊。
5: 准备
6: 好，
5: 预备，掐住了。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听了这么几段相声，给你不笑的病治好了吗？
8: 不是，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难听啊？
7: 嗯，
8: 什么叫不笑啊？你可以说我这不乐。
7: 哎，这不乐就不乐。我的意思是，

0: 你呀要学会放声大笑。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笑比哭好。
1: 我懂啊，你是要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播一段哭的艺术？
0: 那哪能啊，今天是国际微笑日，又不是国际大哭日。
1: 我也觉得不能啊。那你给大家推荐一段什么作品呢？
0: 哎，这段作品还挺有意思，叫笑星传奇。
1: 笑星传奇？
0: 哎，这是赵福玉先生创作的，把一个所谓的作家和笑星通过无中生有、荒诞离奇的手法来编造笑星所谓的一生，给这本书起名叫《笑星传奇》。
1: 哦，
0: 这笑星呢，因为丰富的稿费呀、自毁形象，任由作家胡编乱造，最后把自己的形象和名声全都砸在自己手里了。这个作品啊，是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你就说放到现在，讽不讽刺，是不是同样针砭时弊？
1: 你还真别说，还真是。那是谁说的呀？
0: 崔金泉、范振钰呀。
2: 朋友的掌声证明对您非常熟悉。
3: 我经常跟大家见面。
2: 如果没认错的话，您就是范老师吗？
3: 我叫范振钰。
2: 哎呦，太熟悉您了。
3: 是啊，
2: 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些艺术家。
3: 哦，
2: 我感觉跟你们在一起，比逗猴养猫、逮蛐蛐、钓蛤蟆可强多了。
3: 走，年轻轻的怎么说话？有这么比方的吗？是
2: 不是？我那意思是说呀，玩物丧志。
3: 哦，
2: 可跟你们在一起能使我明白许多做人的道理。
3: 是啊，
2: 所以抽时间我想研究研究你。
3: 行啊，
2: 我修理修理，琢磨琢磨。反正我那意思是想给您呢加加工。
3: 我是皮鞋也是自行车啊。
2: 谁说您是皮鞋自行车了？
3: 那怎么还修理还加工啊？
2: 不，您误会了，我呀是一个写通俗小说的，我是想了解您的成长过程，然后写一部关于您的传奇小说。
3: 那你为什么要写我呀？
2: 因为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呀，是活跃在舞台上的一颗笑星，您的知名度高，影响大，写您的传奇能不畅销吗？我敢向您下保证，只要此书一写成，肯定您会更走红，您的英名垂宇宙，价值超过101毛发再生精。
3: 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把我架得太高了。
2: 你放心，价钱不会太高啊，价高了也不好卖，怎么也得比珍珠霜便宜点，
3: 起码也卖个嘎了油价钱吧。
2: 嘎了油干什么？
3: 少什么价高价低的？这是
2: 不是，我是说每本书的价钱
3: 啊。
2: 怎么样，范老师，咱合作，我写您行吗？
3: 他这个
2: 别我，哎，范老师，我跟您说，只要您能跟我合作，对您可大有好处。
3: 有什么好处？
2: 书写成了，畅销了，拿到大笔的稿费，我就发了。
3: 哦，你就发了？
2: 哎，
3: 有我什么事儿？你发财有我什么事儿啊？
2: 不是，到时候咱四六分成怎么样？
3: 四六分成
2: 啊？
3: 这我懂。
2: 懂吗？
3: 四六分成就是着笔下了10块钱稿费吧？我要6块，你要4块，
2: 那不。
3: 不对，四六分成，
2: 我6块，您4块，4-6，这么个账。
3: 怎么也应当我要6块？你还写我呢？你这
2: 不是写您不就写吗？您坐那没事，我得写，我得费多大功夫啊？
3: 非得你要6块？
2: 当然了，
3: 你要6块，可是你这书写完了能卖多少钱呢？
2: 卖多少钱
3: 啊？
2: 没数。
3: 没数啊。
2: 哎，只要书写的奇妙就一定畅销，咱让他一进书店是一抢而光，接着一版再版，如果卖个400-500万册，咱拿个10万-8万没问题。
3: 能拿这么多钱？
2: 当然了，我跟您说啊，只要咱书咔一畅销，我拿的稿费多，您分的还多呢。
3: 是啊，
2: 水涨船高嘛。
3: 哦，不过我得问你一句。
2: 您问什么？说
3: 你这个稿费拿下来之后，你真给我吗？
2: 你看您要不放心，我先取2万，您先拿着行吗？
3: 不
2: 啊，
3: 不，咱一句话
2: 啊，
3: 一言没定
2: 啊。
3: 你要是真给我的话
2: 啊，
3: 那你就写我。
2: 同意了
3: 啊。
2: 哎，范老师，咱写可是写，咱丑话可得说头里边。
3: 什么话？
2: 不能跟这个照相似的自然主义，您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写，那可不行
3: 啊。那你应该怎么写啊？
2: 得夸张，得神奇，得扣人心弦，得让人拿起这本书就放不下，不看完饭吃就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3: 那怎么才能写得这样？
2: 我得把您写死。
3: 哎啊，
2: 写
3: 什么？我活好好，你把我写

0: 憋死干嘛？
1: 不这么玄虚，咱这书就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咱哪儿赚钱去？您分得着钱吗？
0: 不，也不是非得写死啊。
1: 不是，因为有的观众刚刚看完您的演出，知道您活着呢，可书上说你死了，观众一是惊奇，二是纳闷，社会上议论纷纷。哎，昨天我还看范振钰演出，怎么今儿这书上说他死了？昨天看他演出，他就不许夜里得爆病嘎嘣死了。
0: 不是，哪位这么恨我呀？是
1: 不是，就算像你说的那样，这个夜里得暴病死了，那这么厚一本书是今儿早晨写出来的，
0: 就是报纸也没这么快啊。
1: 哎，到底他活着死了呢？咱买本看看吧，就冲这好奇心，咱能多买的10万、20万本。
0: 我这位把他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1: 怎么样，范老师，写您行吗？
0: 那既然这样啊，那你就写吧，
1: 写您了
0: 啊。
1: 那咱得商量商量。
0: 什么事儿？
1: 您打算怎么死啊？
0: 我，
1: 您说什
0: 么？我打算怎么死啊？
1: 这必须征求本人的意见。
0: 根本我就不想死啊！
1: 不想死能赚到钱吗？必须得死。
0: 是啊。
1: 怎么死？
0: 我死我也得死得光荣一点啊！
1: 死得光荣一点
0: 啊！我不说重如泰山吧，起码也得光彩。
1: 哦，把您写的跟雷锋、王杰、欧阳海似的，有人买吗？那有人信吗？这个？
0: 那非得把我枪毙了才有人信了。
1: 倒不一定那样，反正您不得好死，知道吗？
0: 我招你惹你了是？
1: 啊，不是，咱就是为了钱呢。
0: 是啊，对啊，
1: 对不对？
0: 为了钱就得抱着牺牲的态度。
1: 太聪明了。
0: 那
1: 我打算让您死在1987年。
0: 1987年、哎，去年死的。
1: 深秋季节。
0: 深秋季节，这季节不错，够凉快的。
1: 有一天晚上，您在体育馆里边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您说了一个大段，又翻了一个小段，观众还是不依不饶啊。散场之后，把体育馆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振臂高呼：“别让范振钰跑了！”
0: 我是特务，我是小偷啊！
1: 不是，大家伙啊，是想见见您本人，希望能得到您的签名，作为永久的留念。
0: 永久的留念，看这意思，观众看出我要死来了。
1: 您不顾演出之后的疲劳，给在场的人们都一一的签了名。签名之后，大家纷纷的离去。您驾驶着自己的车，奔驰在回家的路上。
0: 哦，
1: 突然在前边拐弯之处，您发现地下有一块大石头，
0: 我赶紧绕开。
1: 车速太快，来不及了，
0: 我踩刹车，
1: 车闸失灵，收不住了。
0: 哎，非出事儿不行啊！
1: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咔嚓一声，您正撞在那石头上。
0: 哎呦，
1: 当时您像射箭一样，然后一下就从车上飞出去。您说也不怎么那么寸，前面有口下水井，没盖井盖，您大头朝下，噗，正好钻里边去。
0: 你现在给我设计这个地方去！
1: 再瞧您那辆车，轱辘也歪了，大梁也断了，闸皮也飞了，零的盖儿
0: 也
1: 掉了，小链子一脚。
0: 别，你说了半天，我骑的是一辆自行车啊！
1: 啊，对啊，你以为什么呢？
0: 我以为我听你那一介绍，那个意思，起码我驾驶着一辆超豪华的蓝鸟。
1: 蓝鸟呢？就这辆隼鸟自行车，还委托商店38块钱买的呢。
0: 我也太惨了，
1: 惨的还在后边呢。当时围上来一帮看热闹的，过去两位攥着您脚脖子，哎，把您就给递了上来了。再一瞧您，哎呦呵，俩脑袋了。
0: 人有俩脑袋的吗？
1: 不是，您这脑袋呀，正磕在地沟那大管子上，起这么大一包，跟小脑袋一样。蹭了满身的臭泥，一口一口倒着气儿，翻着白眼，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呢。
0: 我说什么了？
2: 相声。
0: 相声。
2: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这四门功课
2: 要以说为主。
0: 对，
2: 嘴上得有功夫。
0: 当然了，
2: 我练
0: 练。
2: 我练
0: 练什么？
2: 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是得练，这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
2: 我不吃葡萄，我吐葡萄皮儿。
0: 对。
2: 我不吃葡萄，我吐
0: 吐，
2: 我吐
0: 吐啊，
2: 我吐葡萄。这句话没说完，根露咽气儿了。
0: 葡萄皮儿没吐干净就死了。
1: 您
2: 一代孝星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了，临终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却给我们留下一大堆葡萄皮儿。
0: 你瞧我留着东西，你看。
2: 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
0: 要不，怎么了？我问你一下
2: 啊，
0: 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惊人之笔，后边还有吗？
2: 多着呢，刚开头，刚开头。
0: 说爹，把我写死了，刚开头啊，这是。
2: 不，这书是倒叙，倒着写的。说到第二天早晨，
0: 不，你别倒叙了，我挺好的，你把我写死，今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个，
2: 您看您怎么那么糊涂？这是传奇小说，又不是什么真实报道，传奇还不越传越奇？您怕什么呀？
0: 你传奇了，我受得了吗？这个，你让我死了，我赶不上见人就把人吓一跳。这个，
2: 听这意思不打算合作了？
0: 这你这是不是？
2: 行，甭算了算了，咱吹了啊！我找李文华去，回去。
0: 你说好好话，你怎么走了？
2: 不走干嘛？要不干了，我不走干嘛呀？
0: 我跟你说不干了吗？我说不干了吗？
2: 没有啊，
0: 还是的。我这个意思，我是打算跟你再商量商量。
2: 这就对了，范老师，您说相声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0: 现在不少了，两三百块钱。
2: 你两三百块钱，一年两三千块钱，
0: 差不多。
2: 你这身不动，绑不摇，我这书一写成几万块钱，嘎嘣嘎嘣的新票子您就到手了。
0: 嗯，
2: 再者说，您说相声多得存几万呢？
0: 哎，这点你别小看我们啊！
2: 啊，
0: 我跟你说实话，这几年我省吃俭用，我银行也存两万了。
2: 存多少？
0: 两万块。
2: 真的？
0: 真的？
2: 这我就放心了。
0: 哎，啊，成，我存两万，你放心了。
2: 不是，您听这道理啊，您银行存着两万
0: 啊，
2: 这回写完书，您再拿他几万，您的梦寐以求那蓝鸟车可就该开到家里去了。
0: 哎，
2: 怎么样？琢磨琢磨，您干不干？
0: 是这么个账。干。
2: 好，那我接着写。
0: 干可是干，咱俩商量商量。
2: 商量什么呀？
0: 咱能不能把那个四六咱打破了？
2: 怎么打破呀？
0: 就是咱把四六咱改成四五五五。
2: 什么叫四五五五啊？
0: 就稿费下来之后十块钱吧。你要五块五，给我四块五。
2: 不刚说好了四六，怎么这么一会儿您变了？这么大岁数怎么回事？这是
0: 我不是变了，我变我有道理。
2: 有什么道理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看，我蓝鸟车都骑上了，你干嘛你把我写死了？回来我那子女一看我，你这个埋怨我，这不好说。这个呢，我坐蓝鸟的，起码我一人给他们对付一辆凤凰吧。这
2: 不像话，这都不像话！您这么大岁数，这么点钱计较个什么劲儿？您说
0: 不，你不计较啊？你不计较，年轻轻的不就差0.5吗？这个行不行吧？要行你就接着写，不行拉倒。
2: 行，我同意了，四五五干不干？您干不干？
0: 四五五干。
2: 那我就接着写了。
0: 你接着写吧。
2: 说到了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得到您的死讯，各大工厂、学校都召开大会。一位、
0: 影响够大
2: 的。一位幼儿园的阿姨手指着报纸，语重心长地对小朋友们说：“
3: 说什么了？
2: 孩子们，你们都看见了吧？范爷爷就是你们的榜样，今后可得注意交通安全呐。”
0: 我是那反面教材啊！
2: 你们文工团的领导为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0: 是啊，
2: 废品仓库里边挤满了人呢。
0: 喂，出！哦，哪儿开的？
2: 废品仓库。
0: 礼堂开，
2: 礼堂正在修理呢。
0: 哎，你瞧我死的这时候，你看了
2: 是不是时候？您的那个骨灰盒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正面墙上贴着两条醒目的挽联。
0: 怎么写的？
2: 这边是“永垂不朽，禁止吸烟”，这边是“安息吧，违者罚款”。
0: 哎，把它接了啊！接了它，这谁贴的？这是？这是挽联吗？
2: 不是，您那挽联跟仓库那标语正好贴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这么寸呢？你说。
2: 追悼会开始，乐队奏乐，梆梆梆，葡萄皮儿没吐干净，他就吹了灯。
0: 不，你这悼词里边怎么还有嘛玩意儿？这是哀乐呀、哀乐也有葡萄皮儿啊？
2: 不是艺术加工啊？
0: 艺术加工，你怎么这个哀乐带蹦字儿的？怎么？
2: 紧接着你们团长致悼词。
0: 哦，悼词怎么致的？
2: 一代孝星范振宇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0: 我们团长是唐山人，
2: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悼念他。 反正于同志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0: 确实我这一辈子不容易。
1: 他从小就没有爹妈。
0: 我爹妈结实极了，
2: 艺术加工。
0: 对呀、啊、为了钱把爹妈都得搭上啊。
1: 长大以后他开始拜师学艺。
0: 是。
1: 为了全身心投入相声事业、一辈子没娶媳妇儿。
0: 我冤不冤呢、
1: 一直过着独身生活。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学会了一段相声。
0: 什么？
1: 又一段相声。
0: 一共两段。
1: 可他从来不骄傲。
0: 我骄傲什么呀？是一共两段相声，出去葡萄皮没毛了。
1: 这个范振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跟他没完。
0: 要干嘛？
1: 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死因查清楚。有人呢怀疑他是自杀的。
0: 我为什么自杀呀？
1: 因为我们在范振钰同志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写着五个字儿。
0: 写的什么？
1: 兔子等着瞧。
0: 我多次写过这个呀。
1: 哎，范老师，这兔子谁呀？
0: 他就是那个我哪知道的。你说的，你问我干嘛？
1: 局范振钰同志所在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这么一个戴红箍的小脚老太太向我们反映。
0: 问你费劲不费劲呐？
1: 有一个妙龄少女呀、经常出入范振钰的家中，他们关系密切，接触频繁。
0: 看这意思我死了还得打花二啊。
1: 有一天这个少女又来了，这个范振钰突然跪在地下向少女正式求婚。
0: 我多大岁数向少女求婚呐？
1: 多大岁数也是独身呢，你求偶心切呀？
0: 在这儿
1: 你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你不就盼这条了吗？
0: 我就为这个。
1: 你少女哪干的？范振钰是强行无礼，搂着少女还就要结婚。这个少女在盛怒之下抡圆了，啪给范振钰一个大嘴巴。
0: 是得打。
1: 范振钰手捂着腮帮子，俩眼发直，心里边就想了。
0: 我想什么了？
1: 嘿，这小巴掌真肉头，怎么就打一下了？
0: 瞧这个老贱骨头了吗？
1: 那少女打了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了。
0: 哎呀甭跑了。
1: 怎么了？
0: 就到这儿了。不干了，说嘛也不干了。
1: 又不干了？怎么了？
0: 是啊，你把我整个写成一个老流氓啊。
1: 范老师，我跟您说，你这书不这么写咱卖不出去。
0: 爱卖出去卖不出去。
1: 这个80年代写点这怕什么？你演员写这您就红了。
0: 红了，我死了我也不干了。
1: 不是写，我告诉您范老师，您要不干，您可琢磨琢磨那几万块钱可就没了。嘎嘣嘎嘣的新票子。您要再不干，开到您家里那个蓝鸟车掉头可就走了。
0: 对呀、
1: 再者说您银行存多少钱？
0: 2万。
1: 2万块钱按现在进化吗？
0: 是不进化。
1: 琢磨琢磨干不干？琢磨琢磨。
0: 干。
1: 这就对了。
0: 干可是干。稿费下来咱俩一人一半。五分成了。行，五了。
1: 怎么又变了？
0: 我不能不变。我告诉你，前面你把我写死还没关系，不死了活了倒不要紧。你这上面写着乱七八糟的，回家叫我老伴儿一看是真是假，我难辨。这个我非得闹别扭不行。这个你多给我俩钱，我拿下来之后给我们老伴儿，给他俩钱，把嘴一堵他就不言语了。
1: 大家您听着像话吗？刚才子女这么一会儿，老伴儿一会儿，三姨四叔五姑六舅母，最后您再找一干妈。
0: 你才有干妈，你才有干妈。我60多岁，我找干妈干嘛去？
1: 不是您亲戚里道有多回都找来我，白忙活0.5 0.5老那么长。
0: 没有，一点也不找了，0.1都不找了，就到这儿，一人一半。我告诉你啊，别的亲戚也不给，要行你接着写，不行咱就吹。
1: 不是范老师，我问您，您绝不再涨了？
0: 不涨了。
1: 要这样的话我同意了。
0: 那你接着写吧。
1: 要接着写。
0: 嗯，
1: 刚才我写到哪儿了？你一打岔全忘啊。写哪儿了？您给我提醒一下，写哪儿了？说呀说呀。
0: 这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打我一个嘴巴，没打这份我感觉这不过瘾呢。
1: 对，那个少女打你个嘴巴之 可是他慌不择路，一头撞在门框上，磕活了上嘴唇，到医院缝了七八针，留下一道疤痕，冷眼看去就像一个三板子嘴。
0: 呵，
1: 大家您想，这么漂亮的少女落得这样的形象，心里能不恨范振玉吗？
0: 是啊，
1: 到法院就把他告了。
0: 哦，
1: 结果法院宣判，罚范振玉2000元，拘留15天。范振玉的心里能服吗？所以兔子等着瞧，这个兔子范振玉指的是不是这个三板嘴这个少女呢？
0: 呵，
1: 范振玉的死跟这个少女是不是有联系呢？
0: 没联系啊！
1: 我们一定要侦破此案。以高位九泉之下的范振玉，一旦效行，范振玉同志安息吧。梆梆梆，葡萄皮儿没？
0: 又有葡萄皮儿啊！哎呀，我的天哪，这个追悼会才完呢，
1: 书的第一章写完了。
0: 我，是什么人呢？把我糟蹋的这样，第一章干完了。
1: 大部头的这几个字能卖多少钱呢？刚不跟您说了吗？书是倒叙的手法，我先把您的死写完了，反过来再叙述您的过去。
0: 你后边还有啊？
1: 多着呢。
0: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写啊？
1: 我要把您写的满无边际。
0: 哎呦，
1: 我要为您写出传世之笔，我要让人们看到在您的身上有侥幸的特点，又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经历。30年代初，您的捧哏艺术就得到内外行的赞誉，被评为当时全国的10大笑星之一。
0: 哎，哪里呀？这
1: 您的艺术才华曾使得西方亿万富翁的女儿陶醉，多次来信表达她的情谊。您有幸福，也有痛苦。为了金钱美女，为了探索百慕大和金字塔的秘密，您只身闯入原始森林、深山峡谷，赤手空拳披荆斩棘，与豺狼同行，跟野猪同居。您隐姓埋名，头戴黑色面具，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周游世界各地：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奥地利维也纳、西班牙马德里、美国华盛顿、芬兰赫尔辛基。愚蠢的梦想使您寂寞孤独，亲人离开了你，朋友疏远了你，情人抛弃了你，一伙丧心病狂的强盗把黑手伸向了你，他们闯进您的家，砸烂电冰箱，抱走电视机，捣毁组合柜，搬走液化气。最使您不能忍受的是，他们摧毁了您感情的长堤，精神的寄托，生活中唯一的伴侣。
0: 什么？
1: 一只会下蛋的大公鸡。
0: 我啊，
1: 这一回回的冒险，一回回的失败，一回回的坎坷，一回回的碰壁，使您又认识了自己，重新振奋了说相声的勇气。经过一回回的拼搏，一回回的冲击，一回回的努力，您终于掌握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0: 我还是葡萄皮啊？
1: 不是，虽然是葡萄皮啊，但您表演的是雅俗共赏的葡萄皮，炉火纯青的葡萄皮，幽默含蓄的葡萄皮，登峰造极的葡萄皮。
0: 不，你先等会儿吧。啊，你写这么些个葡萄皮，你书写完了之后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1: 不可能，这么写准卖得出去。
0: 那万一要卖不出去呢？
1: 那也好办。
0: 怎么办？
1: 您银行存多少钱？
0: 2万块，
1: 全归我。
0: 那书呢？
1: 归您呢。
0: 哎，我呀。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7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今年母亲节，我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她叫沈萍。很多人认识她，因为她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她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他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五月十日母亲节，早八点，下午十七点，听沈萍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

0: 有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4: 对话文艺。
15: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8: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5: 今天的一两万项，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5月8号呢，也是世界微笑日。文艺广角，我们一起回归文学的源头，回到那些我们熟悉的诗词与篇章里，去看一看千百年来那些被写进笔墨的微笑究竟是怎样的一束光。
13: 揽尽文艺万象，
14: 速递文艺资讯。
13: 文艺世界，
14: 文艺世界，
13: 一览万象。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走进的是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
8: 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日前正式启幕。这场以山水国潮、福来怀柔为主题的文旅盛会，将从5月一直延续到10月，实现月月有主题，季季有高潮。文化季启动现场设置了5大体验板块，近60个市集摊位集中亮相，涵盖国潮演绎、文创非遗、特色美食、科技互动、传统游艺等多元业态。
15: 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将分黄金周欢乐季、暑期潮玩季、金秋盛典季三大阶段推进，涵盖万象市集、非遗展演、汉服大赛、青少年珠算非遗美育大会、星空电影之夜、国际文旅体验官打卡等内容。
8: 活动覆盖长城文化核心区、长城文旅带、科影融合区、国际休闲区等全域重点点位，创新打造特色沉浸式场景。同时特邀一带一路多国文旅体验官实地参与，推动国潮文化国际传播，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赋能，促进文商旅体科多业态深度融合。
15: 从北京怀柔来到北京的西城，中央民族乐团母亲节合唱音乐会用悠扬歌声诉说感恩与挚爱。母爱呢，是摇篮边上的呢喃，是岁月里的叮咛，是远行时的凝望。5月10号母亲节，中央民族乐团民族合唱队将倾情呈现合唱音乐会《世界上最美的歌》，用最纯净的童声、最深情的民乐、最动人的旋律，为天下母亲唱一曲永不落幕的赞歌。
8: 本场音乐会以母爱为线，串起3段不同的人生时光，从童声里重温儿时的依偎，到明月中回望岁月的陪伴，再到深情告白里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谢谢您。世界上最美的歌，不只唱给母亲听，也唱给每一个被母爱滋养过的我们。
15: 小时候妈妈的声音是摇篮边的呢喃，是睡前哼唱的那首老歌。演出第一篇章《稚语时光母爱初暖》，用最清澈的童声和温柔的民乐，重温我们与妈妈之间最初的那份温暖。演出曲目包括中央民族乐团少年团带来的摇篮曲《世上只有妈妈好》，以及歌曲《妈妈的吻》、《母子情》、器乐曲《良宵》。
8: 时光悄悄流淌，妈妈的青丝染上了霜，可她望向我们的目光依然和许多年前一样温柔。 演出篇章《岁月流金，母爱绵长》中，民乐与歌声交织，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恩藏进旋律里，慢慢讲给妈妈听。这一篇章的作品包括歌曲《母亲教我的歌》、《母亲》、器乐曲《春江花月夜》，以及歌曲联唱《当你老了》、《妈妈就是我的梦》、《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以及《梦中的额吉》。
15: 长大后，我们走远了，妈妈的叮嘱却从未断线。有些话当面说不出口，那就用歌声来代替吧。时光告白，感恩相伴，这一篇章呢是属于每一个孩子的深情告白。演出曲目包括乐曲《萱草花》、歌曲《故乡的云》、《天之大》以及《常回家看看》。5月10号，让我们在中央民族乐团的歌声与弓弦中，陪妈妈走一趟关于爱与回忆的音乐之旅。
8: 走过母亲节合唱音乐会的温情暖意，中演歌剧节如约而至，以恢宏雅致的歌剧艺术为我们奉上一场场高雅的视听盛宴。
15: 在普契尼经典歌剧《图兰朵》首演100周年之际，中演歌剧节将推出《图兰朵》《弄臣》等经典。依托于2016年倡议发起，目前已经覆盖48个国家和地区的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中演歌剧节推出3部重磅作品，由世界第一弄臣利奥努奇领衔的音乐会版歌剧《弄臣》，世界级指挥大师瓦列里·杰杰耶夫执棒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音乐会，以及从中国起航走向世界的经典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
8: 作为歌剧节开幕剧目，《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将于5月8日至10日在广州大剧院首演，5月14日至16日在厦门闽南大戏院连演3场，并于5月22日、24日亮相中演成都大剧院。该版本由功夫巨星成龙跨界执导。中国巡演结束后，该版《图兰朵》还将作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的开幕歌剧，在今年7月登上意大利托雷德尔拉戈的普契尼露天大剧院。
15: 其实不能不提，就是利奥努奇这位70多岁的意大利的男中音歌唱家。他在世界各地参演的弄臣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多的了吧。
8: 世界第一弄臣利奥努奇。
15: 没错。他呢是5月17号登陆厦门闽南大戏院，这个演出全国仅此一场啊，这是世界第一。另外5月23号，这个俄罗斯的著名指挥家杰基耶夫与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交响乐团音乐会将在中演成都大剧院上演，这都是世界的最经典的演出，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8: 那么循着动人的旋律我们继续前行，爵士音乐节温柔登场，用慵懒灵动的节奏解锁别样的都市文艺风情。
15: 当瑞士日内瓦湖的爵士音符遇见钱塘江的千年潮声，一场东西方音乐对话正式奏响了。日前，蒙特勒中国爵士音乐节与阳光古城潮乐之城在浙江嘉兴海宁正式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第5届蒙特勒中国爵士音乐节将于2026年10月30号至11月1号落地阳光古城潮乐之城。
8: 诞生于1967年瑞士日内瓦湖畔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历经60年发展，已成为融合爵士、摇滚、电子、灵魂乐、流行等多元风格的国际顶级音乐盛会。音乐节成立至今的所有音像资料已全部被正式收录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艺术家驻留计划同步启动，瑞士乐队 Stevens 担任首批驻留大使。作为献礼蒙特勒60周年的重要内容，60载60帧海报典藏展同期开展，汇集了安迪沃霍尔、大卫鲍伊等大师的珍贵作品。
15: 一览万象，我们再来关注一部日前播出的纪录片《中国桥横》。6集大型人文科学纪录片《中国桥横》日前播出。该纪录片以中国桥梁建设的非凡成就为框架，用有温度的影像勾画出一幅幅中国桥梁各美其美的美学画卷。
8: 作为中国首部桥梁美学纪录片，《中国桥横》将工程美学理念引入叙事核心，探讨桥梁与自然、城市、人文的关系。 创作团队在工程美学的影像表达上运用两极镜头，将宏大的桥梁工程视为生命体，用真情感知工程背后的诞生模样与空间的互融，诠释大美中国因桥更美的主题。
15: 桥梁之美是力与形的高度统一，伶仃洋上主跨为1666米的深中大桥，竹缆牵引着巨大的钢箱梁，将万吨重量巧妙分散至两岸的锚定，展现出悬索结构极致的跨越能力与刚柔之美。德渝乌江特大桥依托峡谷天然岩壁作为肩膀，全拴接拼接，以简约之美完成了跨越。
8: 桥梁之美，美在与山河的相得益彰。深中通道以 S 型曲线顺应洋流风势，将刚劲的桥塔与柔美的桥身融为一体。鸭池河大桥为保护乌江百里画廊生态，减少山体开挖，采用无大体积锚定的斜拉桥方案，将平地留给农田，让道路沿山脊延展，实现了工程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5: 桥梁之美还美在与城市的共生共融。舟山连岛工程以五座大桥将散落的岛屿串联成 C 型，南京江心洲长江大桥流线型的桥体如丝带般卧于江面，让长江的浩荡与城市的天际线自然交融。
8: 中国桥横不仅记录了中国基建的世界之最，也记录了中国古桥的魅力与韵味，还通过造桥者说系列讲述了建设者们将青春与热血奉献给峡谷江河的感人故事。这些桥梁一头连着尖端科技与大国重器，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与人间温情。
15: 六期主线纪录片深入解析超级工程背后的美学逻辑，展现大国基建的技术智慧与人们追求。十集行进式微纪录片《桥横之美》则采用走一座桥看一座城的轻量化叙事，深入十余座历史名桥，感受桥梁的建造智慧与文化传承。十集口述微纪录片《造桥者说》通过桥梁工程师亲述工程背后科技攻坚的历程与家国情怀。
8: 纪录片《中国桥横》以桥梁为纽带，连通山河南北，拉近人间距离，而艺术也是心灵的桥梁。中法碧毯展览以经纬织就风情，架起两国文化交流与审美共鸣的诗意之桥。
15: 作为中法文化之春20周年的重点项目，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日前在深圳湾文化广场对公众开放，讲述碧毯从宫廷的奢华陈设转向现代主义的过程。展览呢将展至8月16号。
8: 经纬之间，碧毯不仅是纤维的交织，更是不同地域的文化材料与技术相互融合，织就出气象万千的艺术世界。百年来，碧毯艺术曾以秩序与权威的宫廷语言，成为法国精湛工艺的载体与传统文化的象征。此次特展以法国国家工坊体系与法国国家家具档案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为核心，系统展出了横跨18世纪至现当代的代表性碧毯艺术原作，为首次成体系大规模在亚洲亮相。
15: 展览通过七大展览单元展出作品70余件，涵盖路易十五赠予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碧毯，汇集了夏尔勒布朗、弗朗斯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延展至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媒介转型，则集中展出让·吕尔萨、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勒科布西耶、胡安·米罗、赵无极等现代艺术大师与法国国家工坊协作的碧毯艺术珍品，并全景式展现碧毯艺术在数百年间从宫廷装饰走向当代独立艺术媒介的发展轨迹。
8: 此外，展览特设的中国回响单元通过早期经典宫廷挂毯、现当代艺术家碧毯、当代纤维艺术作品三大板块，勾勒出中国碧毯艺术的主要历史脉络及发展形态，与法国部分展品形成深层呼应。
15: 我们来说一下碧毯是什么。其实碧毯是以羊毛、丝麻这些纤维编织而成的一个大尺幅的工艺珍品。如果是按照西方来讲呢，是从17到18世纪的宫廷开始，碧毯艺术从服务 王室转向了艺术家表达的一种独立的媒介。
8: 嗯，
15: 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其实西方的欧洲民众他也不太识字儿。那地毯的话呢，有种氛围感，那上面的图案和编织的内容，它营造了一个神圣的氛围。
8: 嗯，
15: 那到了文艺

0: 一起设计啊，就是共创一些用于纺织的项目。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呢，地毯艺术呢就发展的比较蓬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家通过纺织品展现他独特的艺术、绘画和摄影世界，其实有点像咱们中国的缂丝，把一幅画完美的复刻在丝绸上，他们可以复制在羊毛或者其他的材质上面。那么在中国的楼兰古城曾经发掘过一些挂毯的人物的一些残片
1: 啊，
0: 我不太清楚西方的情况，但是对于中国的挂毯和壁毯来讲，它是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的一种艺术形式吧，那挺有意思的。比如说燕京八绝里面还有那个公毯制作技艺，也是很典型的一种方式方法吧。
1: 嗯，
0: 我觉得这次展览能看到什么呢，谁能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们的作品用挂毯或者壁毯的一种形式给呈现出来，挂在墙上。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场展览，当自然科学遇上当代艺术，树的秘密会带给人怎样的惊喜呢？
0: 大型自然艺术展只有树之道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 B1 临展厅启幕。这是上海自然博物馆首次系统引入当代艺术作品的大型临展，将馆藏的自然标本与当代艺术作品置于同一展陈空间，在自然科学、当代艺术与科普教育之间搭建全新的对话维度。
1: 展览以森林为研究对象，让12位国内外艺术家的22组作品与10组自然类展品展开对话，邀请观众重新思考树木、真菌、土壤、光线与时间如何共同构成一个超越人类尺度的世界。展览由上海科技馆与浦东碧云美术馆共同推出，包括感知森林的生命显现、关联地下与地上的隐秘网络，以及共在人类与非人类的未来协商3个章节，通过标本、装置、绘画、声音、气味、影像、挂毯与算法生成等多元媒介，引导观众在可感、可触、可闻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多种生命形式如何彼此依存、彼此影响，继而共同塑造人类所处的环境。
0: 展览一大亮点呢，是自然科学与当代艺术的双向赋能，馆藏的霸王棕、假槟榔、鱼尾葵等巨型的棕榈叶片的标本，与3重巨型蘑菇、白桦树等经典的艺术作品相映成趣，真菌标本、树皮肌理与艺术创作呢是相互呼应，让科学有了艺术的温度，让艺术有了科学的底蕴。
1: 展览打造全感官沉浸式体验，打破了传统以视觉为主的观展模式，光影艺术、森林实地生效、气味体验、影像装置同步呈现，让观众看得见林间光影，听得见地底菌丝脉动，闻得到自然气息，可以说是沉浸式解锁肉眼难以观察的森林生命连结。
0: 而且此次展览集结了国际艺术大师与本土科技的艺术创作者，用了 AI 算法、微生物生成、在地植物创作等多元的手法，也兼具了全球生态视野和本土的人文思考，同时贴心设置了儿童友好亲子展签，以趣味引导提问，激发孩子的探索欲，打造了兼具科普、艺术与亲子美育的观展新体验。展期呢将持续至8月31号周二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1: 那说完了树，我们再来说一说花。以花为媒，经典传奇故事《牡丹亭》以花入梦，在婉转演绎中盛放千古情缘与至美柔情。
0: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这是一声轻叹呐，便唤醒了沉睡在东方血脉里那场盛大而幽微的梦。400年前，有个叫汤显祖的江西老者，偏要逆着世道写一个不讲道理的故事。他写一个深闺少女为了一场素未谋面的梦甘愿赴死，他写一个落魄书生为了一个只在梦里见过的名字敢掘地3尺跨越阴阳。其实这个故事就是《牡丹亭》。
1: 他向世人大声宣告，你的七情六欲不是罪孽，你的喜怒哀乐不是过错，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你有权为自己而活，有权为一场梦燃烧自己的全部生命。当人们在谈论杜丽娘，一个被误读为恋爱脑的真正的自我觉醒者，他的死是他用最决绝的方式向那个要把他变成没有灵魂的世界发出的最响亮的抗议，他的生是所有被禁锢的灵

0: 魂的胜利，呼喊着只要你敢为自己而活，哪怕是生死也无法阻挡你。
1: 当人们谈论柳梦梅，她有点傻，有点轴，有点不谙世事，但正是这份带引号的傻气啊，在今天显得格外的珍贵。当所有人都说现实一点的时候，她偏要相信一个在梦里的约定。当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人死不能复生的时候，他偏要掘开坟墓，把他的爱人从阴间带回来。他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化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心中那一点微弱的光，愿意赌上自己的一切。从明代江南的文人雅集，到清代梨园的丝竹管弦，从昆曲的婉转悠扬，到赣剧的质朴铿锵，再到粤剧的柔情万种，从传统戏台到现代剧场，从舞剧到电影，再到无数先锋艺术的大胆解构，它像一颗种子，落在不同时代的土壤里，就会长出不同的模样。但它的根永远扎在人性的最深处，它永远在问同一个问题：你敢不敢为自己活一次？
0: 2026年6月6日至7日。2026国画上海演出季中，话剧《牡丹亭上三生路》将在黄埔文化中心大上海剧场上演。之后6月10日至11日，2026国画杭州演出季，该剧将继续在杭州运河大剧院歌剧厅上演。古往今来，对《牡丹亭》的解读有千万种，而话剧《牡丹亭上三生路》选择了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那一种，就是相信。只要还有人敢做梦，牡丹亭就不会死去；只要还有人不肯向现实低头，梦就终会有回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呢是世界微笑日，我们每天都在笑啊，有礼貌的笑，会心的笑，开怀的笑，但恰恰因为它如此寻常，我们反而很少会停下来去想，当我们的嘴角微微上扬，这个弧度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呢？
1: 其实微笑从来不是简单的面部肌肉运动，它呀是一种留白，一种暗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意相通。古典诗词里的微笑常常是隔着珠帘的，隐在花影里的，你听见了笑声却未必看得清笑颜，你知道有人笑了却要自己去猜想他为何而笑，这种含蓄本身就是东方美学的底色。
0: 而到了现代文学里面，微笑变得更加具体更复杂了，它可以是一个人在绝境当中的微光，可以是一段爱情开端的序曲，也可以是某个平凡午后陌生人之间无声的善意。

0: 微笑很小，小到几乎会被忽略，但微笑又很大，大到可以穿越时间，成为一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
1: 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做一次微笑的溯源者，从唐宋诗词的远方走到白话散文的近处，去看一看文艺世界里的微笑是怎样一步步被描摹、被赋予意义，最终成为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辨认的治愈人心的温柔力量。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3: 你好，我是小爱。每年的5月8日是世界微笑日，这是唯一一个专属于表情的节日。它没有繁复的仪式，没有厚重的纪念，只是用最简单最纯粹的微笑提醒着我们，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别忘了舒展眉眼，用一抹笑意拥抱世界美好。
2: 微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是跨越语言、跨越地域的通用语言。它就藏在眉眼弯弯间，藏在唇角轻扬处，无需言语，却能传递千言万语。
3: 而在源远流长的文艺长河中，微笑更是被赋予了无尽的诗意与深情。文人墨客用笔墨勾勒微笑的模样，文学大家用文字镌刻微笑的温度。那些流淌在字里行间的笑意，或惊艳，或恬淡，或释然，或温柔，穿越千年时光，依旧能够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2: 今天就让我们放下生活的忙碌，抛开尘世的喧嚣，循着文艺的足迹，去寻觅那些藏在诗词与文墨间的微笑，感受微笑跨越时空的治愈力量，以微笑为笺，书写一段温柔的文艺史。

0: 时光，
1: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2: 中华诗词博大精深，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万千意境，而微笑便是诗词中最动人的一笔。它不像浓墨重彩的描摹那般张扬，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温柔与诗意，藏着东方美学里含蓄又纯粹的美好。
0: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民间歌谣，其中赞美魏庄公夫人庄姜所作的这首《诗经·魏风硕人》，用一连串精妙的比喻描摹庄姜的绝世容貌。
2: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髴，齿如护膝，禽首峨眉。
0: 每一句都将女子的美貌刻画得淋漓尽致，可真正让这份美丽活起来的，拥有灵魂的，却是结尾这两句关于微笑与眼眸的描写。
2: 巧笑倩兮，一个巧字写尽了微笑的灵动与自然，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生硬的迎合，唇角轻轻扬起，笑靥温婉动人，美得恰到好处。
0: 美目盼兮，眼眸流转，顾盼生辉，与那一抹浅笑相映成趣，瞬间让眼前的美人不再是冰冷的画像，而是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2: 这是初见时的欢喜一笑，是未经世事雕琢的纯粹美好，是千年之前古人眼中最动人的温柔模样。短短八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定格了中国古典美人的神韵，让微笑成为了诗词中永恒的亮色，历经千年依旧能让我们在品读时脑海中浮现出那一抹惊艳时光的浅笑。
0: 我们翻开中国诗歌的长卷，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古人写美人，写服饰，写眉眼，写身姿，甚至写群居拖过台阶的声响，却很少直接写微笑。只有当那个微笑太过惊心动魄，太过令人难忘时，诗人才会破例把镜头推进，给那个转瞬即逝的表情来一个特写。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就有这样一个流传千古的特写：
2: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是杨玉环出场时的镜头，白居易用了非常精细却极其精准的笔法。回眸，转身回望的那个瞬间，一笑，嘴角扬起的那个弧度，百媚生，于是整个世界被照亮。六宫粉黛无颜色，就因为他这一笑，后宫三千佳丽全都黯然失色。白居易没有写杨玉环的五官长什么样，没写她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他只写了回眸一笑，就这一个笑，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张脸。
0: 这个微笑被放在《长恨歌》的开端，这个笑越明艳动人，后来的马嵬坡之变就越让人心碎。这也许就是微笑的伟大之处，它可以是一个瞬间，却可以压过漫长的时间。
2: 古典诗词中的微笑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模样，它既可以是初见时的惊心动魄，也可以是途中邂逅的影影绰绰、若有若无。
0: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巧，多情却被无情恼。
2: 苏轼的这首《蝶恋花春景》写的是暮春时节，繁花凋谢，枝

0: 头只剩下小小的青荇，柳絮被风吹得越来越少。苏轼路过一座庭院，听见墙里传来荡秋千的女子的笑声，他看不见女子，只听见笑声，然后笑声渐渐消失了，只剩下墙外的行人，心里莫名生出一丝惆怅。
1: 这个微笑妙就妙在它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苏轼没有写那个女子笑起来的模样，因为他根本就没看见，他听见的只是一串笑声从墙那边飞过来，但这笑声却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在他的心里漾开了一圈圈的涟漪。
0: 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审美，最迷人的永远是那个你看不见的。半掩的窗子比敞开的窗子更诱人，若有若无的琴声比直面而来的演奏更撩人，那个墙里的笑容也是一样，你看不见，所以你才会一遍遍去想他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为什么笑，他会不会知道墙外有个人因为他的笑声而停下了脚步。
1: 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里微笑的独特魅力，它常常是藏着的，藏在墙后，藏在帘间，藏在某个你看不见的角落，但它又藏不住，因为笑容的光芒会穿透一切的屏障，抵达有心人的感官。诗人捕捉到的往往不是微笑本身，而是微笑消失之后留下的那个空洞，那个笑见不闻声见巧的怅然若失。
0: 这些含蓄内敛的情感不适合直白的表达，而诗词中的微笑便是这种情感最好的载体。它不浓烈，不张扬，如清风拂面，如细雨润物，藏着对生活的感悟，藏着对人生的理解，更藏着淡淡心事，温柔内敛的含蓄之美。
1: 北宋词人晏殊的《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便将这种含蓄的笑意写得淋漓尽致。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忆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0: 晏殊一生仕途顺遂，却也深谙时光易逝离别无常的道理。在这首词中，他感叹时光短暂，人生有限，离别总是轻易让人黯然神伤。可即便心中有着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对远方之人的思念，他却没有沉溺于悲伤之中，而是学会了释然，学会了珍惜眼前。词中的微笑是藏在心底的，是带着淡淡愁绪却依旧选择温柔面对的克制，是历经世事沧桑后不悲不喜从容淡然的浅笑。

0: 论是《诗经》中灵动惊艳的巧笑，还是《晏殊词》中含蓄释然的微笑，无论是杨贵妃的惊鸿一瞥，还是苏东坡的隔墙闻笑，都是东方笔墨赋予微笑的独特诗意。这些藏在平仄韵律里的笑意，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能温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诗词的浸润中读懂微笑的美好，学会用温柔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
1: 古典诗词用简练的语言定格微笑的意境，到了现当代作家的笔下，微笑在现代文学的篇章里化作了普通人生活中的一道道微光。从散文到小说，微笑不再仅仅是美的化身或理想的投射，而是成为了洞察人性、抚慰人心的幽微切口。
0: 冰心笔下的散文《笑》是他早期最负盛名的散文之一，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1: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荧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
0: 多美啊。在雨后的夜晚，月光把树叶上的水珠照得像萤火虫一样闪亮。就在这样清寂而澄澈的氛围里，冰心的思绪飘向了三个画面。第一个是墙上挂着的安琪儿画像，那个白衣天使抱着花儿，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第二个是5年前一个乡间小路上的孩子，他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第三个则是10年前老妇人倚着门向着我微微的笑。这三个微笑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向着我微微的笑。
1: 微微二字用得极淡，却有一种穿透喧嚣的力量。它不张扬，不做事，只是那么静静地存在着，仿佛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在那里等着你，等着在某个雨后初晴的时刻被你忆起。冰心在文末写道，这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这也许就是微笑治愈力的终极来源，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声的接纳。无论你此刻的心境如何，一个向着你微微的笑，就意味着一个我看见了你的存在的信号，一种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的确认。
1: 同样给人们带来纯粹治愈感的还有汪曾祺的文字，那些藏在人间烟火里的治愈与温暖的文字，向来平淡自然，却处处透着生活的暖意。在他的《人间草木》中，一草一木皆有诗意，一饭一书皆是温情，市井巷陌的烟火气，寻常百姓的小欢喜，都被他用细腻的笔触一一记录，而藏在这些文字里的微笑，便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情。
0: 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总能让我们在阅读时感受到满满的温暖与治愈。他笔下的微笑是市井摊主待人的真诚笑意，是邻里之间寒暄时的温和眉眼，是品尝到一口美食时的满足浅笑，也是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小美好、珍惜小确幸的温柔。
1: 在这个追求轰轰烈烈的时代，我们总觉得美好要足够盛大，幸福要足够耀眼，却忽略了身边那些细碎的美好。汪曾祺用文字告诉我们，人间最美的风景也许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烟火寻常的生活里。清晨的阳光，傍晚的晚风，可口的饭菜，身边人的陪伴，这些看似平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我们微笑的美好。这份微笑无关功成名就，无关大富大贵，只是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对人间烟火的珍惜。它简单纯粹，却有着最强大的治愈力量， 能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虑与疲惫，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依旧能感受到生活的温柔与美好。
0: 然而，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正在于它不会只停留在纯粹的甜美的层面，它同样会凝视生活粗糙的质地以及人性幽深的角落。在老舍的《骆驼祥子》里，就刻画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微笑，虎妞的笑。虎妞是仁和车厂厂主刘四爷的女儿，泼辣能干。书中描写她道，长得虎头虎脑，因此刘四爷管她叫虎妞。她像个大黑塔，两颗虎牙支棱着，脑袋大，肩膀宽，说话声音洪亮，走路风风火火。他对祥子这个从乡下来的老实巴交的车夫动了心，笑起来时是把鼻子眼睛都挤到一处去，露出满口的白牙。
1: 这和古典文学中那些或明艳或朦胧的微笑完全不同，却能让你透过这个不完美的五官都挤到一块儿的笑，读出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虎妞的笑里是一种完全去浪漫化的微笑，它让我们看到微笑并不总是善的、美的，它也可以是一个人全部欲望与性格的浓缩。文学用这样强悍的比例提醒我们，人性有多复杂，微笑就有多复杂。它是一层面纱，也是一层窗户，关键在于写下这个微笑的作者打算让我们看见什么。
0: 还有史铁生笔下的《我与地坛》，不仅是一篇记录生命感悟的散文，更是一部与自我和解、与生活握手言和的心灵史诗。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写过无数个在地坛独处的瞬间，他看着地坛的草木枯荣，看着园中形形色色的路人，看着母亲默默的守候与牵挂，在无数次的思考与挣扎中，终于走出了内心的阴霾。文字里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大声的呐喊，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历经苦难后的释然微笑。这份微笑是与自我的和解，是对命运的接纳，是即便身处黑暗依旧愿意抬头寻找光明的坚韧。
1: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挫折，经历苦难，会有陷入低谷、迷茫无助的时候。而史铁生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与其沉溺于悲伤，不如学会释然，用微笑直面苦难，用温柔拥抱不完美的人生。这抹微笑是生命给予我们的力量，是即便历经风雨依旧能向阳而生的勇气。
0: 文学的魅力在于它能跨越时空，让我们与不同的灵魂相遇，而文字里的微笑更能够跨越国界，传递共通的温柔与希望。泰戈尔这位印度文学巨匠，他的《飞鸟集》用简短而富有哲理的诗句，将自然、爱与希望揉进文字里，字里行间满是温柔的笑意，治愈了无数人的心灵。
1: 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得很久了。
0: 这些诗句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击人心的温柔。泰戈尔笔下的微笑，是对世界的包容，是对生命的热爱，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像一阵清风吹散心底的阴霾。这份微笑不分国籍，不分种族，是全人类共通的温柔语言，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到，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世间总有美好值得期待，总有温柔值得奔赴。
1: 从冰心的圣洁走到老舍的粗粝，从汪曾祺《人间草木》中烟火寻常的温暖笑意，到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直面苦难的释然微笑， 再到泰戈尔《飞鸟集》中饱含希望的温柔浅笑，文学篇章里的微笑有着万千模样。
0: 他们是作者对生活、对生命、对世界的温柔告白，是用文字传递的温暖与力量。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最平凡的生命瞬间里遇到的、辨认的、发出的。他们是普通人的微光，也是普通人可以给予这个世界的最不普通的力量。
1: 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不仅能感受到微笑的美好，更能从中汲取前行的勇气，学会在困境中释然，在平凡中知足，在生活中始终保持一份微笑的能力。

0: 从古典的含蓄宏大到现代的细腻多元，微笑这个微小的表情被文学家们反复描摹，精心雕琢。它可以是盛世华章的点睛之笔，也可以是乱世浮生的温暖慰藉，可以是哲人对理想境界的渴慕表达，也可以是平凡你我每日对抗庸常的小小胜利。
1: 这些藏在诗词与文墨里的微笑，穿越时光的长河，依旧能在今天触动我们的心灵。他们告诉我们，微笑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表情，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生心境。它是面对惊艳时光的欢喜，是身处田园烟火的淡然，是历经苦难挫折的释然，是珍惜平凡日常的知足。
0: 文学的美好在于让我们读懂情感，汲取力量，而微笑的美好在于让我们温暖自己，治愈他人。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提醒着我们，生活或许有忙碌，有疲惫，有挫折，有不如意，但别忘了有一份美好值得我们眉眼弯弯，有一份温暖值得我们唇角轻扬。就让微笑成为生活里最亮的那束光吧，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在人间烟火中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于烟火处寻文艺，
1: 在生活中见匠心，
0: 让美好触手可及。听
1: 听生活里的文艺，
0: 生活里的文艺。
2: 这里是对话文艺，微笑是藏在眉眼间的温柔，是流淌在心底的欢喜。它可以是初见时的礼貌颔首，是困境中的彼此鼓励，更是岁月里不慌不忙的从容。而当这份纯粹的快乐化作旋律，便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能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笑意在耳畔轻轻跳跃。
3: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生活里的文艺送给大家的就是仿佛专门为这份美好而诞生的器乐作品《微笑波尔卡》。波尔卡本是起源于捷克的民间舞曲，节奏轻快活泼，律动感十足，而微笑波尔卡更是将这种欢快发挥到极致。清脆灵动的音色如同清晨透过枝叶的阳光，细脆又明亮，又像孩童毫无顾忌的开怀大笑，纯粹又治愈。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2: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

0: 汪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北京时间8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版图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
3: 公元七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
2: 五月九日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4: 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